0: 新的学期也快要结束了，那我们就是再接新的学员啊，那么来啊继续来这个研修啊，
1: 是，我们圆覆法师是义经大学很资深的法师，也是跟着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学修非常长的老师，非常的优秀。现在圆覆法师要开新班，这个对我们朋友来讲，社会大众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消息，请大家把握机会，赶快进来跟着圆覆法师来学习。法师，您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开班讯息。
0: 好，我目前呢在9月7号啊，那么要开的班级是台中道场94班啊，台中道场初级94班啊，那么就是礼拜一的晚上，礼拜一的晚上，7点到10点啊，就是这个时间。那台中道场这个地方交通也很方便啊，它就是在我们的丰乐公园站，捷运的丰乐公园站，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一般交通车的丰乐公园站，就在这一站来下车就很方便。哎，
1: 是，
0: 对，
1: 圆覆法师报名电话是几号呢？
0: 报名电话呢，就是09-0982-277-993，张师姐。
1: 0982-277-993，跟张师姐报名，就可以来上圆覆法师的易经风水心法入门的初级班。接下来我们请教圆覆法师，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修行有什么功德利益？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怎么样开示我们呢？
0: 哦，这样啊，这个我们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其实易经跟风水，它所有的知识呢，都来自于大自然，啊，都来自于大自然。那么这个易经呢，它就是将这个我们的大自然以及我们生活上的这个我们的家人啊，那么融入在易经里面啊，透过这个父母兄弟啊、子孙啊、七财官鬼啊，以及这里面一定不可以少了我。啊，没有我的话，这些东西都不会成立啊。那么用这个那么简单的东西，那么来我们就可以来了解世间的万物。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是从一个点，从我们的心开始，从这个点可以扩散到无穷无尽啊，包括宇宙也都可以来透过这个易经来学习啊。那么风水呢，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的生活法。啊，它就是说我们所居住的空间呢，到底这个磁场好不好？啊，那你的感觉怎么样？其实我们的心就像一个雷达一样，啊，它就是可以去探知说，哎，我们周边的环境什么是对我们是有利的，什么是对不好的啊。那么我们透过这种学习，就是一个生活法。啊，师父呢，常讲，以前还没有学习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师父讲的，我们讲哦这么简单啊，但是慢慢的去理解了这些理论啊，包括说我们的一般的风水，以及后来的这个悬空理气了哈，我们就慢慢会理解说，哎，真的就是像师父所讲的啊，那么透过这种。圣人呢，将他们对大自然的理解，那么把它写为这种有系统的东西啊，那么很简单的来告诉我们啊，那举了很多的这个山川地理的这个形式来告诉我们啊，那就慢慢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是生活在风水之中啊，但是我们自己并不了解啊，那么再来，我们在这个2年的这个学习里面啊，还会教到择日啊。那么择日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跟周边的这些星球、星宿，那么基本上都有连结，只是我们不知道啊。那我们呢，踩在这个地球的这个表面上啊， 那么因为地球本身有磁场，那人也本身也带有磁场啊，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上面我们游走，不会飞到太空去啊。那么这种的磁场我们要怎么样的，在我们要做什么事。

0: 啊，那我们择日我要搬进去住，或者是说，我要搬家或怎么样？那么这些呢，我们就是要挑所谓的良辰吉日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会常常碰上的啊。也就是说，你在好的这个时间里面，那么你把它播种啊，也就像说。哎，我在这个适当的季节，那么我种了这个稻子以后，那我跟我不在这个好的季节里面去播种，啊，这种的这种就是会造成说，风不调雨不顺或各方面的这种差别啊，那就会造成说你到底会丰收还是会欠收。因为人是跟这个宇宙，它是有关系、有关联的，哎，对，所以择日方面其实很重要啊。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

0: 两性，依现行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0: 再来呢，我们会讲解很多这个实例啊，实例就是说，包括我们这个易经上的这种吉凶的这个实例，以及风水上的这个实例啊，那么会跟大家讲解它的差别在哪里啊，那什么样的才是正确的啊？因为人只有在这个你的观念正确的时候啊，你才不会走错了路啊。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在2年之内呢，我们就可以学到这些基本的啊，而且就是每个月的费用啊，其实也不高，跟我们在外面在学的动不动要这个学习就要好几万块钱不一样。我们就是希望大家来学习，慢慢来理解这个宇宙的这个法则。那么我们去附和这个宇宙的法则，那么来生活自然就可以平安。我们需要的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平安。
1: 是，
0: 对。
1: 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是我们师父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创办的一个社会教育的机构。师父混元禅师的目标就是要带给每一个人都平安。我们一个人平安，一家就平安；一家平安，社会就平安；社会平安，国家平安。接下来就是天下太平。大家都不要小看说，哎，我学这个知识有什么用呢？我们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就是最大的功德。另外，我们也请教圆覆法师，在宗教修行方面，我们师父有传很多妙法，那法师在这些课堂是如何来教导？
0: 哦，这样其实师父在这个，包括说我们这个，平安，那你怎么样去所谓的化解这种不必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会有那种消灾化解的很多的方法啊，那么都在我们的这个妙法普传里面啊，就是说我们有把它收集好啊，那么在。甚至于就是说，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师父也把那个，你的文书应该要怎么写？那我要到底要准备什么一些的这个贡品呢？或者是。

0: 是说，他的法仪是怎么样？那么都有交代啊。那另外呢，其实，在我们这个生生世世的这个轮回里面啊，生世其实有时候有很多事情，它是很难去化解的。也就是说，一般我们在这个生活上，我们过年的话，我们通常会去祈福啊。那么有这个今年有犯太岁啊，那或者是说我要考试要怎么样的时候呢？其实这些法仪呢，我们慢慢会去理解。我们的不平安有时候就是跟我们的太岁年啊。那么太岁年就是说，就是因为我们有十二生肖。那十二生肖，我们这个在这个每年的这个轮转里面，十二生肖这样轮流。那么我们碰上太岁年的时候，就是叫做犯太岁。当我们冲太岁的时候，往往这一年很多事情都比较不平安啊。那么我们人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这个命运啊，有时候受到这种太岁的影响啊，那在这一年里面你要怎么样度过？有时候真的已经碰上了，你也没办法，所以我们就是多来诵经啊，多来诵经呢，就是来对我们这个对这个无形界啊，我们有一个回向给他们。让自己能够消灾化解，同时呢，也超度我们的祖先呐、冤亲债主，化解彼此过去生的这个恩怨啊。那我们本身有在修行的时候，同时他们也会跟着一起修行啊。那么慢慢呢，就将这些恩怨慢慢就化解掉了。那么我们同时呢，在每年呢，我们会把我们一整年的诵的经，那透过王禅老祖的圣诞法会的时候，做消灾祈福的法会啊，同时呢，也把这些我们诵经的这些功德，同时也回向给法界更多的这些没有办法得度的这些众生啊，包括就像说我们历代很多的这些战争啊，那么这些战争呢，往往是没有人超度。那我们在爱己及人的这个状况之下，那么来做这些功德哈，其实它是很有意义的啊，同时也就是增加自己的这种福德因缘啊，这个是师父为大家来累积功德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传授的易经风水宗教三宝相辅相成。各位朋友可能会想说，我来学易经，为什么还要学这个宗教的法仪呢？其实这是环环相扣的，学易经让我们知己知彼。你不一定要百战百胜，但是自己保平安。学习风水、住宅、居家、出入平安，学习宗教法仪，这个是我们灵性的提升，而且名扬两利。现在我们元富法师在台中道场开设初级94班，我们再请元富法师介绍他的开班讯息。
0: 今年的9月7号，星期一啊，那么晚上的7点到10点啊，那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0982-277-993啊，张师姐，0982-277-993啊，张师姐，那么她就会跟大家详细说明啊。
1: 是，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间超过9月7号了，怎么办呢？没关系，还是可以进来上课哦。我们4个月之内都欢迎大家来报名，所以请大家不要放弃这个机会。我们最优秀的元富法师在台中道场开设初级班，接下来我们要请元富法。

0: 是来跟我们讲一些故事，分享一些案例。
1: 哦，对，这个其实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大家来都有很多的这种问题想要问，想要理解啊，为什么这个会不平安啊？就像说我们有一个师姐，那么她的这个孩子呢，就是跟人家发生了这个擦撞的问题，啊，那发生擦撞了以后，那就是对方有受伤了，他当然也很担心说，这个不知道要拖多久啊，那么会不会引起这个些刑事上的问题啊？那以及他的这个赔偿呢怎么样啊？所以其实像这种的情况，我们就是先占卦啊，占卦说，因为通常都是会到医院啊，医院就做初步的这个理解啊。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我们当发生车祸的时候呢，一定要由这个警察机构呢，来处理，先处理现场，啊，因为呢，现在不管汽车或者是机车，都有强制险，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发生车祸，这个是一个很无可奈何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时间点啊，大家就碰上了，那么，到底这个是他有伤到哪里啊？基本上有没有很严重？因为有一些车祸，包括像脑震荡这一些呢，啊，往往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他才会真正的显现出来，有没有后遗症啊？那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占卦啊。那后来这个他也就和解了，啊，就和解了以后，那么这个当然他就很高兴啊。那同样的，同样是这个时节，他另外一个孩子啊，那么就是要我们所谓的职业的考试啊，要考警官，那不知道能不能够考上啊。那哎，他就真的也。我们就是告诉他说，你诵经回向给他啊，回向给这个冤亲债主啊。那后来也是因为卦象不是很好，哎，但是后来吊车尾也上去了啊，就是说，哎，最后一名也上去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常有时候考试啊，那另外我们有一个学生啊，他来上课的时候啊。因为他是属于在这个公务人员啊，但是他一直想要提升，就是说能够这个升，能够工作能升上去啊。但是呢，好像每一次考试都是成绩都不是这么理想啊，都容易考不及格哈。啊，后来呢，来上课以后呢，我们就教他说，你多诵经。啊，那回向啊，给他看能不能够在这一次能够上去啊。那结果呢，在要考之前啊，

0: 那么占的卦，好像要上不上的，我就继续讲说，你再继续诵经，哎，后来呢，真的还是被他考上了，好，所以这个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很多事情，你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找人帮忙或怎么样啊，那就是我们透过这种诵经祈福。啊，那以及师父有讲，在我们那这位师兄，他也很认真，每次来上课一定先到这个八楼去跟老祖拜拜，啊，祈求老祖帮忙啊，所以就是这次也就考上啊。那考上以后，我觉得他还是只要有来上课都会去拜老祖
1: 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考试的很多这个例子，那么都是要自己认真去诵经呐啊，因为到底有什么样的阻碍啊，那么我们就是回向给我们的冤亲债主啊，以及我们自己的守护神啊，那么增加这个能量啊。
1: 是，在唯心圣教当中，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案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都是因为学习易经之后，知道自己的生命轨迹在哪里，知道问题点出在哪里，知道如何改善，最重要的还是修行的功德。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圆富法师，圆富法师开的新班，请大家一定要来报名。我们今天感谢圆富法师，阿弥
0: 谢
1: 陀
0: 谢，
1: 佛。
0: 好，感恩，谢谢。
1: 各位，十方善知识，唯心圣教易经大学传授的易经风水宗教妙法，就是帮助我们知道自己生命的轨迹，知道问题点在哪里，更知道如何解决问题，而且要重视宗教修行、灵性的提升。这样才是从根本的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我们圆富法师台中道场初级94班报名电话：0982-277-993，0982-277-993，请你找张师姐，让我们一起学修。我们今天谢谢圆富法师，
0: 谢
1: 谢
0: 谢，
1: 谢阿弥
0: 谢
1: 陀
0: 谢，阿
1: 佛。
0: 弥陀佛。
1: 我们欢迎各位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

0: 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族轩辕皇帝祖、神农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心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心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一、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心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心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疆》，我是洪玉江。梵净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超过40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精彩丰富的人生故事。那今天仙佛在我家节目，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易经大学圆运法师，他是一位音乐老师，跟我是一样的一个路径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圆运法师他个人的学修的经验，还有种种的心得，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圆运法师。
1: 各位信众，大家好！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是许瑞清，师父谥号圆运，在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担任初级班的授课老师，还有正级班的代班的导师，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修，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那首先我想，易经风水，您觉得在当初您进入教室之前是一片白纸的一个状态，您觉得在这个易经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是很困难的内容？
1: 好，跟大家分享哦，这个我还是这样认为，因为我自己除了自己这样成长，还有我也当过国小、国中、高中的老师，
0: 是。
1: 也当过这位社会团体的音乐团体的指导老师，
0: 是，
1: 所以面对不同年龄层的人，
0: 没错，
1: 我也大概有一些认识，尤其我们有教育心理学的一些背景，
0: 是
1: 哈。
0: 的，
1: 那我自己也是这样过来，所以我确定学习易经风水这连宗教这三个东西，在学校的学习过程当中几乎都没有基础，也很难转换运用。听懂我的意思？

0: 嘛，如果你不是在学校大专以上有所谓的社团，那你几乎碰不到易经风水这个东西。
1: 是的，
0: 所以我几乎像现在来面对我初级班的学员也一样，我会跟他讲，因为啊，像去年有一个他进来的时候，据说我就不去强调他，
1: 是
0: 因为他据说说他有两个硕士学位，可是旁边坐的两个人，他们两个现在年纪比我大，而且他们两个都是国小毕业而已，那他会觉得说，那我这样学起来是比他们困难。我说都一样长呢，什么叫做一样长？因为你有学校的两个硕士学位，可是你对易经风水也是没有概念啊，可是你们两个国小毕业，可是你们有社会大学很丰富的四五十年的社会经历，这个是他完全比不上的。
1: 是的，
0: 这个关系到下面我讲的，师父讲了一句很巧妙的话，各位有没有听进去？他说大家来学易经还是读易经？
1: 学。
0: 好，抓住了那个重点，读我认为他是为了考试有一个目标，我们在学校读书嘛，为了爸爸读书，为了老师读书，为了什么期末考期中考，他就是考试嘛，为了升学那个读啊，就这么这个一个目标。那学的要干嘛？我强调学大家都知道，让你造个词，学以致用，所以学易经一定要跟用处给它连结在一起，这时候就会有兴趣了。那反过来讲，反观我自己，我当初第一次跟着师父结缘之后，师父带领我慢慢说有空你进来听，我听了还是懵懵懂懂，我听了也不太清楚。那哪时候逼着我自己对自己所读过的学过的重新花时间，花很多时间去整理，就是后来师父有一年在他的法座上面，我记得清楚，我实在有够勇敢，他在法座上面至少一年里边点过三次名，哎呀，某某人你赶快去开个初级班，上个易经风水的课，这样的一个讯息进来之后，我就开始惶恐了，因为我过去有一个自己老师的培养的经验，我一定要整理教材嘛，我一定把自己的教材要全部整理，因此那时候我除了该有的以外，我还去向在我之前先开过班的法师去买他们的讲义，那时候已经有好几个法师整理出他们的讲义，我都买回来看。除此之外，我当然要把师父提过的易卦天机、增三补易、补四正宗，还有审视悬空学，哦，那个东西真的是拿起来一遍再一遍，因为就是那一句嘛，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我真的是把它读一遍、读两遍、读三遍，这样自己。所以我觉得要把它学好，真的是出自一个动机很重要。当然，我这个动机有一点是被迫，因为我如果要站上讲台，我一定要自己能整理出那样一套我真正真的懂，不能啊照本宣科而已。所以我真的把同修的讲义啦，哦，看他们是怎样宣说的，然后也把师父提醒过的这些书本啊，重新第一页慢慢去整理，全部看，大概不会只有看一遍啦，啊，整理出这么一套教材出来，
1: 是，
0: 这是我自己突破的方法，跟大家共勉。
1: 是，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的哈，知行合一，也就是我们学了易经跟风水智慧之后，我们一定要拿来用。那在易经部分呢，我们要用，也就是必须要凡事皆沾。比如说从一开始的让大家比较容易入门，就是从沾这个天气，明天的天气如何，要怎么问，怎么去沾，这些种种的部分开始入门，然后呢进入这个用易的这个广大浩瀚的世界。老师您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用易占卦最多的一些事物是哪方面的？

0: 好，谢谢大家哈、哦。那个刚刚，洪师姐提到啊，《易经》可以有很多的占卜的方面，有很多的功能啊。他突然提到天气啊，那各位不知道能不能追溯回去5月31日的样子，还是30日？那一天是星期三。啊、不，我有一个机缘需要到屏东，可是你知道那一阵子都在下雨、哦、如果你还记得那一阵子都在下雨，那其实我透过占卦，因为那一趟路很远啊，到屏东啊，那有一个师兄还愿意帮我，他开车载我，一趟路4小时20分钟，然后我占的那一天是晴天，这是帮助我自己，所以我就放心了，就去了。那其实别人连帮我的师兄都担心呢，哎，这几天不是都是还有台风，那几天也在那个台湾东部外海在那里转啊，哎，按理就说放心，我们去，我们去就去啊，哎呀，结果你知道吗？我们那一趟路下去的，当然都没有淋到雨，完全没有。回程的时候，我们走在各位如果去过南部就知道垦丁的，它是靠着那个啊、海嘛的公路，滨海的一条公路。
1: 是
0: 我看到海平面上100公尺里面是黑的，海面上黑的就是在下雨，那个很明显，距离我100公尺，山右边是山，回程山上。应该100公尺那个地方也是黑的，只有我走的柏油路是干的，一条路就这样，一直到垦丁过去有一个街上，因为有一个师姐要求，无论如何我要停着下去看她家一下，然后好吧，我们总不能那么绝哦，我再怎么赶，我下去看了大概10几分钟，回程要上车。开始滴雨，滴几滴，那个车子好像我心里明白，他在催促我，赶快啦，你不是要回家？好，所以我回程又4个多小时的过程当中，只有3段，我记得很清楚，有3段有雨，把我们车子喷一点，连洗车都不够。啊，可是沿路上有时候我还看到。那个柏油路好像前一阵子是湿的，所以你知道占卜有多奇妙。回程等到回到台中，师兄师姐问我，我说老天也在示范给我们看，重于承诺，他既然答应我子孙此事大晴天不让我淋到雨，他就不愿意让我淋到雨，因为他承诺我，我可以放心走这一趟。我回到台中，有一个上班的同学甚至告诉我，老师怎么有可能当天我人在高雄，高雄下大雨，你跳过高雄吗？我说我的车子就没有淋到雨，只有3段路，我记得它很清楚。所以易经这么奇妙，这至少帮助我们。好，话说回来，那我们学易经风水，师父说要许愿，先保护自己，接下来帮助别人，
1: 是
0: 能够再能够帮助别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愿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 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好，我来讲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哦，那像今年呐，农历年初啊，因为我以前读，刚才洪师姐一直在讲，人大学读音乐嘛，那时候的同学现在已经当然很多年，哎，当下那个同学已经人到美国，他突然从美国打一个电话回来，这个突然什么事？同学说他的嫂嫂人在台中。哎，这几天人很不舒服，哎，心脏很难过，气喘不过来，看来病况严重，要找我。我说生病找我是错的，我不是医生。他说不对啦，同学，我知道你懂一点点易经，你帮我检查一下。好，我就说好吧，同学，大家交情，他嫂嫂跟哥哥就来我家，那。他告诉我，一个多礼拜前，他开始晚上睡不好，早上都被那个心脏跳得很快，喘不过气来，醒过来了。然后他当然就去台中某一个教学医院，好大的教学医院，他就去挂诊。然后第一个礼拜挂诊，下个礼拜复诊，医生就跟他讲，你那个心脏有毛病。哎，我赶快尽快下个礼拜帮你安排一个日子，帮你撑支架啊！这个好像撑支架，这个在当下的社会是蛮普遍的，吼、哦。一个既然是这样嘛，医生是这样讲，可是他还是说他有一点概念，希望我给他一点建议。说我说那好吧，我只能够从占卜去看，那是不是你的天意？那。第二个，探究你这个病到底当下是急还是不急？凶的话，当然我们要急着处理；急的话，我们就缓 一点，慎重去处理它。然后再来一个，就问能不能探出除了原来的生理上的问题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病因？这个只能靠神佛。好，我就占了，占了以后，我就告诉他。三方面，第一个，你们家前面是不是有人动土？那按照师父的法，有解法，赶快红色的盐米撒净。第二个，我帮你占你的病况，要到你家的哪一方求得福的正神，给你消灾化煞，尤其你有冲煞白虎星。哦啊，第三个。因为那个不是你的天意呢，你要不要再慎重考量一下？我也看出那个卦里边，我就问他，你对到底有没有拜祖先？有啊，我就照常这样拜祖先啊。一般民间就是家里头有祖先牌位啊。我说我所认知的好像祖先求度了，可是我们法会，阿弥陀佛会刚完，没有办法。仙博士可能要等到3月，那怎么办？好，你自己的因缘嘛，你自己去问，看看有哪一个寺庙或者哪一个法门有在做法会。隔天他打电话给我，台中某一个净土宗的法会，可能还要再2个月。我说没关系，今天报名，报名表立刻供上，红盘子供上，那个神桌跟祖先禀报，我已经跟你报名了。到时候你一定去听。那今天开始，如果我可以，我每天诵一部经，开始导引你的祖先。结果就这么做，我们能做的嘛？啊，我说那个医生不是你的天医，你得缓一缓。

0: 一个礼拜以后，他竟然跟我打电话说，我不去看医生了，因为我这几天都睡得很好，也都没有那个病况了。我只能跟他讲，这个最后的工作应该医生确定哦，我是不敢跟你承担，因为我们不能落为人家讲的迷信。
1: 是的。
0: 但是到底我救了一个人，我心里是不是也很高兴？嗯嗯嗯。这里跟大家分享，所以啊，把观念放宽呐，人一定会生病。有身心灵三个方面，我们刚才已经通通谈到了，身体靠医生，心理有很多你需要了解的建设，灵也唯有仰仗宗教上面的佛的大悲愿力跟法仪，你才能够把这三个拯救过来，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才能够平安无事。哦，所以事实上好多的例子可以让我们过，有时候可以看到那个，我最说占卜最大的，像初级班来上课，我一定跟他讲，这两年当中无论如何要能够学一点东西来帮助你，第一个就是生病占卜，第二个就是工作财富占卜，这个是一定要确立的目标。哦，当然我们有太多的例子，帮过那个两岁多不会表达意识的小朋友生病，连续十天很规则的晚上发烧，有没有看医生看三次，因为医生三天一个用药嘛，
1: 对，
0: 但是完全没有办法打，没有办法克服这一个病的状况，很规则晚上八九点就开始发烧，到一点钟的时候一定超过四十度，让你紧张，三点钟以后开始降下来。后来我们用我们的方法去帮他，那妈妈用手机一直教小朋友演练，谢谢徐老师，谢谢徐老师，这样拍片来给你，我们很感动，
1: 是，
0: 我们也很安慰。
1: 在《易经》这个“大无其外，细无其内”非常浩瀚广博的内容里面，我们竟然可以古至今用，一直到现在也非常的就是好用哦。那可以让我们生活上面有得到很大的一个支持。那刚才老师有提到一个诵经的部分，我想在这里先特别的请教老师，也就是说，诵经回向，让我们的祖先们可以得到一个心灵上的安定。那这个部分，我想要让老师非常清楚的一个思维跟用字陈述呢，来跟大家分享，也就是诵经的重点，还有它的意义跟内涵，好吗？
0: 个人认为啦，
1: 是，
0: 因为师父一直在讲说，经为什么值得诵？经就是一个道。我们平常讲的道理的道啊，它也是我们实践的一个方法，只是一般人如果不懂得经文的内容，虽然有人开玩笑说像写情书送他千遍其义自见，我个人不太认同，那些经文要送以前还是一定经过几个步骤吧。第一个，你先阅读一遍；第二个，你必须查它的含义，尽量，哦，那这可以吗？不一定要有人教以外，你自己也要努力的，哦，你自己家里头，我常常讲，现在我们有多余的一点经费，我们大概就会想，生活上那个家里头电视机再放大一点，哦，那冰箱再放大一点，冷气再放大一点，哦，我都不是呢，我都会想，为什么不再去买词典大一点？所以佛学也有佛学词典嘛。哦啊，我们虽然有 Google 大神可以问，但是我们还是问，把经文的内容懂了，你去诵经会更踏实一点。
1: 是，
0: 还有记得诵经的一个立场绝对不一样。我刚才各位提过，如果我是在你家里头持诵经典，也同时带引我的祖先来共修佛道的时候，我就会跪下来，因为我是晚辈带我的长辈一起来诵经，这是我的立场。

0: 如果你的年纪到某一个阶段刚好膝盖不太好，我也希望你先跪下来跟祖先讲，生理上不听我的话，我先跟你跪一下，但是接下来我要顶天立地站着诵经，这是我的诚意。我不能对着我的长辈什么坐在那里诵经，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执着。哦啊，你懂经文的内容，你就是跟祖先，一方面你每一次送到那里，你就会想到，哦，原来是这样。哦，阿弥陀经里面有一讲，有一句话，结果大家就念过啊。我试着开玩笑，上课问同修说，你们送那么多遍，甚至啊，你好像换拜也有参与啊，不是有一句话，各众圣一格圣众妙花供养佛菩萨，那个一格就是一个一部在一个戒，那一个字是什么？原来就是衣角裙角，你们的不是衣服，花太漂亮了，不能用手去捧它，用这样有没有？这样端着花哦，我知道了，那是对花的尊重。所以每一句话都在我心中有景象有印象，我是用这样去诵经，我是觉得这样子哦。那当然我们也导引过，请很多的同修跟他讲说，真的，你因为至少你诵经不得不专心一致，会收纳你的心，一定对你有所帮助。我们印证过太多的案例，在这里先跟大家分享。好，谢谢，阿弥陀佛。
1: 我想我们希望能够借着节目的时间呢，能够分享正见正面正确的一个知识还有智慧，让大家能够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很多一些似是而非灰色地带的人云亦云，很多的这些言语呢，不甚正确的这些言语，都能够提醒大家把它放在旁边，暂时放在一边。那我们能够听到法师们的这些生活面的这些分享的时候，就能够带给我们自己一些正见，就是诵经它不是会没有效果的，而是它非常的内化，而且能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获得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力量。同时在稳住自己以后，我们可以让每一个面对到的事物，不管是好事还是说种种的考验，我们都可以更加稳定沉稳的去面对它，做一个最好最适当的处理。今天非常感谢老师以上珍贵的分享，谢谢您的经验分享，
0: 谢谢。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贤士同修还有观众朋友们的观看。在节目当中，我们希望每一位来宾分享个人亲身的这些经历之后，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祝福您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每一天。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杏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竹南的一个杜师兄，他也是从大陆追随政府来台的老将官，他其实没有当到将官，他是准将，他是三颗梅花上校退伍的，但是准将缺，他做事就是一板一眼了，京官嘛，那官运就是在平平实实中度过，但是较好的职缺好像都没有拿得份，就跳过了，结果退下来以后，在家里面，他老婆也是公务人员，退回来以后就在家里的时间多，结果他去年来找我们的时候，就是他家里一团乱，非常的乱，事情一大堆，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跟他们住在一起，整天就跟老爸吵架，两个人打的冤家好像那个仇人一样，讲话都不客气，老二跟老三是双胞胎，住在新竹，两个人同住一间的那个公寓大楼里面，但是老二已经离婚生了两个儿子，老三血癌，全家就是非常的凄惨，就是在家里里面又老大在吵，就先看那个杜师兄的命卦，他是风水患，大儿子的命卦水天虚，你看四爻有没有四身，四身是什么，又克又合又刑，是不是说这一种命卦如果父母亲跟水泽姐一样有没有，那个四火硬要克合又生合又相刑的，好像连批一样连住的话你就拨不开，我说你一定要善解，难怪会吵架，而且你看他们的四爻，杜师兄的四爻是白虎，大儿子的四爻是什么，青龙，青龙白虎龙虎斗，这个真的很热闹，所以你凡事看开，不要跟他吵就好了，他不是那么不孝顺，只是讲话不好听而已，你就看开一点。再来我又沾他们的为什么会这样子，跟他们的住家风水是不是有问题，就卦沾出来的就是雷山小过，雷山小过这个卦官鬼辞世，一定有病因在这边，再来白虎又动，白虎动化妻财盲目，白虎兄弟动化财，所以

这个会耗材，啊，再来，它本身来讲的话，哈，湖边哈，就是应该会有一些那个行煞的东西，哈，带庆龙暗动。再来，它的兄弟爻有暗动，因为四身合，啊，那个今那个去年哈又冲动兄弟爻，我说你今年要注意会被劫财。结果他那个杜师兄才跟我讲说，他有跟他堂哥投资大陆的工厂，他投资了700多万，他结果堂哥啊那个年终的时候有回来，跟他讲说他已经裸退了，裸退意思是一毛钱都没有拿到，所以700多万也没有了，哇啊他自己本身家里面小儿子血癌又花了很多钱，好几百万，啊，连退休金哈跟他老婆的退休金就已经亏了一大半了哈。然后就说风水啊真的有问题，啊，我们实地勘察的时候真的哈，他家的住宅，啊，这个是他家的风水哈，他的湖边有那个人家的那个啊上面啊有没有有那个玻璃帷幕哈，有那个阳台搭起来啊上面的啊，这个都屋角哈都冲到他家啊，湖边也比较高啊，那个角也是冲。冲到他家来哈，那他里面的摆设啊，里面的摆设全部，他的厨房是往后推的，整个炉灶哈啊，那个冰箱哈都是放在往外推的那个地方，都在玄武方啊，全部在玄武方啊，所以杜师兄有一点点的小中风，走路不是很方便啊，不是很方便啊，所以我说这个都是用，我们都要用那个。自杀的法仪把它平衡，把它平衡，他平衡完以后他又问了一个卦，他为什么我们家的家运会这么的低落，会那么不好，我又帮他占一个卦，就雷水解，雷水解但是动上爻，他卦中父母爻福长不在卦中，五爻官鬼临青龙为有主灵空亡，又暗动显示有在求渡的，那个主灵求渡，再来子孙哈福神天一抗体啊财源休求，又入六爻戌土七财啊朱雀的动木哈，休求无力哈，啊难怪啊进财有限哈，啊口舌是非很多，啊全家抗体都弱，我就问他有没有拜祖先，他说有，哎呀但是我很奇怪啊，我刚才从上面三楼一直往下。都没有看到他们的那个祖先牌位在哪里，哦，啊，结果你有拜祖先，那你祖先牌位在哪里？啊，那个杜师兄其实他中风，哦，他不太行动不太方便，他跟我讲说在三楼，我三楼刚才没有看到，以后我带你上去看，上去看，你看他把他放在哪里？放在这个衣柜里面，啊，他平常就盖起来，难怪我看不到。他放在衣柜里面，他逢年过节或者祭日的时候他把它打开啊，拜一下又把它关住，我说你吃饭，哦啊，吃一吃人家就把它关在里面，哦啊，你把我们的祖先，啊，当成那个关在监狱里面，如果这样你会不会开心，他说我真的会不开心，啊，那个时候但是，哦，我真的家里面连一个地方都没有办法安了，啊，没有办法安排位，只能把它放这里。我说你放在这里，就不如不要放。你把它请到功德堂去，公家的功德堂。啊，我们依照法仪还是一样。他回来那时候是我们有刚好有九九法会，有九九法会的时候就请他请祖先来参加我们的九九法会，啊，要设正部牌位。啊，到时候我们再把他们请到功德堂去，啊，依法依维新圣教的妙法哈。啊，把它圆满，啊，结果真的，哦，我们就把它法会圆满以后，把正牌位请回去以后，他安在竹篮的那个生命纪念馆哈，那边有一个牌位啊，坐北向南的牌位哈，啊，经过中门庙法调整以后，哦，啊，他的家庭气氛比以前和乐很多。我们在安他的那个祖先牌位的时候，他的小儿子一个大光头也去参加，哦，他原本是住院的哦。啊，他说现在聊挺好了，这抗体慢慢有培养出来，就很开心，而且认为
这个法好像对他有帮助，他就很有。

病信，啊，他的病情就慢慢趋于稳定。啊，这个以上我讲的全部都是师父传的啊妙法哈，啊，唯心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宗教哈，真的非常的殊胜。啊，师父本源禅师所传的道藏啊，总共有30,000多卷，卷卷都有他的真实意，卷卷都有他的上圣妙法。啊，如果能够运用在

0: 谢谢袁坤讲师。刚才对不起，我没有看到电视台的总经理、董事长在那里，对不起。向你抱歉，抱歉。我们袁坤讲师，他弟子你看举得这么多嘞，哦，非常精彩，非常精彩。我们就是要像他一样。把这么多的案例都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岁月流转，维新法门点亮了无数迷茫的心灵。那些曾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慈悲开示，你还记得吗？全新节目《混元禅师传妙法》将以全新视角带您重温混元禅师历年传法的珍贵足迹，看禅师如何以易经正道、以风水度众、妙法重现、福泽万千。让我们跟随禅师的智慧步伐，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光明。7月10日起，每周五晚间7:30，敬请准时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

开头的时候他讲到一个多半公四岁四岁就往生那个，再把他安回去的时候已经七十几岁了呢。你看这位导航公都在那哭的，说他在外面流浪那么久啊。这就是说我们维新圣教为什么一直要为主灵，为这些阎王而来服务的道理。师父开示，我们一个人在他岁数还没有到的时候，他如果往生了，那都很可怜的呢。他到处觅，还被欺负，我们都要为这些年轻就往生的妖王儿也好或是年轻就往生的这些祖灵，要帮帮他忙。而祖先妖王儿一定要依照法仪把他按在，如果是爸爸妈妈还在，只要还没有死，即使在安养院，你也不能把他按到里面去，一样要用书的法仪按在后面，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师父一直为这些妖王儿或是年轻就往生的，要为他们来服务。再来最后，我们圆坤法师讲到他那个祖先在九九法会之后请到公家的塔位去安奉我认为这个要再考虑。我们的家中

0: 他安在家中，安在这个衣柜里面，那是非常不对的。安在房间里面也不对，尤其安在这个房间是以前我们有睡过的房间，那一间是空的，现在没有人住，你也不可以把祖先安在那个房间里面。祖先安奉祖先其实是用小小的一块地方就好了，那个妈看到八寸啊七寸而已，那都没一本车一本婆的大呢，那比这较小，超这一半的个妈看到就好，细细的就好啊，就用一个加多针啊，把它安在，我们都很会看嘛，已经发讲师的，知道哪个地方来安奉好，不然你也可以用意呀，安在哪个墙面好啊？祖先尽量不要把它安到外面去。人讲哦，厝诶，困低调、困高调，都看下去大人的别装啦，这是一定的。咱的厝作散不要紧，咱大破草厝也不要紧，咱不用去住在人家的别墅下面。昨天我们圆坤法师可以用意看看，我跟阿尼公家遐吉祥如何？我跟阿尼一处理，找个很简单的地方，只要不怒冲，不变刀，不背气，能够收到气，很小的地方把它安着。如果你用加多在那安的话，下面一定要放个柜子，不能给人家走动，这样子是会很好的。因为我遇到一个案例，有一个女菩萨，她就一直生病。那我用意就发现说，你干嘛安在哪里？她说上去佛堂啊，我是要上去啊。我都生三个查某囝啊，拢无后事啊，所以我要未死之前，我就先甲送去佛堂遐。我讲你赶紧甲请转来，等后你死了啊，才拍算。要未死，你拢唔好甲衰到位，这是一定的呢。祖先很喜欢跟他的儿女，即使你没有后代，你都生女儿。他也很喜欢跟你住在一起，小小的地方，免听人讲爱安新都，都不用，小小的，一点点地方，安神位，安祖先位，一定要很注重他藏风聚气，也要注意他的高度，这些我相信这不用再我讲了。你们都会做得很好，这样子我们大家互相勉励。再来说到植牙，你看刚才那报价植牙都40几万、90万几万，你可以把它占看看植牙好不好。植牙这种很科学的治疗牙齿方法，其实它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有一天我跟一个大老板聊起植牙，他跟我讲他一个好朋友大老板他很爱他的母亲，他花了300万帮妈妈上下全部都植牙，花300万帮他的妈妈上下都植牙，结果他跟我讲，没有半年，他的妈妈因为植牙的痛啊， 痛到死掉。植牙为什么它有它的不理想地方？因为我们的牙龈，你用一个钢钉把它插进去，我们的牙龈是没有办法把这一支钢钉的这个柱子包得很紧。我们的牙齿为什么这么耐用？因为我们的牙龈能够把我们的牙齿包得很紧，都无旁，你吃牛奶啦，那牛奶绝对袂贵，那个牙齿跟牙龈中间流下去。但是植牙会哦，你植牙，你喝的牛奶啦，喝的鸡汤啊，一绝对胃，那植牙的钢筋哦，一直累，一直累，一直累，累到你的骨头，植牙那个骨头。开始从你牙齿里面的骨头开始烂，开始从那里烂，软。这是你要研究的。我们的牙也没有办法把那个钢钉包得很紧，没有办法，因为你一吃它会稍微摇动，摇动，啊，一个包皮，一个磨刀，跟它粘住。爱都慢慢的想，慢慢的想，一直累。这个你要好好注意。装假牙就很好了，可以夹当夹塞，含贴埋家里，知影无？哦，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祝大家阿弥陀佛。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这里哦，虽然很热了，但是我比你们以前都还早来这里练功，哎，都很热哎呀。但是都不敢喊，师傅就是很欠的，啊，这就是要十分冷气，他都不爱。哦，这师傅就很节俭，因为要冷气要电费呀，哦，这样很贵呀，哦，这样子啊，啊，师傅就是让我们啊心静自然凉。啊，在这里锻炼锻炼。我们人来到世间就是这样子，遇到什么环境你都要适应。啊，你坐在这里，你不要拿扇子在那里扇，这样不好。哦，因为我们是团体嘛，爱看你耐热。寒嘛爱堪伊耐寒，这是人来到世间就是这样子。好、哦、啊，你如果说进来这里很热，你都妈香吼、哦，

0: 调整呼吸，和心一直静下来，你就不会热。那是真的，我们一定要自己练习。哦，当然人热是很不舒服的，但是也要练习在很热的环境一样要生存下去，不能太享受哦，这样子啊，反正就是人来到世间都是一样的，我们要适应环境，不是叫死亡环境来适应我们哦，这是第一点啊，有感而发跟你们啊做这样子的说明。再来，我们论坛，我还是一句话，非常重要。每位讲师啊，法师上来发表的都是有应验的哦，他不是沾一沾不负责任的，他每一个发表的都是有得到啊这种验证的，得到结果的，他们在这里都是讲这个，所以说我们要很仔细的来聆听。那早上有听到那个药王耳的事情，药王耳什么时候进入里面，就是等爸爸妈妈最后一个往生了，经过做三年的时候，这位长辈进入公妈看门的时候，他跟着进入，时间点就是这样子抓的。再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做三年，什么叫做做三年。做三年的意思就是说，假设今年是丙午年，公嘛就是子午冲嘛，啊，午也是换太岁吧。那假设他去年往生的啊，在今年年初或是二月已经对年了，已经对你啊搞啊，我们要知道对年不可以把亡者按这边公妈卡嘛哦，这你要很小心，对你所好你没安慰，但是社会上都是这样子，对你就敢安慰，我们唯心弟子是不可以的。那你在去年往生的到今年假设二月三月，哎，对你啊，啊对你也够万看吗，都都南北向，哎，今年都没杀你啊，所以延到明年啊，这丁未年这几年，这叫做做三年意思。如果他是东西向的，那今年也就是 SIGV 啊 SIGV 好，对年之后你也不可以现在 SIGV 哦，也不可以说过一个节气就 SIGV 也不可以，想好过三个节气，三个节气最快也要经过三个节气再进来啊，这是每一位唯心弟子你应有的智慧，你应当有的书教的，当然最好是经过超过三个月最好，超过三个月过啊，才算一个好日子啊，才把这个往生者安入去，这就是叫做做三年啦，是这样子的啊。当初我们安在后面啊，这个多半宫啊，就在这时候，假设这个是最后一位爸爸还是妈妈，两位都往生了，就是这个就是跟着最后一位的喜多郎一起进入公妈牌位里面啊，这是应有的智慧，我们不能把它做错，不能做 错，这师父教得很清楚，很清楚。再来，你替人家按那个公骂，按公骂，你最好不要拿去用电动来磕。你想后买啦，想了他的理由在哪里？哦，你用电的磕磕磕磕，啊，假设按好啊，拢磕好啊，作水的，啊，即马过来有一个人要往生啊，啊，你按按入去啊，啊，你的牌啊拢用电动磕的呢？电动车那个牌拢冲个足金的、足油的，拢防水的呀。你一定无多写，一定要把这块牌啊，搁提刀等于何的？哎，切，这切的那人好切好。咱这四大人都，你内底好好啊，你搁提牌啊，提到遐去，搁用电动安尼，哇，夭寿啊！一做事一定吊起来，一定为桌顶顶的桌卡里底下挨，你没有办法，你就乖乖拢用手写。有一天往生去，哎，佫继续写落，做好事嘛。你不要拿去电动磕，哦，这是我给你建议啦。再来，公妈卡妈写的字哦。你要给画线条哦，哦，这阿祖祖妈就一家，啊，过来祖祖一家，爸爸妈妈一家，哦，一人一家一家。你不要小看那一条黑线，一条乌线就是隔开啊，困破房。你无甲隔开哦，大家困中铺安尼晓无？大家都睡在一起呀、啊，对哇、啊！做太做噶，公噶爸爸妈妈，大家都困干净。你把它画起来，把它画一条一条很整齐的。再来第几世都要写，写乱写第几世呢？你唔知在讲这个跟这个是爸仔囝的关系。啊，是孙阿甲公的关系，啊，是兄弟啊关系，你就是要有第几世，你才做清楚。你不能不写第几世。你会讲，啊，我都唔知咧，啊，伊族谱啊拢无记录讲第几世啊，对不对？其实很简单，你就。甲祖先问讲，想早即个要用第几世来开始，他都会告诉你，一定会告诉你。甲宝贝，哦，你讲来，你甲咱，你摕杯来，啊，我法师讲师，我伫边啊，我甲替你讲，啊，你要讲啊，王神啊是啊，诞生历代祖先，咱即话要按公嘛吼，啊，唔知讲。要写第几世，啊，要来甲祖先来甲你清洗下，啊，咱即马已经有出来啊，哦，有五世，有五个祖先，还是十个祖先，啊，十二个祖先，我请问上早即个要来用第几世开始？哦，安尼，请你甲阮做一个明示。第一世是无，笑杯就是唔是；第二世好无？笑杯就是不是，第三世好无？想杯安尼是啊，好，这个注明这第三世开始，各问一解，所以各请问一解，各确认一解，这确实第三世是无？啊，是你各再数一解杯，各想杯安绝对对的，拢未去走啊，各笑杯安尼就是各反悔啊，各变啊，安尼会晓无？啊，各问。安尼唔是第三，啊无咁第四呀？确实个想杯，好啊个无一解，确实第四开始是无？个想杯安尼掉第解第四，本来问第三问好啊，即马就个解第四，啊会晓无？啊就开始一直对啊，一直排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安尼来做。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者。

0: 年啊，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经验，人生你啊，这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会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个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我总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你也无族谱，啊嘛无去户政事务所请，嘛干那只两岁啊、三岁尔，还是四岁？啊，你就敢问？啊，即马所请出来户政事务所只三岁尔，我请问为？这个开始写会使无？无背，三下鸟，安尼啊无要为多位，搁较进前迄个是无？即摆你有名，即有名，做名做清楚诶。即阿祖叫做啥物名？爱为诶头前，有加是无？有背，加一个好无？无背，加两个好无？有背好，啊！你就知啊。上头这就是两世有名的前两世爱开始安。我问，即马有名这个，咱要用第几世开始？假设讲，伊讲要用第四世、第五世开始，安尼你就知啊。假设第四世，啊，咱就为二世。按一个三世，按一个四世就有名。啊，头前两世无名要安怎？好，这就是啊，查甫的，就是什么宫？名叫做会官，用会官给他名字。啊，女的就给他乳人的名字。这是书教的，用会官。给男生当名字，用乳人给女生当名字。什么叫做乳人？乳人就是做贤惠查人，有读册，有读册，做贤惠查人叫做乳人呐、啊，安尼啦。这是古早留落来的要领。按古嘛拢按拢写好啊，你个宝贝哦，祖先，咱按这古嘛拢为这。第二世还是第几世，一直来到这呢？来安这几位安尼 ，OK 无？会使无？会使哩？你花三个杯哦，连续三杯，安尼这会使哩？如果无杯哦，你莫硬甲安落哦。我甲你讲哦，你着伫遐研究研究，到有三杯你才好来转，安尼会晓无？我甲你讲哦，你莫安讲嘛，安到尾去配面已经四点钟啊！嘿，你的代志啦，我不爱，我要来等啊！嘿，我跟你讲，你啊，觉悟，你要敢讲安公妈，就一卡

0: 你放底下，连续三杯再来等，安尼是绝对属实的。过来多办公，多办公有两种安法。假设咱一届写十外岁，内面多办公有五六个，好，有诶，做些你也甲问，多办公要对跟随每一世行无？假设啊，咱都第二世有一个多办公，啊，就安尼食；第四世有两个多办公，就安尼食。安尼啊，有诶唔要，有诶卖。有的你就为乖乖为头第一世第二世你来了，按到第十世好，尾啊阿爸拢都按多办公，有的祖先他要这样子，你就顺你的意，顺祖先伊愿意，这两个方式都可以。有的祖先他喜欢把所有的导航工都写在后面，有的他都掺插在一起。多办公假设有两个，你爱更加清晰，是吗？首先，咱第三世有两个多办公，啊，这多办公比即马即个祖先较大，还是较细？你甲明示，甲姓氏、甲指示就对啦。哦啊，即马即个即世祖先即、这个名头前有多办公无？伊讲有，啊好，你讲问，一个啊两个，一个哇，你就知啊。因为拢总开头甲问个，伊讲有两个多办公啊，啊怎啊？这个名头就有一个，啊就知影一个啊，写好。啊表示另外一个就是阿伯。啊你讲复一届，咱即马第三世吼，有三按三位，第一位多办公，第二位啥物公，第三位多办公，啊对哦，我好了背，哎就对，准准，非常准的啦，是这样子。哦，按公妈要有耐心，过来按公妈师父交代，就是希望法师来按咱做讲师的师父，伊当中无交代。按公妈要令呢，还要开光，要开光，哦，用香开光，香开光之后，啊，再用红烛色开光，哦，是这样子的。开光怎么开光法？师父在啊博士班有教，哦有教，哦这是有一定的法则，哦在这里就跟各位啊报告，哦这样子好。那我们法师就郑讲师，你第一位嘛哈、哦，好，我们第一位就是郑佩宏讲师，啊他在湖尾道场，哦湖尾道场。安尼就请你开始嘿，好。
1: 那么阿弥陀佛，那么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大天尊，那么开山圣祖普贤禅师师父，校长，教务处长，延贤法师，心理处长，延基法师，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法讲师、准讲师，还有师信同修啊，今天等于就是轮到佩宏上台哦。我讲下道给我错一个道哦，本来是早上的场哦，结果都轮到下午哦。那我今天要报告的是，题目是应用易经风水宗教消灾化解实证报告。传法宗师是我们的普贤禅师，报告者是第二届维新教圣教第二届天监博士啊，湖北教士郑佩宏。那因为要操作，容许我坐下来做报告哦。那因为年纪很大，很多东西记不起来，所以我把我的论文全部哦报告的事情都做在 PowerPoint 里面哦啊，容许我这样。因为人老年纪大就记忆就没有那么好、哦、所以就让、下一章、哦好，我整个报告的分作五个章节、哦、第一章序论，第二章是文献探讨，第三是研究方法，第四章是用易经风水宗教消灾化解实证案例、

0: 节是应用一经消灾化水的实证，第二节应用风水法则消灾化解的实证，第五章就是结论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第一章的序论哦，维新圣教是中华三字摩尼新生的宗教，是追根溯源的大孝法门，是安心法门，是利他法门，是消灾化解法门，最终以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为本愿。维新圣教一经风水宗教之真理，已经是人类的一盏明灯，亦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灯塔。风水是人类居家环境的大工程师，亦是人间净土的大导师。宗教思想是以开发人类内心潜能无量劫来的真言、天、人、师。本维新宗教是以易经、风水、宗教为出发点，教导众生趋吉避凶、离苦得乐、消灾化解，使其无所挂碍，进而修心、修口、养灵，达到圆满的目的。故本维新圣教是从根本解决众生的困境，用意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是最符合生活应用、最值得信赖宗教中的宗教。只要心存善念，是一股正气，以教人要救人为要的话，龙天护法、诸佛菩萨都会助我们一臂之力的。好，当佩宏接任湖北教士，禅师师父特别鼓励笔者正心正念认真做就对了。因此笔者秉承着师父鼓励的真言，在教室认真做怕拼走，带领着教室的团队同修认真的共修接法。笔者认真弘法利生，让老祖师尊的妙法、开山圣祖本莲师父的善法能源远流长的广传，又护得大家平安。第二章的文献探讨，我们的师父常说古至今用哦，易经占卜是如来开口，凡事皆占，一定可以找出趋吉避凶、解冤释结的方法。看到众生的苦，有如维摩居士所说的，众生的苦就是我的苦，众生的病就是我的病，我的病就是众生的病。笔者虽然没有那么伟大，但看待众生所受的磨难，心有不舍，所以积极要以野鹤老人所传的

占卜，老祖师尊、师父禅师所传的一经风水宗教来帮助众生。禅师开示哦，一经大学的校徽就像一张太极图，分别有阳面的乾卦乾为天，以及阴面的坤卦坤为地。阳面的指的是君子的自强不息，代表着光的无形物。光明的乾卦，也就是我们灵性与思想。阴面指的是获得载物，代表着大地的有形物，也就是我们身体和行为自强不息。获得载物就是乾与坤，阳与阴，思想与行为知行合一，也就是大道。道之本源，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易经的哲理。增三补义云，断卦息之，斩烦忧利患，但得子孙持世，或子孙动化进神，安如泰山，当行即行，有吉无凶，延医治病，鬼作忧神休妄动，无为喜神要生福，应为一人，不宜空破目绝，子孙治鬼最喜妄相生福，久病难以，也就是说沾疾病的时候子孙治鬼最喜妄相生福，医客用药尽病即愈了，互摇持世妙药就难调，沾疾病六冲化六冲，久病难以调治，卦变绝变克，心急易主为王，用神易空，尽病何须忧虑，用神逢月破，久病难喜安宁，用神化鬼，鬼化用神防不测，祭神化用神，用神化祭神最难医。我治占病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治占病的时候，不以四爻变鬼，以化肥头克。这里我案例当中，卧室的厕所门不可冲床位，会腰酸背痛。房子的中央不可以动。所以动的时候中凶，所以房子的正中央不可有动态物，不可以洗衣机、水族箱、冰箱、瓦斯炉、热水器、马达、机器、楼梯这些动态物，否则家人亦有心脏病、胃肠不好、消化不良等疾病。浑莲禅师针对目前时下居家失调，却又苦于无力搬迁改善的住户，特以禅定中由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慈悲传授阳宅化煞祈福秘法，以静水与气流对流平衡法则，将原本不平安之居家环境所引起的不幸由大化小，减轻众生的苦难，来为末法乱世众生寻求平安之殊胜大法，两桶水的化煞方法。第三是研究方法。那我第一个是由学员同修卜卦，然后再由笔者帮忙解卦，共同来研究解忧的方法。第二个是经由每周一我在教室服务，为有缘求助信众解忧。第三是上课的时候，学员同修当下提出问题，即使经由学员叙述前因后果，再用意请示圣卦，求祖师爷圣事。第四是自己班上的学员或同修经由电话求助，或亲自到家里来寻求帮忙。故本研究是经由访谈勘察，再依维新圣教师父与王禅老祖天人合一以后所传的一经风水宗教的法仪，古至今用，一来为求助者解决疑难问题，以查趋吉避凶、消灾化解，以其无所生，化灾劫于无形当中，能够过平安无烦忧的
生活，再来就是我所平常实证的案例，这个是亲身，都是亲身体验过的哦。就说跟众生学院同修，第一个案例是我本人哦，感冒的时候咳嗽的整个晚上没有办法睡觉，昏迷都没睡哦。那么当然我们学艺啊，凡事皆沾，我就说到底是怎么，为什么咳得这么厉害哦？到底怎么样哦？就是说这个感冒到底我到这家医院来诊治啊，可以吗？哈啊，卦式祖师爷出的卦式是水火既济之水地比哦，四爻亥水兄弟动化卯木化旺化平安，又出爻三爻同动三合成祖孙吉。看医生真的是最棒的哦，求医子孙爻日渐入卦，应当是卯日啊，卯是子孙爻哦，更见坚强哦啊，地旺与日成，所以非常的旺哦。四爻亥水兄弟动，一定会来生卯木子孙，所以出爻动化出的虽然是化土官鬼啊，未土是月破哦，月破又休囚。所以当天就马上到这个医院看医生，去看那个医生啊，那个医生非常的年轻，好像小孩子一样哦，你要看真的不起眼。可是当看完医生那一天去看完医生回家以后，我吃了一包药，当天晚上整晚不咳，两天要吃完病就好了哦，所以非常的有效哦。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王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

0: 三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维新圣教是21世纪诞生于台湾的新兴宗教，以7000年中华文化与易经风水学为教义内涵，将世界所有宗教的真实意包容其中，化繁为简，直指人心，在宗教历史的进程中开启了全新的一页。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曾三次化身于人间。其一是5000年前轩辕皇帝的国师韦于屈，他以易经阴阳五行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运，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又发明指南车助皇帝大败蚩尤于涿鹿。其次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其三则为晚清时期主张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他不畏权势，心力除弊，提出失仪之常计以制夷，被史学家评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韦于屈、鬼谷子、林则徐这三位古圣贤的思想与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慧远禅师导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33年来，慧远禅师正道、行道、弘道不曾间断，透过宗教与教育两大途径，力行消灾化劫之法与教化人心之功，方有今日的维新圣教以及全球独一无二的易经大学教育系统。慧远禅师以现代语言重新诠释易经风水妙法，在台湾各地开班授课，造成一股人人学易经的风潮，又从学员弟子中拔擢才德兼备者，培训成为宗门法讲师，共同推动弘法置业，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立教目标。数百场海内外弘法讲座，电视弘法、网络弘法

两岸交流，法会讲经，慧圆禅师把握种种时空因缘，将眼耳鼻舌身意所感悉数宣说，并录影存证，再一一转为文字印行出版。自1995年至2014年，总计出版书籍15000余册，成为教门之重要法宝，统称为鬼谷子文化在台湾弘扬法宝大集结。

2012年10月，浑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深感唯心圣教之教义真理，实为天下太平唯一之法，随即开始着手酝酿精折版法宝大集结之编印，由义耀出版社社长元和法师主导，并于2013年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尊天法旨，将其定名为鬼谷文化唯心道藏，正式成为教门经典，流传千秋万世。2014年12月27日，一阶段文字大集结完成，总数高达15615卷，等同于中华民族15615姓氏，卷卷不重复，卷卷都藏有心灵智慧之天机。2015年2月27日，农历乙未年正月初九，唯心道藏于禅机山仙佛寺举行5000年来第一场开卷传藏法仪，由唯心圣教64位法师、218位讲师及数千名宗门贤士同修热烈参与，法仪殊胜圆满。当下唯心圣教正式成为台湾第28个宗教，而这套象征唯心圣教大藏经的唯心道藏，除了供养于总本山唯心博物院之外，奉教主王禅老祖圣示，将同时典藏于全台9座分寺道场，以镇守十方法界平安，造福众生。

0: 禅寂山仙佛寺与后里三宝寺分别位居太极中宫戊己都天与都地，负责守护地球上方与下方无尽虚空法界的平安。2015年7月21日，乙未年6月6日上午7点，三宝寺举办隆重的维新道藏开卷传藏法会，维新圣教宗主本源禅师亲临现场主持升坛仪式，并于三宝讲堂中向弟子开示。
1: 今天乙未年6月6日是成就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在地球娑婆世界这妙法维新道藏立人天，在三宝寺进行第二法界的原点，诸天与诸地的诸地法界三宝寺今天6月6日，我们尊天华子王禅老祖师尊开示维新道藏是世界和平的灯塔，也是成就当下地球维新净土与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相归应的维新世界圣法维新道藏。在乙未年的

1月9号、5月5号在总本山啊，都天物极都天，我们的道长总本山开店传唱圆满。接着，接二举行

世界由台湾这里出发，而在台湾为世界和平灯塔的主轴。世界和平灯塔一定要有文化，一定要有庙华，所以黄山老祖道教慈航到现在33年了，33年的岁月走过法界虚空，刚好走了一半，还有一半还没走，所以走过法界宇宙虚空一半，所以永恒老祖慈悲成就了15615卷中华文化道统大龙母维新道藏，这是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共同的天命和本愿。维新道藏的成就是天的成就，只是人的逆行，而天在成就众生，当然我们众生也要构筑成就来与天相归应。今天我们做了一半，而昨天法界在总本山修和寺圆满，都地地球的南方一直往南扩充出去，无限虚空银河星系的法界妙法在三宝寺啊，在其他八方有台中道场、宜兰道场、大恩寺、土城安心道场、台东道场、斗六道场、台南道场和高雄道场，总共合起来为10道天心。以地球的台湾为主轴为中心点，世界和平灯塔放光明，由台湾中部开始，然后由过分之道场在台湾的故区放无量光到法界虚空，所以未来法界虚空要来请一部维新道藏的殊胜妙法，必须到地球上来，而且要来到维新圣教所有道场，这是我们这一生的殊荣，也是我们的本愿也是我们的心愿。那今天我们在三宝寺举行都地地球南端这个开卷，我们的祈愿的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该核心战争，意愿人心向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的本愿，也正符合维新圣教法纪，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为孤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再生13年的岁月，我们所走过的路虽然很辛苦，但是很有价值性和代表性，这也是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一部经，
啊，也是我们列祖列宗15615姓氏列祖列宗。

啊，成就回归自信净土的一部宝藏。所以在这里除了赞叹我们所有前世同修的共同努力护持之外，我们也发愿以此把道藏精华来会主灵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了慧灵山，灵山一位万年灯，四八大愿照黄莲，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万年见太平。这么即是维新圣教维新道藏的最后啊，我们的本愿和宗旨。那么今天黄在山老师第二圣坛第二坛的开卷啊，由圆聪院长来主坛啊，第二坛第三坛在台中道场圆律法师来负责啊，我们依序的十坛要圆满，在农历九月九日以前要圆满，农历九月六日全部圆满。啊，圆满之后，将这是我们所送的过坛的经，啊，供养的瑰宝一起汇集，啊，全部与。七月二十四日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天津妙莲台三十三年所有博士啊论文，我们经律论到最后来第三个阶段是论文，论文的啊这个文书瑰宝融为一炉，还在九月九日在台湾十二座山头啊供养法界啊，共同来安顿山头大地，有缘无缘，有情无情啊，所有的众生，这是我们各位同修你们的成就啊，那是大家共同的成就，我们的企业的人间成为一块净土，这个正符合着今年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送1450万部的经来供养，就是地球之饥饿啊，以战争消灾化解的法会啊，这个所有一切法的合众连横都是相当相当的重要。那么上天旨意安排，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开卷，下午又是东亚世界和平组织要到我们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来会心啊，这个也等于老祖师尊上天的安排，所以要世界和平必须要有文化，没有文化你和平不了，因为文化是开发每个人内在的良心，所以今天我们这里开卷是已经非常非常的殊胜啊，今天大家这么多的同学们，你们牺牲工作的时间回来参与5000年来啊第二次的维新道藏开卷大典，在这里祝福我们开卷圆满，祝福所有参与的同学们，你们家家户户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啊，小孩子聪明有成就，我们也祝福所有

天下的众生64亿人民都能够仰仗天威，加持灌顶，世界永不平，天灾永息，天伦永息，五谷丰登，永远没有战争。

开卷仪式前，由梵呗法师恭诵教门经典，庄严坛城，并回向十方法界。随后进行洒净仪式。

洒净完毕，传藏开始，由慧圆禅师嫡传弟子圆熏、圆意、圆燃、圆耀、圆起、圆佑、圆生、圆君、圆平、圆尊、圆普、圆穷，共十二位法师负责开卷，代表十二地支。法师们分作中央六个方位，以代表六方弥合。另有讲师24位，即来自各分寺道场、易经大学各界学员同修，约300人参与传藏。同修们交互排列成长长人龙，将道藏经函由三宝讲堂1楼上传至2楼藏经楼，由讲师亲手捧至法师面前。法师们翻开经卷第1页，慎重地盖下双龙印及梵文的旺字，为经卷开光加持。

开卷完毕后，再交由贤士同修依序传送至金宝库中典藏，过程中展现恭谨慎重、合作无间的精神。

厚礼三宝寺于2015年7月21日、乙未年6月6日，自上午辰时至下午未时，圆满完成维新道藏传藏开卷法仪。

开光后的维新道藏将永久保存于后里三宝寺，守护地球下方无尽虚空法界的平安，祈愿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唯心世界。请收看《唯心世界》，易功利人天。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义工立人天》，我是今天的代理主持人曾玉涵，阿弥陀佛。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暨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目前正在总本山禅机山仙佛寺殊胜的进行中。我们感恩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及教室的义工同修们，在法会期间积极地进行各种法务的工作，大家无畏师的精神亦是天下太平的表现，彼此不求回报的付出，让水陆法会更加的圆满殊胜庄严。让我们一起共祈民扬两利，消灾化劫，共创世界和平为本愿。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法务工作吧。我们请圆耀法师跟各位观众朋友自由介绍一下。
1: 各位我们贤士同学，我们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丙午年今年水陆法会的执行干事呢。我们今年水陆法会很多的事前的工作准备呢，都非常的忙碌，大家都非常的尽心努力配合，都蛮平顺的。那今天算是中祈宝鼎老祖回总本山参与王禅老祖圣诞法会的一个日子，所以今天和明天呢更是非常的忙碌。在这边呢，我们希望我们全省各地的全省同修呢，或者我们善信大德还没有报名的呢，可以尽速的来报名参加这个殊胜的水陆大法会，希望能够法会能够圆满。阿弥陀佛。
0: 那我们想请法师帮我们介绍，像我们这两天送中祈的这个活动，那请问送中祈它的来到我们总本山的这个意义，包含送中祈、送小老祖、送宝鼎，它分别的意义跟概念是什么呢？
1: 其实我们全省各分寺道场呢，每一个道场都有中祈，有宝鼎和各分寺的老祖呢，那基本上其实就是。我们分寺道场其实是我们总本山的分支嘛，那分支里面呢，那有各地的弘法的道场，那道场就有一个中祈呢，那也其实也是在各地辖内的地方呢来弘法立身，在各地呢广结十方法缘，那各地的龙天护法呢，天兵天将呢，和我们的有结的法缘的状况呢，都会利用水陆法会的期间呢，跟着我们的中祈，回到总本山。那宝鼎呢，也是我们各道场的各信士的主灵呢，来参与法会。所以每个道场都有那个各道场的大联位的安设，所以中祈宝鼎和老祖呢，其实也是把各道场的大联位的龙天护法、天兵天将，然后是各信士主灵呢。都回到总本山参与法会，是这样子的，
0: 谢谢法师很精辟的介绍，让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送中祈的仪式是非常的很殊胜、很慈悲，可以带三千万人一起过来我们道场参加法会、听经闻法。
1: 对，
0: 感恩。那请法师帮我们就是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次的话，总共会有多少的法工来参加我们这次的这个。送中祈的这个义工的工作，
1: 如果说针对送中祈呢，
0: 今天这两天，
1: 其实就是全省各道场，只要是道场的话，
0: 是
1: 有中祈的，都会回到从本山的哈、那教室是没有了哈、教室是没有，所以在道场上课和教室上课的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有道场呢，有道场的老祖，在那边护佑着我们，那有中祈宝典和在道场呢。其实每个人上课的个人的龙天护法，还有天兵天将呢，都在护佑着在道场的状况。那教室就是暂时的地方，没有道场老祖那个护佑，那不一样。所以道场的上课殊胜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正旗班的延续上里面呢，在道场上课的正旗班和教室上课正旗班呢的延续上，道场上课的同学会。持续上课的几率会变很大，在教室就比较难持续，
0: 是
1: 不一样的，
0: 好，那我们谢谢法师的分享，阿弥陀佛，
1: 好，谢谢，
0: 法师你好，
2: 你好， 大家好，
0: 请法师帮我们跟观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是台北市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0: 那法师，你是刚刚才送中旗回来吗？
2: 是的，我们法会开始哈，从今天开始到明天、后天，一般来讲都会在今天或者明天哈，把我们的中旗、宝鼎，还有我们的老祖金尊啊，请回我们的仙佛寺哈。参加水陆法会，哦，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呢很早就出门了，所以也很快，一路上很顺畅哈，所以在11点出头我们就到了，所以今天也非常高兴，也非常殊胜，哎，
0: 也是感谢老祖师尊加持，我们一路上顺畅平安来到仙佛寺来送这个钟旗。那想请法师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道场一共出行的有多少人呢？然后我们送钟旗来这边参加法会有什么殊胜的意义呢？
2: 我们平时哦在道场我们都有为信众服务，所以这一次的法会呢，我们会请我们辖内各姓氏祖灵，还有各姓氏的个人的冤亲债主，还有我们的辖内的三界万灵啊，无事男女孤魂幽灵都回来参加我们的法会。所以在每年的法会呢，我们师父很慈悲了哈，都会帮我们设六个大灵位。那爱心道场呢，除了师父设的六个大灵位以外，我们都会另外再设一个爱心道场辖内三界万灵以及无事男女孤魂幽灵。还有因为每个月的每个礼拜二我下午都有问事，
0: 哦，礼拜二，
2: 对，那问事的人来会有很多的法界跟着来，
0: 是，
2: 哦，所以我们也设一个大灵位，哦，就是袁露，哦，在爱心道场，这历年来呢，来问事呢为信众服务所结缘的诸灵，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的法会的时候一并呢，请他们回我们的水陆法会，回爱心，回仙佛寺来参加我们的法会。那我们的老祖呢，嘛是爱等在家吼，给 keep 几罐香烟呐吼。然后我们的中旗呢，中旗就是请我们道场的护法神将、龙天护法、天兵天将，哦，一起来参加法会，来多一些吸收多一些能量，然后回去才能够，保护辖内境内的平安。
0: 哦，原来我们送钟旗是那么的殊胜，包含带着我们三界万灵一起过来。谢谢法师的分享。
2: 好，谢谢，阿弥陀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4: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法师你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土城安心道场严干法师，在此向各位善信大德，阿弥陀佛，
0: 谢谢法师。那我们想请问法师，今天是来送中旗的任务？
1: 今天是送土城安心道场的中旗啊，回我们仙佛寺参加水陆法会，阿弥陀佛。
0: 那想请问法师，我们这次道场随行的信众有多少呢？那我们来参加这个送中旗，又有什么它的特殊殊胜的含义呢？
1: 因为这次随行的师兄师姐啊、有六位啊、大家因为是农工商上班，这六位就发心啊、就是请了车子，欢喜心引请中旗回仙佛寺来参加恭祝王禅老祖师尊的圣诞法会。啊，这位师姐刚好是从美国回来，因为他们家族都是维新圣教的学员，包括妈妈啊、都是23届，还有初级班，还有29届，所以一听到今天要送中旗，引请中旗回仙佛寺来，他很发心，请车子啊，带领家人一同来恭送中旗回来仙佛寺，看到他们的法喜充满，就知道老祖师尊广传的妙法无眼佛界，他在美国接到法，回到台湾一听到，马上跟着送中旗回来，这个法义我们得到了，真的很开心，看到他们开心我们也开心，祝福各位水陆法会都能够回我们中本山来礼佛，来参拜，来设坛城莲位，来一起超度祖先啊，燕青寨主啊，地基主啊，英灵等等，欢迎各位善信大德来一起礼佛参拜，祝福各位大家法喜充满，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师姐，阿弥陀佛。对，我们跟观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好，我是来自高雄道场，我第19届的学员。那我很高兴，我每年的水陆大法会，我来做义工，也来报名参加这个超度的。解冤释解，消灾化解，增福增慧。
0: 师姐怎么称呼呢？
2: 我叫詹黎杰。
0: 詹师姐。
2: 詹先詹，哎。
0: 对，想请问就是我们来今天是来当法工吗？
2: 我今天我是去迎那个义经大学的那个
0: 中
2: 旗来，是我也是志工，然后顺便也来当法工，也来念经。我是比较喜欢修这个我们这个维新圣教，尤其每年难得一年一度的水陆大法会，请了80几个高僧大德来帮我们祈福消灾啊，化解这个，这三界万灵都得能够得超度解脱自在。
0: 哦，对。那想请问，就是师姐之前当法工的时候，有什么特别印心的？
2: 我基本上我是99年就来当义工了，就在那个净土堂。
0: 是。
2: 然后我很喜欢当法工，
0: 很喜欢当法工，觉得很法喜，
2: 对，法喜充满。
0: 那像是今年呢，我们就是水陆法会有什么想要借由荧幕来跟我们师父讲的话？
2: 我们实在太难过了，也是很师父的伟大贡献，
0: 哎，
2: 然后我们就生生世世跟随法师，跟随混莲禅师，因为他给我们很多法，我从师父的法里面得到很多的法义，所以我这一辈子就行菩萨道啊，就是安住在维新的道场中门，好好的修持，来利益众生。
0: 了解，所以师父虽然。

0: 师父离开，可是他永远在我们的心中。
1: 我们师父是他的那个领导的魅力，永远是感动，
0: 很感人，
1: 很感人。我永远爱着师父，也跟着师父走，也跟着这个我们中文的大德各法师等等大家一起学习。
0: 对，
1: 我生。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我的心就是这样。
0: 那想请问师姐，就是有什么样的机缘，然后来参加我们中门？
1: 我是因为他介绍我说你要来去参加那个学习维新圣教的三宝，就是易经、风水、儒术道、百家宗啊、文化道统啊，然后去修行啊。因为我很早退休，我民国1990年就退休了，我是台北市立图书馆退休的，台北石牌国中
0: 啊。所以其实师姐是教职人员吗？
1: 对对对，我是蛮 lucky 的，因为我1990年就退休了，我现在已经76岁了。嗯，然后我除了到处旅游以外，我就是学易经、学佛。
0: 那我们师姐在我们中门学习那么久，有使用到师父什么妙法来印心的这个分享吗？
1: 蛮多感应的，然后真正最重要是这个风水，尤其是阳宅跟阴宅。因为早期我公公非常重视阴宅，所以我们阴宅我们都有请3年的法师，这曾子然的那个理事来帮我们看。所以我先生的弟弟还有我们都医生，我们家有5个医生都是风水地理的第一。
0: 哇，都是受到这个风水地理的。
1: 到日本有3个去日本留学，
0: 了解。
1: 2个是在中山的牙医系。
0: 是是是。那想请问一下，就是师姐，我们是请哪位法师来帮你们做这个勘宅地理的这个法务呢？
1: 对，我跟你讲，
0: 其实
1: 师父也有去我家嘞。
0: 啊，师父也有去。
1: 因为那个怎么讲？
0: 对，
1: 我们家有2-3本的阴宅很好。哦。所以就是阴宅跟这个阳宅哈。我现在高雄的，我也有请延展法师去看。
0: 他说
1: 延展
0: 法师
1: 在
0: 东山的，
1: 不是我有讲错了，那个中港的。
0: 哦，了解。
1: 对对，所以风水还是要用。
0: 是，所以我们法师他在这个全台湾，其实他都会很愿意去帮忙我们信众做这个勘宅风水的这个动作。
1: 我真的是。人讲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德，我读册
0: 是
1: 基本上要读书。
0: 对
1: 啊，读书以外，除了读你的专业技能的书以外，你要学一些玄学，就是风水。
0: 了解。
1: 我们是很重视这一块。
0: 那也是我们师父所倡扬的，我们维新三宝、易经、风水、宗教的部分。
1: 对对，所以我得到很多的，好像那个帮助，
0: 很多的帮助
1: 一直提升。
0: 一直觉得非常的硬心这样子，
1: 超级硬心，所以我现在有空，我现在也在读研究所第一届的，我现在又花心了去帮忙图书馆做志工，
0: 帮忙学院的图书馆做志工。
1: 我因为我本人是图书馆系毕业的，
0: 是，
1: 然后我可能一个月会去6天或几天，我去支援。
0: 哇，师姐真的是很发心呢，
1: 永远做义工啊，
0: 对，
1: 永远做志工啊，大概这样。
0: 所以就是
1: 当读书以外，我就是旅游，然后看书，就大概这样。
0: 了解，那真的是很谢谢师兄来带领师姐，然后来后续可以有这个全家人的庇荫，然后
1: 有，
0: 对，
1: 超级棒的。我儿子留意大利的，他的艺术家，他是画那个王禅老祖送那个本来供养师父，我就找到他好的对象。
0: 原来如此。那我们跟观
1: 感应讲不完，
0: 我们跟观众朋友来倡导他们也来学习我们的易经风水吧。
1: 啊，对对，我们就是鼓励大家，如果有因缘有这个机缘，希望大家来学习。那你一定先利益自己，
0: 先利益自己。
1: 然后有缘的话，我们去帮助很有缘的人。我的缘子也是这个样。
0: 是。
1: 我大概是这样。
0: 好，谢谢师姐的分享。
1: 谢谢，阿弥陀佛。
0: 谢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 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

0: 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742。

0: 师你好。
1: 你好。
0: 对，请法师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各位贤士同修，各位善信大德，大家阿弥陀佛，大家好。
1: 大家好。
2: 我是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贤平法师。那今天呢，就是这个恭送中祇宝鼎跟老祖金尊回来仙佛寺参加水陆大斋。大家都秉持的非常欢喜的心来参加我们王禅老祖的祝寿。
0: 请问法师，就是我们今天随行的，我们师兄姐一共有多少人呢？
2: 十五个人。
0: 十五个。
2: 十五个。对。
0: 是非常的。
2: 散步轿车而已啦。
0: 对，
2: 是。
0: 想请法师帮我们，就是来，就是这个送中祇的法仪，它是有什么殊胜庄严的意义？帮我们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2: 那这个中祇就是在这个一年来。那么到我们各分寺道场有缘诸灵那么都会随祇回来参加我们的水陆大斋。
1: 对，
2: 是，那老祖今生这个我们各分寺都会恭请我们的老祖，这个师尊呢，那么到各分寺道场，那我们总本山法会期间，我们各分寺道场都要恭请我们的老祖师尊，那回来参加水陆大法会。
0: 了解，那想请问法师，我们今年的话，在这个水陆法会是负责什么样的莲坛位呢？
2: 我们今年是负责楞严坛，已经连续今年是第三年，对，是，是。
0: 了解，那想请法师帮我们介绍一下楞严坛的殊胜庄严的意义。
2: 这个楞严坛它最主要的就是，法师在读经，在看经，它不像我们净土坛或者是这个延寿坛或者是梁王坛，他们都会有诵经。那我们这个净土坛呢，就是专门在读经而已，看经。是。好，那也是为我们水陆大法会所有的来祈福的这个信众同修，为他们带来最安详、最这个法喜的一个坛城。极乐殿就是我们最高层次，好，就是在我们的极乐殿。是。好不好？我现在
0: 对，那想请法师帮我们宣导，就是请我们贤士同修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
2: 是我们还没有报名的同修，或是那个你们一定在法会期间，最少一天要回来参拜我们的各这个所有超度莲位的这个地方，那接引我们的这个祖先或是我们的冤亲债主、我们地基主等等，那么回来。那他看到你们一定会欢喜的来登上莲座听经。
0: 好，谢谢法师的分享，阿弥陀佛。法师你好。
3: 你好，我是那个基隆道场，我姓陈，陈思颖，讲师啊。
0: 讲师你好。那我们今天的话是来护送。
3: 今天我们负责的是那个接圣，就是各道场中祇跟老祖圣像，还有宝鼎回到总本山来。进山，
0: 了解。那我们今天就是负责是接各道场的这个中祇的这个法务的工作。
3: 是。
0: 了解。那这样子讲师，我们在这个法务工作已经做了第三年了，对吗？
3: 不止三年
0: 了。哇，超过三年。那我们这个送中祇这个仪式，它的象征的意义跟内涵是怎么样？跟大家

0: 家分享一下。
1: 好、欸哦，这个接中席、哦、就是我们各道场、哦、每年在老祖诞辰的时间、哦、就会通通回到中本山来，哦、好像回来续职一样、哦哦啊、就回来就是参与这个水陆大法会，哦、那参与之后、哦，我们大概一个礼拜的法会吧，
0: 对，
1: 哦，啊、再大家再回到各道场，
0: 是，
1: 啊、去保佑庇护大家所有的邪眼信众，对啊。
2: 哦，那这个仪式也是很殊胜慈悲、哦、可以去庇应我们的辖内。
1: 对，就各地区啦，各辖内道场啊，三界万里。
0: 三界万里，那谢谢我们的老师的分享。
1: 哎，谢谢，谢谢。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卷烟世界，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维新圣教是21世纪诞生于台湾的新兴宗教，以7000年中华文化与易经风水学为教育内涵，将世界宗教的爱与和平。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早上哈，今天早上把风水学的理念啊，全部讲圆满啊。下个礼拜我们就讲这个小阳宅里面的风水学，各家要注意的哈。那我们呢，今天来谈到，继续谈的湖中建屋。湖中呢，啊，盖房子大好大坏，大好大坏。好，在南部啊，原来我们有一位信徒先生，他呢那段时间呢开始在种莲花，种莲花呢，荷花好、荷花，吃莲子，好、他就希望说，哎，湖中呢去建个。一个小属于别墅型的，让大家到那里能够品尝莲花，莲子，结果做好了，一个人都没有进去，只有自己自由出入啊。后来呢，我去看了，他水沟的水是这样来，他房子呢。建的是很漂亮，这房子建的很漂亮，水从这边来，这个里面都是莲人的莲池，它的门呢是很有艺术哦，这很有艺术哎，这一个小桥，这边是水，这边是路，这样来。这边是水流，这边路，如果说它原来是这样就很好，结果呢，它这边盖长了，水神挡住了，水神就挡住了，而且呢，这样弯过来呢，看起来是很漂亮，但是出来就顺水流，水流得很湍急，所以它呢盖好起来，没有。达到效果以外呢，换了其他的更加，做一些生意啊，聊得一塌糊涂，有一天，我们在嘉义开班嘛，我就去到那边，跑到嘉义去找我，他就把图准备来了，哇，你这个完蛋了，你们，100%完蛋，因为顺水流，这是一顺水流，刚好，恰恰好。而且呢，水从这边来，水神就挡住了。总而言之呢，我们水神这边来的，我们一定要把它盖平。盖平，

这样水啊，而且我们要把它流到这边来，水流这边来，好啊，那这个呢，你就直接过去就好了，那就好了。好，这来一个特别的花样，好，我说能不能改呀、啊？好，他那我改看看吧。啊，回去了，又改，后来改了，我问怎么样呢？他说还比较平和啦。啊，里面没有什么生意啊，但是啊，他专门卖莲子啊，在周围卖莲子还不错，啊，所以我们家里呀、啊，在水周围都是水，你也不我修，好不我修，然后呢，好，你又搞错的话，那个更糟糕。若是你做对了，啊，还不错。那如果说，哎呀，那老师，那我来做个这样好不好？就这样，这八字开，八字开财不来嘛，一定的。好，八字开财不来，那只有直直的就好了。哦，我们现在很多年轻设计师们，哦，奇形怪状的设计特别多。还有我们有一个是湖。一个很漂亮的湖，啊，它呢，啊，盖的房子很漂亮，啊，它前面呢，啊，这九曲桥啊，这算呢，好，九曲桥。我们一般的门呢，这出去是九曲桥的，就是千笔水。住家绝对不可以坐九曲桥，啊，你坐九曲桥的是千笔水，牵着走。观光区才可以坐千笔水，不然住家不能坐千笔水。啊，所以这个呢，啊，表面看很好，事实上呢，啊，我们在湖中的建筑啊，好，那我们要特别小心，好，不然的话，弄巧成拙，弄巧成拙，好，三级背上建屋主坪，三级，好，像这样。如果三级上高高的，你在这边呢，啊，这个人建个房子，是主坪这，好，叫做孤阴不生，寡阳不长，啊，风水也一样，表面很好看，那个这个风煞很大。风煞大呢，就表示说这个房子里不会有聚气，不聚气的话，那就开始问题就会很多。好，所以啊，风煞大呢，主频啊，人丁也稀疏啊，我们在。国外我看过很多照片也好啦，或是信徒回来好了，他在山脊上盖屋是风景很好，但是呢，结果都是越住越冷。一个多月前，我到旧金山，我们一位师兄的叔叔那边呢，啊，盖得很漂亮，但是在山脊上，原来一年生意做了好几亿。搬上去的，一年做不到3000万生意，那利润还怎么做？啊，后面呢？啊，风煞很大，风煞大呢，我叫他说，你干脆就把围墙围起来，好，不然呢，那个龙脊上啊，山脊上风煞大的话，那也不好。啊，就跟他老师啊，叔，我后面要看 view，看什么 view？
啊，看钱的 view 还比什么还好看。啊，你看 view，你每天在那边呼吸别风啊，有什么效？没有效。啊，后来想通了，想通了，他好了，我后面要把它围起来。那看 view 很简单嘛，你可以搭个架子，可以上去看嘛。啊，那这整个会平安的，会顺利才要紧啊。

其实在旧金山呢，他那个确实是一个豪宅。啊，后面一个三级线这样来，三级线。

后面是海，海 B 哈、哦、B 是海啊，这个风扇很大，声声狗咻咻叫，那等于说我们的三级线呢，风大呢，你就龙背龙背了啊，被风了，这个煞气的时候住在这边呢，根本就不如意。好，后来我就告诉他说，你就换了语言。你把这个围墙把它围起来，好，围起来，最起码要比人高，好，比人高了，那稳了，就会比较，把它围起来就比较会稳定。我们很多人呐，好，很容易啊，这个因为我要一时的看哦，后面海，一时的。啊，一时呢，认为这个风景很好，但是我们忽略了风水，啊，所以我们记住背后不要有风煞太大，啊，而且呢，它也就是盖在三级线上，盖在这个三级背的旁边，啊，是后面就海了，那很不好，好，啊，山高水深呢，人面鬼心呢。好，那现在很多人，我们看去长江，啊，长江呢，三峡呢，旁边都有人，这个，有讲过山高水深的人面鬼心呢，所碰到的人都不会遇到好的人，山高水深，啊，有的是这样，啊，就这个悬崖，那么你就能盖在上面，好，盖在上面。向着可能这边一出来就掉下去了，那你要跟他合伙事业啊，你要小心啊；要跟人家合伙事业也是要很小心。你碰到了一些不是贵人，碰到了一些让你烦恼的人，就够巧。好，这个坐山失陷。我们有很多人啊，这个房子是该这样来。这个呢，这么坐山失陷，财丁两失。好，这个财丁两失。如果这边，上壳，这边财丁两失，我们常常看一些，很多人呢，后面无论大水沟、小水沟呢，做到最后来都是很不好，很不好，还有后面只要是一个水沟，水很急，水，它这房子盖在后面。

丁两失，哦，财丁两失，啊，如果呢，有人那刻意就把它盖出来，好，盖出来的话，好，它盖出来，好，这一种呢，好，那个就很麻烦，在很多年前，在丰原，啊，我们有一位信徒，啊，我叫他不要盖。他把祖先位排到这边来，好，那他就一盖出来了，结果呢，没有几天，他的太太就在门口旁边呢，被让水冲走了，冲走了以后呢，哀哀叫找不到尸体，这个线这边下面是空，水又在叫有水刀。有水稻，好，那啊，他就太太在旁边呢，就被水流走了。问了怎么办？如果你不再改回去的话，不要不拆掉的话，啊，你还在那边安祖先牌位在这那里的时候，好，你还有小孩子呢，不是只有这样而已，还有小孩。啊，后来呢？好，他我叫你把它移到里面来，把神位移到里面来，还是背水一战，还是背水一战。啊，台中市呢，以前每月也是地理师，台中市的柳川后面水很深嘛，水很大，还有地理师先生啊，姓徐。好，有一天我到那边去做，带些朋友啊，有个奇怪的哦。我家里我说是那个很不平安，我说你当地理师，你这就不是很这个，一件笑话吗？柳川，他家里我们的马路嘛，坐台中医院。对不对？他在这，比如说在这一户，他把那祖先呢、不要安在这里，顺水流。水这么流，啊，结果呢，他这房子呢是这一栋，啊，他的祖先牌位安这样顺水流，哇，你排风。啊，背着那个筋斗在替人看风水。啊，他说：“哎，我们所学的是要活什么命？我告诉你，祖先没有命，祖先没有命。如果祖先有命的话，他就不会坐在牌位上。祖先没有命，啊，问了怎么办？能不能调过来？也不行，也不行。你可以啊，到这里来，你可以。”到前面来，你不能这里在这里有的锅脚水挂卡，啊，锅脚水，啊，你只要一进来点才会锅脚水，不然的话你钱赚了，你在如果在这里有财不平安。多血光，就是锅脚水，这里就锅脚水挂卡罪。你一定要离到房子差不多二分之一内呢，祖先，你这样才是如法。但是很多人呢，搞错了，尤其呢，像这个锅脚水，好，又顺水流。下面又空，一无是处。那我到隔壁看，他们也是顺着这样，我都是顺着这样。我说：“哎，他们都跟着你了，对呀、啊。”哎，爱怎么着不？爱怎么着？哦，这个呢，很容易去疏忽了啊、哦。所以各位同修呢，哦，我们记住，下面空的话，水在流，绝对不可以。若是你这样来，
好，这样来更不得

马路，好，后面是大水沟，这个也是背水一战，背水一战，好，这个也是才。

虽然表面稠，我没有说有普遍水。好，又是真的，也是带锅角，也是有锅角水啊，又是空，好，这个是胸，好，很容易患上的毛病呢哈，大家稍微留意一下，不然呢，到时候弄巧成拙，反而不好。啊，记住，好，我们在水沟的旁边的地方呢，一定安石类呢，你一定要到。它的二分之一、二分之一、二分之一以内，二分之一以内，你再来安神位，或者办公桌啊，你要坐办公桌，要坐逆水，办公桌要坐逆水，这样才收得到水，啊，这急。若是哎，我说离这个水近一点，我告诉你就锅脚水就凶，这就不对了，锅脚水。好，在这边来，好，二分之一的，那么龙虎。啊，龙虎啊，对称，那我们住了也会平安，生意做了会平安。啊，在很久以前呢，我们台中潭子下来了，还掏给处，啊，有一家木材厂，木材厂呢，啊，它这个北屯路很大，木材厂很大，啊，后面有一条水沟，有一条水沟这样来。啊，木材厂这个堆积木材，啊，他呢，办公室呢，啊，就在后面这间办公室。办公室，他原来也是，也是像这样，好朋友的岳父，哦，这个一做的，哇，不飒飒，好不飒飒的，这水是顺水流，啊，用锅脚水。啊，这蓝桃花，结果呢？好，这样来的，住下来在这里做木材厂。好，那他的儿子三个儿子全部都桃花星，一天到晚外面演呀飞。哦，这个弄得老人家很麻烦。我的朋友呢？在台中县政府呢，好，他也哎呀，他这个，顶梁这边呢就很头痛，啊，我说你把它改过来，你这文这样来，你把它改过来，改过来呢，二分之一呢，那整个工厂呢，啊，在这里的话，龙边都动，他龙边的动，你像这样的虎边动，你像这样来呢。虎洞，锅脚水顺水流，铅笔水，哈，整个桃花啊，这赚钱守不住。后来我说你把它改这样做，这样来的，所有这边有溶洞，这溶洞，哈，刚好这边水呢，好，水现在是流下来，龙虎平衡，坐下来，哎。很顺利哎，小孩子呢，那一些乱跑了也安定下来了。这个我们很多人你会碰上这个问题，所以在水沟旁边呢，我们要特别小心，水沟旁边特别小心斜晖水啊，斜晖水气来也各不同啊，斜晖水呢来。汗气的啊，气的就是铅笔，而且呢，像这样来哈，好啊，桃花水，我们房子如果这样来，就是桃花水。有一次在台中啊，看到一个信徒师兄要我。去看他的家，为什么踩都守不住？啊，他原来有桃花，踩都往外面跑。哎，要我去看的时候，哎，某某人呐、啊，那桃花水嘞，哎呀，不会嘞，啊，他太太在旁边，不晓得他原来有桃花，啊，外。

有一些人，哇，太太子，你说没有，你还跟我强辩，老师说有，你就有。哇，我这换桃花，桃花水你要小心啦、啊。哦，是这样啦、啊。哦，太太一直有，一定有。哦，你不承认不行。阿弥陀佛啊，没有那个是缘呐、啊，个人个人的缘呐、啊。啊啊，这个哈、啊，这桃花水怎么办？只有改嘛。啊、哦，我讲了那个改文嘛，好、啊、改的这个水40度，啊不一定40度，这个水是什么样，你这个文呢，你就改这样就好了嘛，按照这个平行，要平行，哎，那就好了，好，那就好了，这个左来南桃花，啊右来。又去女桃花，嘿啊！如果这样来，你也是把它改过来，啊，改平行来，啊，改平行来就好了。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啊，但是我们会用不多，因为在。我们这个堪舆学的法门呢，在我们的法门，南祖师爷这一再的强调，门千金，错数两，门有1000斤，房子只有4两重，啊、哦，所以，我们知道可以改，任何地方都可以改，最不好的也可以改，在，差不多8、9年前吧，我们搬过来一段时间了。啊，刚好有一位啊，他住家，啊，他的住家呢在台北新店，

上面的高楼。这边是高楼，这边只是高楼。其实这个嘞，原来的嘉兴火陵，三合院，是三合院，好，那么这个全部高楼叫什么呢？寡阳。好决定，好决定，而且呢，这个财，百财，周围都高，只有这个最低，原来的一楼，整个气就憋住了。啊，我去看哦，我说你这房子不能住哎，这个小姐啊，这个问的怎么？寡阳会决定嘛？他的哥哥弟弟全部死光光了，只剩他一个，跟老妈妈七八十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一下子也不是有这个路可以通吗？不是有办法来改吗？我说你这个就没有办法改，周围房子都高起来了，你在里面就憋下来，就憋了，就决定。这就没有办法改了。若是这边还有一个地方比较能够比较矮的话，还可以一透气。结果整个里面的长地长青苔，虽然还有两三百平还不小，但是周围都我告诉这位小姐呢，我说你们这个卖掉了，给人家盖大楼起来。那大楼再盖起来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不然的话，任你天仙也没有办法。后来他就卖掉了，搬到别的地方住。那兄弟呢，全部都死光光，横祸，有的病。这个风水对人的影响实在太厉害，我们不可以疏忽。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贤，咱请大家合掌来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贤，咱九九天护国色彩，端详中华民族。万圣祖先降临，国父当中呢，历代祖先求贤七祖，三界万灵，上顶，咱继续过来，甲各位讲解着《天地经》。咱人伫世间究竟是安怎存在？人伫世间究竟存在的条件是啥？那么人在世间，甲万生万物为何会这么未顺治？人在世间是安那做些做些代志未调和，这是人生上大的课题。这嘛，咱人生呢，爱正确认识啊。咱这个物件呢，一定一个圆满，一个体，一个形体，一个形体呢，前后倒平正平面顶下面。大大卦呢，嘛是地球，嘛是前后东西南北上下，细细个一柱柱啊，一柱柱啊，一柱柱啊，交细粒啊，一粒柱啊，嘛东西南北上下。咱的灵性，咱的灵魂，咱的根，根会交细粒，根要含个照出来，伊嘛是东西南北上下，一定有六方合调的六方的存在。好，比如讲，我这个边，这边嘛，东西南北上下，就形成一个体，知道意思不？哦，所以咱爱了解这个，那么每个人嘛好，空气嘛好，空气内底细粒啊，嘛东西南北上下，人甲人中间嘛东西南北上下，所以一粒物件，人甲人嘛好。万生万物啊，有一种引力，一种引力互相相牵慢掉咧，才袂硬飞。咱坐飞机去咧半空中的时，一台飞机半空中是安尼袂硬飞，因为空气哈，这地球上甲星球有一个引力有掉咧，才袂死个硬飞。那么去到太空的时，好，甲太空，伊嘛，迄个太空船嘛会飞。嘛是嘛，照到一足侪星。

迄足侪青叶兰来油条咧，伊个磁力是啥物来油条，接袂乌兰杯，这都是大乌条形象个奥妙。那么咱人伫世间，人伫世间呐，真侪个人会生存会发展，你嘛爱生存，我嘛爱生存，你嘛你个立场，我嘛我立场，个人个立场，个人理解海拢有。所以咱人伫世间呐，难免会做些不如意的未顺事诶。那么咱爱进入到这个境界了解以后咧，咱爱超出到这个境界。你要超出到人甲人中间的境界咧，一定爱有智慧，爱有学道，爱有读书，爱有做人处事，咱才会脱开到这个是非的框框。咱世间真侪人哦，为着自己的利益，为着自己的利益咧，伊就会想尽办法咧，吼、哦，要顾着自己，要伤着他人。伤他人的时啊，那么你因为你要伤他人，你念头已经将你身躯上的阳气、好、哦、阳气下降，阴气上升，上升你就要低调咧，你的光明拢无去嘛，光明都无去嘛。好、哦，啊，光明无去，想法看未到你。好、哦，咱就看这条都好了。好，咱看这哈。这个阳气上升，这光就对下面来啊，好、哦，你看，这是光，这个气是怒气，烦恼，当你烦恼愈多的时啊，阴气上升了，你就无光明，无光，好、哦，这个光明。对吧？所以各位啊，这好多啥光明的善念啊，这个善念，这是天啊，这是地啊，地啊，而且地上升，天在下，啊，是不是黑暗？好、啊，黑暗的光，黑暗的人生，这是真理嘛？所以各位啊，咱大家吼、哦，时时爱有这善念。你时时有善念的时啊，哈，你一定是光明，人会看到你。你这然后规大天啊，头壳硬硬，大家看到哦，这个头壳硬硬，人看到就欢喜，就欢喜。咱做事业，人就也会跟咱做事业。好，那么人跟咱斗阵，大家都欢欢喜喜。咱这个抬下头暗暗的时啊，你因为咱烦恼伤济，恶念伤济的时啊，你放不下这烦恼的时，你下头暗暗暗暗的时，当然人看不着你啊嘛，干不爱跟你打呀？这一定的道理啊，这是一个真理。

0: 离开！离开！离开！
1: 破一块塞，结果阳性，一切嫌犯逮捕。独驾车辆移至保管局吊扣车牌。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2: 他们要被他们家属抓的。被告。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 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水果伊装修啊，我话啦，看你有哪无好诶错啊，去市里，我可能发现去这去市里撞开，来只报喜撞开，嘿，迄个道理啊，恁爱来领悟，爱来看哦，看众生，伫道场诶众生诶习性上济，啊，咱啊来只爱静心来看。众生，咱爱领悟，爱学道，爱学习。咱唔是来遮来度人的，咱来啊！哦，你来遮度客，啊，我恁就免客啊，安尼去饭店住，住厝卖处理就好啊。哦，所以专心咱遐一道场，我甲各位话，叫恁客道场住的上大的重点，就是来看众生，学习善念，学佛学佛的善念。一当做佛，伊一定拢是光明的想法，拢光明的。咱那不要去讲讲明，咱拢想想对，哎，迄鸡肠鸟啊多的心量去。安尼是啊，你整个去道场，你浪费时间，无才时间，搁找烦恼。道场的烦恼比社会烦恼较济。道场的烦恼嘞吼，都是社会烦恼，拢是积伫道场。咱若无了解者，你一直保死的。哦，一直保死的，大家爱注意，爱了解。咱若看到烦恼是阿弥陀。罪过罪过，阿弥陀佛罪啊！南无阿弥陀佛。好、哦，所以各位啊，哈，咱伫道场，家己咧，哈，用阿话兼讲卦，啊，无必要话咱就莫讲。你讲咧做口业，你唔知讲个即句话，你就中计。好、哦，爱知啊，好、哦，无才咱都要捂捂一脸糖。这是道场，世间嘛是道场，咱来世界，世间地球嘛是道场，嘛作者业力，作者业障。好，现在咱来看这个经中，玉帝心机六合，六方密合中，东西南北上下有天王守护神，啊，人心万物发心也具六方密合中，故玉帝为心为性，好为德为地呀，人应尊天。敬天、顺天、合天、奉祭天、奉通天、奉达天、奉圣天呀，天之德，名天德，哈、哦，天之德，这是以上天之德、名之德。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天公啊，啊，伊伫南方的世界的天上的时啊，啊，伊嘛是。爱有东西南北上下六方圆满的世界，无可能干那一滴平平尔，平平嘛是有东西南北上下，一粒沙嘛有东西南北上下，拢是六方密合。小的一粒沙的六方密合，大的虚空的六方密合啊！那像咱这件像千佛禅堂，咱一小小一个所在嘛爱六方密合。即嘛是六方弥合，小小一个物件按六方弥合，东西南北，即嘛一间大间的禅堂嘛，六方弥合之中啊。所以各位啊，咱若修行的人，咱心量足宽，看来小小啊，一枝草、一点露、一粒珠啊，咱都看到伊内底嘛有三千大千世界啊呢。你们看这是珠珠啊呢？所以各位啊，我欢希望各位，咱在哩道场透早起来，爱多看露水看一丝啊，下课看一丝啊，你去领悟，每一工的领悟，但是无少少，你即是修道啊，六方密合啦。啊，咱呢啊，玉帝心机六方密合中，东西南北上下有天王守护神，天公的世界。是光明的世界，南天的世界，南天的世界嘛，东西两南北六方嘛，密合嘛是六方，唔是讲啊，世界干咧一边尔，前后左边正边顶头下面，哎，耶稣啊，伊牺牲顶着十字架时看呢，伊嘛看心呢，伊个内底所以人叫做上帝，上帝，伊咧嘛咧看上帝呢。耶稣是上帝派来世间来启示大众、教化大众的呢。耶稣奉顶十字架时啊，伊嘛是东西南北
当

0: 东西吼、哦、南北上下，嘛是一点心诶，迄粒心诶，迄粒心诶。啊，迄款六方诶弥合，好、啊，咱来看吼，拢、哦、有是东北上迄、那个东西南北上下有天王守护神，人心万物发心也具六方弥合中。
1: 各位，
0: 世间不是干咱存在尔，啊，各位啊，咱来了解，哈、哦，咱来了解，哈、哦，世间不是干咱存在尔，世间要有干咱地球人63亿的存在，要万星万物的存在，要草木的存在，山河大地的存在，只有一粒。要有太阳、月亮，哈、啊，银河、星系、银河星系，暗时星体、夹夹星的星，嘛要有存在呢。所以人伫世间是小小一撮尔，咱来了解的是，哎，原来宇宙虚空遐大，咱心中爱拍开，该做啥咱就去做，做人该做的本分，咱该做咱就去做。好、啊，小生人生万物。发心也具六合万物，人是人的身躯，万物发心也具六合之中。所以咱在地球上有足些、足些、足些、足些、足些讲不了的物件，包括咱立的发心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的圣像，伊嘛是伫六合前后倒面正面头壳顶下面，这毋才有生一尊神、一尊仙、一尊佛。是不是呢？哦，你若无顶面一地都无成啊嘛，是不是？哦，所以咱知了讲，世间万千万物拢是六方弥合，用各玉帝为心，各天公啊玉皇大帝为心。咱来了解了，就是进入这个心。每一个代志伊的平衡也是心。那么耶稣呢？耶稣呢？耶稣耶稣啊，耶稣耶稣是代表心。魂嘛代表心，道嘛代表心。所以耶稣伊个方，顶是一个伊个看呢，嘛是叫人看心啊，看心。所以万生万物离不开一个心的存在，若是离开心的，就无存在啊。嘛事实嘛会存在。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灰尘、糟沙、灰尘、左沙，伊嘛每只沙，伊嘛有心的存在，平衡、平衡一点。原子弹、核子、质子、分子，这样，这样是伊内底嘛有一个心的存在。所以大无其外，小无其内啊，拢有心的存在啊，所有心的存在。所以高玉帝为心为性，为心为性，为德为智啊。咱拜天公，阿先爱有智慧。咱拜天公的人，心爱拍开，自然天公会进入咱心中。天公只为。

定，啊，天公叫为性，啊，天公叫为德，天公叫为地啊，为地，所以咱人爱尊天，啊，敬天、顺天、合天、奉祭天、奉通天、奉达天、奉圣天呀，奉圣天。那么咱人啊，爱尊天，天是公平的，天是大公无私的，咱爱遵照大公无私。啊，遵照天公伊的公，伊的心量会向尔开阔，咱来遵照大公无私之心，叫做遵天。啊，遵天是爱心，天是时时互咱光明，伊嘛无甲咱计较，无甲咱计较，讲咱有甲回馈无？嘛无，吼、哦，再遵天。啊，过来咧敬天，各位，咱毋好头毛指头壳指天嘿。你若指着天了，有雷公讲啊，天无公平气，安尼你伫手机天的时，你着雷公讲，爱顺天理，咱来顺天理，天是公平的，天是无甲咱分讲哇好野善的，天无甲咱分王侯将相凡夫造作的，啊天嘛无甲咱分贫富贵贱的，天永远是公平的，咱足侪人知天毋怨天。你无去了解自己的福报、自己的德、自己的心是如何啊？所以真侪人拢怨天、怨地、怨老爸，这种拢无好买。咱来感谢天、感谢地、感谢父母、感谢爸、感谢母。咱爱去感谢的是，一人就会成功；若是袂感谢天的人，永远都袂成功。不要感谢第一人，永远都未成功；啊，感谢父母的人，未感谢父母的人，永远未成功。这一定的道理嘛，这敬天，天为父嘛，天父，天父嘛。所以咱基督教也是耶稣教，天父，我的天父，我的天父，就是天嘛，天父的天嘛，就是光明嘛，就是光明嘛。咱遵照天父的交代，遵照光明的天的交代，遵照天公的交代。努力去献出咱的爱心嘛，咱自然的损失安尼，够爱了解的一点嘛，好、哦，所以爱尊天敬天顺天，够用，顺天真要紧，咱莫逆天，莫逆天，咱啊春天呢，而且正常规矩的，咱春天来种，咱唔就莫冬天摕来春天种，迄袂使，迄就逆天。咱唔通做伤害他人，唔好做饕餮啦，吼、哦！咱唔好做，要共太太实实共骗啦，共夺啦，共抢啦，共劫啦，讲话共骂啦，吼、哦！这就是非啊！啊、哦，咱真正信徒咧，来先有资料咧，吼、哦，从来唔敢来。Hello 啊，老师啊，我听人家师兄哦，啊师姐咧，拢讲先有资，莫老师啊，莫安尼讲，莫讲到尾怎啊，惊到唔敢来。作势唔敢来，迄个逆天诶！哦，因果家己负责诶。哦，老祖老师哪有甲恁对不起恁？我会失礼啊！老祖神佛也无甲恁对不起啊，也无对不起啊。所以咱是安那着，伫住伫寺里遮，拢共弄是非，弄个恶者毋好来遮，袂用来，安怎？有够戆诶人啊，逆天啊，无顺天啊，袂晓敬天啊。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代表天，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代表天，诸天圣神代表天。那么你未晓去尊敬着众生，尊敬大众，然后呢，你讲啊，无来成为释迦牌安怎？哎，恁是逆天啊！逆天诶，爱注意因果，你家己负责啊！哦，所以一挂信徒咧，老师啊，我足唔敢去写文思呢。吼、哦，遐一个思想咧，话咧，遐哪个服务的人拢会甲骂，甲哈哈杀杀，拢甲我撕，你只莫来啦，只无好啊。那老师无好，你要拜老师为师。好、哦，要拜老师为师的是，卖拜了求老做大波比，写了莫，无智慧啊，无智慧啊，高呀、啊。咱因果爱知影，咱顺天啊，敬天。神就是天啊啦，天公就是天啊啦，仙乃天啦、啊，佛菩萨拢是天啊，所以爱敬天，爱顺天，咱莫逆天，啊个合天，咱来合着
老祖伊的位，伊的德，学天公的位，伊的德，咱就爱学习，或者学吧，学习。所以咱只修行容易啊，悟道难呐，悟道容易啊，正道难呐，正道容易啊，行道难呐，行道容易啊，弘道难呐，弘扬这个法真困难呐。所以各位啊，咱若有信徒来遮，咱爱出来拜佛，咱甲赞叹，甲祝福，啊，咱就莫人来大人讲啊，同人讲个是是非非，人惊个唔敢来。哎呀，你顺，恁就逆天啊，无敬天呐、啊，嘛无尊天呐、啊，嘛无顺天呐、啊。各位同修弟子啊，闹错，放下多多，立地成佛，啊，过去过去啊，重新。好好去忏悔，也是过去啊！哈，真济咧，伫道场内底咧，哈，真济咧，啊，违背咧，逆天逆神的做法的事，咱好好家己去反省忏悔啊！所有一切因果是爱自己去承担，所有一切祸福家己去享受，唔通咱迷失去啊！所以合天，咱叫做济天，叫做通天，叫做达天，叫做圣天。咱世间人真侪无耻的人，甲山坡地咧歪歪掉，吼哦，我这是我都人定人定胜天，到尾啊，水灾来，老多地死人，家伙，呀，这拢寸草不留，啊，我苦着因果的事，乱搞，所以一寡建设公司建设的人，吼起厝的人啊，吼，咱着爱要顺天，咱无逆天，逆天就因果自己负责。哦，各位世间哈妙法难闻，今日来既然有了解这咧，咱好好因缘，好好去学习修习顺天、尊天、合天的妙法。时间的关系，到这就断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红禅老祖，学习一间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
0: 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法师讲师，各位贤士同修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癸巳年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眷灵，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下午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风水真经啊。末法时期啊，世间很多的颠颠倒倒，我们从天上界来到世间上修行啊，短短几十年呢，往往所遇到的都是让我们坠入苦海啊。所以诸天圣魂诸佛菩萨啊，大家泥陶泥味的求玉皇大帝求天空求诸佛菩萨，但是又苦于没有对策啊，安众生的心，所以在天界呢啊，就大家一起开会，在推派啊，请王禅老祖导驾慈航到凡尘来。所以请王禅老祖来世间专为世间的风水这个心法啊，为大家开示一条正确的路。所以啊，王禅老祖导驾慈航之后呢啊，传了这部经就风水真经啊。风水真经呢也是西方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东西南北上下六方啊，所有一切世界诸天圣神佛菩萨啊的净土，也是都离不开风与水的调和啊。所以啊，在天界、在空界、在其他世界啊，都有风水这个法则啊，只是我们人来世间上呢，我们不晓得，就以为风水是迷信。事实上啊，因为我们不晓得，只有看到眼前，你眼睛所看到的是眼前，你看到前面后面你看不到哦。当然我们都不能怪任何人，哎呀你怎么不相信，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都不能怪。这一点呢，我们

0: 要注意，啊，所以王禅老祖他来世间上，请他下来，啊，既然倒驾慈航了，他的目的是广为啊那众生说法传道，啊，传什么道？大家对风水学的法呢，啊，正邪之分呢，啊，议论纷纷嘛，来传正法。以知能离苦离啊离苦海之境，所以我们来到世间是一个苦海，不是法海，也不是莲池海，啊啊！鬼谷先师开示了，啊，风水妙法乃是科学。啊，天文学，啊，物理学、医学、家庭学，啊，健保学，啊，环境保护学，啊，还有道学、理学，啊，电磁学等等，啊，有依据啊，等有依据的，啊，是。至高无上之大妙法，而非所说的鬼神论。所以风水学呢，啊，在十几年前，王禅老祖开示了风水宇宙观。啊，你这本风水宇宙观，若是你了解了以后，你就啊，哦，原来风水是这么啊。至高无上的，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呢，啊，无论是电学啦，什么学都离不开风水学。在大梵寺，啊，当时呢，啊，我们到大梵寺还没盖的时候，啊，有一天呢，王禅老祖开示了。要到大梵寺去把那个太极那个穴挖出来破土出来，那我们就去了，啊，我们一二十位我们的同修第一届的啦，啊，就到大梵寺去，啊，当时我们在座圆愉法师和他的先生圆超法师也都一起在场嘛，啊，把那个穴呢，坐西向东的穴，啊，那就丝线吊金钟，向着丝线吊金钟，哇，就是莲池海，啊，莲花穴很漂亮，那就按照风水学的法则，十道天星的法则挖下去，差不多这么深，一尺多的深度啊，啊，里面就挖出一个圆圆，差不多有。啊，四十多左右是个圆圆的，里面的土啊，啊，石头小石头就像花生，一压脆了破了，啊，破了里面都是红色的，有的黄色，有七彩色，哦，我很高兴啊，那就是未来大梵寺，好，啊，那么药师佛所坐的地方呢。啊，现在因为啊这个还没盖十几年了，啊，我们申请变更为宗教用地，啊，那现在已经县政府核准了，在过年后就可以动工，啊，这个宝地。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我们都很高兴。当时呢，就有在场的我们一位徐章弟子，他是呢，新竹科学园区工业研究院粮臭中心杜亮恒

中心的主任徐博士，啊，他就感觉很奇怪了，啊，他哎呀，原来我不信风水，现在不信也都信了。我说你现在讲信还不够，你请你哈，你用你的精密仪器来测探这个磁场测试，看怎么样。啊，这。

拿到一部机器，就在那个穴的地方，的测量那个数字呢，这买那是负的42的单位，离开这个穴的旁边呢，就零，一进去又负了40几个单位，所以证明那个地方那个穴就是一个磁场，穴的地方是接往地球外，地球外的银河星系、宇宙虚空，它的能量，它的磁场接引的一个点，地球引力的一个平衡的点，所以会结穴嘛。那我们的祖先的骨骸，我们的骨骸，祖先的骨骸的里面有，骨髓，骨髓是经由精气血所成的我们的骨髓。我们灵魂回去了，我们的身体躯壳丢下来了，这个骨髓里面呢，因为也有磁场，有铁质。有铁质的，就和地球任何一个风水任何点穴呢接上了，然后这个穴的磁波呢，就会再发射转播到跟你血液血脉有关联的祖祖孙孙，你有穴的头脑，孩子聪明得不得了，头脑所想的很清醒，就不会糊涂。所以叫做会发，不是靠着祖先哦，他们死了以后来保佑你，不是的。灵魂界归灵魂界，磁场归磁场，这就风水学嘛。那么我们所有的道堂，在三宝寺，三宝寺的大雄宝殿也一个穴非常漂亮的穴。当时呢，我们后里王勤龙师兄他呢，也是很护持啊，但是他很 T T 呀，我要破土了。我说这个有一个穴，我们王勤龙师兄呢，他就买个新的照相机，要把师傅漏气。你说有穴，我就照看看。那我把它挖开了，挖开了，哇，那个穴很漂亮，地的这个石头和土质。哎呀，那真美，不会形容。相片还在这三宝寺，他照相一直照不下去，新相机耶。好了，我看到方向没有错了，地轴连挂。那好了，盖起来了，任何都不能打开。那时候他要照，响，照下去了，空的。你看，想念头不好，至于想要他跟老祖。给老祖试看看呢，哎呦，漏气了，就相机照不到了。嚯，他很奇怪，怎么会这样？所以地球磁场、龙穴、风水的穴和我们的念头想念有关联。所以龙穴呢，你里面都很强的磁场，磁场的学问。若是你祖先的灵神位做对了，做对了呢，那再发射微波发射过来呢，子女呢头脑都清醒得很。若是我们念头歪念头，你得到好地理呢，好事不做，坏事做尽。我告诉各位，风水也会被破坏掉。所以各位，我们现在嵌入禅堂，你看旁边这里一个大石头。这大石头我不敢挖，不敢动它，不敢摸它，这依照这个迁就来设计一个讲经的坛城。大家在这里，这个气接下来，每一位同修，你们都接到这个的电磁波，所以头脑清醒，老祖才开始说，这就是千佛禅堂，千佛大禅堂可以容纳1000个。同修在这里打坐，
哦，这种风水学啦，

0: 这个讲起来，我讲了好多人还讲不完，啊，概略跟各位讲一下，哦，风水学就是电磁学啦，电磁学，啊，这等有依据的至高无上大妙法而会鬼神的问题，啊，所以各位同修，若是一个道场、寺庙、工厂。啊、哦，你这个地理你把它破坏掉了，庙就会出问题。啊、哦，台中某一个地方，将近这34、35年的啦，34年了。啊、有一个佛家的道场嘛，当时那个莲花穴，我跟我的师父李淑义大师啊、哦，祖师。啊，去看那个穴呢？啊，那当时呢，啊，我们的祖师李淑义李公，哎呀，这个四川看过一个穴，这种穴以外，再没有看到这种穴了。啊，那穴很漂亮，啊，盖了一个观音殿、大悲殿，盖好了后面呢一个穴。一个靠山，就一个莲花的莲子，因为那时候这个庙要盖的时候，要我中兴测量公司我盖印章，它才能盖，才能建设这个道场。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哦，我去帮他测量。好啦，好了，都盖好了，过了2年，啊、哦，他这位老和尚呢，好、哦，他说后面要把它铲平，上面要再盖一个殿。我说师傅啊，你那个不能拆耶，你拆掉把帘子把它弄破了，弄破了，啊、哦，那老师傅他说，哎呀，我们佛教不信这个嘞。哦，佛法无边呐、啊！那时候我很，因为还没进入修行嘛，我只懂得地理而已啊。我顺口说：“哎呀，师傅啊，哦，你会摸不着边呐、啊？公料了，他的旁边的东家非常不满意我讲这句话，啊、哦，他说佛法无边，啊、哦，我说你摸不着边。呵呵呵”好了，就拆掉。他问我怎么办，会怎么样？你这个后面拆掉了，住持会中风，脑神经会神经偏掉，他就不相信了。好了，反正这佛祖比三头大帝还大嘛，佛照想多嘛。我说会化佛就是有智慧，知道三头大帝啊、哦、才是真正的佛啦，不然你是凡夫而已呀、啊。我也不过去跟他的东家讲，后来这个东家就很不以为然了、啊。哦，那过了2个多月呢，他把它铲平了，上面铲平了，上面一个很大的石头，上面就像莲花，观世音菩萨站的莲花指，正正，哇啊，完蛋了，挖破了。我有一个灵感，特别去看了啊，完蛋了，师傅身体要注意哦。我讲没有一个礼拜呢，那个法师老法师呢，老和尚呢，中风了啦。哦，中风了，就开始起紧张了，问了怎么办？哦，你就看着办吧。我告诉你，你说佛法无边，我说你摸不着边，隔行如隔山呢。不是我误入佛法，而是你把佛法弄错了啦。佛法是讲调和。你山河大地的，法则水土保持就是佛法嘛，你要调和嘛，不要弄杂了啦。所以后来呢，啊，老师过了1年多就走了，往生了嘛。啊，那时候我也没办法啊，你破坏山河大地了嘛。所以各位啊，我告诉这位东家，我说。风水学不是鬼神论，好、哦，你不要把它用怪力乱神来看待，啊、哦，要用智慧上乘的智慧。就有时10年前，10年哦，9年了，在河南啊、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皇帝站出游的地方，啊、哦，我去那边。啊、哦，2001年，啊，去追根溯源，要化解中华三族，神农帝、炎帝、蚩尤帝以来，啊，中华三族儿女恩恩怨怨的事情，所以王禅老祖开示，要从根去拔除，啊，要到那边。为蚩尤祠，蚩尤啊，建一所庙，一间蚩尤的庙，祖庙，让蚩尤祖的人去祭拜。啊，结果去到那边呢，啊，巡了2次呢，啊，看到那一个穴的时候，我哎呀，这个穴真之美。好、啊、啦，你就，我们去了，啊，那就把。那个穴很漂亮的三龙，

这里一个穴，龙穴在这里，啊，所以当时呢，我把这个穴点出来的时候，啊，面向这里，面向这边一个，万圣朝中的山，非常漂亮。这就是要盖蚩尤族的庙。好，那个穴啊，当时呢，我点了，把分界线定出来，结果挖下去呢，这个穴的形状呢，挖下去了，啊，这个土呢，上面是白色的土，啊，这一个穴，上面是白白的一个，这个是稍微黄色的不同的颜色，啊，这个山后山，啊，挖着差不多有五六公尺左右，到这里八公尺了，啊，上下面进去的进展，一个蚩尤的蚩的古字，这个蚩哎，就像大毛笔写的。大毛笔写了很粗的一个蚩尤的蚩在那边，不到几万年几亿年就这个蚩字就在那里了，而且这个颜色是白的，是白的颜色，啊，这是金黄，这穴很美，好，我很高兴，对了，终于蚩尤族啊，好，他的庙呢，啊，我决定请台商帮他们建，化解中华民族三族的恩怨。哦，那当时那一位着陆的县长和书记，一个姓任昌华书记的，啊，他讲了一句很感性的话，他说啊。啊，我是你河北省的一号徒弟啊，哦，那原来我还是半信半疑的，啊，为了要引进呢台商的台资来这里帮忙盖一间庙，我要弘扬蚩尤文化，我还是半信半疑呀，啊，现在已经挖出这个穴出来，而且蚩尤的蚩字已经寥寥分明。哦，天底下那么大，你哪里不找，找到地球这里来？地球这么大，你哪里不找，也不点，你点到中国大陆来，大陆也这么大，你不去点，点到河北的涿鹿县，到环山这里来，环山这么大，偏偏你不点，点到这块地。这个地方，哦，差不多有我所说这么大的一个穴的地方，你点到这里，竟然里面跑出一个蚩尤的蚩字，哎呀，我相信风水了，我赞叹我们古圣先贤他们的风水，啊，这个奥秘。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日，戊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宜新宫动土定丧拴驾入宅开张大吉，忌中宫修造动土。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日，己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朱雀勾角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后天7月5日星期日，农历5月21日庚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百事大吉。三煞在南方。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超过了40年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的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仙佛在我家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易经大学的圆运法师，他是音乐老师。那如何又跨越到了易经风水的领域，然后追随师父这么多年，学习到好多好多，自己有很多很多丰富的经验还有心得要来跟大家分享。一起来欢迎易经大学圆运法师。
1: 洪师姐大家好。哎，洪师姐好，各位信众大家好，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0: 老师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您个人的学修经验哦。那其实有一个部分呢，我想要先特别的请教老师，就其实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其实有好多好多的宗教信仰的种类。那我们的这个环境呢，其实地方很小，可是呢有好多好多的宗教的这个多元的环境哦，让我们可以沉浸在这里面，有好多好多非常深广的学习。那如何让他们一起在走入了这个易经风水的这个领域里面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反馈或者是一些相应？
1: 我回想起很多年了哈，有一个故事。那么透过我的一个现在是学员，当初认识的一个同修，然后一个信众，那曾经帮过他之后，他跟我讲，住在台中清水，算是他的一个姑妈，那时候，他的姑妈已经60几岁，然后去拜访他，叫我拜托要帮个忙啊，去拜访他的时候，这个老人家一直讲，我。没有多少学历，在他们的背景可能也真的如我以前常讲的，我妈的真正的学历是国小2年级，2年级以后就辍学，所以当这些老人家在讲话的时候我都能体谅。可是他很奇妙啊，他的生活背景就这样子很单纯，他生了3个儿子啊。那时候告诉我，一个儿子在台南叫做启聪吧，那个教画图，他自己就是在那里毕业，所以他有一点肢体上的听觉上的障碍，可是他画图很棒，就被学校留下来当技术教师。那有一个儿子呢是在修理皮鞋，有一个儿子呢那是在一个工厂里边上班。这个阿尚就开始自己介绍一下他自己学校课程学历也很低，所以他就表达这样子。然后他说最糟糕的是，这个儿子本来在画图很棒的人，学校把他留下来当技术教师的人，竟然在一个月之前突然接到学校的一条指令，说不再续任他，不到学校不让他工作了，他失业了。一个月前啊，当时我去的，那他的一个儿子修皮鞋的，怎么会几乎工作上三餐不继，已经没有什么工作，没有人要给他修。那这个在公司上班的，有孩子，也家庭经济过得很不好。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这么难过的日子？我们听他的叙述他可是你不要看他说他不识字，可是他脑筋里边好像在写日记一样。他就跟你讲，他记得清楚，某年某一月某一日，他的其中一个儿子从外面匆匆忙忙回来，告诉他，他今天跟着朋友去听到某一个所谓的风水大师在说法。那个风水大师说，他懂易经风水，可以帮很多人的忙。那他儿子就说好难得，所以当下 冲回家里头，赶快带着他妈妈去拜见那一个风水大师。那儿子 就当面开口说，啊，可以不可以风水大师到我家走一趟？妈妈一直拉他，
0: 是
1: 说，哎，我们考虑一下啦，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改天再来。哦，这个老人家的动作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很逼真啊，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可是儿子很心急，哦，我们家里头过得不是，能不能过得更好？所以就当下一直力邀啊，结果那个老师也答应了，就当下就当天就去他家。一到他家，哎呀，那个故事发生了，就像师父曾经好像讲过雷同啊。那个老师跟他讲，你家这个神佛祖先的这个座位哈，位置不对，一个要改变它方向，要位置改变。第二个，把他的佛像拿起来，那个阿上啊，形容的木木好像在立，你都可以感觉得到。他把佛像从那个头啊抓起来，一看，啊，这个不行啦，这个不行，这个换一个，这个佛，哦，这个没有佛，
0: 历历在目，如同在现场。
1: 对对对对对，哦，啊，把他的外面那个啊清水那里一定是拜天上圣母。
0: 哦，是，
1: 嘿，啊，他把外面那个披肩呐，啊，拉掉，头差一点就扭断。他说：“来，我车上还有一尊，换另有一尊来供养，哦，这样子。”妈妈心疼了，经济有问题，所以妈妈就说：“无论如何帮我留下来，我拜他很多年了，至少这个我继续供养。”哦，啊，披肩被他拉掉了，破了。坏掉了，好，继续供养啊！所以他就记得哦，那个妈妈，那个阿尚好像在写日记，然后几年几月几日发生这个事，然后接下来一个月之后，两个月之后，我的儿子台南那个失业了，人家临时本来是一学期才有一张聘书啊，怎么会临时下一张聘说通知解聘了，然后。另外一个儿子的皮鞋修理也工作几乎不可糊，那个没有办法谋生，然后上班的也不好了，家庭变成这个样子，怎么影响这么大？
0: 嗯，很奇怪，哦，莫名其妙的。
1: 啊啊，请我看看能不能有什么？那我当下用我们所学的看一下，我实在很为难，我就跟活菩萨讲，跟那个老菩萨讲，哎，我给你建议。回到原来那个位置才对，你这个面向出去的那个地方杂乱了，我们现在懂一懂风水学叫做破军，你那个不好了，换回原来的位置好不好？啊，那个阿尚跟你讲说，真的吗？这样，那当然换回来啊，哦，这样。可是各位要知道，我们换方位要算时间啊，年月日时，我记得剩下一个礼拜还是十天就农历过年，然后我们最重要是立春，交了年以后换回来的那个位置就是三煞方，
0: 是
1: 啊，怎么办？好吧，我们的法回家了，赶快一则用太阳或太阴勉强弥补时，一则就是那个日子，一个一个剩下七八天就过年嘛，一个一个日子沾，求佛菩萨让这个老菩萨能够有一个时间点换回来。结果我就用这个法帮他把换回来，勉强找一个时间点换回来。换回来之后，我更安慰的，不到两个礼拜，刚好过了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电话打来。阿尚亲自打电话跟你讲，我儿子怎么会突然接到学校电话说请他再回去上课教画图？我那个过年前我的儿子修皮鞋的那个工作做不完，我的另外第三个儿子他学上班

0: 也正常了，会怎么差那么多？好，就故事就是这样精彩的结束，让我们很安慰哦。所以老人家虽然他说自称学历不高，可是他那个记忆力是惊人，
1: 是，
0: 而且他会用时间点。各位，我们要学呢，跟老菩萨学，用统计学去学。我本来怎么为什么好好的？为什么那个时间点上会出状况？为什么刚好都巧合？那一件事情的交集在哪里？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也要利用归纳统计，去发现我们的问题，然后真的宗教要有正道的信仰，绝对不能含糊，我们不能贪，有时候会就是陷阱就在那里。好，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谢谢。
1: 我想我们从这个故事做一个延伸呢，也就是在生活当中，就像师父慧远禅师有的时候跟我们大家提到，就是你看到这个路上那么多的车子开过去哦，其实每一台车子上面呢，哎，里面也都有很多的烦恼，对，很多人坐在里面，然后其实有人就有烦恼。那每天在面对所有的生活，我们的人生角色不一样的时候，其实都会有那个立场所衍生出来这些烦恼。我们应该怎么样可以跟易经来结合在一起，而且展现它的实用性，而且非常正确的方向来带领我们往一个正确的一个道路去走，然后找到了这个事情最适合的一个处置的方式，就是全部都是用易经来帮我们来做一个运用这样。那因此我们在这个不管是我们的法宝丛书妙法普传这一本书里面可以得到一些应用，或者是易经用易占卜的这个部分也可以得到一些应用以外，我想老师其中的这一些实例让我们来具体的来了解一下好吗？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这个如果讲一个例子哈，可能如果不懂的人，当然就大家就什么都不怕嘛。但是如果懂了，你懂一点点之后，你真的怕了。就在去年嘛，先生，去年的啊，就近的年底的故事嘛。我们有一个师兄带领我说，他的一个好朋友买了新房子，要我去帮他一下。结果原来是这样子，他在台中市区，在北区这里市区哦，有一个旧房子。他在言谈当中很随性的把它卖掉了。我这么说你可能听不懂。
1: 很随性的把它卖掉了。
0: 我知道他讲的地点我去看过，原来他家隔壁大概四五间的地方有贴一个公告要卖房子。我知道，我去看过，因为别人带领我去要去看，我说那个房子不要，我们不要。好，后来别的师兄又带

0: 原来这个就是故事，就你各位可能会遇到，有人来看房子，结果那个没看成，就附近会问附近的邻居，哎呀，你们附近还有没有这房子要卖？哦，啊，刚好问到我现在讲的这个主角，这个女主角的女主人，那个女主人就跟他讲，要1700万，
1: 嗯哼，
0: 好像就讲了一个数字啊，哦，我就讲一个数字，要吗？要你就买嘛，这样我卖你，就这样随口。他其实是开玩笑，因为他认为这个是我当初买的一个价钱的两倍。他可能十年前还是几年前住这个旧房子的时候买进来，我现在随口就讲一个价钱，想不到那个人听了以后愣一下，几分钟之后突然跟他讲，我跟你买啊，他以为人家也跟他赌气开玩笑啊，他就真的卖他。可是卖完了以后他才开始想啊，我要去住哪里，对哦，卖的比较简单啊，他就反过来就要拜托那个买主说，那你买慢一点跟我收房子可以不可以？那个人不是哦，不是哦，我跟你买，我钱只要付清了，我就是要你房子啊，我要赶快整理，我要赶快住啊，我有我的用途啊，我啊糟糕了。所以他就急急忙忙赶快啊，有一个朋友就介绍他，他说太平，跑到太平去啊，那里有一个新盖两个房子，啊，他就定了。定了那当然很好啊，哦，旧房子卖了，我有新房子，全新的房子，大家听了都高兴啊，全新的房子啊，这一个入宅，拜托徐老师你帮个忙，我跟各位内行的人出个课题，他是深山隐巷跟人家租，后来他连房子没得租，人家赶他，他只好去租那个中国医药学院旁边有很多那种类似套房，小套房，家里头有几个成员，有四五个成员去租一个小套房住那里面，啊，家具怎么办？去找一个有那种家具仓储公司，家具仓储公司去储存起来。然后他就跟我讲，老师，那个房子赶着盖，年底之前让我搬进去过新年好了，多快乐的事，我着急在心里头。各位，你懂得去年是什么年吗？壬寅年。学过易经的知道，深山隐巷是不是叫正冲？那怎么入宅？好啦，如果我们忍耐一下，咬个牙撑过年，可不可以？如果你懂易经的人知道，深山，今年卯年是不是叫三煞？那么你是要选择去年的正冲，还是要选择今年的三煞？如果你有学过易经，你就知道正冲的厉害。就像你开着两辆高速车子在路上拼一拼看嘛，相关的鬼不？啊，三煞就是你一定要背负有三个危机在等你。哦，所以去年年底要入宅也不是，今年熬到今年。也不是，怎么办？考倒我好久。好，我们既然答应他，尽我全力所能的，我就日夜思考，好吧，只好就在去年年底帮他找一个日子。那个日子怎么找出来的？当然，我占了差不多有十个卦。日子、时间都这样找，找好的最少的伤害之下，然后再问一下活菩萨，拜托你能不能帮个忙？当然后面有更好的法撑着我了。这个问完了以后，我在占卜的题目里边有讲哦，我依照王禅老祖以及混元禅师所传的三煞冲煞入宅的妙法，
1: 是
0: 避开的妙法，然后才再说我如果择什么日什么时可以不可以，终于让我找到一个日子。我也请对方合作，我说你能不能合作，如果我的条件开你没有办法，你必须熬过一个半夜，不可以请

0: 你的亲戚朋友来你家做客，因为那会喧闹，所以就叫做很低调的住宅。他终于答应我了，啊，所以他在去年年底进去，然后刚好我就要他的那个佛菩萨的方向，也不要跟屋子同向，转了一个90度，也可以用，也可以以安神位，然后。真的，他忍耐一个半月，45天，所有亲戚朋友都骗说我还没有把屋子盖好，改天再请你们进来做客，啊，跟我报平安，我也很快乐，我也很感激，这个就叫妙法，谁都不敢确定未来，只有佛菩萨知道未来，所以要透过占卜，只有谁可以教我们趋吉避凶，只有。老祖跟师父的住宅妙法，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1: 那这个是关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们的住家跟我们紧密相关的部分，就是以上的这个例子哦。那在老师提供的资料里面呢，什么叫做安静？我们在什么时候需要去安静止？那这个跟我们的阳宅的风水是有紧密的关系的，是吗？那在这个部分，接下来请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这个内容。
0: 哦，一般安静止就是当啊，你的对面有不好的风水，譬如说有湖边比较高的建筑物，或者是啊，甚至呢，壁刀已经不得已的再闪也闪不掉了，只好先安静止来化解。那么平常最简单的也没有虎鞭膏，也没有壁刀哦，这个已经很圆满了。可是，在台湾最容易遇到的是什么？对面有水塔。各位想象，这个大家几率很高啊，因为有人曾经讲过，台湾的建筑特色，只要是住宅区，家家户户上面就看到什么不锈钢水塔。那在我们风水学里边要注意，水塔有时候是代表药罐子。哦，所以这个是家家很容易遇到的几率啦，哦，所以有时候遇到那个就只好什么，你不能请别人的水塔拿掉啊，所以只好安个镜子，哦，所以像这样子的啊，我都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学，学以致用，哦，因为太多的日常其实已经不是放在。我们的教室里头，也不是放在你研究室里头写论文，是准备解决生活上的问题。所以不管入宅的安静啦、或者怎么样祈福相安，这些妙法我都希望您来上课，大家一起来快乐的学习，学以致用。
1: 我想各位观众朋友们，透过呢在自己家里面收看电视，那看到我们《仙佛在我家》或者是维新电视台其他的节目《维新天下事》等等啊、哦，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都是让大家有一个入门或者是一个 warm up，就是一个暖身这样。那最后就是希望能够引导大家能够进入到我们各地的分寺道场。或者是教室当中，我们的易经风水初级班的课程里面来学习。那这个是在看电视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发现的这一些智慧学问在里面。那有的时候呢，是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已经先有了一个前置的作业的准备，帮助了我们在进入教室，进入这个易经风水的课程当中的时候，可以更快的融入哦。那我想老师最近也已经快要开课了，那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台中道场的易经风水初级班第78班的这个种种的规划，或者是我们开课的这些讯息，好吗？
0: 好，谢谢大家啊！因为啊，我们易经大学啊，易经风水宗教初级班的课程研习是以2年为期。那我预定我现在目前担任这个班级，也将会在8月底结业，所以我提前在8月8号，很好记，八八。有
1: 父
0: 人
1: 亲
0: 说
1: 节，
0: 那一天你会有定，那一天你不能慢一个礼拜。对呀、啊，有人说父亲节是给别人庆祝的，我说不是啦，是提醒自己的，把角色扮演好。所以8月8号开始，星期二每星期二下午1点半到4点半， 本来往年我开课都是2点到5点，啊，我们一定要听别人的意见，因为所有的同学都发现五点下课冲到文心路上是客满，
1: 是
0: 啊，这时候交通拥塞的巅峰时间，所以我们就调整为1点半到4点半。那研习的课程以2年为一期，所以要是到啊后年的那个你的结业就是等于25个月啊。我有的人会说，那你为什么不慢一点才开课？我说我比较担心大家没有学到一个相当熟的程度就结业了，太可惜，所以我宁可比别人多上几个月，这样子，这是我的态度，
1: 好，
0: 跟大家分享，欢迎你来报名参加。
1: 是是，我想在这个节目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尽量的以节目的有限时间，可以提供大家最丰富、最饱满的一些资讯内容。也希望大家在得到老师的这些分享之后呢，可以在生活上有一些启发。我们非常感谢圆润法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带给大家许多的帮助，也祝福您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每一天。祝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杏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及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今天是庚子年7月1日，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庚子年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后，再次升堂，在6月19日升堂，在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天坛交旨，将各位所送的经宝总共2304万部的功德，全部在今天7月1日，我们交旨了。交旨除了回向给台湾全国人民和天文煞神检验世界的功德本之外，我们也遵照王禅老祖开示的，要众乐乐，不要独乐乐。众乐乐就是地球196个国家，大家都要过得平安和快乐。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很努力的。依照王禅老祖的盛世，恭送了这么多的经，要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唯一的一条路，除了平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外，我们要再进一步，用我们的因缘，多诵经，多念佛，多持咒，来回向给天文煞神，回向给个人的冤亲债主之外，我们剩余的功德本，就可以来回向给全国人民、全地球人类196个国家的人民。所以王禅老祖是大罗天界的大罗金仙，道教慈航，在台湾净土为天下太平一大事，而成就了当下21世纪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带着我们所有贤士同修，大家平时依法修行、依教来奉行，都平安了。这个都是我们应该体认的和把握的机会。那么今天，我们在天坛升坛，举办地球196个国家的天文煞神如何来消灾化解，就是要先解冤释结。

虽然国度不同，国家的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但是在天上界、天上世界的真理是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所以王禅老祖很慈悲的教我们，以当下的好姻缘，当下啊，我们有这个机会啊，成就了唯心圣教，为世界先行宗教，台湾唯心圣教啊，以新华经宝妙华，大家平时来共修，然后回向给所有全人类，回向给宇宙虚空三界万灵，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本啊。所以今天唯心圣教的唯心弟子们，你们辛苦了啊！虽然辛苦，但是各位所得到的法益是没有办法用钱来衡量啊，这个功德本没有办法用电子计算机来算有多少功德本，这功德本是藏在每个人内在内心里面无形无相的功德本，这是最上圣的心法。所以今天我们在庚子年的农历七月一日的现在啊，为各位来阐述啊，这一次十二天的法会，以法会友啊，并将十二天我们所祈祷的所有一切一切的经过，我们每天都已经一一的讲给各位了解啊，了解修行宗教，宗教的修行功德本比任何一个人世间的什么法门还胜过百千万倍。所以我一直鼓励十方大众们，大家一起来修行啊，一起来念佛修圣法修道，那样的话我们的人生自己掌握，人生短短几十年之后我们要往哪里去，何去何从，这是每个人应该体认的人生问题啊，啊，并不是说我现在有赚多少钱，存多少财产，买多少房子啊，买多少土地，存多少黄金，股票多少，这个都没有办法买得到生命的真谛。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平时我们努力做世间的事业赚钱以外，我们一定要找时间啊，来充实自己的灵性，来开发自己的灵性。好，我们百岁之后要往哪里去，要怎么办，这都是我们人生的问题，何况现在武汉肺炎所引起的天文煞神影响到整个地球人类，这个是要给我们大家要忏悔忏悔再忏悔啊！啊，若是能够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语意之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的时候啊，我们天文就会永息，世界就会真和平啊。本段节目

0: 由施昌宏、谢春桃、施嘉玲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施昌宏、谢春桃、施嘉玲赞助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共。

月维新先世，一个月死亡三之四。本坛的法会祈福消灾化解是全民性的不是个人性的。黄檀老祖开示我们大公无私的祷告，上天会满我们的愿。所以台湾第一波武汉肺炎，我们在天坛升坛之后，大家都大公无私的恭诵天德经，567万部的功德来回向，终于台湾平安了。加上政府的有为人士，政府的官员，大家同心同德的合作，全民的同心同德合作呢，终于台湾平安了。现在接着我们要让世界196个国家的人民同样能够向台湾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及时众乐乐。那么至于我们从8月8号开始升坛到今天已经第12天，整个的疫情好变化难免还有起起伏伏，这个是必然的，但是会一直减低下来。地球这么多的人口啊，每天所发生的啊天温所罹患的各种病，那么多人，那都是在上天在警告人类要赶快反省，赶快忏悔，向上帝忏悔，向上玉皇大帝忏悔，向佛忏悔，向诸天圣神忏悔，尤其向各位的列祖列宗忏悔。我相信就可以渐渐的稳下来呀、所以黄檀老祖开示我们，人世间要消灾化解啊，必须要有反省忏悔，不要再患上往昔的罪业。那么既然都已经犯下了怎么办？那只有忏悔，时时向内心，向上帝，向诸佛菩萨反省忏悔禀告我某某人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重生与意诸所生我们当下一切皆忏悔，早晚时时供念忏悔文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天温会渐渐的消失这个是上天给人类的反省。若是人类不知反省，还只重视在享乐和贪嗔痴，和享受自己我有多少的武器可以攻击他人，我有多少的兵力可以伤害他人，这个是逆天的行为。当一旦逆天了，就会坐到天谴，这是非常危险的愚痴行为啊！所以黄檀老祖开示我们，平时要本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大家同样来世间，地球只有一个，大家争着在地球生存。

0: 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那为什么要用各种方式、武器来伤害对方呢？所以这个今天的武汉肺炎，那是一个点而已，所演化、所蔓延下来的，就是要我们人类来反省、反省、再反省、再忏悔。啊，这样的话，我相信，啊，天下会渐渐的稳下来，天温会稳下来。那么加上我们大家所有唯心贤士，啊，继续诵经，以诵经的功德本来转思回向，啊，给地球、世界、啊，各国天温能够解冤释结，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啊，这样的话，我相信这颗地球上的人民将来是一个幸福的佛净土，也等于是天国，也是极乐世界佛净土啊！啊，唯愿呢，我们大家继续努力啊，大家继续的来啊，用心来共同来祈祷，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心圣教，唯心先是法师讲之啊，所有生之人莲同修，十方大众，善男子、善女人，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当下庚子年，祈求赤血天恩永息，大法会已经是圆满的时刻。在6月19日开始深谈到现在来整整12天的时间，我们唯心弟子和会大众啊，都很用心无怨无悔的啊，为世界的天灾天瘟而身可以供养，天可以鉴定我们，神佛可以鉴定我们大家的用心，而且这十二天也由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带领的法师们啊，一起和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在家时时刻刻的一起恭赞恭诵天德经以唯心圣教三十三经的经宝来供养，作为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

及的功德之本之粮。到了今天啊，庚子年七月一日早上辰时啊，8:41，上天也由王禅老祖，大罗金仙王禅老祖啊，给我们的肯定啊，在台湾的六甲啊，发生了大地震，来肯定惊天动地，天惊地动，法界皆已唤醒觉醒，而且也在辰时又在六甲又发生了第二次的大地震，到了午时也在六甲发生第三次大地震，这由这一次我们的世界性的祈福大法会、祈愿大法会啊，这开创有史以来宗教修行，我们心包太虚，大家是在为世界人类共同来祈福消灾化解，所以三次的地震也是三阳开泰，地天泰啊，天地本来是不交啊，现在转化为地天泰，喜报三元，天地交泰，众生平安啊，啊，也在肯定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同修法师们大家的用心啊，也感恩王禅老祖，感恩玉皇大帝，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台湾祖师诸佛菩萨圣神啊，给我们的勉励和肯定。六甲就是60甲子，一年周而复始，皆得地天泰，皆得平安。所以这个是上天给我们维新弟子的勉励，唯愿呢我们时时刻刻心存感恩，和自己要产生信心。那六甲就是甲子、甲柱、甲寅、甲辰、甲午啊、甲申和甲戌。甲辰动了，甲午也动了，这个是寅午戌三合，日月同辉的吉祥之兆。好，我们可以相信这一个深潭祈福法会，在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十方大众共同来诵经，现在呢已经2380万部的功德天，我们来交持，然后由下午接着我们由圆松禅师带领的
法师们啊，依法仪来教子来呈报，唯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济世界永和平啊！啊，同时更可以来印证到台湾祖师的慈悲，赞叹鬼谷先师王禅老子的天威，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今天鬼谷子出来了啊，世界会和平，会平安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残疾站先佛寺台中道场住持袁立，袁立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广禅老祖天威

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各位十方善知识，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这个节目呢，目的是为了大家来介绍优秀的法师讲师开设的课程。我们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法师讲师，在全省各地开班传授易经风水学还有宗教修行。我们易经大学秉承王禅老祖师尊的智慧法脉，跟我们师父开山祖师混元圣祖弘法的精神，要将易经跟风水学的智慧推广到全国各地，来利益有缘大众。我们今天很高兴元富法师，我们易经大学的资深法师要开新班咯，让我们欢迎元富法师。法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元心法师您好，我是元富。那么目前呢，在台中台中道场以及这个澎湖道场都有在开课啊。那另外在我们的这个正气班啊，那么也有授课啊，在12届到15届以及30届啊在授课啊。那么同时呢，也有在我们的易经风水学院呢在开这个推广教育的课啊。目前呢是在教授我们师父所传的这个易卦的禅解啊，那易经系辞啊，目前就是有开这些课啊。那因为新的学期也快要结束了，那我们就是在接新的学员啊，那么来继续来这个研修啊。
0: 是啊，我们元富法师是易经大学很资深的法师，也是跟着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学修非常长的老师，非常的优秀。现在元富法师要开新班，这个对我们朋友来讲，社会大众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消息，请大家把握机会，赶快进来跟着元富法师来学习。法师您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开班讯息。
1: 哦，我目前呢在9月7号啊，那么要开的班级是台中道场94班啊，台中道场初级94班啊。那么就是礼拜一的晚上，礼拜一的晚上7点到10点啊，就是这个时间。那台中道场这个地方交通也很方便啊，它就是在我们的丰乐公园站，捷运的丰乐公园站，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一般交通车的丰乐公园站，就在这一站来下车就很方便。哎，
0: 是。对，元富法师报名电话是几号呢？
1: 报名电话呢就是09-0982-277-993，张师姐。
0: 哎，0982-277-993，跟张师姐报名就可以来上元富法师的易经风水心法入门的初级班。接下来我们请教元富法师，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修行有什么功德利益？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怎么样开示我们呢？
1: 哦，这样啊，这个我们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其实易经跟风水它所有的知识呢都来自于大自然啊，都来自于大自然。那么这个易经呢，它就是将这个我们的大自然以及我们生活上的这个我们的家人啊，那么融入在易经里面啊，透过这个父母兄弟啊、子孙啊、七财官鬼啊，以及这里面一定不可以少了我啊，没有我的话这些东西都不会成立啊。那么用这个那么简单的东西，那么来我们就可以来了解世间的万物，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是从一个点，从我们的心开始，从这个点可以扩散到无穷无尽啊，包括宇宙也都可以来透过这个易经来学习啊。 那么风水呢，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的生活法啊，它就是说我们所居住的空间呢，到底这个磁场好不好啊？那你的感觉怎么样？其实我们的心就像一个雷达一样啊，它就是可以去探知说，哎，我们周边的环境什么是对我们是有利的，什么是对不好的啊？那么我们透过这种学习，就是一个生活法。啊，师父呢，常讲，以前还没有学习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师父讲的，我们讲哦这么简单啊，但是慢慢的去理解的这些理论啊，包括说我们的一般的风水，以及后来的这个悬空理气了哈，我们就慢慢会理解说，哎，真的就是像师父所讲的啊，那么透过这种圣人呢，将他们对大自然的理解，那么把它写为这种

0: 系统的东西，啊，那么很简单的来告诉我们，啊，那举了很多的这个山川地理的这个形式来告诉我们，啊，那就慢慢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是生活在风水之中，啊，但是我们自己并不了解，啊，那么再来，我们在这个两年的这个学习里面啊，还会教到择日啊。那么择日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跟周边的这些星球星宿，那么基本上都有连结，只是我们不知道啊。那我们呢，踩在这个地球的这个表面上。啊，那么因为地球本身有磁场，那人也本身也带有磁场啊，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上面，我们游走不会飞到太空去啊。那么这种的磁场，我们要怎么样的在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利己啊，利己就是说，原来这个地方没有的东西，那你现在把它固定，盖个房子下去了以后，那么这个房子从此就从这个所谓的你开始的所谓的利己的时候，它就有了吉凶啊。那我们择日我要搬进去住，或者是说，哎，我要搬家或怎么样？那么这些呢，我们就是要挑所谓的良辰吉日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会常常碰上的啊。也就是说，你在好的这个时间里面，那么你把它播种啊。也就像说，哎，我在这个适当的季节，那么我种了这个稻子以后，那我跟我不在这个好的季节里面去播种啊，这种就是会造成说，风不调雨不顺或各方面的这种差别啊，那就会造成说你到底会丰收还是会欠收，因为人是跟这个宇宙它是有关联的，哎，对，所以择日方面其实很重要啊。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本段节目由玉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玉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再来呢，我们会讲解很多这个实例啊，实例就是说包括我们这个易经上的这种吉凶的这个实例，以及风水上的这个实例啊，那么会跟大家讲解它的差别在哪里啊，那什么样的才是正确的啊，因为人只有在这个你的观念正确的时候啊，你才不会走错了路啊。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在两年之内呢，我们就可以学到这些基本的啊，而且就是每个月的费用啊，其实也不高，跟我们在外面在学的动不动要这个学习就要好几万块钱不一样。我们就是希望大家来学习，慢慢来理解这个宇宙的这个法则，那么我们去附和这个宇宙的法则，那么来生活自然就可以平安我们需要的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平安。
1: 是
0: 对，
1: 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是我们师父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创办的一个社会教育的机构。师父混元禅师的目标就是要带给每一个人都平安，我们一个人平安，一家就平安，一家平安，社会就平安，社会平安，国家平安，接下来就是天下太平。大家都不要小看说，哎，我学这个知识有什么用呢？我们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就是最大的功德。另外，我们也请教元夫法师，在宗教修行方面，我们师父有传很多妙法，那法师在这些课堂是如何来教导？
0: 哦，这样啊。其实师父在这个包括说我们这个平安，那你怎么样去所谓的化解这种不必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会有那种消灾化解的很多的方法啊，那么都在我们的这个妙法普传里面啊，就是说我们有把它收集啊，那么在甚至于就是说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哎，师父也把那个你的文书应该要怎么写，那我要到底要准备什么一些的这个贡品啊或者是说他的法仪是怎么样那么都有交代啊。那另外呢，其实在我们这个生生世世的这个轮回里面啊，生世其实有时候有很多事情它是很难去化解的，也就是说一般我们在这个生活上我们过年的话我们通常会去祈福啊，那么有这个今年有犯太岁啊，那或者是说我要考试要怎么样的时候呢，其实这些法仪呢我们慢慢会去理解，我们的不平安有时候就是跟我们的太岁年啊，那么太岁年就是说就是因为我们有十二生肖啊，那十二生肖我们这个在这个每年的这个轮转里面，十二生肖这样轮流，那么我们碰上太岁年的时候就是叫做犯太岁。当我们冲太岁的时候，往往这一年很多事情都比较不平安啊。那么我们人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这个命运啊，有时候受到这种太岁的影响啊，那在这一年里面你要怎么样度过，有时候真的已经碰上了你也没办法，所以我们就是多来诵经啊，多来诵经呢就是来对我们这个对这个无形界啊，我们有一个回向给他们啊，让自己能够消灾化解，同时呢也超度我们的祖先啊，冤亲债主，化解彼此过去生的这个恩怨啊，那我们本身有在修行的时候，同时它 他们也会跟着一起修行啊。那么慢慢的，就将这些恩怨慢慢就化解掉了。哎，那么我们同时呢，在每年呢，我们会把我们一整年的诵的经，那透过王禅老祖的圣诞法会的时候做消灾祈福的法会啊，同时呢，也把这些我们诵经的这些功德，同时也回向给，法界更多的这些没有办法得度的这些众生啊，包括就像说我们历代很多的这些战争啊，那么这些战争呢，往往是都没有人超度，那我们在爱己及人的这个状况之下，那么来做这些功德哈，其实它是很有意义的啊，同时也就是增加自己的这种福德因缘啊，这个是师父

0: 为大家来累积功德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1: 是，
0: 好，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传授的易经风水宗教三宝相辅相成。各位朋友可能会想说，哎，我来学易经，为什么还要学这个宗教的法仪呢？其实这是环环相扣的。学易经让我们知己知彼，你不一定要百战百胜，但是自己保平安。学习风水，住宅居家出入平安。学习宗教法仪，这个是我们灵性的提升，而且名扬两利。现在我们元富法师在台中道场开设初级94班，我们再请元富法师介绍他的开班讯息。
0: 今年的9月7号星期一啊，那么晚上的7点到10点啊，那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0982-277-993啊，张师姐0982-277-993啊，张师姐，那么她就会跟大家详细说明啊。
1: 是，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间超过9月7号了，怎么办呢？没关系，还是可以进来上课哦。我们4个月之内都欢迎大家来报名，所以请大家不要放弃这个机会。我们最优秀的元富法师在台中道场开设初级班。接下来我们要请元富法师来跟我们讲一些故事，分享一些案例。
0: 哦，对。这个其实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大家来都有很多的这种问题想要问，想要理解啊，为什么这个会不平安啊？就像说我们有一个师姐，那么她的这个孩子呢，就是跟人家发生了这个擦撞的问题，啊，那。发生擦撞了以后，那就是对方有受伤了，他当然也很担心说这个不知道要拖多久啊，那么会不会引起这个些刑事上的问题啊，那以及他的这个赔偿呢怎么样啊。所以其实像这种的情况，我们就是先占卦啊，占卦说因为通常都说是会到医院，医院就做初步的这个理解啊。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我们当发生车祸的时候呢，一定要由这个警察机构呢，来处理，先处理现场，啊，因为呢，现在不管汽车或者是机车，都有强制险，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发生车祸，这个是一个很无可奈何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时间点啊，大家就碰上了，那么，到底这个是他有伤到哪里啊？基本上有没有很严重？因为有些车祸，包括像脑震荡这一些呢，啊。

0: 往往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它才会真正的显现出来，有没有后遗症啊？那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占卦啊，那后来这个他也就和解了啊，就和解了以后，那么这个当然他就很高兴啊。那同样是这个时节，他另外一个孩子啊，那么就是要我们所谓的职业的考试啊，要考警官，那不知道能不能够考上啊？那他就真的也，我们就是告诉他说，你诵经回向给他啊，回向给这个冤亲债主啊。那后来也是因为卦象不是很好，但是后来吊车尾也上去了，啊，就是说，最后一名也上去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常常有时候考试啊，那另外我们有一个学生啊，他来上课的时候啊，因为他是属于在这个公务人员啊，但是他一直想要提升，就是说能够这个升，能够工作能升上去啊，但是呢，好像每一次考试都是成绩都不是这么理想啊，都容易考不及格哈。啊，后来呢，来上课以后呢，我们就教他说，你多诵经啊，那回向啊，给他看能不能够在这一次能够上去啊。那结果呢，在要考之前啊。那么占的卦，好像要上不上的，我们就继续讲说，你再继续诵经，后来呢，真的还是被他考上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很多事情，你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找人帮忙或怎么样啊，那就是我们透过这种诵经祈福。啊，那以及师父有讲，在我们那这位师兄，他也很认真，每次来上课一定先到这个八楼去跟老祖拜拜，啊，祈求老祖帮忙啊，所以就是这次也就考上啊。那考上以后，我觉得他还是只要有来上课都会去拜老祖
1: 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考试的很多这个例子，那么都是要我们自己认真去诵经呐，因为到底有什么样的阻碍那么我们就是回向给我们的冤亲债主以及我们自己的守护神那么增加这个能量
1: 是。在唯心圣教当中，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案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都是因为学习易经之后，知道自己的生命轨迹在哪里，知道问题点出在哪里，知道如何改善。最重要的还是修行的功德。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圆覆法师，圆覆法师开的新班，请大家一定要来报名。我们今天感谢圆覆法师，阿弥
0: 谢
1: 陀
0: 谢，
1: 佛。
0: 啊，感恩，谢谢。
1: 各位十方善知识，唯心圣教易经大学传授的易经风水宗教妙法，就是帮助我们知道自己生命的轨迹，知道问题点在哪里，更知道如何解决问题，而且要重视宗教修行、灵性的提升，这样才是从根本的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我们圆覆法师台中道场初级94班，报名电话0982-277-993，0982-277-993，请你找张师姐，让我们一起学修。我们今天谢谢圆覆法师，
0: 谢
1: 谢
0: 谢，
1: 谢阿弥
0: 谢
1: 陀
0: 谢，阿
1: 佛。
0: 弥陀佛。
1: 我们欢迎各位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烟亲债主解烟释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义工利人天》，我是今天的代理主持人曾玉涵，阿弥陀佛。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暨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目前正在总本山禅机山仙佛寺殊胜的进行中。我们感恩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及教室的义工同修们，在法会期间积极地进行各种法务的工作，大家无畏师的精神亦是天下太平的表现，彼此不求回报的付出，让水陆法会更加的圆满殊胜庄严，让我们一起共祈民扬两利，消灾化劫，共创世界和平为本愿。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法务工作吧。我们请袁耀。

0: 老师跟各位观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我们贤士同学，我们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丙午年纪年水陆法会的执行干事呢。我们今年水陆法会很多的事前的工作准备呢，都非常的忙碌，大家都非常的尽心努力配合，都蛮平顺的。那今天算是中旗宝鼎老祖回总本山参与王禅老祖圣诞法会的一个日子，所以今天和明天呢更是非常的忙碌。在这边呢，我们希望我们全省各地的全省同修呢，或者我们善心大德还没有报名的呢，可以尽速的来报名参加这个殊胜的水陆大法会，希望能够法会能够圆满。阿弥陀佛。
0: 那我们想请法师帮我们介绍，像我们这两天送中旗的这个活动，那请问送中旗它的来到我们总本山的这个意义，包含送中旗、送小老祖、送宝鼎，它分别的意义跟概念是什么呢？
1: 其实我们全省各分支道场呢，每一个道场都有中旗，有宝鼎，和各分支的老祖呢，那基本上其实就是。我们分支道场其实是我们总本山的分支嘛，那分支里面呢，那有各地的弘法的道场，那道场就有一个中旗呢，那也其实也是在各地辖内的地方呢，来弘法立身，在各地呢广结十方法缘，那各地的龙天护法呢，天兵天将呢，和我们的有结的法缘的状况呢。都会利用水陆法会的期间呢，跟着我们的中旗，回到总本山。那宝鼎呢，也是我们各道场的各信士的主灵呢，来参与法会。所以每个道场都有那个各道场的大联位的安设，所以中旗、宝鼎和老祖呢，其实也是把各道场的大联位的龙天护法、天兵天将，然后是各信士主灵呢。都回到总本山参与法会，是这样子的，
0: 谢谢法师很精辟的介绍，让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送中旗的仪式是非常的很殊胜、很慈悲，可以带三千万人一起过来我们道场参加法会、听经闻法。
1: 对，
0: 感恩。那请法师帮我们就是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次的话，总共会有多少的法工来参加我们这次的这个。送中旗的这个义工的工作，
1: 如果说针对送中旗呢，
0: 今天这两天，
1: 即使就是全省各道场，只要是道场的话，
0: 是
1: 有中旗的，都会回到从本山的哈、那教师是没有了哈、教师是没有，所以在道场上课和教师上课的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有道场呢，有道场的老祖，在那边护佑着我们，那有中旗宝典和在道场呢。其实每个人上课的个人的龙天护法，还有天兵天将呢，都在护佑着道场的状况。那教师就是暂时的地方，没有道场老祖那个护佑，那不一样。所以道场的上课殊胜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正旗班的延续上里面呢，在道场上课的正旗班和教师正旗班呢的延续上，道场上课的同学会。持续上课的几率会变很大，在教室就比较难持续，
0: 是
1: 不一样的，
0: 好，那我们谢谢法师的分享，阿弥陀佛，
1: 好，谢谢，
0: 法师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0: 请法师帮我们跟观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是台北市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0: 那法师你是刚刚才送中旗回来吗？
2: 是的。我们法会开始哈，从今天开始，明天、后天，一般来讲都会在今天或者明天哈，把我们的中旗、宝鼎，还有我们的老祖金尊啊，请回我们的仙佛寺哈，参加水陆法会。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呢，很早就出门了，所以也很快，一路上很顺畅哈，所以在11点。出头我们就到了，所以今天也非常高兴，也非常殊胜，
0: 也是感谢老祖师尊加持，我们一路上顺畅平安来到仙佛寺来送这个中旗。

0: 那想请法师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到场一共出行的有多少人呢？然后我们宋中祺来这边参加法会有什么殊胜的意义呢？
1: 我们平时哦在道场，我们都有为信众服务，所以这一次的法会呢，我们会请我们辖内各姓氏祖灵，还有各姓氏的个人的冤亲债主，还有我们的辖内的三界万灵啊，无事男女孤魂幽灵都回来参加我们的法会。所以在每年的法会呢，我们师父很慈悲了哈，都会帮我们设六个大灵位。那爱心道场呢？除了师父设的六个大灵位以外，我们都会另外再设一个爱心道场辖内三界万灵以及无事男女孤魂幽灵。还有因为每个月的每个礼拜二我下午都有问事，对，那问事的人来会有很多的法界跟着来，
2: 是
1: 哦，所以我们也设一个大灵位哈，就是原路哈，在爱心道场。这历年来呢，那问事呢为信众服务所结缘的诸灵，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的法会的时候一并呢请他们回我们的水陆法会，回爱心，回仙佛寺来参加我们的法会。那我们的老祖呢也是要回来家哈，给吸一罐香烟啦哦。然后我们的中祺呢，中祺就是请我们道场的护法神将龙天护法、天兵天将哦，一起来参加法会，来多一些吸收多一些能量，然后回去才能够保护辖内境内的平安。
0: 哦，原来我们宋中祺是那么的殊胜，包含带着我们三界万灵一起过来。谢谢法师的分享。
1: 好，谢谢，阿弥陀佛。
3: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4: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0: 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土城安心道场严干法师，在此向各位善信大德，阿弥陀佛，
0: 谢谢法师。那我们想请问法师，今天是来送钟旗的任务？
1: 今天是送土城安心道场的钟旗啊，回我们仙佛寺参加水陆法会，阿弥陀佛。
0: 那想请问法师，我们这次道场随行的信众有多少呢？那我们来参加这个送钟旗又有什么它的特殊殊胜的含义呢？
1: 因为这次随行的师兄师姐有六位啊，大家因为是农工商上班，这六位就发心就是请了车子，欢喜心引请钟旗回仙佛寺来参加恭祝王禅老祖师尊的圣诞法会。这位师姐刚好是从美国回来，因为他们家族都是维新圣教的学员，包括妈妈都是23届，还有初级班，还有29届，所以一听到今天要送钟旗，引请钟旗回仙佛寺来，他很发心，请车子带领家人一同来恭送钟旗。

起回来仙佛寺，看到他们的法喜充满，就知道老祖师尊广传的妙法无眼佛界，他在美国接到法，回到台湾一听到，马上跟着送中旗回来。这个法义我们得到了，真的很开心。看到他。

0: 姐，阿弥陀佛。
1: 对，
0: 我们跟观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啊，我是来自高雄道场，我第十九届的学员。那我很高兴，我每年的水陆大法会，我来做义工，也来报名参加这个超度的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增福增慧。
0: 师姐怎么称呼呢？
1: 我叫詹黎杰。
0: 詹师姐，
1: 詹姓詹，哎。
0: 哎，想请问，就是我们来今天是来当法工吗？
1: 哎，我今天我是去迎那个义经大学的那个
0: 中期
1: 来，是，我也是志工，
0: 对，
1: 然后顺便也来当法工，也来念经。我是比较喜欢修这个我们这个维新世界，尤其每年难得一年一度的水陆大法会，请了八十几个高僧大德来帮我们祈福消灾。啊，化解这个，这三界万灵都得能够得超度解脱自在。
0: 哦，对。那想请问，就是师姐之前当法工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硬心的？
1: 我基本上我是1999年就来当义工了，就在那个净土坛。
0: 是。
1: 然后我很喜欢当法工，
0: 很喜欢当法工，觉得很法喜，
1: 对，法喜充满。
0: 那像是今年呢，我们就是水陆法会有什么想要借由荧幕来跟我们师父讲的话？
1: 哦，我们实在太难过了，也是很师父的伟大贡献，
0: 哎，
1: 然后我们就生生世世跟随法师，跟随混莲禅师，因为他给我们很多法，我从师父的法里面得到很多的法义，所以我这一辈子就行菩萨道，啊，就是。安住在维新的道场中门，好好的修持来利益众生。
0: 了解，就是师父，虽然师父离开，可是他永远在我们的心中。
1: 我们师父是他的那个领导的魅力，永远是感动，
0: 很感人，
1: 很感人。我永远爱着师父，也跟着师父走，爱也跟着这个我们中门的大德各。法师等等，大家一起学习。
0: 对，
1: 我生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我的心就是这样。
0: 那想请问师姐，就是有什么样的机缘，然后来参加我们中门？
1: 我是因为他介绍我说你要来去参加那个学习维新圣教的三宝，就是易经、风水、儒术道、百家中好文化道统啊，然后去修行啊。因为我很早退休，我民国1990年就退休了，我是台北市立图书馆退休的，台北石牌国中
0: 啊。所以其实师姐是教职人员吗？
1: 对对对，我是蛮 lucky 的，因为我1990年就退休了，我现在已经76岁了。哎，然后我除了到处旅游以外，我就是学易经、学佛。
0: 那我们师姐在我们中门学习那么久，有使用到师父什么妙法来应心的这个分享吗？
1: 蛮多感应的，然后真正最重要的是这个风水，尤其阳宅跟阴宅。因为早期我公公非常重视阴宅，所以我们阴宅我们都有请3年的法师，这曾子然的那个理事来帮我们看，所以我先生的弟弟还有我们都医生，我们家有5个医生都是风水地理的第一。
0: 哇，都是受到这个风水地理的。
1: 到日本有3个去日本留学，
0: 了解。
1: 2个是在中山的牙医系。
0: 是是是。那想请问一下，就是师姐，我们是请哪位法师来帮你们做这个勘宅地理的这个法务呢？
1: 对，我跟你讲，
0: 师傅
1: 也有去我家嘞。
0: 啊，师傅也有去。
1: 因为那个怎么讲？
0: 对，
1: 我们家有2-3本的阴宅很好。
0: 哦。
1: 所以就是阴宅跟这个阳宅哈。我现在高雄的，我有请延展法师去看，
0: 他说
1: 延展
0: 法师
1: 在
0: 东山的，
1: 不是我有讲错了，那个中港的。
0: 哦，了解。
1: 对对，所以风水还是要用。
0: 是，所以我们法师他在这个全台湾，其实他都会很愿意去帮忙我们信众做这个勘宅风水的这个动作。
1: 我真的是。人讲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德，五读册，
0: 是
1: 基本上要读书。
0: 对
1: 啊，读书以外，除了读你的专业技能的书以外，你要学一些玄学，就是风水。
0: 了解。
1: 我们是很重视这一块。
0: 那也是我们师父所倡扬。

0: 我们维新三宝、易经、风水、宗教的部分。
1: 对 对，所以我得到很多的，好像那个帮助，
0: 很多
1: 一直一直提升，
0: 一直觉得非常的印心这样子，
1: 超级印心。所以我现在我有空，我现在也在读研究所第一届的，我现在又花心呢去帮忙图书馆做志工。
0: 哦，帮忙学院的图书馆做志工。
1: 对，我因为我本人是图书馆系毕业的，
0: 是。
1: 然后我可能一个月会去六天或几天，我去支援。
0: 哇，师姐真的是很发心呢，
1: 永远做义工啊，
0: 对，
1: 永远做志工啊，大概这样。
0: 所以就是当
1: 读书以外，我就是旅游，然后看书，就大概这样。
0: 了解，那真的是很谢谢师兄来带领师姐，然后来后续可以有这个全家人的庇荫，然后
1: 有，
0: 对，
1: 超级棒的。我儿子留意大利的，他的艺术家，他是画那个王禅老祖送那个本来供养师傅，我就找到他好的对象。
0: 哦，原来如此。那我们跟观
1: 感应讲不完，
0: 我们跟观众朋友来倡导他们也来学习我们的易经风水吧。
1: 啊，对对，我们这鼓励大家，如果有因缘有这个机缘，希望大家来学习，那你一定先利益自己，
0: 先利益自己，
1: 然后有缘的话，我们去帮助很有缘的人。我的缘子也是这个样。
0: 是，
1: 哎，我大概是这样。
0: 好，谢谢师姐的分享。
1: 谢谢，谢谢阿弥陀佛。
0: 谢谢。
2: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0: 师你好。
1: 你好。
0: 对，请法师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各位贤士同修，各位善信大德，大家阿弥陀佛，大家好。
1: 大家好。
2: 我是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贤平法师。那今天呢，就是这个恭送中祇宝鼎跟老祖金尊回来仙佛寺参加水陆大斋。大家都秉持的非常欢喜的心来参加我们王禅老祖的祝寿。
0: 那想请问法师，就是我们今天随行的我们师兄姐一共有多少人呢？
2: 15个人。
0: 15个。
2: 15个。对。
0: 是非常的。
2: 三部轿车而已啦。
0: 对。
2: 是。
0: 想请法师帮我们，就是来。就是这个送中祇的法仪，它是有什么殊胜庄严的意义，帮我们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2: 那这个中祇就是在这个一年来，那么到我们各分寺道场有缘诸灵，那么都会随祇回来参加我们的水陆大斋。
1: 对，
2: 是，那老祖今生这个我们各分寺都会恭请我们的老祖，这个师尊呢，那么到各分寺道场，那我们总本山法会期间，我们各分寺道场都要恭请我们的老祖师尊，那回来参加水陆大法会。
0: 了解。那想请问法师，我们今年的话，在这个水陆法会是负责什么样的莲坛位呢？
2: 我们今年是负责楞严坛，已经连续今年是第三年，对，是。
0: 是。了解。那想请法师帮我们介绍一下楞严坛的殊胜庄严的意义。
2: 这个楞严坛它最主要的就是。法师在读经，在看经，它不像我们净土坛或者是这个延寿坛或者是梁王坛，他们都会有诵经。那我们这个净土坛呢，就是专门在读经而已，看经。是。那也是为我们水陆大法会所有的来祈福的这个。

0: 信众同修为他们带来最安详、最这个法喜的一个坛城。极乐殿就是我们最高最高层次，好，就是在我们的极乐殿是。嘿，好不好？我现在
1: 对，那想请法师帮我们宣导，就是请我们贤圣同修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
0: 是我们还没有报名的同修，或是那个你们一定在法会期间，哦，最少一天要回来参拜我们的各这个所有有超度莲位的这个地方，好，哦，那接引我们的这个哦祖先哦，或是我们的冤亲债主、我们地基主等等，哦，那么回来。那他看到你们一定会欢喜的来登上莲座听经。
1: 好，谢谢法师的分享，阿弥陀佛。法师你好。
2: 欸，你好，我是那个基隆道场，我姓陈，陈思颖，讲师啊。
1: 讲师你好。那我们今天的话是来护送，
2: 今天我们负责的是那个接圣，就是各道场中期跟老祖圣像还有宝鼎回到总本山来进山。
1: 了解。那我们今天就是负责是接各道场的这个中期的这个法务的工作。
2: 是是是，
1: 了解。那这样子讲师，我们在这个法务工作已经做了第三年了，对吗？
2: 不止三年
1: 了。不止三年，哇，超过三年。那我们这个送中期这个仪式，它的象征的意义跟内涵是怎么样，跟大家分享一下。
2: 这个接中期啊，就是我们各道场啊，每年在老祖诞辰的时间哈，就会通通回到总本山来，哦，好像回来续职一样哦，啊，就回来就是参与这个水陆大法会，哦，那参与之后，哦，我们大概一个礼拜的法会吧，
1: 哦，
2: 啊，大家再回到各道场，啊，去保佑庇护大家所有的学员信众，对啊。
1: 哦，那这个仪式也是很殊胜慈悲，可以去庇应我们的辖内。
2: 对，就各地区啦，各辖内道场啊，三界万里。
1: 三界万里，那谢谢我们的老师的分享。
2: 谢谢，
1: 感恩，
2: 谢谢，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今天呢，我们特别出了外景，来到土城安心道场来做节目的采访。在这个单元里面的来宾呢，在前两集呢也有提到，他是我们医学界的大前辈之外呢，他也具有我们中华民国领队人员跟导游人员的证书，再加上呢，我们台湾的好山好水，有很多百越的美景，登山的山友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在这一集的单元里面带大家来了解，来漫谈登山安全，让我们知道说登山没有好手，平安回到家里才是高手。那又让我们热烈的欢迎，就是我们医学界的大前辈吴康文院长。吴院长，
1: 谢谢主持人。敬爱的师父慧眼禅师，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各位观众，主持人，大家好，非常应邀的来这里，那跟各位来谈一谈登山的安全。的确啦，昨天的报纸啊，我还看到说，玉山国家公园最近啊，11天既然有9件的这个山翼的这个意外的发生。想起来令人非常的觉得可惜啊。那台湾本身呢，得天独厚，小小的面积啊，我们有那么多的好山好水，那么多的高山峻岭，那个河川啊，断崖啦，那么样的多。而台湾的山翼的这个景色之优美啊，

0: 是中国内国外的人口啊，国内国外的人都有口皆碑
1: 是。
0: 啊，难怪西班牙的水手啊看到台湾会说啊，Formosa Formosa，就是美丽的岛，美丽的岛。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山难的发生啊，总觉得可能大家对山的认识不够。那么山的教育不足，特别是最近，因为疫情之后啊，人们大家都知道，都尽量到野外接受啊新鲜的空气、野外的风景，那么接触大自然，那可以增加免疫抵抗力，那免疫抵抗力呢，对预防疫情啊相当有帮助。所以很多人呢，就往郊外跑，
1: 是，
0: 就很多人就往国外去旅游，那造成很一股风气，那相对着呢，山难的发生也越来越多，这值得我们特别的去留意。
1: 但在我们现在的到了郊外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越来越喜欢往自然里面跑。那尤其在登山上面，会常常会听到说啊，有什么意外情况，要请教一下吴院长，我们常常会在登山的时候会有哪些危险的情况来提醒大家？
0: 是的，登山山地啊，山区啊，不比我们居住的平地，所以它本身都会带来有一些危险。那首先呢，我们来谈一谈山有什么危险。那山本身呢，因为地势的关系，高高低低不平啊，登山的路啊，也不是那么的好走啊，又会碰到坡度太高，断崖啦，这河谷下切啦，种种的。那再加上山里面呢，因为雨大、风大，台湾又地震多，台风也多，所以很多登山好好的路就被倒树啦，或者什么样的破坏掉，那甚至于土石流。所以这些呢，本身都具有山的危险，那山的危险还有因为它的高度，所以呢，这个气压会低，那氧气的浓度变低，高度的关系，温度下降，那会成变成很冷，那加上山里面的风比较大，雨下起来也很大。一下子又有山洪的爆发，土石流的发生，那再呢，这些都是山的危险。那其次第二个危险是登山者本身的危险。有的人呢，自己的体力、耐力不够，那或者是生病才刚好，大病才初愈技术也不好。装备也不够，那勉强就上山。还有一个呢，大家疏忽的就是你组织起来的这个团队啊，参差不齐。里面有体力很壮的，还有很强的，有的人还跟不上的，所以整个队伍啊就稀稀疏疏的。还有一个就是可能领队或者向导不尽责，设想不好。或者是说你的这个行程的安排不够好，不够周密，那这些都是山的危险，在个人方面的。那另外呢，有一些人呢，就是不是喜欢登山团体的，他喜欢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的，这个也很危险啊。那还有呢，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山区里面，还有动物的危险。譬如说，比较大家常听到的毒蛇的啦，还有虎头蜂的啦，还有山猪啦，还有这个台湾熊的问题那这些呢，还最近比较大家要注意的就是，红色的红喉蚁、蚂蚁的。

0: 洪水，最近呢在台湾已经好多地方都沦陷了。嗯，那这个有时候被咬了以后，有时候也会休克，这是在野外，同时在田地也比较多。那这些呢都是山本身的危险，请各位要特别的留意。
1: 是在这些登山上的危险呢，也有呼应到我们的生理健康情况，这也是很重要的哦。以前自己学生时代的时候是登山社，可是我是属于体力不好的那一位，跟着学长学姐去爬山的时候都需要有人在旁边压阵，像是这样子的一个身体体力上呢，也跟登山上也都需要很密切的来互相了解。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是啊，山刚才提到它的危险啊，它有一些状况会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生理影响。譬如说这个高山，嗯，那我们每越高的时候气压会越低，那你的氧气浓度不够啊，所以会缺氧。那山的高度呢，每增加100公尺的时候，大概气温会下降 0.6°C。那如果再加上那一天风很大又下雨潮湿，那下降的温度会更大啊，所以呢由于这些对人的生理啊那影响很大，所以会影响到你的这个登山的安全。那譬如说高山症好了，那高山症呢大概是2500公尺海拔高以上比较会发生。那高山症呢跟你的体力跟你的状况大概是没有什么关系，跟你说我上一次就不会有高山症，这一次也不会有，那我上一次得过高山症，这一次有免疫的也不会有。 No， 这些都错的。高山症的发生啊大概都跟你的高山顺应有关，
1: 是
0: 意思就是说你要在高山的高海拔的环境待越久的时候，你越不会发生高山症。那换句话说就是你的爬山的速度呢尽量慢，坐缆车爬上去的跟慢慢走上去的两个比较，坐缆车的比较会发生高山症，因为它一下子就爬很高，
1: 是
0: 啊，那慢慢的，所以这高山顺应是非常有关系的。第二跟什么有关？跟你登山的这个动作有关，尽量不要在爬高山的时候有大动作啊，就是尽量含蓄一点，保持一些体力，保持一些状况，就比较不会发生高山病，大概是这样。那高山病大概都会觉得突然的没力，疲倦，头痛，头晕，胃口不好，那甚至于会想吐，那这是基本轻的高海拔的高山症。那如果影响到脑部，那可能又有其他的更严重的致命的高山病。
1: 是
0: 好，那么高山症呢一般是可以预防的，你可以在开始爬高山的时候可以使用药物，用一些利尿剂啦，丹木斯啦，丹木斯，那或者是说你平常呢当然虽然刚才是说高山跟你的体力没关，但是 anyway 不管怎么样，你如果平时常常去爬山，
1: 是
0: 不一定要到2500、1000多的这样经常去爬，那也许你身体呢比较能顺应这个高度也有关所以在高山症的发生啊千万要记得，能够可以的话给他氧气，如果不能够给他氧气，第一个要素赶快下山，降低你的这个高度，你的高山症呢有可能有的就自己就好了，但是千万不能冒险说又往上爬，那高山症会越来越严重。那另外一个就是常常高山发生意外就是失温就是身上的温度，我们人是恒温的动物维持在39 嫉妒

0: 但是呢，35度，哎，也可以。不过你降到32度就危险了，28度的话大概是没救了。
1: 是。
0: 那这些就是因为你在高山上，啊，那是温度下降，那又加上风吹，衣服湿啦，结果身体的温度就一直落实掉，一直跑出去。那我们肝脏肝糖制造的身体温度来不及，所以体温就下降。那么这样的失温也很多人发生这样的意外。那像这样的时候，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找一个避风的地方，比如避风的地方，然后保温，湿的衣服赶快换成干的，用干的毛巾擦身体。那说起来呢，最有效的救失温的是怎么的说是就是贴身了、啊。
1: 贴身的衣
0: 跟他
1: 物
0: 贴身，健康的人
1: 是
0: 跟失温的人，那肉体这样贴起
1: 给予温暖，
0: 来，啊，给温暖，给热量传给他，
1: 是，
0: 那个是最有用的哈。当然，他如果可以喝一些热的汤水，那当然更好哦。那有很多登山的朋友啊，怕登山上冷，所以他会带什么暖暖包。好，暖暖包很好啊，请问暖暖包放在哪个地方最好？最适当，对，但很多人都会说放在体内
1: 是，
0: 啊，我们登山的装备是一样，外面的呢要能够挡风、挡雨的外套，那毛衣啦这种厚的呢，尽量穿在里面。你把毛衣穿在外面没有用的，那风会吹进来啊，所以外面一定要防风、防雨的那个质地好的登山装。这些登山的装备哈，是越来越新，越来越新。所以呢，要到登山社啦，或者是科技的东西啊，多去走动一下，你可以买到一些更好的一些东西来保存你的这个安全，就是
1: 是。
0: 增加你的设备啊。
1: 在高山症这个问题呢，上次跟着师傅到了塔塔家户外教学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状况也开始有点高山症的症状，所以想请教吴院长说，高山症是无论男女老幼都有可能发生的吗？孩子是不是也有可能有这个情况？
0: 是啊，高山症多，男男女女都会发生。那一般来讲啊，我们比较不赞成的就是小孩子去登山。
1: 是。
0: 小孩子去登山啊，因为他症状啊，叙述的不清楚，他有时候只有哭哭闹闹，我们不晓得他到底为什么哭哭闹。其实他可能就是高山病生病了。还有高山症又有一个很重大的关键，就是可能你是缺水，
1: 缺
0: 水不
1: 水。
0: 够，因为水分你摄取的不够啊，缺水也会引起很多的身体的生理状况啊，出现。如果你在高山的时候就已经在那个低气压又寒冷，氧气又少，气压又低的状况之下，你又加上缺水的话，那可能病情就会更为严重啊。所以高山症的发生不要说我不会发生，很铁齿啊，一定有可能会发生给他氧气啊，最重要。还有不然的话，对症的疗法，要不然就是降低高度
1: 高
0: ，OK
1: 度
0: 啊。
1: 是在那个喝水的部分呢。以前在爬山是想说啊，上厕所很麻烦，那我喝少一点好了。但是殊不知院长说这样子不行哦，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而且除此之外呢，也拜读了院长近期呢在我们的《漫谈登山安全》这本书里面有非常多的事项来提醒我们所有的山友一起来了解。那院长想请教说，在我们登山这个部分，或者是在山野间，它有很多的情况，我们要怎样的一个警觉性来保护自己，让自己在千钧一发之中，也许还有一个生命的一个机会。

0: 是啊，刚才提到这个水啊，曾经有报告说，假如你3天72小时滴水不进的时候，大概是没有救。但是你如果3个礼拜都没有吃东西进去的话，哎，还可以救。所以各位就要觉得这个水是非常的重要哈。那在去登山的人呢，我一直在强调，可能最重要就是多一份准备啊，那少一份危险。装备要够，技术要好，对山的认识要多，经常有时候会请教一些专家，得到一些知识，怎么样来这个多一份。第二呢，就是要量力而为，不要勉强。山还在那里的，你今天有状况，爬不上去，回来下一次还有机会。什么叫做有状况？你体力不好，你的身体状况不好。还有人呢，不能专心去爬山，在家里在公司一大堆的事情，那还是去爬山，所以心不在焉，不能专心的。那组织的这个团队不够齐全，宁可赶计划不好，赶快撤回来是不可。另外一个就是救自己啊，不要靠别人。你的装备你要自己带好，最重要的你要有一个急救包，自己要带一个小而玲珑的贴身的急救包。那些急救包呢，里面至少要放一些什么？放一些你自己常要用的药物。带一点最后要喝的水，当然那量可能不会多。还有呢，能够带一点点盐巴在里面，或者是说这个电解质都可以。还有一个干粮，我建议带什么？带那个八宝粥
1: 八宝
0: 易
1: 粥。
0: 开罐的八宝粥又容易带又容易保存，它里面又有糖，又这个水分，又可以保。所以八宝粥是一个不错的，那还要尽量要手机定位
1: 手机
0: 这
1: 定
0: 个也很
1: 位。
0: 重要的。那如果可以的话呢，你身上带一个环布，一个塑胶布，一方面可以挡风，一方面真的发生山难的时候还可以汲水，那用途非常的多。那这些呢，就是急救包，不能离身的哈。那我有看过我的朋友啊，一个人呢，他身上不管去旅游啊，当然都有一个急救包，随时就抱在身旁边，那里面都有一些必要的这个东西哈。另外，你就是对于这个意外的事情啊，意外的急救啊，那你必须要能够熟悉，基本上譬如说怎么样的去止血啦，怎么样的去做人工呼吸啦。或者是这个心脏按摩，那这些不仅仅对自己有帮助，同时也可能对你的队友那有所帮助的哈。那还有一点最重要，就迷路了什么，千千万万不能下切溪谷，不能下切溪谷。你迷路的话，你就尽量在明显的地方、高的地方明显的以方便来施救的人来救你，所以当然最重要的要找一个避风的地方。有的山里面的风很大，它会把你的体温吹掉、吹掉、吹掉，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避风，然后安全的地方来做一个躲避。
1: 在这些基本观念上面呢，我们可以从如果爬山是要爬非常高山的百岳，前面的准备都一定要详细的做好。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常备用药。但是想要特别问一下吴院长说，如果有自己本身习惯是睡眠不佳，会服用一些小小药物的话，我们到了高山上，我们是不是也适合用我们平常的药物使用？
0: 基本上是要用

0: 自己习惯的药物了。哈，我们常常讲一个笑话说，去旅游啊，上车睡觉啊，那下车尿尿啊，到处买药要送人吃药啊，这是不对的啦。药都是要自己能适合的药啊，来带到山上去，那基本上呢，应该还是可以继续的使用。如果你觉得你的这个症状，有没有什么登山的危险，那必须要去请教你的专业医师，甚至于告诉他，那我某一些状况的时候，我还继续要吃这个药啊。那当然，这个都必须要请专业的人来，告诉你，这是特别是心脏病的人能不能去爬山。这个必须要请医师来特别给你做一些评估。那么我们平常啊，在山里面啊碰到意外的时候，那当然必须要刚才提到的找一个很安全、舒适的地方避风的安全的地方来急救。如果你碰到的是一个休克或者是贫血的时候，那我们急救的姿势啊，就尽量要头低。那脚高
1: 头低脚
0: 啊，
1: 高，
0: 那如果你是有脑部外伤、有脑震荡的现象的时候，那就头要高，脚要低。那呼吸困难的时候呢，那尽量给他这个半躺着坐啊，不要平着睡，半躺着坐。那这是基本的急救姿势。那止血啊，那尽量的流血的地方要高于心脏。那怎么样的止血术就要去学。那虎头蜂的话呢，预防虎头蜂最好团队要带那个肾上腺素打针的，因为虎头蜂扎了以针了以后可能容易休克，血压会下降，那我们就给他打啊肾上腺素来急救。那么毒蛇的话呢，就要打那个抗蛇毒血清了。不过，因为那个要冷冻比较不方便。不过，在靠近山区的卫生所、诊所啊，一般都有准备这个抗蛇毒血清的准备啊。啊，当然，这个在急救方面的过程啊，最重要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怎么样保温啊，不要说你一方面在保温，他一方面在丧失体温，结果急救是好了，但是体温下降。结果还是没救啊，那么补水也很要紧的哈。那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你必须要尽快的啊，发出这个求救啊，怎么样的求救？所以有人会在急救包里面带一个镜子，带镜子做什么啊？不是为了每天化妆用，而是因为要急救的时候要。太阳光照镜子，那有散光，那人家看到，那个地方为什么有散光？那一定有人，哦，或者有人会带东西敲敲打打，啊，发出声音，啊，急救的人就会觉得说，这怎么会有这种声音啊？一定这里有人待救，啊，anyway 啊，刚才陈如主持人讲的，啊，登山呢，啊，没有好手，快快乐乐的出门。那平平安安的回家，那你就是登山的好手，以上那给各位做参考，
1: 谢
0: 谢。
1: 谢吴院长。那在这一集当中，我们的漫谈登山安全其实需要相关注意的部分有非常多。那初步也由院长来提醒大家有很多项目。其实这一集非常谢谢我们的吴院长来到节目当中，在这三集当中呢，有收获到院长很多的一个健康的心法。今天非常谢谢的院长。
0: 谢谢各位，人家说，隔行如隔山呐，你不懂，但是你听懂了，还是行得通，还是有用的。谢谢各位，
1: 谢谢各
0: 再
1: 位。
0: 会再会。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 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

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洋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一间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贤，咱请大家合掌来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贤，咱九九天护国息灾，端详中华民族。万圣祖先降临，国父当中呢，历代祖先求贤七祖，三界万灵，降定，咱继续过来甲各位讲解着《天地经》。咱人伫世间究竟是安怎存在？人伫世间究竟存在的条件是啥？那么人在世间，甲万生万物为何会这么未顺治？人在世间是安那做些做些代志未调和，这是人生上大的课题。这嘛，咱人生呢，爱正确认识啊。咱这个物件呢，一定一个圆满，一个体，一个形体，一个形体呢，前后倒平正平面顶下面。大大卦呢，嘛是地球，嘛是前后东西南北上下，细细个一柱柱，一柱柱，一柱柱，交细粒啊，一粒珠啊，嘛东西南北。

0: 上下，咱的灵性、咱的灵魂、咱的光，光会照射了，光要会含个照出来。伊嘛是东西南北上下，一定有六方合调的六方的存在。好，比如讲，哎，我这个笔，这个笔嘛，东西南北上下，照形成一个体，知意思不？哦，所以咱爱了解这，那么每个人嘛好，空气嘛好，空气内底一系列啊，嘛东西南北上下，人甲人中间嘛东西南北上下，所以一粒物件，人甲人嘛好，万种万物啊，有一种引力，一种引力互相相牵绊掉咧，才袂硬飞。咱坐飞机去咧半空中的时，一台飞机半空中时，安尼袂硬飞。因为空气哈，这地球上甲星球有一个引力，有条咧，才袂死个硬飞。那么去到太空的时，好，甲太空，伊嘛，迄个太空船嘛会射，嘛射嘛，照到一足侪星体，足侪星的力来有条咧，伊的磁力是啥物来有条，才袂乌人飞。这都是大宇宙形象的奥妙。那么咱人伫世间，人伫世间呐，真侪个人会生存会发展。你嘛爱生存，我嘛爱生存。你嘛你的立场，我嘛我立场。个人的立场，个人理解海拢有。所以咱人伫世间呐，难免会做些不如意的未顺事诶。那么咱爱进入到这里境界了解以后咧，咱爱超出到这境界。你要超出的人和人中间的境界咧，一定爱有智慧，爱有学道，爱有学书，爱有做人处事，咱才会脱开着这个是非的框框。咱世间真侪人哦，为着自己的利益，为着自己的利益咧，伊就会想尽办法咧，吼、哦，要顾着自己，要伤着他人。伤他人的事啊，那么你因为你要伤他人的念头，已经将你身躯上的阳气、哈阳气下降，阴气上升，上升你就低调咧，你的光明拢无去嘛，光明都无去嘛，哦，啊光明无去，想嘛看袂到你，好、哦，咱就看这条都好了，好来看这哈。这个阳气上升，这光就对下面来啊，好，你看，这是光，这个气是怒气，烦恼，当你烦恼愈多的时啊，阴气上升了，你就无光明，无光，好，这个光明。对吧？所以各位啊，这好像是光明的善念，啊，这个善念，这是天啊，这是地啊，地啊，而且地上升，天在下，啊，是不是黑暗？好，黑暗的光，黑暗的人生，这是真理嘛？所以各位啊，咱大家吼，时时爱有这善念。你时时有善念的时啊，哈，你一定是光明，人会看到你。你这然后规大天啊，头壳硬硬，大家看到哦，这个头壳硬硬，人看到就欢喜，就欢喜的。咱做事业，人就也会跟咱做事业。好，那么人跟咱斗阵，大家都欢欢喜喜。咱这个抬下头暗暗的时啊，你因为咱烦恼伤济，恶念伤济的时啊，你放不下这烦恼的时，你下头暗暗的时，当然人看不着你啊嘛，干不爱跟你待啊？这一定的道理啊，这是一个真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

0: 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见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到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九楼之三，询问电话0492391011。
1: 岁月流转，唯心法门点亮了无数迷茫的心灵。那些曾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慈悲开示，你还记得吗？全新节目《混元禅师传妙法》将以全新视角带您重温混元禅师历年传法的珍贵足迹，看禅师如何以易经正道，以风水度众，妙法重现，福泽万千。让我们跟随禅师的智慧步伐，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光明。7月10日起，每周五晚间7:30，敬请准时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
2: 水果伊装修啊，我话啦，看你有哪无好诶错啊，起死哩，我可能发现起这起死哩状况，来只报死状况。嘿，迄个道理啊，恁爱来领悟，爱来看哦，看众生，伫道场诶众生诶习性上济，啊，咱也来遮爱静心来看众生，咱爱领悟，爱学道，爱学习，咱毋是来遮来度人诶，咱来啊，哦，你来遮度客，啊，我恁就免客啊，安尼去饭店住，住厝卖出去就好啊。哦，所以专心咱遐一道场，我甲各位话，叫你起道场大个上大个重点，就是来看众生，学习善念，学佛学佛的善念。一旦做佛，伊一定拢是光明的想法，拢光明的。咱那不要去误光明的，咱拢想想对，哎，迄鸡肠鸟啊多的心量去。安尼是啊，你整个起道场，你浪费时间，无才时间，搁找烦恼。道场的烦恼比社会烦恼较济，道场的烦恼呢吼，都是社会烦恼，拢是积伫道场。咱若无了解者，你一直包死的，哦，一直包死的，大家爱注意，爱了解。咱若看到烦恼是阿弥陀佛，罪过罪过，阿弥陀佛罪，南无阿弥陀佛。哈、哦，所以各位啊，哈，咱伫道场，家己啊，哈，用阿话兼讲卦，啊，无必要话，咱就莫讲，你讲你做口业。你唔知讲个即句话，你就中计，吼、哦，就爱知影，吼、哦，无才咱都要舞舞一念堂，这是道场。世间嘛是道场，咱来世界，世间地球嘛是道场，嘛作者业力，作者业种，吼、哦。现在咱来看，这里经中玉帝新机六合，六方密合中。东西南北上下有天王守护神，哈！人心万物发心也具六方一面合中，故玉帝为心为性，哈！为德为地呀、啊，人应尊天敬天顺天合天奉祭天奉通天奉达天奉圣天呀，天之德。名天德，哈，天之德，这是以上天之德，名之德。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天公啊，啊，伊伫南方的世界的天上的时啊，啊，伊嘛是爱有东西南北上下六方圆满的世界，无可能干那一滴平平尔。平平嘛是有东西南北上下，一粒沙嘛有东西南北上下，拢是六方密合。小的一粒沙的六方密合，大的虚空的六方密合啊。那像咱这间像千佛禅堂，咱一小小一个所在嘛爱六方密合，即嘛爱是六方密合。小小一个物件爱六方密合，东西南北。这么一间大间的禅堂，嘛六方密合之中啊， 所以各位啊，咱有修行的人，咱心量啊足宽，看来小小啊，一枝草、一点露、一粒珠啊，咱都看到伊内底嘛有三千大千世界啊呢。你们花这是珠珠啊呢？所以各位啊，我欢希望各位，咱在哩道场透早起来，爱多看露水看一丝啊，好好看。

0: 拜南北上下有天王守护神，天宫的世界是光明的世界，南天的世界，南天的世界嘛，东西两南北六方嘛，密合嘛是六方，唔是讲啊，世界干咧一边尔，前后左边正边顶头下面，耶稣啊，伊牺牲顶着十字架时看呢？伊嘛看心诶，伊内底所以人叫做上帝，上帝，伊咧嘛咧看上帝呢。耶稣是上帝派来世间来启示大众、教化大众的呢。耶稣皇帝是不是假时啊？伊嘛是东西南北，东西南北上下。嘛是一点心诶，迄粒心诶，迄粒心诶。好，迄碗六方诶弥合。好，咱来看吼，拢有是东北上，东西南北上下有天王守护神，人生万物发生也伫六方弥合中。各位，世间毋是干咱存在尔。各位啊，咱来了解，咱来了解，世间毋是干那咱存在尔，世间要干那地球人63亿的存在，要万生万物的存在，要草木的存在，山河大地的存在，地球一粒，要有太阳、月亮、银河、星系、银河星系。暗时的星体，夹夹时的星，嘛要有人存在呢。所以人伫世间是小小一撮尔。咱来了解的是，哎，原来宇宙虚空遐大，咱心中爱拍开，该做啥咱就去做，做人该做的本分，咱该做咱就去做。好，相信人生万物发生也具六合，万物人生人的身躯，万物发生。马基六合之中，所以咱伫地球上有足些、足些、足些、足些、足些讲未了的物件，包括咱立的法神像、贵国神师、王禅老祖的圣像，伊嘛是伫六合前后倒面正面头壳顶下面，这毋才有生一尊神、一尊仙、一尊佛，是毋是安尼？哦，你若无秘密一地都无成啊嘛，是毋是？哦，所以咱知了，世间万事万物拢是六方弥合，用个玉帝为心，个天公啊，玉皇大帝为心。咱来了解了，就是进入这个心。每一件代志，伊的平衡也是心。那么耶稣呢？耶稣呢？耶稣，耶稣啊！耶稣，耶稣是代表心，魂嘛代表心，道嘛代表心。所以耶稣伊个方，顶是一个伊个看呢，嘛是叫人看心啊，看心。所以万生万物离不开一个心的存在，若是离开心的，就无存在啊，嘛事实嘛会存在。
1: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灰尘、糟沙、灰尘、左沙，伊嘛每只沙，伊嘛有新的存在，平衡、平衡一点。原子弹、核子、质子、分子，这样这样的是，伊内底嘛有一个新的存在。所以大无其外，小无其内啊，拢有新的存在啊，所有新的存在。所以各欲地为心为性，为心为性，为德为智啊。咱拜天公，阿先爱有智慧。咱拜天公的人，心爱拍开，自然天公会进入咱心中。天公才为性，啊，天公才为性，啊，天公才为德，天公才为智啊，为智。所以咱人爱尊天，啊，敬天，顺天。合天、奉祭天、奉通天、奉达天、奉圣天呀，奉圣天。那么咱人啊，爱尊天，天是公明的，天是大公无私的，咱爱遵照大公无私，啊，遵照天公伊的公，伊的心量也遐尼开阔，咱爱遵照大公无私之心，叫做尊天。啊，尊天是爱心。天是时时予咱光明，伊嘛无甲咱计较，无甲咱计较，讲咱有甲回馈无？嘛无，吼、哦，咱尊天，好、啊，过来来敬天，各位，咱无都往指头壳指天嘿，你若指着天了，有雷公讲啊，天无公平气，安尼你伫手指天的时，你着雷公讲，爱顺天理，咱来顺天理，天是光明的。天是无甲咱分讲哇好野善诶，天无甲咱分王侯将相凡夫造作诶，啊天嘛无甲咱分贫富贵贱诶，天永远是光明诶。咱足侪人知天唔怨天，你无去了解自己诶福报、自己诶德、自己诶心是如何啊？所以真侪人拢怨天、怨地、怨老爸，这种拢无好买。咱感谢天，感谢地，感谢父母，感谢爸，感谢母。咱爱去感谢的是一人就会成功，若是未感谢天的人，永远未成功；未感谢地的人，永远未成功。啊，感谢父母的人，未感谢父母的人，永远未成功。这一定的道理嘛，这敬天，天为父嘛，天父天父嘛。所以咱基督教也是耶稣教，天父，我是天父，我的天父就是天嘛，天父就是天嘛，就是光明嘛，就是光明嘛。咱遵照天父的交代，遵照光明的天的交代，遵照天公的交代，努力去献出咱的爱心嘛。咱主人的顺序安尼，够爱了解的这点嘛，好、哦。所以爱尊天、敬天、顺天，够用。顺天真要紧，咱莫逆天，莫逆天。咱啊春天呢，会使种什么果子？咱春天来种，咱唔着莫冬天摕来春天种，迄袂生，迄着逆天。咱唔通做伤害他人，莫做偷窃啦，吼、哦，咱莫做要共太太杀杀，共骗啦，共断啦，共抢啦，共劫啦，讲话共骂啦，吼、哦，这都是非啊。好、啊，咱真侪信徒咧，来先问死了咧，好、啊，怎咧唔敢来？啊，拢啊，老师啊，我听恁遐师兄哦，啊师姐咧，拢讲先问死，莫老师啊，你别安尼讲，莫，讲到尾怎啊，惊到唔敢来，足侪唔敢来，迄个逆天诶！哦，因果该你负责诶！哦，老祖，老师哪有甲恁对不起恁？我有回事咧啊，老祖神佛也无甲恁对不起啊，也无对不起啊。所以咱是安那都伫住伫市里遮，拢共弄是非，弄个恶者唔好来遮，袂用来，安怎？有够戆的人啊，逆天啊，无顺天啊，袂晓敬天啊。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代表天，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代表天，诸天圣贤代表天。

那么你不要去尊敬着众生，尊敬大众，然后呢，你讲啊，无来成为释迦牌安怎？哎，恁是逆天啊的，逆天的，爱主的因果你该负责啊。哦，所以一挂信徒呢，老师啊，我足唔敢去成为师呢。吼、哦，遐一个思想的话呢，遐那个服务的人拢会甲骂，甲哈杀杀，拢甲讲师，你只莫来了，只无好啊。那老师莫，莫好你要拜老师为师。好、哦，我拜老师为师的是，卖拜了求罗做大波比，想了莫，无智慧啊，无智慧啊，高呀、啊。咱因果爱知啊，咱的顺天啊，敬天。神就是天啦，天公就是天啦，仙乃天啦，佛菩萨拢是天啊，所以爱敬天，爱顺天，咱莫逆天，啊个合天，咱来合着罗祖伊的威伊的德，合天公的威伊的德，咱就爱学习或者合吧，学习，所以咱只修行容易啊，五道难啊。五道容易啊，正道难呐、啊；正道容易啊，行道难呐、啊；行道容易啊，弘道难呐、啊。弘扬这个法真困难呐、啊。所以各位啊，咱呐有信徒来遮，咱爱揣拜佛，咱个赞叹、个祝福啊，咱就莫人来大人讲啊，就人讲个是是非非，人惊个唔敢来。哎呀，你顺，恁就逆天啊，无敬天呐、啊，嘛无尊天呐、啊。嘛无顺天呐、啊，各位同修弟子啊，闹错放下多多，立地成佛，好、哦、过去过去啊，重新好好去忏悔，也是过去啊，好真济咧，伫道场内底咧，好真济咧，啊违背咧，逆天逆神的做法的事，咱好好家己去反省忏悔，啊，所有一切因果是爱自己去承担，啊，所有一切祸福家己去享受。唔通，咱未失去啊！所以合天，咱叫我做祭天，叫我做通天，叫我做达天，叫圣天。咱世间人真侪无耻的人，甲山坡地咧歪歪掉，吼哦，我这是我做人定人定圣天，到尾啊，水灾来，老多地死人，机会了，一拢寸草不留，啊，我负着因果的事，乱搞。所以一个建设公司建设的人，好起厝的人啊，好、哦，咱就爱要顺天，咱莫逆天，逆天就因果自己负责。哦，各位世间哈妙法难闻，今个来既然有了解这咧，咱好啊因缘，好啊去学习修习顺天、尊天、合天的妙法。时间的关系，各位大家大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先

0: 皇帝祖、神农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兴化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兴化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一、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兴化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兴化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咱现在请大家先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强盛，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即个易经心法，易经甲人生。咱从以前呢，过去呢所讲的，那个对乾为天，甲这离为火，即中间所有所讲的，拢是天道。咱的天道、人道，咱顶节咧讲甲离为火，离卦，两种，咱若是依法依照天道来做者，咱会离开真济人世间无必要的苦恼。若是咱依照天道，天理天道来做咱的人生的目标，咱的路去行，依照天理行的时啊，咱就会离开各种的烦恼。而且呢，会离开这个黑暗的地界。咱若是依照天道来做来行呢，天道的大智慧咱来做咱的人生的导师咱的事业会成功，咱的事业会成功，家内大事会平安。若是咱依照以上，乾卦甲即个离卦，即中间即个妙法来实行日常即生活中间那时啊，咱智慧会开，智慧会开，咱若是依照天道的妙法，的天理来行来做，咱的国家会兴盛，会祥和，咱的家庭会圆满，人甲人中间呢。都会心灵甲心灵中间会互相会相尊敬，会成立一个祥和的社会，所以易经心法咱若若是有开悟，咱悟到的人就讲天理、人理、甲地理，

啊，是咱即摆所讲的，拢讲是天理甲人理，天道甲人道。天道咧，就是在咱的思想的世界，咱灵魂的世界，在咱心灵的世界，在咱还未发生这个地球以前，好，还未有人以前，还未万生万物以前的，拢是属天道啊。那么因缘的关系，哈，所以有这个人万物。可是呢，咱人毋知影讲这《易经》的道理啊，是遮尔奥妙，哈，就遮尔简单，而且呢，甲咱生活呢，遮尔会体，甲真亲切，咱无去发觉到。啊，最近咱是易经大学。好，新闻系已经大学新，这新发先修班，伫台北，好啊，已经过了续续，好开着这个短期先修班，啊，有寡是方先知识啊，开始要来学易经的时啊，惊讲哦，那遮深啊，好，这叫做易经那遮深，那会捌，当然，一旦报名听了以后咧。哎哟，都遮好学啊，遮好研究啊，原来都咱的生活尔嘛。啊，咱若无，咱的生活中间的，咱若无去注意着，咱若每个人照易经的一条路去行，生生世世，未来生，未来世，啊是今日后一分钟，退后一点钟，后退后一工两工的，咱的人生的感觉有靠一个目标，靠一个方向。所以《易经》啊，就是教导咱会当哈离苦得乐，哈离苦得乐的妙法。所以咱顶阵啊，讲到离为火，离为火，离为过去就坎为水，坎啊。咱人伫世间处处拄着坎，拄着坎者，周围拢有坎。啥物坎呢？名利富贵。好，咱呢拢是富贵名利啊，拢伫身躯边。这算人，哈、哦、人，这名，哈、哦、利，富，啊，咱拢生活伫身躯边啊，拢希望讲啊，我会得到这个名，得到这个富，得到这个贵，得到有这个利。好，一般拢安尼讲啊，但是咧，吼、哦。咱相对的，相对的，咱就喜怒哈哀乐，相对嘛，对着咱身躯边，喜怒哀乐嘛，对着咱身躯边。啊，过来贫贱富贵啊，哈，啊，过来就哀哈贫哈贱。爱，欲，马上对胸口边，所以咱这都是咱人胸口边拢有牵着遮。还过足侪足侪啊，这拢叫做啥？叫做众生，好，众生。咱人伫即个中间伫行，伫即个世间，即个是只船，哈，即个坎，即个即拢是水，哈，即水，哈水，哈形成就是海，形成是海，所以咱一条孤船，哈，咱人伫世间就孤船。毋知影有当时啊，咱会甲冷冷静静，那个想法嘛是，哎，我伫世间到底伫行人生是啥？我下一步踏出去是啥？我踏一步出去是命，吼啊！希望一步出去就利，一步出去就富，一步出去就贵。咱每个人逐工拢有即个希望，可是咧，咱未
其实我

0: 卡出来即久是平，即卡出来是尖，一打是平，一打是变尖，真侪人无去注意着。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啊，我吉连遮济几十万人的信徒中间呢，甚至伊打就播出去了。我你即波打出去，就你会瘦甲有春的，啊，即波打出去，互你会病甲有够功夫，跟老师哪有可能？我你毋是现在你要做一件工课，要去甲人讲街头路，要就是想大赚就行。我即波你打出去，你就会瘦落呀，会平落呀。啊，伊都毋相信啦，伊讲哪有可能？那老师伊心内想。我咧万多会趁钱，我讲你莫万多老师会你会趁钱，我你若趁钱呢，你会当护持道场，会当去布施，点都好啊。但是你即波打出去呢，你会散掉。好，因为啦，你的运啊命呀、啊，好、哦，无一个福报也无够，所以你打出去呢，哈，都要平。啊，刚刚咧打出去呢，人家打了平啊。好，啊，我这出去一波打了，无趁钱，无趁无着啊，趁无着，我一波我打出去了，变贱，哪贱呢？啊了嘞，了钱了，就想尽办法，爱共怪啦，爱啥办法，想尽办法嘞，啊，迄个变贱，咱的人人格就贱了呀。所以咱一骹步一骹步在行嘞吼，咱爱注意，那么有处处都伫咧喊，伫喊着咱如何要打出会爱离开呢？所以这一波呢，咱爱离开，哈，离开，爱离开，这个叫做贪念。咱人若贪心多，烦恼一定多。我家己本身有经验，哈，哎呀，咱贪心，哇，加贪做，啥加贪贪话，结果是加贪贪，到尾变了去，变失败去，迄变输去，哈，这家己性情，甲咱讲啊足详细。所以贪者，咱爱爬起来，爱爬起来。好，看过以后就爱爬起来，爬起来以后咧，咱爱注意，咱若要爬起来，就爱依靠人，依靠人。所以顶节咧，讲到这李维慧的依附，哈，那依附爱挖人，互相相来到帮忙，哈。咱若爱依失败了，爬起来爱依挖人，哈，请人来到帮忙的时啊，那么爱认清对象，咱一个人往往若失败去啊，好，咱拢希望讲啊。要爬起来时啊，对象拢无认识清楚，才有足侪苦上加苦。咱若要爬起来是爱依附人，咱爱本着中庸，爱中庸正道，中央中正原则。然后呢，啊，咱爱了解讲，咱一个人失败、成功、生死是吼，生死啊是一种即个自然的常理，好爱知天懂命，咱爱知天懂命。好，咱一个人啊，那知天命的人啊，拢叫做事业一顺心，家人嘛平安，心灵嘛安详。好，过来啦，猜咱嘞，袂使哩，当得人趁人之危啦。好，趁人那危险的时啊，就这里叫做上需要的时啊，咱有诶往往顺这机会啊，咱威胁人。哪像咱遮真侪，啊，都开地下钱庄，好，这个地下这个高利贷。好，放高利贷的吼，伊若有钱，伊放的，即咱无权的干涉，无权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但是呢，有个人往往呢，看人失败的时啊，想机会要共人咬死，吼，想要机会要共人得者，吼，真侪嘞，即个银行嘛好啦，法院啊吼，啊，你拍袂出，啊，有的银行啦吼，啊是即、這個。

0: 人吼，民间的借贷啊，吼，想一办法都要人怪讲话，啊，本来一栋有500万好卖的，吼，伊就想尽办法啦，想尽办法，甲伊威胁啦，啊，剩300万共买来，遮济人安尼，吼，即种真无好啊，真无好的现象，哦，反正你讲啊，我即摆安尼，这人加加怪200万来。嘿，我咧讲，反正顶世人都怪着恁老爸，怪着顶世人恁老爸，也是恁老母，也是恁囝、恁某，也是咧有因的人，啊，因的未损失，啊来，所以需要这资金的周转呢。那么，咱想办威胁手段，吼，这呢，结果伤到家己，伤天害理啊，吼，这点家己各位啊，爱注意一点。啊，讲家己叫人讲，咱若一个人失败起来，佮爬起来以后呢，爱以柔，爱温柔，较温柔咧。一般若失败的人吼，伊个性拢太过于刚烈，爱注意。好，咱咧在心里啊，咱开始讲，众生个性若是刚烈者，吼，即个含鬼都会惊，含鬼都会惊，啊啦，惊啥？毋是讲鬼会惊人，吼，就是讲伊袂甲护持伊，啥护持伊咧，后摆伊又搁有个人咧，功德的人啦，当当咧，因为伊的思想举起来，伊会袂记家己要创啥，所以会做一寡伤天害理，到尾咧，含鬼甲斗护持都爱排这因果，啊，说含鬼嘛会惊，即点吼，各位爱注意，吼，咱爱较柔。好，咱若拄着邪恶的时啊，咱若拄着邪恶，吼，叫爱紧嘞，爱甲断掉，爱离开邪恶，爱离开邪恶，吼，离开邪恶，吼，咱呢，自杀恶所，恶兽不救父将啊，恶兽是啥？就是讲咱的错误的观念，咱错误的观念就是恶兽，哈，错误观念就恶兽，咱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想法拢是恶兽。啊、哦，所以咱爱紧嘞，对这个歹的习惯啊，紧嘞断掉。那安尼来，咱爬起来都机会就会啊。所以咱离开这无必要的人生苦恼的时啊，好、哦，咱啊应该就快乐，应该就幸福。好、哦，这就是以上的天道64卦。咱现在要继续过来讲解人道的64卦。好、哦，人道64卦开始。就是第一，就是德三含，德三含。德啦，面顶是第一卦吼，第一卦，第一就德。好，下面是巽卦，巽为山，好，所以叫德三含，字念做含。哈，德三含，咱来讲叫做三德通气，山、甲溪沟啊，哈，迄个通气，哈，三德通气，德三含呢，就是感应，哈，啊，夫妇之道啦，天就是人道，阿嬷之道，哈，德是做感应，哪个人会做阿嬷，一直心甲心的感应。好，人甲人会感应，会做阿嬷，一定心心会感应。那么，咱呢伫世间呢，女人出世做查某人身呢，伊代表地多，代表地；啊，男性啊，是代表是阳，代表天，代表天。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天甲地咧，本来咧，吼，天地咧本来就相应，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因为天地起来是，所以中间咧有空气在，变万物，万物咧包括人，包括动物，包括树啊、草木、地球、山水、风火、土，拢是天地中间所聚集的物件。那么，翁仔某结婚以后咧，则因为夫妻的感应、心的感应，哈，那么，翁仔某以后咧，则要生出只囝，生出只囝，啊，生出只个囝咧吼，一直延绵，一直延传落，一直延传落。啊，咱一个人有一个足好的老朋友，我一个老朋友咧。伊差不多65岁，伊才结婚。65结婚呢，伊太太呢都27岁。我讲哦，你安尼，那好多早唔结，慢唔结，到即摆才结。伊讲我都找无一个心灵会感应的人。我安那安那安那着，许我哩做少年，做大陆，登山过台湾，吼千辛万苦，经过身经百战，到即摆我拢无找缘呢，无。好，伊来他诶。第一眼看咧，你感觉有缘；第二眼、第三眼看咧，感觉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感觉真个罪恶感。反正你哎呦，我若该结婚的时候，我是会误着伊，会伤害着伊，我无法度去爱伊，无法度关心伊，所以伊就安尼个65岁才结婚。啊，那时候结婚到27岁咧，哈，迄只查某囡仔咧，我讲啊，感觉这你都看袂厌。伊讲吓啊，我这太太无水呢。吼，大好，面啊肥肥啊，憨憨啊，吼啊，身身彩彩穿的，吼啊，讲话嘛真粗鲁，吼啊，因感觉到这都是我的某，因啊，这是我的某，都心有感应，感觉到这感应，我爱我第一，这个伊身体快安尼吼，感觉粗鲁粗鲁啊，我有这责任，那要要搁来结婚的吼，看甲下互相相感应相教导啊，吼伊讲。哎，较有气质安尼，这一个责任。第二个，看安尼身体安尼，憨憨嘛，安尼肥肥，那肥肥啊，憨憨嘛，憨憨不啊。伊讲，哎，那是身体歹咧，我爱你个照顾好。大行拢以付出的心去娶这个太太。哈、哦，到尾真正结婚了，哈、啊，都直直好心。哈、啊，太太身体直好滴哟，啊，直直气质变。啊，伊只个有一天呢，我都。去因家，吼，互伊请食饭。伊讲：“老丁，老丁，吼，这只我无，按我对啊。我暗时睏，眠梦啊，眠梦。我这吼，阮顶世人拢红个某咧，即世人苦苦找，啊，阮某就走来要来找我咧。所以以后伊才阁投胎，我先走出来30外、40外年，吼，伊咧，哈，伊才阁来。这就是感应，问我啥话咧？”我这就是感应，夫妻的夫妇之道的感应，所以人甲人中间拢是心的心灵的感应。好、哦，这点呢，翁仔某的这个道啊，好、哦、夫妻之道啦，是讲真正奥妙的代志，真正奥妙。好，咱若是讲咱，咱有一个问题疑问，咱要卜一下卦，先是圣贤甲咱开始。好，甲咱开始讲啊！我即摆对这件事业，还是对这個人生，还是对现在以后，我对我的脚步思想，还是对人，哈，或者是讲对任何一件代志，我已经离开这個痛苦，离开这个失败阶段，我已经搁开始要重新开始啊！人生要重新开始的时啊，咱告诉卜一个卦。好，甲咱开始诶，就是即个叫做德山寒门时啊。好，咱呐各位吼，即、這个来看即个卦。好，若是讲即德山寒，面顶德下骹是山，德山寒，咱当作初爻，甲咱开始伫初爻。好，初爻咧，就感应已经开始。好，但还无到积极行动诶程度。

好，这个挺懂的，挺懂。这个感应，好，唔是讲一边一边就讲说啊，阿某之间的感应，包括咱的思想要做一件工作，还是要参加选举，还是要参加各种活动，还是要投资，咱若卜个卦咧，圣贤敢若开始即个卦创后时啊，都爱你已经感应开始咯。咱已经要做代志，咱每一个初基初心的动念，这动念，这感应已经开始啊。但是还无到积极行动的程度，就是讲咱毋好一头就栽入去，毋好一头就栽入去。感应已经才开始尔，已经感觉心有这感应到啊，思想有这意向来啊，吼、哦、啊，人甲人中间呢，较会投机来啊。好，也是讲要合伙事业嘛，就投起来。或者是讲，我要研究一个代志啊，我已经有感应，是这个智慧冥冥中，哪像亲像的有这个感应来啊？亲像感觉哎，小我知啊，有感应啊，拄咧开始啊。好，但是要无积极行动，我听到了，就是讲你要未到马上就知，必须要个三思而后行。好，必须爱个调查，好，爱个调查。爱阁加认识一寡，阁检讨前一寡，离为悔，检讨前一寡，检讨前一寡咧，是毋讲爱我，对象有认识啊，是毋认识对象啊？虽然有感应，但是第一个我是对象是毋有认识了，啊，是毋是有忠诚的原则呢？哈，啊是讲，我有知天命，万一啦。即、这个代志若无顺利诶时，我会真正欢喜接受无？好，即也是讲，哎，我要参加即件工作，是毋是乘人之危？好，等下人危险诶时，你就要参加即件工作。也是讲，你参加即件代志，参加你所想诶代志，是毋是人会乘人之危？好，会是毋危险无？我来讲，是毋是咱有柔运用柔诶原则无？好、哦，咱是有境界无？好、哦，那么这呢，就是讲咱呐爱去做一个重新、常态性的检讨。好、哦，咱爱个重新呢，好、哦，这个是经历啦这边。那安尼，咱再用个大一步嘞。好、哦，就是讲感应已经开始啊，但是还无到积极行动的程度呢。好、哦，叫咱就是讲你重新检讨。以前一挂，即重新检讨，那会使者，你才用过进第二步。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1: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那么咱就结束，甲咱开始伫动第二爻，吼，第三项诶，甲咱动第二爻，吼。那虽然发生感应，但不可妄动，不可强求。即点就甲咱开始讲正一卦，正一爻咧，就叫咱讲，叫做即个重新对离与会即爻去检讨，吼，检讨了，若无毋对，啊，已经开始啊。我甲咱强调，我你所检讨的，你所感应了无先感应啊？哦，你检讨的还无够，搁一届，搁感应，搁检讨一届啊？你搁检讨一届呢？是啊，表示无毋对的是才过来，若无咧，已经圣贤甲咱开始讲，你虽然已经有检讨啊，吼，但是咧，你咧。要检讨无详细，要无客观，要无真客观，哈，要无真理性，啊，所以佫重新检讨一遍的道理，哈，讲你无懵懂哦，无强求，你检讨还袂煞，吼，圣贤的慈悲啊，吼，一直挂上啊，会甲咱开始一直慈悲啊，确实，这个叫做真正奥妙。那么，这里个动静好多，你所想的代志啊，那是拢像风尔呢，像风送落过尔，哈，无稳定啦。你所想的这嘞，那像风呼呼去呼呼，来来去去，要无一个定数。你想的，你计划的，也是所观察的，拢要真漂浮嘞，要真漂浮嘞。所以，家人不可妄动，不可强求啊。好、哦，这是非常的奥妙，好、哦，非常的奥妙。所以咱呐，易经咱呐了解以后咧，你会做安尼啦。好、哦，每一工你若有啥疑问，好、哦，咱若无法度甲你判断的时啊，咱呐以这个卦象咧来清晰，好、哦，甲咱啊开始的，嘿，确实有真大的帮助。咱、过来就讲，落第三爻，假使动的第三爻，好、哦。当在第三爻，或者九三九三，应有主见，不可妄想，不可妄想。咱虽然讲发生感应啊，咱无是懵懂，哈，咱已经虽然啊，你进前所决定的代志，退后一挂，就是等于讲你无懵懂哦，好，你无强求，哈。那么咱即摆个出第四卦来，第三爻呢，我再甲你强调，你爱有主见。好，爱有主见，你无妄想，无想青梅直直撞。已经甲咱开始讲，你现在所有有检讨，但是你的范围伤宽去，哈，伤宽去，无一个边界，无一个边界，安尼嘛好，安尼嘛好，安尼拢好。你爱有一个目标，你才爱上重要，你检讨煞，好，你爱有主见。你爱归纳起来，那是金字塔，金字塔的起来。你当画个检讨了，你直检讨到金字塔，直上悬迄点咧，才是你的所该决定的行规。好，那么这正后头，我来开始讲。你虽然有感应，好，感应已经开始啊，无毋对。啊，你也已经经过咧。啊！依照离卦、离余会、离卦的，依照这个，你去检讨中煞摸唔着。但是啊，你这里要有懵懂，

0: 你检讨煞咧吼，无一个佫精进，无精进。有个人咧做事，我检讨煞袂歹啊，结果咧所拄着会发生的问题啊，咱无精进，智慧无够，智慧无够。咱无做一个彻底的、重新的反省甲检讨咧，所以智慧无够。那么叫咱去开始讲懵懵懂，哈，懵懵懂，莫强求，莫强求咧，就是讲咱的福分无够，时机无够，福分无够。那么咱啊，刚才开始第三熬咧，好，那哎，说我福分有够，时机有够，啥拢有够啊？无毋对，安尼来样做啊？但是刷咧咧，咱爱有做，个人开始讲，你爱有主见咯、哦。哦，你爱有主见咯、哦，莫想就是目睭人讲好好就好好，牵你行哦，无用牵去哦。咱人甲人的感情嘛共款，男女之间的感情开始啊，好、哦，大家咧，好、哦、已经爱，啊，感觉足有缘的，感觉大家真正好，嘿嘿。真好个事啊，无主见。好啦，无这嘛好啦，安尼嘛好啦，安尼嘛好啦，到尾几箍人呢？好，无一个主见，啊，食着亏个事啊，才挨挨杂杂，才要怨人，怨东东，怨东西啦。哈，到尾啊嘞，哈，靠只有家己尔，哈，只靠只有家己，哈，只爱注意就是安尼。哈，先从安尼开始，啊，咱过来嘞，安尼开始讲，甲所讲的第五、第四爻。第四爻，哈，第三含一动第四爻就避水三坎，避水三坎，哈，就讲救世消毒舒心，哈，心地正大光明，啊，都未有任何的丢毒，对，未有迄个任何的丢毒。那么这卦象呢，啊，动是第四爻来的，哈，安尼就变成这个卦。面顶为坎，为水，啊，卦为艮为山，哈，艮为山，啊，水山坎呢？水伫山顶，水伫山顶，吼、哦，水伫山顶吼、哦，你得爱有底下好做的呢，哈、啊，得比天敌呢，天池呢，天顶的敌呢。啊，天顶的池呢，山顶的水池啊，咱若一旦啊无注意呢，规个总崩了，真紧就消失了呢。吼、哦，真紧就消失。所以就是讲，甲你讲，咱一个人呐，伤悬的时，毋好贪心。咱水池呢，伫山顶，你无哦，我要甲灌落去吧，灌落八八八嘞，灌落这规个地底呢，结果崩了，规个拢无去，要搁再来就乌啊。而且呢，你水是山顶的时啊，你爱靠天来才有呢，靠天道，靠智慧，爱有智慧。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吼，啊，有智慧咧，就是伊在咱水伫山顶啊，咱有人去说山顶，哎哟，我的天敌遮面顶有天敌，哦，即、這个水遮都有天敌，咱去爱想着哦。爱有智慧啊，爱有智慧。第一，毋好贪；第二嘞，爱有智慧；第三嘞，咱爱靠天啊，靠天啊，咱爱顺天，爱靠天才有水。那无嘞，你。

家己的山遐悬，泉水你看要安尼起嚟讲？哈，泉水，泉水拢是向下落来尔，无讲对下面爬倒去哩。那么天，这个山顶有一颗池，这啥？甲咱开始讲，咱爱有智慧，这颗水才袂过去消失哩。好，那么就是爱消毒舒心。消毒是消毒，这舒心嘛？是爱消毒舒心咩？咱的哦，我最逐项都要爱，逐项都要家己要爱，逐项都要想家己爱嘞。结果想要家己哦，我吐个管管管，家己哦真成就、真出名，变一个大好嘅人，嘿嘿，结果拢失败较济。真济10%、70%、80%、90%拢赚啊较济。好，咱一旦到上悬的时啊，咱就爱有智慧，心爱搁较宽嘞。心还阁较宽咧，好，毋通讲你拄拄是山顶诶，你水就愈缩愈缩愈缩缩缩缩啊，干了直直干了一窟水池啊，结果你嘛会臭水去，会变臭。好，嘛会臭，袂当紧咧。哈，咱即窟水咧，是反射做安尼做安尼去哦，打去。咱有私心，就是讲，咱一个人在修行啊，我修到一个最高境界诶时，咱五个境界。咱毋通阁有私心，咱爱紧诶将这妙法来传互别人，这着修行。啊，有一寡咧发明家、事业家，吼、哦，我到一个阶段境界起来时，我必须要咧，吼、哦，过来将这技术转移、技术转移来回馈互人。吼、哦，咱爱心地正大光明，袂使有任何一丢图。咱该施、该舍、该阁互人、该帮忙啦，互咱。好，帮忙咱呢，咱的心地爱正大光明，爱正，爱正，爱大，爱光，爱个行得做做正大光明啊！好，都不可妄，这叫做不可有任何一丢毒。好，咱是正大光明，咱就真真正正就是讲咱的应该就对。我讲，哎呦，咁好哈、啊！哎呦，我这技术转移咁好，啥好？咱往往真侪人在丢毒。好，那我对易经方面呢，有一撮撮心得以后呢，好，那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伊开始讲，袂使有私心，好，必须要将这个法呢，需要来个传互所有缘的十方信众大德，共同过来研究这个易经，哈，易经伊妙法呢。予大家会过到一个较安详的人生。后来，我就研究风水地理。好，那么王禅老祖伊就开始讲，风水地理是咱日常生活的环境学，你必须要一个传的，心地爱正大光明，袂使你阁丢毒啊，袂使丢毒，紧的爱传爱传，因为时机因缘啊，不容易不容易阁延前来。啊，我咧想想爱毛利咧。哈，凡事我明仔死翘翘，哈，即个喙袂得袂讲话啊，手袂振动啊，吼，啊，即个目睭袂振动啊，迄个时阵啊，才想讲，哎哟，我这人世间我误了足侪物件，我若无甲讲出来，无讲出来，互逐个即个共同吼来享受，吼来即个承受圣贤的妙法呢。所以我毋才决定啦，即几年来呢，将这易经啊，甲风水啦。认真甲讲讲吼，讲啦需要知的人啊，吼、哦、啊，各位咧，得到这个反应啊，所以咱啊，一旦一个事业到一个阶段，一时啊，咱袂使有私心，咱正大光明，好、哦，袂使丢毒，翁某之间啊，嘛是共款，咱若悟到咧，有悟到真好诶，欢喜诶心诶代志啊。会当消除烦恼，而且呢，咱呐爱心袂使有这私心。哈、啊，真侪有翁仔某中间呢，伫斗阵呢，拢有一个私心存在。比如讲啊，我着对阮丈母丈人迄边呢，我着较刻薄，哎哟，啊你干呐用爱对我公公婆婆对要求公公婆婆呢？啊，即面才是你爱友好诶，咱无咧责任去友好，即、这个丈人丈母。那安尼都毋对去啊，安尼毋对去啊。啊，做太太嘛，袂使讲，哎哟，我甲阮家，恁兜，
安安对啊，本来就一家，咱唔好咧私心，心爱放开去，心爱放宽，安尼来咧，咱过得会足快乐诶。啊，所以咱袂使有私心，心爱较宽咧，正大光明，咱咧过得足快乐，咱就袂再逐工目又目干，好。

0: 真侪人诶，有咧孤僻诶习惯，认为讲人世间诶人拢伫骗我。我咧讲，咱拢伫骗众生，咱拢伫骗人，头到尾人无骗咱。即点讲诶观念爱弄清楚。咱每一工伫经过诶，皆出门诶，拢别人诶土地。因为政府诶了，政府就是别人2100万拢集起来。接起来的这个团体，所以咱过一条路嘛是过人的，哈，逐项拢是人给咱的啦，唔是讲家己乱搞。咱看越南在战争了，多难呢？有钱有金啊，无效呢，照常撒个海底去呢，死翘翘呢，哪有效？钱的金啊，摕的就撒个海底去啊呢，啊，一挂呢难民呢，含食都无他食呢。所以咱人毋好孤僻，大家心胸内拢放大咧。我相信咧，咱会过得足好过，人生会过得真幸福。咱若咧孤僻，就是落地狱，人间的地狱。真侪人咧，都是孤僻，惊人骗，惊人骗，惊人甲咱哦，甲咱占有。啊，人家咧直直管，直直管，直管，缩缩到要变孤僻，即种上可怜。地狱家己就是地狱。地下个遮一挂人死了后落地下，就是安拢孤僻。即只囝出安尼吼，阴阴湿湿安关咧底下，讲讲袂听，家己也是痛苦。所以孤僻咧，个人啊，我建议你，咱啊心放较宽咧，正大光明，咱唔通有私心。所以山顶一口水就变孤僻，孤无人。无其他水源会来，干咧靠天尔。因为天是慈悲的，众生拢平等的，所以伊会落雨，互你补即个水，即伫天落。啊，那么其他的水就袂起咧，人也袂赶起你家己倒，拢袂。
1: 快筛结果阳性，一切
2: 嫌
1: 犯逮捕。
2: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3: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了。
4: 我还有没有要跟家属说的？
5: 被告应予羁押。

所以咱一个人股票咧，非常的危险。哈，咱就那股票的人啊，伊的思想偏激，迄三原理是股票呢，无智慧，无智慧，好多股票。我这人切头家咧，那股票，迄读册甲智慧完全两回事，无智慧，心胸伤狭，自私自利，哈。自私自利，即种人呢，就属于伫地狱中伫生活的人，爱注意啊！咱再生人股票死了后嘛，会落地狱。好，即个色不离空，空不离色。好，灵魂世界甲现象的世界，拢是共款啊呢。所以一个人死了后啦，若甲心胸真开朗的人啊，伊就真正开朗，心胸真恶人。股票人死了，伊就共款安尼。啊，一个信徒弟子，伊的爸爸，好，伊的再生的，吼，真爱人客。啊，有一摆嘞，伊的查某囝来问老师啊，阮爸爸即摆要得去倒位哦？我恁爸呐，足好客哈、啊，恁爸爸吼、啊，真爱请人安、啊、尼。我嘿啊，阮爸爸的再生就是安尼，吼，安、啊、尼人客，逐工都人客几间啦。吼、哦、啊！安尼泡较歹茶嘛好，还是三好安尼吼，一世人都安尼。哎，我死啊！我照常安尼，吼、哦、照常安伫灵魂世界嘛，一寡安尼功德善缘，所以伊真快乐。那么这信徒就欢喜啊！

啊，阮爸无毋对，哎，阮爸在生是真快乐的人，吼，心胸真开朗，真爱帮忙人啊，真帮助人啊。我恁爸爸是往生的是弥勒佛，一定伫诶，对西极西方极乐世界，伊会对遐去，吼，哎，对佛净土去。所以咱一个人毋通孤僻，吼，咱若孤僻是啊，咱就无法度甲人沟通。咱有个人咧，知影毋讲话，啊是毋知。毋讲话，毋问，即拢是孤僻。吼、哦，咱人来世间，父母互咱生，互咱即个身体，就是叫咱爱借即个喙去讲个善言，借咱个体去做甲人甲人中间互相会相帮忙诶。吼、哦，即才是真真正正会有效。所以咱若孤僻人讲起来是，毋是真真正正有效。咱若股票咧，咱有一个守护神、祖先啊，那啥，吼，拢伫身边。股票伊对恁股票，伊就安尼对。咱若讲个善缘啦，服务社会啊，吼，安尼来咧，吼，咱的祖先啊，嘛是会真正欢喜。安尼来咧，就是有效。吼，各位啊，咱圣贤甲咱开始讲，咱若是问一个事业，当帝王后，叫咱毋要股票，若股票就无法度甲人趁一起。那个假使动第六爻，第六爻吼，动六爻的时啊，好多上略吼，上略啊，应当以智性感应，不可玩弄口舌啊。甲咱开始啊，咱爱诚心诚意，甲人那人中间来往，爱心灵爱真的智性的感应。袂使咧阴天，袂使阴天，因为即卦咧面顶是乾为天，吼、啊、变乾卦，同后即个叠山含当下变乾，吼、啊、变天山遁，天山遁上面为天，天啊一山，吼、啊、天甲山咧，吼、啊、天伫山的面顶，吼、啊、天伫山的面顶咧。好，就咱开始讲，咱心胸爱阔，爱就天心胸遐阔，莫有私心，袂使有私心。哈，咱爱智性感应，翁仔某伫斗阵，咱翁仔某伫斗阵，嘛爱有诚心诚意，真爱诚心诚意来斗阵。哈，袂使有磨磨骗骗，袂使玩弄口舌，咱袂使啊骗东骗西。阿嬷斗阵，世间上亲的是爸母以外，别个囝以外呢，上亲的就阿嬷。因为阿嬷呢是要教导咱厝的遮一寡囝，所以阿嬷有诶呢，真玩弄口舌，掼一支喙咧，吼，甲某翁仔啦，骗到冤家是娶的是啊，骗到冤家是娶的是啊，安尼呢，上大的罪过，上大的罪过，这人道都无尽啊，都无尽这人道了。好，甲咱开始讲，咱天伫面顶，咱爱有天的心量，好，来无论众生如何咧，咱爱用咱的光咧，照耀所有的山顶万星万物啦，安尼会感应。若无遮，就变乌云大日啦，咱心胸啦孤僻，好，有私心，啊，咱像青梅牛咧，口口脏，好，啊，青梅狗咧，口口脏，食无使。哈，哈，或者懵懂强求啊，哈，或者咱对一件代志诶，拢无检讨甲真清楚诶时啊，安尼咧，哈，咱就会孤僻，孤僻以后咧，咱袂安尼，哈，翁仔某之间呐，就无法度相感应咯。那天那天咧，山那山咧，将走一路将一面，就无法度相感应起来啊。好，这点咧，甲咱第三项咧开始啊，甲咱讲，咱就是爱。有这个，顺其自然，知天懂命，好，那唔通懵懂，莫强求，万人代志爱有主见，爱有主见，咱爱消除私心，心啊，心较低啦，心低爱正大光明，啊、哦，爱正大光明，咱就该为就该为，该做该做，该帮忙人就该帮忙人，好、哦，啊，咱啊唔通孤僻，咱唔通孤僻，咱若孤僻，就无多感应感通。好，咱这事业失败的人啊，爱更加努力，该讲。

个新年，啊，毋通讲哇，愈股票，好、哦，有个人当然输了失败嘞，感觉哎，真歹势，好歹势嘞，好、哦、变做就变做股票去啊，你股票嘞，你都无机会过起来，好、哦、都无机会起来，所以咱本着一点诚心诚意，人啊人的斗阵的诚心诚意，好、哦、是无啥物好比安尼挂好啊，安、啊、那我诚心啊，我真诚心要甲人斗阵，好、哦、真诚意要甲人斗阵。哦，啊，甲，诶，安尼来诶是啊，甲来往沟通，心理上诶沟通，我相信咱国会阁成功，一定会阁成功起来。哈，然后咧，咱啊袂使干呐挂一支喙，袂用用磨骗诶。啊，一寡失败了人，失败以后人啊，真敖骗，失败就失败啊，哪有啥？对无？啊，我福报无够，吼，德无够，我就失败啊，失败就失败啊，哪有啥？我都无必要去瞒瞒骗骗、暗暗藏藏，安尼咧，你我都骗着别人，我都骗着家己心。你会瞒着别人的外面啊，你我都瞒着家己心。好，所以啊，各位啊，爱了解这个道理，咱后节咧哈，这个要都继续搁咧讲雷锋行哈，这节咧就是特战行，后节雷锋行，哈，这加加一段落，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哦，一记哩，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就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杏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

0: 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法师讲师，各位贤士同修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癸巳年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建灵，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下午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风水真经啊。末法时期啊，世间很多的颠颠倒倒，我们从天上界来到世间上修行啊，短短几十年呢，往往所遇到的都是让我们坠入苦海啊。所以诸天圣魂诸佛菩萨啊，大家你逃你畏这求玉皇大帝求天空求诸佛菩萨，但是又苦于没有对策啊，安众生的心。所以在天界呢啊，就大家一起开会，在推派啊，请王禅老祖导教慈航到凡尘来。所以请王禅老祖来世间专为世间的风水这个心法啊，为大家开示一条正确的路。所以啊，王禅老祖导教慈航之后呢啊，传了这部经就风水真经啊。风水真经呢也是西方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东西南北上下六方啊，所有一切世界诸天圣神佛菩萨啊的净土，也是都离不开风与水的调和。

0: 啊，所以呀，在天界、在空界、在其他世界，啊，都有风水这个法则，啊，只是我们人来世间上呢，我们不晓得，就以为风水是迷信。事实上，啊，因为我们不晓得，只有看到眼前，你眼睛所看到的是眼前，你看到前面，后面你看不到。哦，当然，我们都不能怪任何人。哎呀，你怎么不相信？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都不能怪。这一点呢，我们要注意。啊，所以王禅老祖他来世间上，请他下来。啊，既然倒驾慈航了，他的目的是广为啊那众生说法传道。传什么道？大家对风水学的法呢，啊，正邪之分呐，议论纷纷嘛，来传正法，以知能离苦离苦海之境。所以，我们来到世间是一个苦海，不是法海，也不是莲池海。鬼谷先师开示了。风水妙法乃是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医学、家庭学，环境保护学，还有道学、理学，电磁学等等。有依据啊，等有依据的啊，是至高无上之大妙法而非所说的鬼神论。所以风水学呢，在十几年前，王禅老祖也开示了风水宇宙观。你这本风水宇宙观，若是你了解了以后，你就原来风水是这么至高无上的，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呢，无论是电学啦，什么学都离不开风水学。在大梵寺当时我们到大梵寺还没盖的时候，有一天呢。王禅老祖开示了，要到大梵寺去把那个太极那个穴挖出来，破土出来。那我们就去了，我们一二十位我们的同修第一届的啦，就到大梵寺去。当时我们在座圆寂法师和他的先生圆超法师也都一起在场嘛，把那个穴呢。坐西向东的穴，那就丝线吊金钟，向着丝线吊金钟，哇，这是莲池海，莲花穴，很漂亮。那就按照风水学的法则，十道天星的法则，挖下去差不多这么深，1尺多的深度啊。啊，里面就挖出一个圆圆，差不多有40多左右，是个圆圆的。里面的土石头，小石头就像花生一压脆了破了破了，里面都是红色的，有的黄色，有七彩色。我很高兴啊，那这就是未来大梵寺。那么药师佛所做的地方呢？现在因为这个还没盖十几年了，我们申请变更为宗教用地，那现在已经县政府核准了，再过年后就可以动工这个宝地。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

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我们都很高兴。当时呢，就有在场的我们一位徐章弟子，他是呢，新竹科学园区工业研究院量测中心、度量衡中心的主任徐博士，他就感觉很奇怪了。他哎呀，原来我不信风水，现在不信也都信了。我说你现在讲信还不够，你请你哈，你用你的精密仪器来测探这个磁场测试，看怎么样。这过了一个多月呢，他就请他们工业研究院的四位博士专门研究太空学啦，还有这个磁场、磁力、电子学的，拿了一部机器，就在那个穴的地方，这测量那个数字呢，这买那是负的42的单位，离开这个穴的旁边呢，就零，一进去又负了40几个单位。所以证明那个地方那个穴就是一个磁场，穴的地方是接往地球外，地球外的银河星系、宇宙虚空，它的能量，它的磁场接引的一个点，地球。引力的一个平衡的点，所以会结穴嘛。那我们的祖先的骨骸，我们的祖骸，祖先的骨骸的里面有骨髓，骨髓是经由精气血所成的我们的骨髓。我们灵魂回去了，我们的身体躯壳丢下来了，这个骨髓里面呢？因为也有磁场，有铁质呢，就和地球任何一个风水任何点穴呢接上了，然后这个穴的磁波呢就会再发射转播到跟你血液血脉有关联的祖祖孙孙，你有穴的头脑，孩子聪明的不得了。头脑所想的很清醒，就不会糊涂，所以叫做会发，不是靠着祖先哦，他们死了以后来保佑你，不是的。灵魂界归灵魂界，磁场归磁场，这就风水学嘛。那么我们所有的道堂，在三宝寺的大雄宝殿也一个穴非常漂亮的穴，当时呢。我们后里王勤龙师兄他呢也是很护持啊，但是他很 TT 呀，我要破土了，我说这个有一个穴，我们王勤龙师兄呢，他就买个新的照相机，要把师傅漏气，你说有穴，我就照看看，那我把它挖开了，挖开了，哇，那个穴很漂亮。地的这个石头和土质，哎呀，那真美，不会形容。相片还在这三宝寺，他照相一直照不下去，新相机耶。好了，我看到方向没有错了，地轴连挂，那好了，盖起来了，任何都不能打开。那时候他要照下去了，空的，你看。

想念头不好，哦，至于想要他跟老鼠啊，跟老鼠哎，试看看呢，哎呦，很漏气了，就相机照不到了，嚯，他很奇怪，怎么会这样？所以地球磁场、龙穴、风水的穴和我们的念头、想念有关联。所以龙穴呢，你里面都很强的磁场，啊，磁场的学问，若是你祖先的灵神位做对了，做对了呢，那再发射微波发射过来呢，好，子女呢头脑都清醒得很。啊，若是我们念头歪念头，你得到好地理呢，好事不做，坏事做尽，我告诉各位，风水也会被破坏掉。所以各位，我们现在嵌入禅堂，啊，你看旁边这里一个大石头，这大石头我不敢挖，不敢动它，不敢摸它，啊，就依照这个迁就来设计一个讲经的坛城。大家在这里，照气，接下来每一位同修，你们都接到这个的电磁波，所以头脑清醒。老祖才开始说，这就是千佛禅堂，千佛大禅堂可以容纳1000个同修在这里打坐。哦，这种风水学啦，这个讲起来，我讲了好多人还讲不完。啊，概略跟各位讲一下。哦，风水学就是电磁学啦，电磁学。这等有依据的。至高无上大妙法，而会鬼神的问题啊！所以各位同修，若是一个道场、寺庙、工厂啊，你这个地理你把它破坏掉了，庙就会出问题啊！台中某一个地方，将近34、45年的啦。34年哦，有一个佛家的道场嘛，当时那个莲花穴，我跟我的师傅李淑玉大师啊，祖师啊，去看那个穴呢，啊，那当时呢，啊，我们的祖师李淑玉李公，哎呀，这个四川。看过一个穴，这种穴以外，再没有看到这种穴了。啊，那穴很漂亮，啊，盖了一个观音殿、大悲殿，盖好了后面呢，一个穴，一个靠山，就一个莲花的莲子。因为那时候这个庙要盖的时候，要我中心测量公司，我盖印章，他才能盖。才能建设这个道场，

哦，我去帮他测量。好啦，好了，都盖好了，过了2年，啊、哦，他这位老和尚呢，好、哦，他说后面要把它铲平，上面要再盖一个殿。我说师傅啊，您那不能拆耶，你拆掉把帘子把它弄破了，弄破了，啊、哦，那老师傅他说，哎呀，我们佛教不信这个嘞。哦，佛法无边呐、啊！那时候我很，因为还没进入修行嘛，我只懂得地理而已啊。我顺口说：“哎呀，师傅啊，哦，你会摸不着边呐、啊？”公料了，他的旁边的东家非常不满意我讲这句话，啊、哦，他说佛法无边，啊、哦，我说你摸不着边。好了，就拆掉。他问我怎么办，会怎么样？你这后面拆掉了。

住持会中风，脑神经会神经偏掉，他就不相信了。好了，反正说佛子比山头大地还大嘛，照想多嘛。我说会化佛就是有智慧，知道山头大地、哦、才是真正的佛啦，不然你是凡夫而已啊。我也不过去跟他的东家讲，后来这个东家就很不以为然了、啊哦、那过了两个多月呢，他把它铲平了，上面铲平了，上面一个很大的石头，上面就像莲花，观世音菩萨站着莲花指，正正哇、啊、完蛋了，挖破了。我有一个灵感特别去看了、啊、完蛋了，师父身体要注意哦。我讲没有哦，一个礼拜呢，那个法师老法师呢，老和尚呢中风了啦。哦，中风了，就开始起紧张了，问了怎么办？哦，你就看着办吧。我告诉你，你说佛法无边，我说你摸不着边，隔行如隔山呢。不是我误入佛法，而是你把佛法弄错了啦。佛法是讲调和。你山河大地的法则水土保持就是佛法嘛，你要调和嘛，不要弄砸了啦。所以后来呢、啊、老师过了一年多就走了，往生了嘛。啊，那时候我也没办法啊，你破坏山河大地了嘛。所以各位啊，我告诉这位东家，我说风水学不是鬼神论，好，你不要把它用怪力乱神来看待，啊，要用智慧，上圣的智慧。就有时十年前，九年了，在河南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皇帝站出游的地方，好，我去那边。啊，2001年，啊，去追根溯源，要化解中华三族，神农帝、炎帝、蚩尤帝以来，啊，中华三族儿女恩恩怨怨的事情，所以王禅老祖开示，要从根去拔除，啊，要到那边。为蚩尤祠，蚩尤啊，建一所庙，一间蚩尤的庙，祖庙，让蚩尤祖的人去祭拜。啊，结果去到那边呢，啊，巡了两次呢，啊，看到那个穴的时候，我哎呀，这个穴真之美。好、啊、啦，你就，我们去了，啊，那就把。那个穴很漂亮的三龙

这里一个穴，龙穴在这里，啊，所以当时呢，我把这个穴点出来的时候，啊，面向这里，面向这边一个，万圣朝中的山，非常漂亮。这就是要盖蚩尤族的庙。好，那个穴啊，当时呢，我点了，把分界线定出来，结果挖下去呢，这个穴的形状呢，挖下去了，啊，这个土呢，上面是白色的土，啊，这一个穴。上面是白白的一个，就是稍微黄色的不同的颜色，啊，这个山后山，啊，挖起来差不多有五六公尺左右，到这里八公尺了，啊，上下面进去的，竟然

一个蚩尤的蚩的古字，这蚩呢，就像大毛笔写的，大毛笔写的很粗的一个蚩尤的蚩在那边，不到几万年、几亿年就这个蚩字就在那里了，而且这个颜色是白的，是白的颜色，啊，这是金黄。这线很美，好，我很高就对了。终于，蚩尤族啊，好、哦、他的庙呢，好、哦，我决定请台商帮他们建，化解中华民族三族的恩怨。哦，那当时那一位着陆的县长和书记。一个姓任，任昌华书记的，啊，他讲了一句很感性的话，他叔父啊，啊，我是你河北省的一号徒弟啊，哦，那原来我还是半信半疑的，啊，为了要引进呢台商的台资啊来这里帮忙盖一间庙，我要弘扬蚩尤文化，我还是半信半疑呀。啊，现在已经挖出这个穴出来，而且蚩尤的蚩字已经寥寥分明。哦，天底下那么大，你哪里不找，找到地球这里来？地球这么大，你哪里不找，也不点，你点到中国大陆来，大陆也这么大，你不去点，点到河北的涿鹿县到环山这里来，环山这么大，偏偏你不点，点到这一块地，这个地方，哦，差不多有我所说这么大的一个穴的地方，你点到这里，竟然里面跑出一个蚩尤的蚩字，哎呀，我相信风水了，我赞叹我们古圣先贤他们的风水。哦，这个奥秘。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超过了40年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的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仙佛在我家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易经大学的圆运法师，他是音乐老师。那如何又跨越到了易经风水的领域，然后追随师父这么多年，学习到好多好多，自己有很多很多丰富的经验还有心得要来跟大家分享，一起来欢迎易经大学圆运法师。
1: 洪师姐大家好，洪师姐好，各位信众大家好，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0: 老师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您个人的学修经验哦。那其实有一个部分呢，我想要先特别的请教老师，就其实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其实有好多好多的宗教信仰的种类。那我们的这个环境呢，其实地方很小，可是呢有好多好多的宗教的这个多元的环境哦，让我们可以沉浸在这里面，有好多好多非常深广的学习。那如何让他们一起在走入了这个易经风水的这个领域里面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反馈或者是一些相应？
1: 我回想起很多年了哈，有一个故事。那么透过我的一个现在是学员，当初认识的一个同修，然后一个信众，那曾经帮过他之后，他跟我讲，住在台中清水，算是他的一个姑妈，那时候，他的姑妈已经60几岁，然后去拜访他，叫我拜托要帮个忙啊，去拜访他的时候，这个老人家一直讲，我没有多少学历，在他们的背景可能也真的如我以前常讲的，我妈的真正的学历是国小2年级，2年级以后就辍学，所以当这些老人家在讲话的时候我都能体谅。可是他很奇妙啊，他的生活背景就这样子很单纯，他生了3个儿子啊。那时候告诉我，一个儿子在台南叫做启聪吧，教画图，他自己就是在那里毕业，所以他有一点肢体上的听觉上的障碍，可是他画图很棒，就被学校留下来当技术教师。那有一个儿子呢是在修理皮鞋，有一个儿子呢那是在一个工厂里边上班。这个阿尚就开始自己介绍一下他自己学校课程学历也很低，所以他就表达这样子。然后他说最糟糕的是，这个儿子本来在画图很棒的人，学校把他留下来当技术教师的人，竟然在一个月之前突然接到学校的一条指令说不再续任他，不到学校不让他工作了，他失业了一个月前当时我去的。那他的一个儿子修皮鞋的，怎么会几乎工作上三餐不济，已经没有什么工作，没有人要给他修。那这个在公司上班的有孩子，也家庭经济过得很不好，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这么难过的日子？我们听他的叙述他可是你不要看他说他不识字，可是他脑筋里边好像在写日记一样。他就跟你讲，他记得清楚，某年某一月某一日，他的其中一个儿子从外面匆匆忙忙回来，告诉他，他今天跟着朋友去听到某一个所谓的风水大师在说法。那个风水大师说他懂易经风水，可以帮很多人的忙那他儿子就说好难得，所以当下 冲回家里头，赶快带着他妈妈去拜见那一个风水大师。那儿子 就当面开口说，啊，可以不可以风水大师到我家走一趟？妈妈一直拉他，
0: 是
1: 说，哎，我们考虑一下啦，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改天再来。哦，这个老人家的动作，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很逼真啊，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可是儿子很心急，哦，我们家里头过得不是，能不能过得更好？所以就当下一直力邀啊，结果那个老师也答应了，就当下就当天就去他家。一到他家，哎呀，那个故事发生了，就像师父曾经好像讲过雷同啊。那个老师跟他讲，你家这个神佛祖先的这个座位哈，位置不对，一个要改变它方向，要位置改变。第二个，把他的佛像拿起来。那个阿尚啊，形容的木木好像在立，你都可以感觉得到。他把佛像从那个头啊抓起来，一看，啊，这个不行啦，这个不行，这个换一个，这个佛，哦，这个没有佛，
0: 历历在目，如同在现场。
1: 对对对对对，哦，把他的外面那个啊清水那里一定是拜天上圣母。
0: 哦，是，
1: 嘿，啊，他把外面那个披肩呐，啊，拉掉，头差一点就扭断。他说：“来，我车上还有一尊，换另一尊来供养，哦，这样子。”妈妈心疼了，经济有问题，所以妈妈就说：“无论如何帮我留下来，我拜他很多年了，至少这个我继续供养。”哦，啊，披肩被他拉掉了，破了。坏掉了，好，继续供养啊，所以他就记得哦，那个妈妈，那个阿尚好像在写日记，然后几年几月几日发生这个事，然后接下来一个月之后，两个月之后，我的儿子台南那个失业了，人家临时本来是一学期才有一张聘书啊，怎么会临时下一张聘说通知解聘了，然后。另外一个儿子的皮鞋修理也工作几乎不可糊，那个没有办法谋生，然后上班的也不好了，家庭变成这个样子，怎么影响这么大？
0: 嗯，很奇怪，哦，莫名其妙的。
1: 啊，请我看看能不能有什么？那我当下用我们所学的看一下，我实在很为难，我就跟活菩萨讲，跟那个老菩萨讲，哎，我给你建议。回到原来那个位置才对，你这个面向出去的那个地方杂乱了，我们现在终于懂风水学叫做破军，你那个不好了，换回原来的位置好不好？啊，那个阿尚跟你讲说，真的吗？这样那当然换回来啊，哦，这样。可是各位要知道，我们换方位要算时间啊，年月日时，我记得剩下一个礼拜还是十天就农历过年，然后我们最重要是立春，交了年以后换回来的那个位置就是三煞方，
0: 是
1: 啊，怎么办？好吧，我们的法回家了，赶快一则用太阳或太阴勉强弥补时，一则就是那个日子，一个一个剩下七八天就过年嘛，一个一个日子沾，求佛菩萨让这个老菩萨能够有一个时间点换回来。结果我就用这个法帮他把换回来，勉强找一个时间点换回来。换回来之后，我更安慰的，不到两个礼拜，刚好过了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电话打来。阿尚亲自打电话跟你讲，我儿子怎么会突然接到学校电话说请他再回去上课教画图？我那个过年前我的儿子修皮鞋的那个工作做不完，我的另外第三个儿子他学上班也正常了，会怎么差那么多？好，就故事就是这样精彩的结束，让我们很安慰，哦，所以老人家虽然他说自称学历不高， 可是他那个记忆力之惊人，
0: 是，
1: 而且他会用时间点，各位我们要学呢，跟 老菩萨学，用统计学去学。我本来怎么为什么好好的，为什么那个时间点上会出状况，为什么刚好都巧合，那一件事情的交集在哪里？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也要利用归纳统计去发现我们的问题，然后真的宗教要有正道的信仰，绝对不能含糊，我们不能贪，有时候会就是陷阱就在那里。好，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谢谢。
0: 我想我们从这个故事做一个延伸呢，也就是在生活当中，就像师父慧圆禅师有的时候跟我们大家提到，就是你看到这个路上那么多的车子开过去哦，其实每一台车子上面呢，哎，里面也都有很多的烦恼，对，很多人坐在里面，然后其实有人就有烦恼。那每天在面对所有的生活，我们的人生角色不一样的时候，其实都会有那个立场所衍生出来这些烦恼。我们应该怎么样可以跟易经来结合在一起，而且展现它的实用性，而且非常正确的方向来带领我们往一个正确的一个道路去走，然后找到了这个事情最适合的一个处置的方式，就是全部都是用易经来帮我们来做一个运用这样。那因此我们在这个不管是我们的法宝丛书妙法普传这一本书里面可以得到一些应用，或者是易经用易占卜的这个部分也可以得到一些应用以外，我想老师其中的这一些实例让我们来具体的来了解一下好吗？
2: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这个如果讲一个例子哈，嗯，可能如果不懂的人，当然就大家就什么都不怕嘛，但是如果

不懂了，你懂一点点之后，你真的怕了。哎，就在去年嘛，先生，去年的啊，就近的年底的故事嘛。嗯，我们有一个师兄带领我说，他的一个好朋友

0: 性的把它卖掉了。
1: 嗯，我知道他讲的地点，我去看过，原来他家隔壁大概四五间的地方有贴一个公告要卖房子。我知道，我去看过，因为别人带点我去要去看，我说那个房子不要，我们不要。好，后来别的师兄又带说，原来这个就是故事，就你各位可能会遇到，有人来看房子，结果那个没看成，就附近会问附近的邻居，哎呀，你们附近还有没有这房子要卖？哦，刚好问到我现在讲的这个主角，这个女主角的女主人。那个女主人就跟他讲，要1700万，
0: 嗯哼，
1: 好像就讲了一个数字啊，哦，我就讲一个数字，要吗？要你就买嘛，这样我卖你，就这样随口。他其实是开玩笑，因为他认为这个是我当初买的一个价钱的两倍。他可能十年前还是几年前住这个旧房子的时候买进来，我现在随口就讲一个价钱，想不到那个人听了以后愣一下，几分钟之后突然跟他讲，我跟你买啊，他以为人家也跟他赌气开玩笑啊，他就真的卖他。可是卖完了以后他才开始想啊，我要去住哪里，对哦，卖的比较简单啊，他就反过来就要拜托那个买主说，那你买慢一点跟我收房子可以不可以？那个人不是哦，不是哦，我跟你买，我钱只要付清了，我就是要你房子啊，我赶快整理，我赶快住啊，我有我的用途啊，我啊糟糕了。所以他就急急忙忙赶快啊，有一个朋友就介绍他，他说太平，跑到太平去啊，那里有一个新盖两个房子啊，他就定了，那当然很好啊，哦，旧房子卖了，我有新房子，全新的房子，大家听了都高兴啊，全新的房子啊，这一个入宅，拜托徐老师你帮个忙，我跟各位内行的人出个课题，他是深山隐巷跟人家租，后来他连房子没得租，人家赶他，他只好去租那个中国医药学院旁边有很多那种类似套房，小套房，家里头有几个成员，有四五个成员去租一个小套房住那里面，啊，家具怎么办？去找一个有那种家具仓储公司，家具仓储公司去储存起来。然后他就跟我讲，老师，那个房子赶着盖，年底之前让我搬进去过新年好了，多快乐的事！我着急在心里头。各位，你懂得去年是什么年吗？壬寅年。学过易经的知道，深山隐巷是不是叫正冲？那怎么入宅？好啦，如果我们忍耐一下，咬个牙撑过年，可不可以？如果你懂易经的人知道，深山，今年卯年是不是叫三煞？那么你是要选择去年的正冲，还是要选择今年的三煞？如果你有学过易经，你就知道正冲的厉害。就像你开着两辆高速车子在路上拼一拼看嘛，相关的鬼不？啊，三煞就是你一定要背负有三个危机在等你。哦，所以去年年底要入宅也不是，今年熬到今年也不是，怎么办？考倒我好久。好，我们既然答应他，尽我全力所能了，我就日夜思考，好吧，只好就在去年年底帮他找一个日子。那个日子怎么找出来的？当然我占了差不多有十个卦，日子时间都这样找，找好的最少的伤害之下，然后再问一下活菩萨，拜托你能不能帮个忙。当然后面有更好的法撑着我了，这个问完了以后，我在占卜的题目里边有讲哦，我依照王禅老祖以及混元禅师所传的三煞冲煞入宅的妙法
0: 是

0: 避开的妙法，然后才再说我如果择什么日什么时可以不可以。终于让我找到一个日子，我也请对方合作，我说你能不能合作，如果我的条件开你没有办法，你必须熬过一个半月，不可以请你的亲戚朋友来你家做客，因为那会喧闹，所以就叫做很低调的入宅。他终于答应我了，所以他在去年年底进去，然后刚好我就要他的那个佛菩萨的方向也不要跟屋子同向，转了一个90度，也可以用，也可以以安神位。然后真的他忍耐一个半月45天，所有亲戚朋友都骗说我还没有把屋子盖好，改天再请你们进来做客啊，跟我报平安。我也很快乐，我也很感激，这个就叫妙法。谁都不敢确定未来，只有佛菩萨知道未来，所以要透过占卜。只有谁可以教我们趋吉避凶，只有老祖跟师父的入宅妙法，
1: 是
0: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1: 那这个是关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们的住家跟我们紧密相关的部分，就是以上的这个例子哦。那在老师提供的资料里面呢，什么叫做安静？我们在什么时候需要去安静子？那这个跟我们的阳宅的风水是有紧密的关系的，是吗？那在这个部分，接下来请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这个内容。
0: 哦，一般安静子就是当你的对面有不好的风水，譬如说有湖边比较高的建筑物，或者是甚至呢，壁刀已经不得已的再闪也闪不掉了，只好先安镜子来化解。那么平常最简单的，也没有湖边高，也没有壁刀，哦，这个已经很圆满了。可是，在台湾最容易遇到的是什么？对面有水塔。
1: 哦，是。
0: 各位想象，这个大家几率很高啊，因为有人曾经讲过，台湾的建筑特色，只要是住宅区，家家户户上面就看到什么不锈钢水塔。那在我们风水学里边要注意，水塔有时候是代表药罐子。哦，所以这个是家家很容易遇到的几率啦。哦，所以有时候遇到那个就只好什么，你不能请别人的水塔拿掉啊。所以只好安个镜子，所以像这样子的我都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学，学以致用。
1: 是，
0: 因为太多的日常，其实易经不是放在我们的教室里头，也不是放在你研究室里头写论文，是准备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1: 是，
0: 所以不管入宅的安静啊，或者怎么样祈福相安，这些妙法我都希望您来上课，大家一起来快乐的学习，学以致用。
1: 是是，我想各位观众朋友们透过呢在自己家里面收看电视，那看到我们仙佛在我家或者是维新电视台其他的节目，维新天下事等等啊，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都是让大家有一个入门或者是一个 warm up， 就是一个暖身这样。那最后就是希望能够引导大家能够进入到我们各地的分寺道场或者是教室当中，我们的易经风水初级班的课程里面来学习。那这个是在看电视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发现的这一些智慧学问在里面。那有的时候呢，是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已经先有了一个前置的作业的准备，帮助了我们在进入教室进入这个易经风水的课程当中的时候可以更快的融入。那我想老师最近也已经快要开课了，那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台中道场的易经风水初级班第78班的这个种种的规划，或者是我们开课的这些讯息好吗？
0: 好，谢谢大家因为我们易经大学易经风水宗教初级班的课程研习是以2年为期，
1: 是，
0: 那我预定这一我现在目前担任这个班级也将会在8月底结业，所以我提前在8月8号 很好记，八八。有人说那一天你会有电。

0: 那一天你不能慢一个礼拜。对呀、啊，有人说父亲节是给别人庆祝的，我说不是啦，是提醒自己的，把角色扮演好。所以8月8号开始，星期二每星期二下午1点半到4点半，本来往年我开课都是2点到5点，而我们一定要听别人的意见，因为所有的同学都发现5点下课冲到文心路上是客满。
1: 是啊，
0: 这时候交通拥塞的巅峰时间，所以我们就调整为1点半到4点半。那研习的课程以2年为一期，所以要是到啊后年的那个你的结业就是等于25个月啊。我有的人会说，那你为什么不慢一点才开课？我说我比较担心大家没有学到一个相当熟的程度就结业了，太可惜，所以我宁可比别人多上几个月，这样子，这是我的态度，跟大家分享，欢迎你来报名参加。
1: 是是，我想在这个节目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尽量的以节目的有限时间，可以提供大家最丰富、最饱满的一些资讯内容。也希望大家在得到老师的这些分享之后呢，可以在生活上有一些启发。我们非常感谢圆运法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带给大家许多的帮助，也祝福您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每一天。祝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26日，农历是丙午年的3月10日。我们2月2龙抬头法会进入第38堂。我们这个大法会邀请了14个大莲位，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姓氏列祖列宗，邀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更邀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以及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也邀请了这一次开启南天门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以及北京，邀请了14大莲位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2月2龙抬头是尊天法旨，承天威光。目的在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让台湾的人民能够立足于世界，让台湾人民的百业能够兴发。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台湾人民的光芒照射了全世界，让它光亮无比。台湾的平安会让世界带来和平。举办这场大法会，是我们敬爱的教主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依照天意，在维新圣教的总本山天坛来举行108天，这是何等的殊胜！我们邀请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这里共修，这是师父以及老祖告知维新弟子要用共修来教育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这样子才能够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师父在生病的时候都一直开示，因为他没有把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教好，所以师父生病了。师父现在已经舍报、舍身，回到天上去了。维新弟子一样

0: 要继续遵从师父的指示，继续为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举办法会，来带领他们一起来共修圣法。恭诵经典就是待佛宣说。师父开示，人还没有来到世间的时候，在天上界都没有这个贪，没有贪啊。为什么来到世间呢，就变成会自私自利？师父开示，自私自利会不管他人死活，会带来无限的灾难。所以师父传了很多的法，包括告知天道无私。天道是仁义来行一切事，它是无私的。他还告诉我们要念忏悔偈，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来化解这个自私自利。更传了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告诉我们要一直念八宝心法，遇到了不如意，遇到了不好的念头，遇到了想自私自利，你就赶快念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书又告诉我们，我们要庄严他人，成就他人，圆满他人。这一句话是不得了的，我们常常要想到要庄严他人，要成就他人，要圆满他人，你就不会自私自利。而且师父又告诉我们，我们早上起来一定要面向东方，来恭请普语自心上请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加持，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喜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其世界永和平。你要这样子的来供念，这都是化解自私自利。天底下这么多的战争纷争，都是自私自利啊。一个家庭兄弟姐妹因为自私自利而产生兄弟戏抢，姐妹厮杀，把一个家庭弄得破碎了，都是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带来了不孝，因为自私自利把父母亲看成没有用的，因为自私自利带来太多的灾难，师父才一直苦口婆心教了很多让我们消除自私自利的心啊。 我们要铭记在心啊，自私自利，让政治人物沦为监狱的囚犯，自私自利，让一个公司破产，自私自利带来了战争，带来了灾难，是没有办法去形容的。所以师父为了让天下太平，传了很多的妙法，让我们所有的唯心弟子与全世界的所有人类，我们共同来消除自私自利，会让人破产，让人家破人亡。我们要戒之，要慎之啊！这是今天在这一堂法会啊，我以师父的开示，如是我闻，来跟大家相互勉励啊。今天的法会很感恩法师讲师，还有我们的范贝师。我们今天的主坛是圆恒法师啊，带领着所有贤士同修，我们一起跟十四大莲位来共修，来共转台湾平安的法轮，让台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让台湾的人民能够养羊阔步，游行于全世界，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是唯心圣教的众愿。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唯心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唯心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27日，农历是丙午年的3月11日。我们二月二龙抬头进入第39坛，这个大法会是尊天法旨，称天为光。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跟肯定，来举办二月二龙抬头。在这个法会，我们邀请了14大联位。首先，我们邀请的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也邀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也邀请了日本124位天皇，邀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更邀请了在壬戌年师父与9大菩萨开启南天门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8方81亿天人圣众来到大法会，接受法言供养，与活菩萨接受活菩萨在这里所举行的共修。我们由梵贝师恭诵33经啊，来加持14大联位能够往生南天净土，最后转到西方极乐世界，共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来努力。维新圣教是一个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大教团。师父在民国95年的3月26日，在千佛禅堂共修时，讲了一句真言：没有真理，没有妙法，所遇到的都是苦恼啊！这13个字。真的是真理，难怪我们知道当今世界上经典最多的就是佛教，它有7700多册，而维新圣教传下了3万卷册，足足多了4倍。维新圣教为什么传了这么多的妙法，传了这么多的真理？因为他不要让民洋两界带来苦恼。师父在上课的时候举个例子啊，有一对夫妻，两个都是高考及格的，人家送了很多匾额，就挂在客厅。有一天他的孩子开始往外跑，每天的下午3、4点钟就出去了，到哪里都不晓得，一问也不晓得，爸爸妈妈非常的痛苦，非常的苦恼，最后请示了师父，师父说你家的客厅
掉的都是黑色的匾额，让孩子迷失了，赶快把它拆下来，或是换颜色，孩子就正常了。师父又开示，啊，有一位爸爸，他就来请示师父，说他那个宝贝儿子在美国读博士，到底能不能毕业，能不能拿到博士的证书。师父一算告诉他，

0: 论文是可以及格的，证书也可以拿到的，但是你的儿子也存一红灯来。哦，这位父亲非常的不高兴。我是问你说，到底能不能拿到博士论文的证书？你怎么跟我说存一红灯来呢？真的，真的，当他拿到博士毕业证书，他的孩子就开始生病，最后死在美国。真的存一红灯来，这就是师父所开示的，没有真理妙法，所遇到的都是苦恼。苦苦苦！我相信这个父亲跟这个孩子的妈妈，每天都以泪洗面，这一生都没有办法脱离这个阴影。花了这么多钱，寄予这么大的厚望，最后存起昂登来，这就是我们要有。真理要有妙法，我们的孩子要出国，要用妙法来看看他到底能不能出去。这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呢。你不用真理，不用妙法，你在那里妄谈是无济于事的。
1: 禅寂山唯心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有位年轻人85年次，他常常要开刀，他的肠子常常打结，开刀切一段掉，再经过一段时间好了，再开刀，再病，再开，再切，连续3次。你看他的爸爸妈妈心情是如何啊？最后找到了老祖师尊来请示，我们用意告诉他，你的祖先，也就是这孩子的阿公或是阿妈的骨头昂有问题，依照卦象指示把它重新捡起来，重新排列。你要知道，土公啊，把它打开一看，发现

骨头都排错了，手脚都颠倒了，还有一个最严重的，就是把他的手指头没有照规矩排，都把它丢到肚子里面，难怪这个小孩子肚子一直开刀。这就是师父所开示的，没有真理妙法，会带来了苦恼啊，苦恼。依照妙法重新整理，孩子就好了。有人会问，这个孩子他爸爸有三兄弟，有这么多的孙子男丁，为什么单单由他来承担这个病业呢？这就是真理，因为他跟这个祖先第一个电波比较近，第二个他的业力比较重，当然他就会反映出祖先的痛苦。唯心正教的可贵就是在于有妙法。我们电视机前的所有善信大德，你都要来亲近，来学习唯心圣教的易经大学的课程。易经大学它不是一般的学校，它是上天所举办的共修法门，上课是共修，带领着祖先，带领着冤亲债主，带领着有缘诸灵一起来共修圣法。易经大学师父的开示说，来读易经大学让大家有饭吃，这一句是不得了的真言呢。你生病了你就没有饭吃了啦，你每天生病每天有灾难你就没有饭吃了啦，你事业不顺你就没有饭吃了啦，你灾难连连你就没有饭吃了啦。所以师父开示，你来唯心圣教的易经大学读24年，老祖给你加持24年的平安呢，这是哪一个宗门有的？哪一个宗教能够讲出这样子的话？唯独唯心圣教。唯心圣教有一位不可思议的大神，就是我们的教主，那么不良寿妙地行翁贤罗祖大天尊啊，这尊大神是没有办法去思议的，没有办法去形容的。我们都知道王禅老祖有12条赞句，共赞王禅老祖师尊的12句，我每位唯心弟子都要拿出来，有空就要练练。这每一句都是真言，每一句都是加持力，每一句都是让你健康，每一句都让你平安，每一句就让你有饭吃。我们珍惜易经大学所传的妙法，都是老祖以及师父所传下来的。今天师父已经回去做神了，有的同修就开始心冷了，你错了，师父走了，老祖还在了，老祖还屹立不摇呢。师父跟老祖所传下来的法还是光芒万丈，你有什么好灰心的？有什么好退道的？有什么好三心两意？

我们继续向前走，我们继续努力，是对师父最好的感恩跟报答。这是每位唯心弟子应有的体认。我们感恩师父，感恩老祖，我们共同来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为台湾平安来一起努力。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我们也感恩范贝师的诵经，带领的十四大莲位来共修。今天的主坛是圆华法师，我们也感恩所有来这里做法工的同修。我们要先做人家的贵人，我们来生来世才有贵人。人在世间没有贵人是最可怜的。贵人要从自己先做人家的贵人做起。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幸福、美满。阿弥陀佛。

0: 回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就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28日，啊，嘛是丙午年的3月12日。维新圣教啊，在总本山信佛。

至天坛来举行二月二龙抬头大法会，这是尊天法旨依照天意啊来举办的。这个法会啊，会恭诵三十三经，维新圣教的殊胜经典，并且在这里招请了十四大联委，由中华民族五千年来15615姓氏列祖列宗，招请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919位 天子帝王，日本的124位天皇，韩国的204位天子帝王，我们更招请了师父在壬戌年与开天九大菩萨开启南天门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天人圣众。这81亿天人圣众，师父啊一直开示，要请他们来共修，来共修圣法。师父在生病的时候，他都跟维新弟子开示，因为他没有好好的教育好81亿天人圣众，而生了重病。我们知道师父的生病不是他的业力，师父是在为天下苍生的灾难来生病的，他的透析是要来供养血食神，用他的血。我们的师父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一位修行者，他啊与老祖师尊天人合一，来共创维新圣教。维新圣教它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教团，维新圣教的宗旨是非常的令人赞叹的，他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他以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易经先天八卦为体，后天八卦为用，演化出16法缘，再演化出48大愿，这是维新圣教的法缘，有法才有办法来为世界的人类来创造福利。维新圣教是以利他为一切的核心，他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天下太平，就是只有这一条路。今天的二月二龙抬头一样是朝着这个目标继续前进。师父在民国95年的3月26号在我们禅机山的千佛禅堂共修《金刚经》的时候，特别开示，没有真理，没有妙法，没有天理，所遇到的都是非常的苦恼。真理妙法，天理妙法，就是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跟宗教。
师父的妙法，老祖。

0: 出村草船的妙法，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天理。师父有一次啊，接到了父母亲来请求师父，请求老祖为他那个在高雄医学院读博士的儿子，因为参加修行而产生了精神病，这么个优秀的青年竟然精神病，他的父母、他的哥哥姐姐、他的嫂嫂都非常的惊讶，一个这么优秀的年轻人读医学院又读到博士，为什么会精神异常？为什么会发生神经病？
1: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结果师父就跟他们讲了，他的修行老师教导他们打坐的时候做观想，一直在想活菩萨在他们的头顶上。师父说，这样子是错误的。我们修行打坐不可以往外观，一直观想神佛在他的头顶上，在他的天灵盖之上，这样子他的天灵盖会麻麻的，会有浊气，外灵就会从那里进入他的身体。这种修行方法是错的。由此可以知道，天理妙法如果用错了，没有这种妙法，是带来很多的苦恼啊。这种苦恼会给他带来一生的痛苦，因为你只要有精神病了，书就开始，你的身体就被外灵来驾驭。你的身体一旦被外灵来驾驭，那会发生，很容易就被进入来驾驭。要治疗好，你要很大的毅力跟妙法才有办法，不然一生当中常常都会有外灵进入他的身体。这就是师父所开示的，没有真理妙法是带来苦恼的。在高雄或是在北部瑞芳，都有开矿者，都有买下一座山，说里面有宝矿、有宝石、有煤炭。他就来请教师傅，师傅用意就告诉他里面没有啦，里面没有，但是他们

0: 初开始，同时也是我们的圣尊老祖开始，《易经》是以现代语言来展现在现在的世间。这一句话是多么可贵，用现代语言呢来展示在世间，让世人很容易来亲近跟学习。初开始，我们家的孩子修行，他所进入的教门修行到底对不对，你把他用意就知道了。四爻如果破的，那表示他修这个法是不对的。如果一个小孩子行为有点怪异，你就用意。如果易经出现第六爻动破，表示一开始神经没有问题哦，赶快送他到精神医院去治疗，这样子还来得及。这就是真理妙法，唯心圣教所传的真理妙法，是当今啊唯一的一个教门。我们世界上的所有人类都应当来学习唯心圣教易经大学的真理妙法，这样子才能够让你免除很多的烦恼。当今老祖师尊又传下了如何安祖先，祖先的牌位要怎么写，这是没有一个教门教导的，唯独唯心圣教。祖先要如何来安奉，祖先的牌位要怎么写，师父都有教下无上的妙法，这些都是天理，都是妙法，它存在唯心圣教当中，值得世人好好来学习，来跟随唯心圣教，来接受妙法，让你带来没有苦恼、平安的日子，幸福美满的日子。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达到社会祥和、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两岸共生共荣、世界和平、没有战争，这是唯心圣教的目标。在这里啊，感谢所有的法师讲师，我们的范贝师今天由圆策主谈，我们感恩诵经师恭诵经典，以十六十四大年位诸灵共修。我们今天也很感恩来这里服务的贤士同修，你的爱心、你的付出啊，这是光明面的。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1: 唯心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青年一点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青年一点通》，我是主持人元芳。今天呢是久违的大专暑期精英班又开学了，是我们的第21届。今日我们的维新电视台摄影团队来到台北道场大安寺采访有关大专暑期精英班很多的相关内容，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今天会有哪些辅导员一起上节目吧。

0: 家好，欢迎收看青年一点通。我们在今天呢，我们现在在台北道场大安寺第21届大专暑期精进班正在上课喽。在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看到很多我们以前的学员回来当辅导员，然后回来我们的大安寺参香礼拜。那今天很高兴看到两个我们很年轻的同修，首先欢迎我们的婉婷。
1: 好，大家好，我是第19届大专班的学员，我叫林婉婷。
0: 是，然后另外一位是我们的怡倩，可爱的怡倩。
2: 大家好，我是大专班第20届的学员，我叫赵怡倩。
0: 刚才呢，你们在老祖殿外面刚好遇到我们的工作同仁，邀请你们一起来上节目，对不对？
1: 对。
0: 有没有很紧张？
1: 有点，真是有。
2: 你要准备。
0: 你们今天怎么来到大安寺？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1: 今天的任务是因为弟弟就是第21届的学员，然后就想说来看一下他还适不适应这样子，
2: 对，来看看他的状况这样。
0: 所以是你的弟弟？
1: 我的弟弟，他的表弟。
2: 我的表弟。
0: 所以两位是亲戚关系？
1: 对，我们是亲戚。
0: 那刚刚有没有遇到弟弟了？
1: 有
0: 他还好吗？
1: 看起来有点不太好，但是应该可以撑得过去。
0: 家里也都是我们的维新弟子，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当初你19届先来上课，然后再来是妹妹。
1: 对。
0: 那很好奇，当初是怎样的缘分，要让你来到大安寺？
1: 就是一开始是他的爸爸，就我姑丈，然后先跟我妈妈他们介绍说，有维新圣教这个东西。然后有另外一个亲戚也有跟妈妈有讲到，然后他说好像不错，就去听听看，然后就从此跟师父结缘到现在这样子。哇，
0: 所以那时候是在哪个道场一起结缘？
1: 好像是在芦洲的一间教室，有点忘记是哪一间。
0: 然后到现在大约多久的时间了？
1: 大概5年了吧。
0: 所以才结缘，刚结缘没多久就跟你说，来婉婷，我们来上大专暑期精进班吧。
1: 他们就说，那个有暑期班，你去，你跟妹妹一起去这样子。然后就说，就是在那边吃斋念佛1个月，然后大家一起生活。我想说，好啦，就来了，来看看嘛，看一下我这1个月能学到什么。
0: 所以就想说，来，既来之则安之了。那我们的怡倩呢？怡倩，
2: 我主要也是家庭的关系，就是爸爸有先跟师父结缘这样子。然后后来因为哥哥大我2岁，然后他就有先来这里，就是1个月，所以就是也有大概跟我说这里的生活模式是怎么样的。对，所以我来这边就是在 来这边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就是
0: 心里有个准备
2: 了，对，有个准备，已经准备好了。对，
0: 所以哥哥是哪一届的
2: 学员？哥哥是18届的。
0: 18届，所以你们这样同花顺18、19、20，对不对？
1: 弟弟21
0: 啊，对，还有弟弟21。那除此之外，家里还有其他小孩吗？
2: 没有了，
1: 对，
2: 他大概是最后一个。
0: 那在大专暑期精进班1个月的课程内容都非常丰富，而且呢，我们的婉婷一切其实才刚结业不久，对于大专班的生活应该还记忆犹新。你们回想一下，最当初我们在这个月过程啊，有没有对什么印象比较深刻？
1: 就是那个圆道法师，他就本身自己是那种学医的，

0: 然后他就有在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讲说，就是哪些东西的有什么功用，然后像是蜂蜜就是可以有很多的功用啊，什么可以解毒什么之类的。他就是在上课就跟我们讲，就是有这个印象点，然后就有把它记下来，就是现在都偶尔还可能会用到这样子。
1: 就是觉得不只是在易经风水的教导，那时候你对于圆道法师所教导的中医呀、植物等等印象很深刻吼。
0: 对，真的很神。
1: 而且呢，我们的圆道法师当年是我们的台湾大学植物系毕业的高材生哦，有没有觉得很酷？在当年那个时候的教育的普及呢，其实是没有这么普遍的。那到了现在，有很多的知识来传承给我们大家。那对于像一切，你对于我们这一个月上面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部分？
2: 最印象深刻的是那个花莲道场的是那个法师有来这边，然后教我们跳一些舞蹈。对，我会觉得蛮新奇、蛮有趣的，因为平常其实我们也只是坐在那边听法师讲话，但是就是突然有就是可以带我们跳舞、动来动去的，就是会让我觉得蛮有趣的。最后还有请我们吃很好吃的冰棒。
1: 这么好，
2: 对，
1: 是在大安寺的时候，还是说在哪
2: 在
1: 边？
2: 大安寺的时候，
1: 在大安寺哦。其实我是第一届大专暑期精进班的学姐，哇，这样算一算已经20多年，每一年的特色都不太一样。在第一年的时候的特色呢，那时候师父圆道法师、圆德法师都希望我们在第一届的时候都可以非常精实，所以每天的时间都排得非常满。那不知道到了你们的这个时候，你还有印象当初的整个生活过程吗？
0: 就是每天早上6点先起来做早课。
3: 尊奉教主黄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然后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再吃个早餐，然后早餐吃完回来就开始上课，然后大概到中午12点，然后再吃个饭，再午休一下，然后下午又继续上课。然后到下午上完课之后，吃完晚餐，然后可能晚上练姿势啊这样子，然后就练到大概10点多吧。然后就大家开始去轮流洗澡，然后最后才准备要睡觉，然后隔天再重复这个动作，就是
1: 而且早起这样，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就是。
1: 那时候，像圆德法师、圆道法师，他们都希望来上课的孩子都能够学习到领众的能力、执事的能力。你们那时候有没有担任这样的任务？
2: 哦，有，我是柳莺，
1: 柳莺很难，对不对？
2: 就是要一直对那个拍子，对对对。
1: 那时候是寝室的柳莺呢，还是我们的早课的柳莺的执事？
2: 是那个寝室的。
1: 解释的时候，然后我们要练习的过程，还记得当初是怎么学习的吗？
2: 就是要不断的练习，然后大家都要很同步。对，因为如果这个不一样，就是动作不一样，就很容易就被看出来了。所以其实难度也是蛮高的。
1: 对，而且要练习大家的默契，对不对？
2: 对。
1: 那姐姐呢？
0: 哦，我那时候是敲上课琴。
1: 这个压力很大。

0: 就虽然有几个人跟你一起练，可是真正上去敲的，可能就平常上课大家会轮流敲，可是到那种大的节庆都是我在敲。然后因为有里面还有一个大木鱼，就要跟大木鱼一起对那个36中72，就有点难度，因为你要算它那个拍子，
1: 对，
0: 对，然后敲出
1: 不
0: 去
1: 能多一
0: 不
1: 少
0: 能多
1: 一。
0: 也不能少，就有点紧张。
1: 我觉得在直视的练习上面，其实也在培养我们的心理素质够不够强大。
0: 没
1: 因为
0: 错，
1: 整个场合大家是听你们的声音在动作，对不对？对。那是我们练习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趣事？
0: 练习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趣事？就是，可能会一直常抓不到拍子，然后又有些时候又敲得太大力，然后或者是敲太小声，又完全没有声音，然后就，你刚刚不是有敲吗？怎么没有声音？对。
1: 类似这情况，那像柳英也是。
2: 对，留言也是，就可能要跪的时候，距离没抓好，就会踢到后面的人，对啊，然后或者是敲的时候也会没声音，对，他其实需要一点练习才有办法敲，对。
1: 其实，在电视机前面有观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其他同修，看见我们的执事同修呢，在使用我们的法器是这么的顺畅，但实际上呢，大家是练习很久，就连前两天我自己的同事在练柳音的时候，他觉得我的手都快扭到了，那种感觉，你呢？
2: 对，就是如果你没敲好，声音就会很小声，然后或者是说那个节拍自己也要抓好那个点，对，蛮重要的。
1: 在这样的一段过程的训练呢，不单纯是在我们的易经风水学习，在我们孩子的培养心理素质培养上面呢，也是进阶的，希望说未来他们到了社会上，能够有更多的领众的能力。那也会很好奇，就是你们在文先生教我们所教的易经风水宗教这三宝，你们有没有运用在生活上，姐姐？
0: 就是有运用到风水比较多吧，就是那时候家里常买，就是买房子吧，就是住搬一个新家，然后就是好像原本我们的门会跟我们家的磁场不合还是什么的，然后后来有在请那个法师去帮我们看一下，然后就是有稍微把门做调整，就现在大家都很团结这样子。
1: 师傅有开示门千金储细钮，哎呦，我台语不好。我们的大门呢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有纳气。那大门如果开错了呢，那个好运气就纳不到喽。所以那时候是调整整个坐向吗？还
0: 没
1: 是？
0: 有，就是往里面稍微就调个几公分，不要让它这么的出去，然后就才是比较刚好的那个角度，
1: 所以你有很深的感受到不一样，
0: 有差别，真的有差别。
1: 比如说，
0: 比如说，因为我们还有跟阿嬷住，然后就是阿嬷会比较喜欢关心我们，然后就后来，但是就变成对于我们来讲，可能会有点算是在碎碎念，然后就会觉得有点烦。但
1: 会有
0: 是
1: 压力。
0: 有门改了之后，阿嬷就是有比较减少这个次数，就我们会变得会比较主动，愿意跟他聊天。
1: 改善整个家庭的磁场，整个氛围的感觉，
0: 对
1: 让
0: 对
1: 你的感受很深。
0: 对，没错，
1: 咱囡仔人拢会安尼啊，妈妈你莫讲啊啦，阿妈你
0: 没
1: 莫讲，
0: 错。
1: 这种感觉。那妹妹呢？
2: 最印象深刻的是，我去实习，之前去三民书局那边实习，对，然后我就跟爸爸说，我去每次去上班，我压力好大哦，对，然后爸爸就有说，那你把就是办公室的环境拍给我一下，然后我就拍给他，他就告诉我说，你那个主电脑主机的话，不要放在湖边，就是放在笼边，这样让它动，这样子你可能就是，整个就是工作起来会轻松很多，这样子。然后我就有照他的方法，就是他跟我说，你早上那个5时之前要把它移过去。对，我就有照他的时间，然后移过去。然后后面就真的改善了，然后整个就是工作就是好很多，就压力就没有那么大
1: 觉得比较顺手。那时
2: 了。
1: 候实习大约多久？
2: 其实大概2个月而已，因为我们是跟学校签约的。对，然后但我刚去一个多礼拜的时候，觉得主管一直跑来就是给我压力，然后一直关心我，一直关心我，然后事情又很多，对，让我有点喘不过气。对，
1: 所以在那。

0: 这次的办公桌的一个调整之后，对你而言很明显感受不一样了。
1: 对，
0: 是，然后再也想问看说在，在其实妹妹现今年才刚毕业，你原本是什么科系？
1: 原本是淡江大学的资讯图书馆学系，
0: 这个科系相当有名呢。我们的原薪主任也是同样科系毕业的学生。那在这个领域上面呢？以及工作上面能够接触到非常多知识的内容。那在我们大专班，一个月所教导大家也都是非常精实的灌到你们的身上，对不对？
1: 对。
0: 那对于当年我们学习的部分，还有没有印象深刻，还是记忆深刻的地方？
2: 就可能第一次接触到命卦，我觉得好酷哦！原来算命卦的东西可以有这么样的多种，虽然现在还是不太熟悉，但是就是至少我可以占得出来说，我现在这个卦是什么意思。就顶多占个基础而已，后面要解真的就是还没有到那里。
0: 没关系，因为有爸爸妈妈都是我们唯心弟子，对不对？
2: 没错。
0: 有时候都会想说啊，没关系，爸爸妈妈会照顾我们的。但是渐渐长大了呢，当年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么想。
3: 禅机山唯心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4: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到了有了孩子的时候，就觉得我们要当一个可靠的爸妈。在这段时间，还会有很长的路程，继续来学习师父所传给我们的妙法。那对于妹妹来讲，你还有没有对于课程印象深刻的地方？
1: 我也是占卦吧，对，但是我也是不太会，但是就是我觉得至少让我更了解自己，对，就是知道自己的一些优缺点这样子，对，然后虽然就是学习的时间比较短，但是后来还是有慢慢的就是不懂的地方有去问爸爸这样子，对。
0: 那平常的时候，爸爸妈妈有没有特别来跟你们特别教育训练一下？
1: 有哎，就是像是可能逢年过节，我都会问他说：“哎，那我今年的运势怎么样？”对，他们就会告诉我。
0: 该注意什么，
1: 对
0: 对不
1: 对对
0: 对？
1: 对对对，
0: 你会这样子特别来提问吗？
2: 我不会特别去问他们，因为他们会自己跟我说：“哎，你今年要特别小心什么啊？然后什么不要碰，然后什么多碰一点。”然后就会，他们都会跟我讲这样子，所以我也不用特别去主动询问，他们会自己会乐意跟我说，乐意跟我分享这样子。
0: 受到保护的孩子感觉最幸福了。那在每一年的过年前，师父也都会来提醒我们大家，在今年呢，该注意、该小心的部分有哪些，或者是开工大吉的日子是哪几天。那如果信众同学不太了解的话，也欢迎到各个道场来询问，每年能够跟着老祖师尊、跟着师父来开张大吉，事业顺利。那也想要问看看两位妹妹，你们在法务工作上面有参与过哪些法务工作？姐
2: 之
0: 姐，
2: 前有来过，就是老祖圣诞都会下去仙佛寺，然后还有就是观音菩萨这边的也会来大安寺那边帮忙。
0: 在每次大专暑期基金班的过。

0: 程都会有遇到我们的法会，对不对？
1: 对，
0: 你那时候的法务内容是什么？
1: 就是因为其实我自己没有特别回来帮忙，我就是只有在那个时间点才会比较有空，然后就是看我那天能有什么事我能协助的，我就会帮忙。例如可能在就是大家在那边写的时候，我可能带个位置啊，或者是跟他们讲要哪里，然后做什么事情这样子。
0: 比较机动性的法务工作，
1: 因为其他事情我做不了，所以就是我能做的我就做。
0: 那妹妹呢？
2: 我也算是跟她差不多，就是我们也会到先佛寺那边帮忙，还有这边的法会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帮忙那个写名单嘛，就是报道的名单。
0: 是法会报名表的部分。
2: 对对对，法会那时候
0: 这个很重要耶，因为其实在接待信众同修第一关就是引导他能够完整的报名。但是我们有发生什么的趣事？
2: 什么趣事哦？其实好像也还好，没有特别的。对，但是就是一切都蛮顺利的。对，
0: 我们有师兄师姐回馈给我们说，哇，在大安寺有很多的大专青年学子来服务，感觉就好哎哦，就觉得充满年轻活力，因为大家都是青春的这样子来。
2: 他们那时候就有提到说，你们怎么这么年轻？我们说，我们是大专班的学生。对，他们就你们就是年轻就多来这里啊，很不错啊，对啊。就说也要带自己小孩，以后也要带自己小孩来这里上大专班。
0: 在今年大专班第21届呢，有听说其实在第一届的大专生的孩子也今年来上课了，已经传承到第二代了。哇，时间过好快哦。那你想要问说，就是在大专班这段过程对你们而言，到了现在的工作或者是当下性，对你们而言有没有怎样的收获或者是心境上的改变？姐姐
1: 我自己现在在贸易公司上班，然后其实也是刚毕业，就是读了一个英文，好像觉得自己英文很厉害，然后想去找跟英文比较相关的科系，然后就想说到底要做什么，因为英文又不是真的很顶尖，又没有出国留学过这样，那想说那我到底要找什么，然后就去问了妈妈，然后她就说你先不要急，有几间公司面试的你先去，然后她就请老祖帮我占哪一个都适合我，结果就去到现在这一间，然后就是目前待的公司待遇都还不错这样子。
0: 能够工作顺利呢，就是对孩子最大的鼓励了。那时候你是列出很多公司来跟妈妈讨论吗？
1: 没有，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懒惰的人，所以我自己就是可能我会先以他的，当然是最基本的就是钱嘛，就工资，先以工资取向，然后再看这个东西是不是我喜欢的。因为我自己比较想要去一种可以一直沟通的用英文沟通的地方。然后就找了几间，就大概最后筛选下来只有3间，就是其实如果3间都没有上的话，就是再找，然后但是就是很幸运就找到了，
0: 而且离你家很近的样子，
1: 离我家很近，
0: 多久多远？
1: 骑车大概10到15分钟而已。
0: 哇，在台北这样算很近耶，
1: 很近。
0: 感觉很开心，我觉得姐姐的眼神在放光。那妹妹呢？
2: 像我刚毕业，我还在摸索，对，但是我有问爸爸，就是说，那我适合找什么样的工作？他就有大概给我一点方向，这样子。对，就是跟我说，那你可以去试试看行销方面的工作，你可能会有兴趣。这些就是他有依照我的命盘去看，这样子。
0: 是，对，也是也给你了一个建议。那接下来这个暑假，也让你休息一下，再开始进入社会职场咯。
2: 对，没错。
0: 那在这个月呢，我们大专暑期精进班会到8月中旬，这段时间两位的同一个弟弟，对，同一位弟弟在这边，除此之外的时间会再来看看他吗？
1: 就可能只剩假日会比较有空回来看他，因为平日都要上班。
0: 以及另外还有法会的时间也都会，
1: 对对，法会一定会回来。
0: 太好了，法会时间又可以看到最多的大专学生一起在大安寺为大家服务。那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要请姐姐妹妹来跟各位观众朋友邀请分享，请大家一起来接法，即使是大专暑期精进班或者是我们的初级班正级班，请姐姐跟大家分享讲一下。
1: 就是其实我觉得 教学不学就是看个人，因为

0: 如果你真的对那个东西有兴趣的话，你一定会想要再继续往下的更深的研究。那我自己就是之前大专班毕业之后有再去接初期班，但是因为后来课业比较忙，就先停止。就是大家如果喜欢，可以来看看这样子。
1: 谢谢，那妹妹，
2: 就我觉得来这里是就是心灵上会有一点比较稳定的感觉，对，就是像后来，我大专班毕业之后，我还是有陆续的来这边跟老祖上香什么的，就是得到有点心灵的慰藉，就是觉得自己迷茫的时候，觉得就是可以来这边跟老祖说说话之类的，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事情，这样。
1: 真的，在我们今天摄影团队来到大安寺的时候，进到我们的老祖殿上香，就觉得整个氛围的感觉又回忆到了当年在第一届的大专精进班的时候，都充满法喜，觉得好开心，说不上来的开心。那也有很多学员回馈说，回到大安寺就像回娘家的感觉。
0: 没
1: 你们也
0: 错，
1: 是这样吗？
0: 没错，
1: 太好了。那就下一次同一时间，邀请大家继续收看《青年一点通》。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两位受访者婉婷、一倩，谢
0: 谢
1: 谢两个很年轻的我们的学员。那下一次请各位观众朋友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青年一点通》喽。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3: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4: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5: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6: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先请我们的法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1: 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圆台花莲台东住持圆通法师，还有这位，
2: 我是圆牙。
1: 耶、yeah, ，大家好。
0: 大家好。那想请问我们今天的话，一起来护送中期的这个有几位的同修大从我们东部一起过来呢？
2: 总共十三位。总共十三位。
0: 总共十三位。
2: 对对对。
0: 哇，那也是。也哦，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路程大概有多久的时间？
2: 至少要六个小时。
0: 六个小时护送中期的这个任务，看来我们圆通所长，哎、欸，圆通所长，我们今天的话是除了我们送中期的任务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想要跟我们电视台观众跟我们分享的部分呢？
1: 哦，我们就主要要回来仙佛寺总本山，那每一年3月26老祖圣诞的水陆大法会。然后把花莲、台东道场的法界众生，好一起借着中期老祖这样把他牵引回来这边，一起来参加法会。然后希望所有的法界众生都能够听经闻法以后，能够心开意解，哦，那往生净土。然后每一个得到和平，然后灵界太平，那空界太平，那现象界也跟着太平，天下皆太平。
0: 天下皆太平，所以这就是我们送中期仪式的这个任务，就是把我们辖内一起带过来听经闻法的部分。
1: 哎，是的，是的，所以希望这一个礼拜的法会能够在这边法界众生听经闻法，水火礼拜，好，还同时来时之一气时宝也能够得到所有的供养。
0: 了解，那我们也请法师来帮我们，就是提倡我们各位贤士同修一起来共襄盛举，参加我们的法会。
1: 哎，鼓励大家哦，水陆法会这是一个很好的宗教仪轨，那仰仗老祖，仰仗南天上三天玉皇大帝，还有诸佛菩萨的威德力，哦，能够把这些法界众生牵引放下一切，然后借由听经闻法能够明心见性。好啊，所以鼓励大家可以尽量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水陆道。
0: 了解，那我们就是圆通法师，除了是花莲道场跟台东道场的住持以外，还有一个其他的身份是我们的学院的所长。
1: 是的，我们维新圣教应用研究所第六届刚好招生了，国历6月6号以前，好，我们有第二阶段的招生名额12位而已。
0: 12位而已。
1: 对，所以鼓励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只要具有大学学历以上，哦，或是同等学历2专、5专、2技以上的资格，赶快来报名来参加这难得的易经学硕士的维新社应用易经学学位的这个课程。
0: 课程。
1: 对。
0: 对。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维新圣教学院的研究所的课程，当我们的学生。
1: 赶快报名！
0: 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谢谢，谢谢美女。
0: 圆通法师你好，
3: 尊名，
0: 我姓曾，哦，对对对，哦，
3: 谢谢，
0: 对，想要跟我们观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法师是负责什么道场，
3: 哦，
0: 哪边授课这样子？
3: 好的，好的，好好，我是圆富啊，我是负责这个，我在澎湖道场。在那边担任住持啊，那目前我的法务啊，就是说这次水陆法会的法务呢，啊，是负责贴联位，啊，就是说我们净土门呢，啊，所有的这个信众信徒，那在这边有设联位的话，啊，那就是说我们要事先把它给。都把它安置好，
0: 把它编排好。
3: 对对对，就按照这个号码，那我们就是把它呈上去。那这样的话，信徒或者是我们同修，那上来祭拜的时候就很方便。对对，
0: 那也是很庞大殊胜的法务的部分呢，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联位。
3: 对，所以我们是属于前置作业。
0: 前置作业。
3: 前置作业，通常就是在法会的。前大概是4-5天，
0: 4-5天，
3: 哎，4-5天，那我们就要开始来布置，哎，对，啊，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联位哈，那有的虽然是很高，
0: 是，
3: 啊，那其实呢，大家都不用担心，我们有这个电脑连线，所以我们只要在电脑上面查，
0: 对，
3: 就没有错啊。如果说我们要看看说我们的祖先牌位，那是不是有错误或怎么样的话，你只要看电脑。

0: 上的呈现的啊，对跟错，那就是跟上面的是一样的。
1: 所以真的也是很感谢科技的力量，我们净土堂也是有科技的力量，这样子大家不用担心。
0: 对对对。
1: 对，那想请圆覆法师帮我们介绍，就是像我们这个净土堂的书舍，我们各联位的话，它是怎么样去庇荫或者是保佑我们的信众大德来参加这个联位的书舍法仪这样子。
0: 哦。这个联位其实我们跟我们的祖先都有很大的渊源，
1: 是
0: 啊，因为没有祖先就没有我们，
1: 对
0: 啊，那我们传统是注重孝道，
1: 嗯
0: 啊，孝顺啊，能够活着的时候我们可以多顺从父母啦，
1: 对
0: 啊，其实父母都是疼爱我们的，
1: 对，
0: 那在他们这个回到净土以后呢，哎，我们就是说你还想得到他，哎，其实对父母就是一种很开心的事情，对对对。那因为我们人呢，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哈，在佛教的那个思想里面，我们人是这个多重累世这样的一个循环，对对对对啊，所以就是说，哎，藉由这个法会呢。哎，我们只要在这边设有这个联位的话，祖先的联位或者是个人往生联位的话，我们同时在内坛也同时有设联位啊，就是说我们不只有在外台的地方有每天这样整个七天的这个法会诵经啊，各种的这个，同时在这个内坛的话哈。他更殊胜，他就是说包括说不管我们的这个祖先他是在天界或者是说在地狱界哈，那么都能够去把它超度，
1: 来参加对会听经闻法，
0: 没有错，他就会结界，就是把它做一个很大的这个来跟他超度，就是上天下地，还甚至于到这个水里面啊都可以
1: 哈，
0: 对，所以这个法会是很殊胜的，
1: 是
0: 哎，就是这样啊，还有我们的冤亲债主
1: 是
0: 啊，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来出生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所谓的八字，那会有这个命卦
1: 是
0: 啊。那这些呢，其实你来出生的时候，这个整个命卦里面，他的什么兄弟爻啦、七财爻啦、官鬼爻啦、父母爻啦，哎，这些都全部都跟着你。
1: 对。
0: 所以我们所谓的冤亲债主，其实讲的就是说，哎，我们这个累世来的
1: 啊，
0: 对，兄弟姐妹，对，父母啦，或者是哈怎么样的亲戚朋友，对，那我们就借由这个法会，我们有这个能力哈，我们就来把它超度
1: 哈，
0: 那这样的话就会比较顺遂
1: 啊，
0: 就我们希望我们人生的路可以走得更顺遂一点，嗯，对对对啊，那另外还有有这个阴灵，
1: 阴灵的部分，
0: 对。
2: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独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4: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5: 了。为什么要让家属说道？

0: 阴龄的话呢，其实现在阴灵呢，它基本上就是说还来不及出世，那就已经往生的啊。那么这个阴灵呢，其实它在这个阴间已经要让你到阳间来报到了。哎，那边可以讲说，用我们一个比较现代的那个语言，就是说你这边已经办出户了，出，结果你到这个，哎，你到阳间，你又没有办法有户口，所以他们是很可怜的。
1: 是，
0: 就是说你在因为在怀孕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对，
0: 这个胎儿他的灵，他就是在一个很湿热的地方，
1: 是，
0: 没有衣服可以穿，对。
1: 了解。
0: 那你说？哎，父母还继母亲继续还在怀孕的话，有食物的来源。现在食物的来源也没有了，那就是又湿热又又没得吃，所以是饥寒交迫哦。所以这个呢，那我们借由这个水陆法会的这个因缘，那么把它开示啊，让他可以再来从头开始，再回到极乐世界啊，那么借由好的因缘，哎，又再重新来，再来，对。所以这个其实你我帮他超度，其实也就是救一个人哈。那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的父母，因为你到底有几个阴灵，你自己最清楚，对啊。希望就是说都能够来帮他超度哈。那不要紧，你如果说。有，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就是说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对，啊，其实你有什么这方面的问题哈，那其实你只要有报名了，
1: 对，
0: 我们中门绝对是保密的，都不会有问题，但是可以让自己心安，那也让这个阴灵他可以去往生到这个，对，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不要就是一直停在那个地方受苦受难。
1: 是，哎，
0: 对，
1: 啊，
0: 那另外还有超度那个我们地基组，
1: 地基组，
0: 那地基组来讲就是我们所居住的空间哈，其实上下都有很多有缘的众生了，哎，因为其实我们的大地里面那个整个地球它经过了这个几亿年下来。那其实有很多的这些灵界，基本上它是重重叠叠的，一直叠在这个上面。对啊，我们现在我们开挖了，在这个地方盖了房子，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基本上不管是这个上面跟下面的这些人，这些灵界都跟我们有缘。
1: 是，哎，
0: 对啊，我们能力做得到，我们广结善缘，把他们超度。那对。让我们自己居住的地方，就是能够平安啊，他们也很就是说能够帮助他人哈，就是其实能够助人为快乐之本嘛，
1: 对不对？帮助别人，
0: 对哈啊，所以就是说你居住的啊，或者是我们工厂啦啊，办公室的这个地基组，我们都可以超度哈。包括很多的这些工地啊，其实即使它还在这个建设当中，我们也可以来超度。
1: 哦，
0: 那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的这个工程呢，顺利一点啊。对啊，那大家以后买了你的房子的话，它居住起来也会平安。对，所以啊，那像有的这个我们一些。包括阴灵啊、地基组这一些哈，那么我们都把它超度了以后呢，其实我们就是借由这个因缘，那么我们出钱，那么来为自己造福，同时也就是来造福有缘的人。
1: 是，
0: 这个是一个很殊胜的功能，
1: 都有专业的诵经师，然后有我们的很缜密的法仪来做这些仪式，这样子
0: 没有错哈。那我们透过这个法会呢，我们平时就会诵经，就是说你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中门呢有那个水陆法会的这个法仪，你可以填写，那你要祈求怎么样，那么都会满愿。好，那你祈求的话，我们在这个大雄宝殿这边哈，那么会把这个 所有的这些法仪，我们所说诵的经啊，那么借由我们请了84位的高僧戒德，那么同时来助大家，把这个法仪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心愿啊能够达成。啊，对，所以这个是其实很殊胜的，对，那就是我们平时就要参与，
2: 了解，
0: 平时参与，那我们每年的这个王禅老祖的圣诞法会，啊，我们就是对一年一度，就来这样超度啊，四方啦，不管是天上的、地下的、海里面的，所有众生、山河大川呐，那么鸢飞软动啦，我们都同时来超度，
2: 哇，太。

0: 所以这个是，哎，对啊，我们就是每年就来前置作业，
1: 前置
0: 把
1: 作业
0: 这些都做好。
1: 是，
0: 那招，把它安置好了以后，啊，坛城布置好了以后，那就法会开始。那我们高僧戒德就进入来完成这
1: 做
0: 个
1: 这个
0: 法
1: 仪
0: 仪。对对
1: 式，是，谢谢圆覆法师帮我们这个净土坛可以讲解的。

0: 来参加我们水陆法会。
1: 哦，好。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有缘，我们有看到这个节目的善心大德，赶快来报名，因为一年一度，你错过了今年的话，你就还要再等一年。希望大家能够来共襄盛举。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那刚刚有说到七坛一所的书舍，那还有哪些坛城请我们的法师来帮我们做一下讲解哦？
1: 哦，好。那个七坛一所，我们除了这个净土坛啊，还有内坛需要连位以外，
0: 是
1: 另外还有在我们的寒林所
0: 哦，寒林所，
1: 哎，对，寒林所的地方呢，它原先寒林所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我们民间讲就是等于慈善机构啦、
0: 哦、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啊，真的很亲民的，是这样，真的很亲民的说法，
1: 对对 对, 对，嘿，啊，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0: 是
1: 啊。那我们在这个寒林所的这个右边的地方，
0: 是
1: 我们师父呢其实我们在全省有很多的这个支会长，
0: 对，
1: 他在服务的地方
0: 是
1: 自己所居住的周边的地方，
0: 对，
1: 好、哦，那这个支会长呢，每年在水陆法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师父就是要大家就占卦出来，啊、哦，占卦说，我们这一年呢，我们周边这个的居住的环境周边啊，那平安吉凶如何啊？对，那如果占出来的卦哈、啊，那么有这个白虎洞啦、啊，啊，或者是说有兄弟窑洞，对，有官鬼窑洞啦、啊，啊，那或者是说有其他的这个六兽的洞，但是是里面是不太好的啊，我们就会在这个寒林所的这个左边啊，那么就设这个支会长辖区内的这个连位
0: 啊，
1: 那招就是说超度我们这个周边环境，让它平安的这个连位。啊，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对社会啊，我们希望社会是平安的，
0: 就也是让社会祥和，可以跟着这个支会长一起来听经闻法。
1: 对对，没有错
0: 啊，
1: 对，哎，那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维新圣殿这个地方哈、啊，就是属于延寿坛。那延寿坛的地方呢，我们有设这个阖家平安的这个连位啊，就是说我们心中大德呢，都可以说啊，来祈求我们全家人的平安。
0: 是是。
1: 那在这边呢，是这个阖家平安的这个连位啊。那另外呢，早期这个师父呢，他也很就是说，只要你在过去的一年内啊，那么有捐赠。这个你有满10000块钱的哦，对，有建寺有捐助这个建寺功德的哈，都有这个功德主，那么在10000块钱这个以上的，那都会设这个功德榜。哎，
0: 所以其实只要这个小单位的这个布施供养，这师父也会帮你去设置这个
1: 坛。对对对对，啊，就在这边，就是它是延寿坛嘛，
0: 是，哎，
1: 那么诵经，为大家祈福，
0: 太棒了，
1: 哎，对，
0: 原来延寿坛的意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那就是像我们延寿坛在最后一天有这个浴佛的这个活动，可以请法师帮我们讲解吗？然后也可以推广大家来参加。
1: 哦，对，因为在我们3月26号就是老祖的圣诞嘛，
0: 哈，
1: 那这个4月8号。

0: 就是说我们的浴佛节，所以同样我们都浴佛、
1: 嗯
0: 啊、那浴佛呢其实就是说洗去我们这个身上的罪业，
1: 是、
0: 哎啊、让我们去静心，
1: 是、
0: 啊、这个是一个也有一就是说随路法会的时候同样有这样的活动，
1: 有这个活动、哎、
0: 那就希望善心大德、啊、大家都能够回来寺里面啊来礼佛啊，那来拜忏。
2: 那我们谢谢法师的分享，感恩阿弥陀佛。师兄师姐你好，请你们，请问你们来自哪个道场？
3: 台东道场。
2: 都是台东道场来的，那想跟我们观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哪一届的学员？
3: 我是台东道场啊，十八届的。
2: 十八届的。哦，那想请问师兄，我们是怎么样跟宗门结缘，然后认识老祖、认识师父的？
3: 哦，因为早期刚好在台东社区弘法的时候，就有听到这样一个维新教的一个社区弘法、
2: 哦
3: 啊，然后隔年台东道场开始建设的时候，要建设的时候，因为我是做铁材嘛。他建设道场的时候，那个工程公司的老板到我公司过量，
2: 是、
3: 然后再跟圆通法师这样的机缘之下开始认识，就这样。
2: 哦，是因为是客人的关系，然后反而就认识到圆通法师，然后参加我们的宗门。哇，这个也是很特别的缘分呢。对，那我们在参加宗门后有什么比较印心的部分，跟有学到什么妙法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呢？
3: 学的就是
2: 有太多了，说不完。
3: 对，我们宗门的风水学跟我们的卦真的是蛮实用的啊、尤其是在风水学这个区块哦。
2: 对，
3: 因为刚在写的时候印证到说，哎，是法师到我们工厂做一个调整，风水调整之后，因为我工厂早期对这风水根本不懂，
2: 对，
3: 那就请一般的地理师还是庙宇公庙的住持帮我们做调整嘛，
2: 是
3: 帮我们处理，
2: 嗯，
3: 啊，但是他等到认识法师之后，法师解说之后才知道说，哇，原来这个整个风水学的摆设都错了，
2: 哦，
3: 都是变动了，工厂的方位都弄错了，
2: 是，
3: 啊，等法师帮我们做整体的调整之后，跟师傅调整说，哎，开始有了改善，啊，从一个反向到正面到一个成长的过程，
2: 是
3: 都是相当的殊胜，
2: 相当的殊胜，所以真的是很巧妙的这个因缘，然后反而去改善我们不只是住家，还有工厂风水的这个炉法是非常的有感应的部分。
3: 对。
2: 那请师兄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宣导说，可以来我们参加这个我们的学习，台东道场近期有开什么课程，然后可以来参加的。
3: 哦，台东课程好像在几月份？是明年吧，明年再参加吧。
2: 所以就是明年度会有开这个初级班的课程，可以一起来我们学法易经风水宗教的部分。好，那我们谢谢师兄师姐的分享，感恩你们，谢谢。

0: 本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

0: 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前叫古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那搭附近就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4: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电工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这个节目呢，是要帮大家介绍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在各地开班的讯息，目的是要让大家来了解我们开班的理念和学习易经风水的心得。我们维新圣教的天界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开示，人你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已经生活在风水当中了。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仍然受到风水的恩惠。

0: 任何人都否认不了。这都提醒我们，风水跟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要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相关知识。告诉大家好消息，元富法师即将在澎湖开课，我们现在来欢迎元富法师。法师好。
1: 你好，元心法师您好。我是元富啊。那么目前呢，在台中啊以及澎湖啊都有开这个初级班的课啊。那另外也有在正期班也有授课啊，正期班是12到15届以及30届的这个课程啊。那另外在这个风水学院呢，也有教授啊，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这个易卦禅解啊，以及系辞啊。那么希望大家在这一个新的学期都能够来学习。
0: 各位澎湖的朋友，我们元富法师在澎湖耕耘非常久了，法师您耕耘多久呢？
1: 我在这个澎湖呢，已经上了20年啊，因为已经这一班呢是澎湖第11班，我2年才会开一次班啊，就是说，因为澎湖这个地方呢，在交通上比较不方便啊，那我人住在台湾。那我每次在这个每个月的这个第2周啊，会过去那边上课啊。那么上课的时间呢，也就是早上的这个9点到12点，那下午2点到5点啊。那么把在台湾的这个课程呢，就是再透过这个2天的这个时间呢，就把一个月的课程把它给教完啊。那我们在这边所上的这个课程呢，它就是包括这个易经啊。那我们不管是易经或风水啊，基本上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道理呢，都来自于大自然啊。那么这个大自然里面有的东西，那么这些圣人呢，将它整理归纳啊，把它的这个原则啊，那么都把它给整理出来啊。那么这个易经，易就是所谓的容易啊，就是容易到就是白天跟晚上，太阳跟月亮啊。那这个我们在我们一天的这个生活里面啊，那我们最简单的这个社会组织基本上就是在家庭里面啊。那个这家庭里面呢，它就是由我们的父母啊，那我们的这个兄弟啊，那以及我们的这很多的子女啊，那以及这个官鬼啊，官鬼其实就是我们的官贵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小人，他都属于官贵啊。那么以及七财啊，七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家人啊，老婆啦啊，还有这个我们赚钱那个都是属于七财啊。那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我，你不要忘了，有了我才有这些的亲属关系啊。那透过这个包括我在内的这个6个亲属关系啊，那么可以理解到整个从最小的家庭慢慢到这个社会啊，一直到延续到国家到整个宇宙啊的道理，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无限的延伸啊，这个是我们易经啊里面的道理啊。那另外呢，我们也会讲这个风水啊。刚刚我们元心法师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都生活在这个风水里面，只是我们不知道啊。那么但是它的原理是什么，也就是在我们这课堂上啊，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啊。那么以及我们的这个择日啊，那么择日呢？

0: 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那么我们随时都跟这个星球啦，跟我们踩在地上的这一个土地啦，所有的这些山川、河流啊，那么都有关系啊。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趋吉避凶，一定要找一个最好的时间，那么我们来做事情，这样的话，人生可以更顺利啊。另外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呢、难免都会碰上一些困难啊。那当这个心理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一种我们很多的这个烦恼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些圣人呢，他也整理出了一些用所谓的宗教，那么来对应啊，来对应怎么样来这个。我们人有这么多的这些烦恼，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怎样来消灾化解啊，将这个烦恼来化掉啊。那么这个呢，都是我们在这个课堂上我们会来跟大家来介绍的啊，就是易经、风水啊，以及宗教，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轴啊。那另外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些法仪，我们也要教给大家。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困难啊？那么要做什么样的法仪？那么师父呢，都讲了很多啊。那我们也把它整理出来了，有这个那个妙法啊，那也会讲一些我们的民俗的由来。好，那这民俗呢，往往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跟我们的一年四季的这个节气啊有关系啊。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对于祖先，我们要怎么样来，要来祭拜，要有什么样的观念啊？那怎么样来整理这个祖先的这个这些法仪，或者是说要怎么样来祭祀啊？这些我们在课堂上其实都讲了很多啊。
1: 是
0: 啊。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1: 我们元富法师在澎湖生根20年，2年才开设一次初级班。开设的初级班呢，一个月上课2天，密集安打，密集上课，把最精华的部分都交给各位朋友。所以我们澎湖的朋友们千万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请赶快来接法。我们再请元富法师来介绍一下开班讯息。
0: 那么我们在这个澎湖的开班的地点呢，是在那个劳工澎湖县的劳工娱乐中心的3楼啊，澎湖劳工娱乐中心啊，这3楼啊。那么他上课的时间就是第二周，每个月的第二周早上9点到12点啊，那么中午休息一下，下午2点到5点啊。那这个因为澎湖的这个机票有时候夏天跟冬天的这个时间啊，那么会有差别啊，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时间上有时候会微调啊，会微调，那是因为要配合这个班机的关系啊。好，那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到这个澎湖劳工娱乐中心，那么这边来学习啊，这个 很难得的这个

0: 法啊，那么对我们自生活啊，其实都很有帮助啊。那包括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利用在我上有去上课的时间啊，那么你到这个教室来啊，那么我们共同来讨论，来解决我生活上的这些问题。谢谢。
1: 我们澎湖教室初级十一班元富法师的班级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哦，0988272231，0988272231，请大家找许师姐来看看怎么样，赶快来接这个法。接下来我们请元富法师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
0: 哦，好，哎，其实我们这个在生活上啊，常常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啊，就像说，哎，这个手呢，或者是说这个身体呢，哎，老是这个找医生又看不好，到底要怎么办？对，那往往我们就是透过这个占卜啊，那就是可以知道说你去找什么样的医生啊，那么可以来这个解决啊，那以及就是说之前呢有一个这个信徒，澎湖那边的信徒啊，那么呢他就是说，哎，也在工作上那有一些这个问题，那觉得就是说，哎，不知道会不会这个法院的这个会不会告诉会不会成啊，所以他很担心啊，所以就来问卦啊。那问卦呢啊，就说这个应该是有一些疏忽啦啊，那这个疏忽呢你就是要诚实的跟他讲啊，那么你没有诚实去面对的话，这个以后因为通常是我们有时候有做错了或怎么样啊，那你若初犯的话，通常这个那个罚的也不会很重哈，我就说你要诚实的面对啊，那么以后就比较不会有问题啊。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房子那么已经住久了啊，那到底这个要怎么样来整修啊？啊，这个也是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啊。那通常是我们去跟他看了以后啊，那如果是没办法整修的啊，那我们就是叫他放弃，哎，因为有的你整修起来那个也居住的也不会平安啊，那种的就是要放弃啊。那另外之前呢也有一个同修，就是说他的妈妈呢晚上呢就一直叫说叫人家去救他怎么样哈。那后来呢经过我们跟他了解了以后啊，他就是有这个祖先啊，就是他的这个公公啊，因为早期的时候那时候是这个有这个早期有那个麻风病啊，那麻风病的话他就是要隔离，不可以跟家人住在一起。那后来这个关到一个地方，那后来就死掉了。那死掉了以后因为就没有跟他把他放在这个祖先的牌位里面啊，所以他妈妈在生病的时候就一直吵着说啊要救他，因为其实是因为先生的关系啊，就是他公公的关系啦，父亲的关系啊，那么来找他要他解决这个问题啊。那结果我们就是把他弄一弄啊，那么也把他做了处理啊，那处理以后家人就很平安了啊，这是他后来一直告诉我，你帮我弄了以后，就是很平安啊。那后来呢，他的这个妈妈也去世了啊。那去世了以后呢， 也是等了这个对年了以后又弄啊。那因为之前的这种不平安，他的这个公公的关系不平安，所以造成就是说他的这些后代啊，就是说等于是他的这个晚辈了，等于孙子这一辈也都不平安，那就先去世了啊。那我们通常祖先的牌位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当还有长辈在的时候，晚辈去世了，你就不可以放在这个祖先牌位里面啊。那么师父就教了一个方法，就是说你用这个红纸写好啊，那贴在我们的这个牌位啊的后面啊，把它贴好。那等家里面的这些长辈啊都去世了啊，都这个处理好了以后，这个在做处理的时候再同时把它做上去啊，不可以说由这个长辈来拜晚辈，这样是不行的啊。就是说他也不敢来受供啊。那另外我们讲说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是大不孝啊。所以这些礼仪呢，其实这些传统的礼仪，这些的风俗呢，基本上都有它的道理存在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啊，不要认为说这个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还在讲那些。其实它就是有它的因缘，才会一直留下来，一直留到现在。对，
1: 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我们云浮法师在澎湖耕耘20年，现在也在筹备澎湖道场，为的就是让我们澎湖的乡亲朋友有一个皈依的地方，能够皈依老祖师尊、混元圣祖，在金莲座下好好的学习跟修行。我们再请云浮法师来跟我们说明开班的讯息。
1: 好，我们开班澎湖开班的这个时间是，第一次是9月12号跟13号，啊，就是9月12号、13号是礼拜六、礼拜天，啊，那么他上这个上课的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12点，以及下午的2点到5点，啊，那么。这个其他的时间，我们就利用这两天的时间啊，大家有问题，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服务哈。那么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啊。那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呢？他上班的那个上课的地方是在澎湖县的劳工娱乐中心啊，3楼啊。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988272231，许师姐。
0: 我们天助自助，别人帮我们，我们自己也要自我来加强。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妙法，就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未来我们有能力，进而帮助他们。各位观众朋友，您如果在澎湖，千万不要错过这样子的机会，可以来接到黄禅老祖师尊、混元圣祖的圣法。最后，我们想请云浮法师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澎湖道场，好吗？
1: 好的，好。那么我们澎湖道场呢，在去年啊，已经。

0: 经奠基了啊。那后来因为申请那个建造啊，那他又说那块地还要再重划，它是属于在重划区里面啊，所以从这个103年我们购得那块地以后，就是一直因为重划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办法，就是很顺利的，就是来盖哈。那我们现在还是积极的在努力啊，希望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澎湖道场哈，这澎湖道场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劳工娱乐中心的旁边啊，也可以讲就是我们的北极店啊，北极店的南方啊，就在那个地方啊。那希望说，将道场建好了，这个也是师父的心愿啊。那么希望说，将这个我们王禅老祖的这个圣法呢，啊，那么能够在澎湖那个地方发扬光大啊，能够造福澎湖地方啊，这是师父最大的心愿啊。
1: 各位澎湖的朋友们，欢迎各位来接法，来加入圆覆法师的澎湖教士初级11班，来接易经风水跟宗教的妙法。另外，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澎湖道场的建设，让这样子的妙法可以在澎湖生根茁壮成长，然后来护佑更多的朋友们，让整个澎湖都很安全平安。我们报名电话是0988272231，许师姐，请大家的来踊跃的报名。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圆覆法师澎湖教室的开班，谢谢圆覆
0: 谢
1: 法
0: 谢。
1: 师。各位观众朋友，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开示《易经》心法妙难闻。这句话说的是真理，这个《易经》就是心法，心法就是妙。我们的法讲师每次开班授课都不辞辛劳，像圆覆法师每个月都从台中飞到澎湖，排除万难为大家上课，带来平安。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自己来接法，也介绍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易经大学来学习平安的妙法。今天谢谢圆覆法师，谢谢
0: 谢
1: 法
0: 谢，
1: 师，阿弥陀
0: 谢
1: 佛。
0: 谢，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今天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日，戊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宜辛工动土定丧拴架入宅开张，大吉。

冀中宫修造动土，刀真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日己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朱雀勾角凶，刀真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后天7月5日星期日，农历5月21日庚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百事大吉，三煞在南方。

0: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7月1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7日。2月2日龙抬头法会，今天进入第104坛。这坛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百业能够发展，百业能够兴发，让台湾的人民能够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这是上天的旨意。诸佛菩萨为什么这么注重台湾平安？因为台湾这块宝岛是非常难得的。

0: 民主自由的净土啊，因为是民主，民主以民为主的净土，所以万教才得以齐华，唯心圣教才得以在这个地方生根发展，就是自由净土。师父要举办一场像这样子的大法会，并不是一就可及的，是要经过很多的法一直延伸而来，才有办法举办这样子一场殊胜的龙抬头法会。早在民国82年8月4号。师父在总本山举办一堂99天的法会，这一堂法会是师父这些10年满十年，祭祀满十年而举办的99法会，一直到11月14日，总共99天，唯心弟子为这个99天的大法会深感赞叹，深感惊讶，怎么有一个道场举办99天的法会呢？这就是唯心圣教啊！在这99天法会，师父都一直带着弟子们诵经念佛。尤其以念佛为主，并讲解《大阿弥陀经》，这样子日以继夜，有时候晚上我们都跟着一起绕山，合掌绕山念佛，一直绕，这样子的一个殊胜大法会，一坛接一坛。才有今天的2月2龙抬头的大法会，这是来得不易呀！大法会到今天已经第104坛，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美国福特基金会对美国所有的人民做一个调查，结果是台湾。安危就是美国的安危，达到66%的人民对于台湾如果有战争，就是美国有战争。这就是展现了我们2月2龙抬头法会的成果之一。第二个，美国国会300多位的议员全部通过。已经用了40几年的名不正、名不正言不顺的台湾名字，在前些日子改了。台湾就是台湾，用2个很大的字证明这个国家叫做台湾呐、啊，台湾。欧盟把侵略者。苏联的所有在欧洲的财产冻结，拿了好几百亿、千亿的钱，去向欧洲的国家买武器，给乌克兰来打苏联。这都是正义的展现啊！唯心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展现的成果。师父开始，天上师是世间班呐、啊。他在往生以前，都一直对弟子们做这样子的交代。这也是老祖的旨意呀、啊，天上师世间班。今天在这里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 就是天上事，但是来到了维新圣教总本山来举办，其实这是天上界的法会。我们能够来这里来恭送经典，来这里为十四大年未来服务，这是何等的荣幸啊！我们要珍惜耶。师父在82年的九九法会特别传了一个法，叫做无相忏悔，就是我们每个人早晚要念这个忏悔文。这个忏悔文写得非常清楚，弟子某某等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弟子从前以来所犯罪业、所犯罪过，皆由愚迷罪。我们诚心的忏悔，愿一时消灭，消灭这个业力，永不再被感染。这其中有愚迷，愚笨的愚，迷失的迷，愚迷的罪。第二个就是骄狂罪，骄傲的骄，狂就是狂妄、欺狂的狂。骄狂也是一个罪过，忏悔骄狂错。第三个，忏悔嫉妒的罪。这三个罪过是人呢，死死的缠着每一个人的心灵，我们必须给予忏悔。愚迷、骄狂、嫉妒，在要修习念这个忏悔文之前，要先打坐。维新圣教的打坐跟其他人不一样，维新圣教的打坐是静下来反省忏悔啊。师父交代，晚上事情都做好了，你坐在椅子上，坐得轻轻松松的，开始反省、回想，我们从有记忆以来，从你很小还没有读幼稚园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到你的样子是什么样，想到你那时候做了什么些事情，一直到了读幼稚园、读小学、读国中、高中，一直来，每一样事情都拿出来想想看看，看哪里做不对，哪里做错了，马上给予忏悔。你在这整个人生的过程，你得罪了什么人？你向什么人发脾气？你向什么人做了不该做的事？马上在那观想中，跪下来向他顶礼、忏悔，就是这样子。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成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

每天从最小的时候一直渐渐来，每天做一段忏悔，忏悔完了，再从头再一次，一直在99天里面来做这样子的忏悔。这就是反省、忏悔，再来就是不要再做错了，叫做实践。在做这个打坐反省之前，还要非常诚心的合掌，用合掌就好了，来祈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来祈请大慈大悲王禅老祖。以及十方如来，也祈请我们自己堂上列祖列宗，还有宗亲哦。书讲到宗亲，宗亲就是包括你的堂兄弟、堂姐妹等等。我这范围是很广的，要邀请他们一起来共修，也邀请了冤亲债主、累世的冤亲债主一起来，要讲唯心弟子事情，哪里什么事情不顺。我今天有这个善因缘，来得到这个宝贵的法，能够反省、忏悔、实践，求佛菩萨加持，一切圆满。我们会重新再起，继续往前，做这样子的祈祷跟恭请之后，再开始念无相忏悔之法。这个法是非常宝贵的。前些日子，一位善信女菩萨，73年次，她来说，她给人家就是怕一间早餐店来做，给对方权利金，跟所有的客户都要给他，器具给他，他就拿了几10万给他。结果这位早餐店拿到他的钱，就到他的正对面也开一家跟他一样的。这就是欺骗他啦，把钱拿走了，也在前面开一个跟他一样的，当然他的客户，他的早餐的人员都去他对面嘛，他怎么可能来你这新开的呢？欺骗，欺骗。但是这位女菩萨，她就很懊恼。很气，他说，他的一生怎么都是这样子？他从出社会赚钱，他所遇到的朋友都是骗他。长大了交的男朋友都是骗他的钱，结婚了先生也骗他的钱，交了好几十年的好朋友。也骗他的钱，好朋友向他借存款簿，讲得天花乱坠。他的先生说：“好朋友嘛，借他一下。”结果人家拿去当

骗集团的账户，他就被法官判刑。结果你看多可怜，法官叫他认罪呢。我们还有这种法官呢，为什么叫他认罪？因为他有破案的成果啊，他让这种

养渔民耶，自己有够鱼的都不晓得做判断，什么事情可以做不可以做。所以难怪师父传大家学艺见啊，大人小孩皆聪明啊，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可贵。愚迷是有罪的哦，你愚笨跟迷失啊，你一样是有罪的。这就是师父所传的法。那我有把它用意啊，我说这位师姐啊，来照刚才讲的这种方法来修行，哦，卦象雷风横呢，动四六爻呢，阴我是三合子孙爻，现在正旺呢，可见啊，无相忏悔法，老祖师尊以及师父所传的法，真的可以救他呢。这位女菩萨的命卦也是够差的，追了一顿。秀气耶，面挂中哦，财无常啊，财又是五财，受到子水来冲破。我看了之后跟他讲，你一生被骗、被欺负，都是你的命啊，都是你的命耶，你不要怪任何人。人家看到你不给你骗一骗啊，不大舒服，就是喜欢骗你，别人都不骗，这是你自己招来的先世罪业啊！你前世可能就是跟你这些朋友一样，都是骗人家的，今生今世你就是得到这样子的报应。电视机前的所有善信大德，大家学易经，易经就是这么好，能够知道他先天所带来的命运，用这样子来安慰他，你的命就是这样啦，你不要怪别人，你的命就是这样子的命，你从现在开始必须修行，用老祖以及师父所传的话，你要反省、忏悔、实践，一直念无相忏悔文啊，这样子你才有重新见到光明的一天。在这里祝福所有来这里的法师、讲师、同修、换辈师，今天来的法师有圆心法师以及圆慈法师，今天有圆恒法师来主坛，带着宽贝师啊，以及所有同修来做法工，祝大家平安吉祥，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0: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2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8日。2月2龙抬头，到今天已经进入第105坛。2月2龙抬头法会，是尊天法旨，承天为光。奉天承命，老子师尊以及师父非常有智慧，来举办这一场2月2龙抬头大法会。他的目的就是要让台湾平安，台湾人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百业能够兴发。百业能够兴隆，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以这样子的一个宗旨来举办2月2龙抬头大法会。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人民是非常勤劳的，也非常怕拼。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之中，所以台湾有很多的宫庙，太多的神圣，人民就是以这样子的宫庙，这么多的神圣哎，来做一个依归，然后认真打拼，有的出国了。到国外去打拼，像我的父亲从国小一毕业，就请他的哥哥帮他买一张船票，他就自己单身，拿着一张船票，只有去没有回来哦，就开始坐船去日本读书打拼，这是台湾人的写照。台湾人在全世界各地都是去那里经商打拼求生存。我们有一位师兄，他去了苏俄。台湾的人民，台湾这个国家，台湾这个地区都没有跟人家结怨，也没有常常欺负别人，所以我们的人民呢，自然的。都没有仇恨感，往外打拼。他去到了苏俄之后，不晓得什么原因，就被关起来了。关起来之后，就剩下穿个内裤，就把他关着，一天一天的过。他突然想到，他的内裤有一个暗袋，放着一点点美金，他就把它拿100块的美金。他的眼色很好，他知道要拿给哪一个，他就拿给他，就放他出来了，就开始继续在俄罗斯做生意。

这就是台湾人的写照啊！台湾人民在全世界196个国家都有商业，都有台湾人的足迹啊。老祖师尊非常有智慧，在这里举办2月2龙抬头，他的目的也为了台湾人民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在那里打拼，让他有尊严啊，让他能够平安。举办这样子的法会就是这么可贵啊。2月2龙抬头是上天的慈悲啊，上天的旨意，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大智慧，来举办这样子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荣工商百业能够发达，能够发展，能够兴旺。台湾的高科技是全世界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台湾人民的努力打拼。在高科技里面上班是没有什么8点上班5点下班的，是没有的哦，是责任制。你做到半夜12点1点你还是要做，半夜晚上2点回去睡觉了，公司通知你有状况，你在寒冷的冬天一样掀开棉被直冲工厂去解决问题。像这样子的精神，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民，一个国家的人民愿意做的，所以我们可以很安心的，我们的高科技是全世界的国家没有办法跟上的，没有办法赶上的，就是台湾人民这种刻苦耐劳、尽职尽责、忠于工作，这样子的台湾人民的精神是非常的可贵啊。2月2龙抬头，我们依照师父老祖师尊的指示，公设14大年位，我们跟他们一起来共修，来共修圣法，让14大年位诸灵能够灵光光强，灵光光强可以照顾的世界所有的人民，可以天人合一，继续迈向人类生活的平安与幸福来努力。台湾在2002年的 SARS 来到了台湾之后，老祖师尊就展现了他的威德力，在台中道场还没有建设的空地上来举办消灾祈福大法会，连续举办了7天。那时候的总统陈水扁到处参访，到底这个 SARS 什么时候会过去，最后来到了仙佛寺请教的师父以及老祖，师父就很明确地告诉他，进入6月令就会平息。他回去总统府向全国的人民报告，我们的 SARS 在几月几号，再经过几天就会结束。真的非常震撼，就是那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台湾脱离疫区，精准，精准，是维新圣教的可贵的地方。再来，到了2015年的登革热，登革热那时候从南部开始，那是很严重的，全身斑点，死亡率50%。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就看。

0: 开始交代，各个道场开始要供养五种豆来祈福，来供养瘟神。
1: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有红豆，有绿豆，有黑豆，有白豆，也有黄豆，五种豆，用高脚盘供起来，下面要垫着寿金、福金、银爪，还有瓜爪，这四种金各七张，垫在盘子底下。三天一坛，三天一坛。到现在，台中道场已经供养了1166坛，从没有间断啊。供养这五种豆，它最困难的就是要怎么让这五种豆都会燃烧，都会化光。如果你金爪花蕊用撒的，我可以告诉你，火过了之后，打掉都，那时候就要考验维新弟子，如何让这五种豆能够完全燃烧，又不污染，又很干净。它所发出来的香气耶，充满着虚空法界，来供养瘟神啊，供养瘟神。所以台湾的瘟疫会比较平定，这也就是我们老祖师尊以及师父非常有智慧的地方，各个道场必须这样子来做的，来供养的。那做了500多坛之后，我感觉很累耶，三天一次，这要多少人力耶，而且在画的时候也很辛苦，我都跟罗作清师公卖画后，结果很惨呢，没有背啊，又，我看他很生气，老祖吹气拢叮当啊，我吓一跳，赶快再做都不敢。到现在1100多坛，我都不敢再去问了。目的还是为台湾平安，也是为台湾人民来祈福。维新圣教以这样子的一个宗旨来带领着维新弟子来努力，这是每个维新弟子应当做的。师父在开示《金刚经》的时候就说到，以前释迦牟尼佛告诉他的僧团要拿钵去托钵吃饭，不要自己煮，去托钵。释迦牟尼佛又讲，你只可以找七家哦，连续七家都没有人要给你饭吃，

你就拿这个空钵回来就好了。这样子很辛苦的修行，就是告诉你，你要修行，要广结善缘。我们所有的唯心弟子来做法工，就是广结善缘。我们来到世间，就是要广结善缘，要种下福田啊。这是师父以及老祖默默的不跟你讲道理，也不跟你讲为什么，就是叫你做就好。我们唯心弟子自己要有智慧，自己要去悟，能够做要赶快做，要无怨无悔，一直向前走。这是我们一直为国的感恩，为国家的感恩，为台湾人民的感恩，我们必须做的。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为什么这么注重台湾平安？因为台湾没有平安，唯心圣教就没有办法弘扬了。唯心圣教是利人利天的大宗教，如果这个宗教不能够弘扬，那是非常的可惜呀。所以我们要让台湾平安，让台湾的人民生活有尊严，让台湾的人民在全世界各个角落打拼，受到人家的尊重，最后他们都会回来台湾呐。这是他的根，因为台湾人民有一个特点，就是会拜祖先，拜祖先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所有善信大德，你要非常注意，要非常注重拜祖先。拜祖先是根本啊，是一切的根本。我们要供养祖先，我们不要把祖先送到功德堂去，我们不要把祖先送到宫庙去，这样子是不对的。你不要认为你只有生女儿，以后国骂无人拜，你不要想那么多，你都要不死咧。你不要想，就是一直拜，拜到你不能喘气，你也不要去理他，自然祖先会有安排的，你就好好的拜祖先，供养祖先，为祖先诵经，为祖先报名法会，为祖先供养财宝，供养斋串，这是做一个人的根本啊！我们一定要非常注重这个区块，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你才有幸福、平安、健康的一天。祝大家吉祥！今天来的法师有圆觉法师，啊，有圆方电视台董事长，我们今天由圆彻法师来主谈，我们感恩啊，这个范贝斯啊来这里带领着十四大莲位来共修圣法，啊，上天的加持，让十四大莲位都得以往生净土啊，都能够成就果位。这是非常可贵的，祝大家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7月3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9日。今天法会进入第106堂，这个龙抬头大法会。总共就是108堂。老子师尊以及师父非常有智慧，他要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能够发展、能够兴发，人民要生活能够安和乐利。首先呢，要从14大年位来给予法缘供养啊，这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知道，这个地球是阴阳两界共居存，不是只有人生长在这里，还有无量数的灵界生活在这一块的地球之上。心经也讲得很清楚，色空不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师父一直开示，冥界没有供养好，冥界没有安抚好，人是不可能平安的。我们可以看到师父早在2003交通部长的时候，他第一个，他为台湾铁路整个沿线给予做路记。那时候的台湾铁路常常出车祸，或是脱轨，或是有什么意外。那时候的铁路局局长带着各站站长一起来为台湾铁路由师父所指导的路记法会，连续做了几次，铁路就开始平安了。我们也知道，中华航空公司很多的灾难，现在你看是不是好好的？中华航空公司在世界上排名前茅呢，非常的安全，而且服务非常好，品质非常好。这也是在2003部长的时候，华航的董事长带着总经理，非常诚心的，用贵的来恭请师父给予指导。师父首先从阳宅，从他的总部给予规划，再来就是做法会呢，在现在新的桃园那个地方做法会，来超度往昔以来空难的这些诸灵呢。光有风水，光有阳宅，冥界的不做，还是不会平安呢。这是老祖以及师父非常有远见的。有一次我去水里参加师父的弘法大会，阳宅学的传法大会，回来我的家就白天小偷就进去里面绕一圈，把可以拿的都拿光了。我就跟师父报告，师父，
有好朋友进来，孙孙呢，把该拿的都拿光了。师父说好啊，安尼卡生果。师父又跟我讲，你家附近的无始男女幽灵好兄弟不安，你要为他送地藏经。我说好，我就开始在家里的佛堂为我住家辖内的所有无始男女幽灵好兄弟送地藏经供养。师父跟我讲连续七天，我七天做完之后就圆满了。好，经过了半年，过年到了，我就在家门口再整理一下环境。哎，我们那个地区的派出所主管呢，就来到我的面前跟我讲，好奇怪哦，你上次来报案哦，说有小偷窃盗，你从自你报案之后到现在已经半年了，我们这个地区都没有案件呢，也没有吸毒，也没有抢劫，也没有小偷，哦，非常平静呢，好奇怪哦。我马上就想到了师父叫我做的为冥界来修行真的是应验。师父在维新圣教里面一直做法会，师父在民国七十二年开始戒色祭祀，一直到八十二年，十年所结的冥粮两戒是无计其数啊！所以师父在八十二年的八月四号第一次举办九九法会啊，目的就是要来超度所结诸缘诸灵，给予往生净土。师父非常注重冥界的这种

修行，一直告诉唯心弟子，你诵经你要回向给祖先，给你的冤亲债主，同时我们也要为这个地区的平安来努力。台中道场正在建设的时候，民国九十年，师父告诉我，你要到附近的各商家、各住家去跟他拜访，说台中道场在哪一天要举办法会，你们都不用钱，都来台中道场报名就好了，我们会帮忙你。其中有一户人家，哦，事业做得很大呢，那个老板我去拜访他三次都没有遇到他，因为他太忙了，他都要白天事业晚上应酬。经过了一段时间，附近的同修来跟我报告说，那个老板死的呢。哈，我说怎么死的？他说在昨天晚上去应酬回来，他打电话跟他太太讲说，我今天有喝酒，我不开车，我坐小黄，他就坐小黄回来，回到文心南路与永春山路，在那里发生车祸，一撞就死了，死在那个交叉路口。我一听很难过，那我就从那时候起，我为台中道场辖那个道路有法会，仙佛寺有法会，台中道场有法会，我都为台中道场的大马路超度马路上的无死男女幽灵。从那时候起，民国九十二年、九十三年起，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台中道场附近都没有车祸，都非常平静。由此可以知道了，师父告诉我们，辖内附近如果不安，同修你可以为他报大莲位啊。很多同修都会，我看到每次法会很多同修为他家的附近道路、高速公路各种路线都有为他们报名，所以台湾的车祸就一直渐渐减少。这是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为什么为他们报名路上会平安呢？这是我们一般人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这是真理啊，这是天理。师父这么认真啊，接受老祖师尊的指示，一直来办理各种法会，毋庸置疑的就是要安抚诸灵。中华民族五千年来，1561、1565列祖列宗都是每一次大法会的重要牌位。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唯心圣教都没有分别，没有选择，都为他们做。电视机前的所有善信大德，所有同修，你的祖先唯心圣教总本山都为你们在做。
回心正教。

0: 从来没有讲一句话说我为你们做要得到什么好处，都没有，也不讲，就是一直默默的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列祖列宗，一直为他们诵经供养华宝，供养斋串供养。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第二个案例就是，我们有一位同修哈，他也是我们初级班有读的那个两位校长，他命卦是官鬼爻持事，一个官鬼爻持事，另一个官鬼爻化进神，所以他在服务界不管是老师、教师、校长，43年后退休。因命卦七彩非常旺相，娶的老婆也非常的优秀，也是校长哦。那因为官鬼爻持事做公子，做得非常的恰意哦，在教育界是响叮当的人物哦。但是94年8月退休，身体就频频出状况，受限开刀，开出了一个很大的肉瘤。在94年4月18日的下午，跟儿孙、女婿在操场运动的时候，突然心肌梗塞。那因为他平常有人教他说，当你知道自己心肌梗塞的时候，千万不能够睡着了，一定要用力呼吸，尽量的扩大自己，怎要自救就对了。他会自救。那差一点这个命就没了哦。那当时，他是94年退休，有98年发生的。那因为女儿知道他爸爸跟妈妈有跟我们学易经，他就赶打电话给我，哭着说：“我爸爸心真梗塞了哦。”那现在呢，请帮忙爸爸诵经祈福，消灾化解。那么禅师我们师父经常开示，官鬼爻持事的人一定要戒灵退休，他已经戒灵退休了，不得不退休。

啊，退休后一定要修行，一定要修行，来上易经学风水就是修行了。当时我就赶快非常紧张，就赶快用医哦。那用医问他心肌梗塞，目前是送到台大的斗六医院。那卦式呢显示是乾为天六冲卦，乾为天之则天怪，四爻西土父母爻月破，又入月木。但日见入卦还好，望而不破，但是当下还是破了。校长上课的时候开始还是这样讲哦。那么严厉校长在正气班开始哦，像师父所传的法，土跟土是好的土跟烂泥巴混合在一起比较没有关系哦。但四爻虚土父母月破，动又化未土父母，又化退神。那笔者直觉不妙啊，因为此事在国历的1999年4月18日发生的。那因为笔者在1995年才入门哦，1995年入门，所以才学艺3年多，资历不久，浅浅哦，但知道不好啊。初爻亥水主孙爻，要夜克日克，要入月木修求自己哦。那当时看到卦象，我就赶快依老祖跟师父啊校长平常上课说，当你沾到不好的卦，四爻化退的时候就不好了，就赶快啊一面念占记也好，念请老祖师尊的也好，或者像我们在请神在卜卦的时候请神都可以。当时你的念是什么你就念什么，就一边画一边把这个四爻画对把它圈起来，我就这样做消灾化解，就这样消灾化解。那当时呢我们就赶快跑到医院去哦。那经医院检查的结果是他的心脏三条血管全部阻塞哦，只剩下一条血管一点点的水通过去而已哦。医生告知说是及时送医，否则生命难保哦。那当时笔者刚学艺不久，只知道四爻化退不妙，我就赶快打电话哦，到斗六道场求救，问严尊老师哦。那么老师一听到我说的那个什么那个卦象的时候，说阿刚别乱讲啊嘞哦。我一听到这一句话，我知道不妙，他没有想那么严重，所以当时我就开始胃痛，胃痛得非常厉害啊。因为我已经在前面已经讲过，就已经用请老祖师尊画圈圈画煞了哈。然后就这样在医院里面，2个月以后他出院了哦。出院了去他家去了四五遍，他都没有说什么。到了出院2个月以后再去看他啊，这个病者这个校长就自己是说，当他在家务病房的时候。在病房的四周围看到有穿古代衣服的，有穿现代衣的，有独眼的，有断手的，有断脚的，灵界的人哦，他看着他，然后灵界的人也看着校长，他说我都不怕哦，啊，真的是说原来我心里就想过，因为我要去的时候一直念战记，我就一直都供念战记，求老祖师无论如何这个老菩萨是我们的学员哦，他太太有读正级班起来，他是初级五班的学员哦，说是我们的老弟子，用我的功德会员哦，从我当知会长的时候，夫妻就是我的功德会员，一定无论如何老祖师尊你一定要去救他，一定要去到那个教务病房去救他。那他这么一说我就知道原来老子慈悲真的光降医院那病床守护着病人哦，病人逢凶化吉救回一命。那真的学习易经可以救人可以救命哦。当时我跟我家师兄啊直奔医院，我一边一直念老祖战绩哦，一直感到做吹哦。那现在已经经过15年平安无事哦。再来第三个案例，这是我们邻居啊，101年的时候呢，蔡家娶媳妇啦。那当然邻居我们夫妻跟我师兄一起到餐厅，那么吃喜酒，到餐厅的时候只看到妈妈挽着新郎走堂地毯，那开始那个喜宴开始的时候，我看不到妈妈在那个
宴席上也看不到。

0: 爸爸，我就觉得非常奇怪啊。儿子结婚非常的重要，不可能妈妈都不在。经过六天，我碰到蔡妈妈，我就问她说：“哎，你儿子结婚怎么没有看到你，也没有看到爸爸在场呢？”她告诉我说：“先生哦，生病，她要回家照顾先生。先生不管白天黑夜哦，反正日夜都没有办法睡觉哦，打针吃药都没有效，甚至一天去打了两次针，还是睡不着，把睭顶口口哦，当然非常的非常的苦哦，非常的痛苦。那当然是邻居，我们有协议嘛，所以我就帮他占说啊，这个人睡不着的原因，身体不适的原因到底是怎么了哈？啊，史书啊出的卦式是水天西是水火既济，四爻生金，月令来克，日辰来生。啊，元神虚土兄弟暗动，以月令刚好三合成寅午戌父母局来克四爻，难怪他们那么严重哦，难怪那么严重，不能变忌神来克哦。那么思维是一样啊，神机造一动哦，初那个二爻以木官鬼动成蛇哦，官鬼化兄弟哦，化兄弟。那成蛇动就代表一定犯阴邪嘛。一定有阴邪哦，一定有阴邪在身上，所以就以我们老祖师尊师父所传的，就请他到湖北的那个福德宫帮忙求，因为成蛇洞一定要求城隍爷哦，城隍爷去请他到城隍爷拜拜，然后呢，在下面我再讲说，除了拜城隍爷之要。就带到斗六道场，我请了三份的七宝，因为当时我在斗六道场上正气班哦，那我卦师说这样让他这样这个依我们依法仪来清洗全身，求城隍爷消灾化解，那这样可以吗？哦，卦师是火则魁是山则损哦，那么要消灾解厄，四爻有金持事。日辰来合生，那动又化虚土又回头生，哎，非常棒，对不对哈？虚土兄弟虽然空亡，但是月令有来生哈，日辰来冲动有用哦，冲之就有用了哦。增三补益，前面讲过，解忧释疑求平安，若得卦爻子孙除事，子孙动化回头生。他这卦里面都这样出现了，所以一定平安，所以就请他赶快去拜城隍爷，然后再依法仪用七宝净洗全身三次，因为已经半个月了，很久了。那么实证的结果，当他这一些依法做完以后呢，太太告诉我说，他的先生现在改善非常多，没有打针，没有吃药，能够入睡，所以先生就告诉他说，我是他的贵人啊。他说哦，我先生说你是他的贵人，我说你要谢谢感谢我们老祖师孙，感谢我们的师父传这个妙法，让我能帮助你，也能帮助有缘的人啊，你们也很有福报，今天才能得到唯心圣教的妙法来消灾化解。
1: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下一个案例，这个是我们二十届的一个吴师姐哈，在农历105年啊，我在吃中饭的时候呢，打电话给我，那说她的长孙住在桃园的龙潭，那目前因为肠病毒在林口长生医院加护病房住院3天了哈，那发烧又退，退了又发烧，那么今天医生。

告诉他孩子已经由肠病毒转为脑膜炎昏迷，发出病危通知。师姐很担心，师姐告诉我说当时他只想到我，就是我只想到师姐你，就赶快打电话给你。那么事机紧急，我当然不敢再吃中饭，就赶快口述一时，就赶快冲到书房去用意，那到底什么原因，找趋吉避凶的方法，先找原因再找趋吉避凶的方法。那么问说这个人由肠病毒转脑膜炎，医生已经发生病危通知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哦？到什么原因？那卦师是风泽中午，是风天小畜。那四爻未土兄弟月令日辰都六合来生，非常的旺。四爻旺，我们就安心一半了哈。再来，元神四合双父母，月见入卦更加坚强哦。日辰又比旺，所以也非常的旺。所以祖师爷的卦是四爻元神都旺，应该是无碍的。但是三爻丑土兄弟临沟成洞，化存土兄弟化进神来冲四爻，那这个就表示以我们学法就是有动土来冲煞，所以就依教奉行，依法修行，那么请他到那个什么书传的法师在筹方有动菩萨，那就依我们教的方法，因为我用的第二遍奇音水用的非常多，因为一般人我们大半是用什么用七宝，那七宝临时你找不到，所以就用第二遍的奇音水哦，那师姐就赶快从他龙潭把第二遍奇音水带到那个医院去哦，去的时候帮他就是按照说你不能用，你就用双手啊沾洗米水，把他全身都拍一拍，拍一拍。没过几天就出院了哦。啊，师姐打电话给我，告诉笔者说：“我的孙子已经回云林了，要拜工作哈，拜工作，然后呢要做周岁哦，要做多济，非常的高兴，所以他就到湖北教室来捐款，感谢老子师尊哦。所以呢，我们唯心圣教呢，用意可以知因知果。唯心圣教《易经》最可贵的就是可以知道问题的症结。这个师长、那个校长上课经常在讲的哦，病因所在，又有解忧化解的方法，让我们消灾化解于无形当中，这是何时珍贵的法哦！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学易经。再来第六个案例，这个是我自己班27届是我自己带的班级哦，在112年2月20日第二节下课，他突然跑来跟我说：“老师，我有代志要请教你啦，我艰苦一年外，啊，即马脚要开刀。”那么朋友就告诉我说：“暂缓一晚啦。”我讲：“你是安怎艰苦？”他说他这一年当中几乎天天跑医院，每天吃七八种药，有卜卦去看病稍微有效，但是结果都没有大效果，现在要看精神科医生。我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呢？那你是怎样艰苦？你要把那个情形告诉我。他说我整个下部全部肚子都疼，轮流的痛，连男人的私密处都在痛，所以苦不堪言啊！我说赶快，我们到办公室请老鼠之恩帮我们找原因哈！就带他到办公室来卜卦哈。那当时就问说：“这个林师兄，腹部疼痛到底是什么原因哦？”啊，卦势是三合奔之艮为山，三合化六冲哦，六合卦化六冲卦哦。那有冲必有煞哦，一增三不易啊。久病卦化六冲，他已经将近一年了，也算久病了哦。第二是说用神四爻，望向明动又暗动，神机造一动啊。四爻卯木官鬼临成蛇动，化存土兄弟，四爻夜令比旺，四爻官鬼临成蛇。
阴邪在他身上啊，哦，四爻有阴邪在身上，四爻官鬼非常旺相，所以我说你灵界的很多在你身上哦，你灵界很多不是只一个哦，就不是只一个哦，就是说很多灵界的附在你身上哦，难怪你看。

生无效哦。再来四爻，四爻官鬼动，明动又暗动，临空亡，当嗡嗡心心哦，恍恍惚惚的哦。那依师父开示，占卜卦不好的卦，当向。

0: 我是有冲煞哦，所以就在用意，我都会找解决的方法哦。问他说，这个林师兄很多灵界的附在身上，拜求第一个拜求城隍水消灾化解，第二用第二篇的行水，这样可以平安吗？卦是三雷以及三火奔哦，那么。这个卦四爻七土，七土七财用神，财月令呢来克生之入辰，四爻休囚，表示就应该没有效啊。元神是否主孙又伏在五爻子水父母之下啊，飞来克虎，也表示无效啊。那三爻存土七财动来冲四爻存土，又化亥水。化亥水父母，父母就是化忧神，所以用这个方法啊不行哦，由此知道无效。我们再求另一个方法哦，占卦就请林师兄在家，因为他邪灵在身上嘛，衣服灵在身上嘛，所以就请他在家里做超度衣服灵，当然前面的化煞一样做哦，啊这样可以平安吗？那么卦是出现的是雷水解释。雷地狱哦，雷水解就困轮出狱，哎，卦意不错。雷地狱是青龙得位和乐，卦化六合，哎，那应该是不错的哦。然后在我们看到用神四爻七土，七土七财动化是否子孙，哎，回头生，表示这样做对他身体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校长经常讲七财子孙化七财，七财化书。子孙都是笑哈哈哦，极端哦。再来双无火子孙爻长生月令旺相，又临青龙喜神，哎，这么好啊，对不对？然后五爻生金，官鬼爻月破，当下必格破灾解忧，所以一定可以消灾化解。那我们正道结果看他怎么说哦。林师兄回去就依照。啊，教他的这个妙法普传，师父传的妙法普传，做超度衣服灵。我要他，你要做七坛。平常我大概说要人家做一坛而已，因为他已经很久了。当时师兄告诉我，他回去了将近一年，啊，你吃这种药，哪一种药呢？吃那么多了哦，真的很难过哦。那以上三卦的指示，在用意找到解忧的方法。林师兄，依师父所传的超度。身上衣护领的妙法做了七坛，林师兄告诉我说，他超度第一坛的时候，他本身就有感觉了。那等到他因为两个礼拜才回来上课嘛，所以到当他再回来上课，他已经七坛都做完了。他告诉笔者说：“啊，这是什么？我身体好了，好很多了，非常的棒哦！啊，这是用意消灾化解。”化解冤念，解冤释结，最快速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师父经常开示，严厉校长上课也经常传法，谆谆教诲，凡事皆沾，了了分明。所以用意之因有妙法可解，马上可以依法解除孙上的病痛，印证了儿童学易经八句真言的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至今三年多，健康平安。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白内障伤涩啦，太熟了，不手术会瞎掉啊！我非常的害怕，所以这两三年来，我一直在用预卜卦，跟老师挪做差，跟师傅差哦，一直跟他哦，期待能够让帮我追踪的这医生，这个叫洪医师哦，能够帮我手术，但是天医都无常，因缘不具足，所以我也不敢贸然开刀。那在民国113年年底，我们教室有一位准讲师哦，他白内障视力比我还差，他比我还差。然后他躲溜了一家诊所去开刀，他告诉我：“哎，我开刀啊，很不错呢。”那让请准讲师你告诉我诊所的名字、医生的名字，我再用卦哦来请示指示，也看可以不可以。那我就说哦，到这个诊所医院做白内障手术。那祖孙的出的卦是什么？火则魁之，天则离。这个卦呢，有金祖孙爻辞世，增山不隐，繁瞻忧疑，担心之事，最以祖孙爻动，祖孙爻辞世哦，这样无非。那因为我一直担心我开白内障，我今天耳已经我要在红瓦医生，把金老母看要安怎，对不对？我很担心，所以因为我担心，所以祖孙要马上，祖孙也就马上出说啊，祖孙辞世，你安心啦，你安啦哦，就是说这样子。这一段我已经前面讲过，我不再讲，这里好再讲一下哦。一增三补隐，凡遇一切防灾罹患者，但得祖孙爻辞世及祖孙爻动于卦中。或四爻动变出祖孙，或四动化回头生，回头相生，或官鬼爻动来相生，即使是身坐虎口，哦，虎口哦，管喜安如泰山，哦，安泰山。那我们学法，我就很相信，我是100%相信老祖，我是200%的相信老祖，相信我们的师父，哦。第五爻未土兄弟，地旺月令动化生金，子孙化长生。兄弟爻动一定会来生四爻有金哦，所以应爻是我父母日存来冲动。那本来这样不好啊，但是因为未土兄弟有动，所以呢，父母会先来生兄弟，兄弟再来生四爻祖孙爻，联系相生哈，形成贪生旺克的局哈。那么卯木官鬼旺，但是临空亡，父母要暗动会泄官鬼爻的气哈，所以等要开刀的时候，官鬼爻已经出空，那有金祖孙爻必会来克制官鬼，必可治病啊。手术当天我有做功课哦，我手术当天有一直念战绩哦，恭请老祖孙加持护佑。手术当中进行阴司干了吧，几乎没有全身麻醉嘛，我就一直在手术当中，我一直在恭念战绩哦，所以时间非常的短。平山孙女当时开完刀以后，医生告诉我他非常的满意，我非常的配合。然后我决定手术，我有做功课哦，我看一下哦，决定做手术以后呢，我每天攻读老祖战绩，攻读鬼谷先师天德经，将诵经的功德回向给陈医师、堂上的祖先，累世冤亲债主、有缘诸灵。第二个回向给眼科诊所了龙篇护法、子师福德正神、地基主、地基灵、有缘诸灵。第三，祈求陈医师啊，帮助笔者两眼啊开白内障能够平安顺利。第四，两眼手术完毕，我连续回诊5次，第5次才做视力检查。那医师检查结果告诉我说：“哎，很棒，1.0，1.0哦，这样听得很高兴啊，对不对？”陈医师跟我说：“100分哦，100分。”啊，在未手术之前，我电视上课接法的时候，眼睛非常的失力，看得模糊。手术后电视看上课的时候呢，看得一清二楚啊。这是用意找天医消灾化解最佳的案例哦，用意了了该为不该为，可做不可做，了了分明，让我们立于不败之地。师父经常说，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唯有用意方可帮助解决疑难问题，往后彼此会更加的认真学修，更用心的来弘法利生，将毕生所学的易经

第九个卦是我本人，我本人两眼白内障，在家乡的医院追查了好几年，那好多人就跟我讲说啊，

0: 风水、宗教布施出来，传给有缘人，生生不息。第四个案例哈，好，这个是我在礼拜二上初级班的课，114年6月24日。那上课的时候，因为要传那个，我们要传各种法器的那个卜卦的法仪嘛。我要传签筒卜卦的法仪，顺便签啊，问学员同学们有没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当时张师姐的儿子因为义务役圆满，他想要再签那个什么志愿役四年。那金方有两个地点要他儿子来选，可是儿子忧于拦截，一个少年因那伊嘛唔知要去得，不知道如何是好。那张师姐当时他也不敢问了。那突然老子就好像背外水打张师姐，哎，张师姐你是不是有问题要问？哎，真的，张师姐才提起勇气，将金方的两个地点，一个大林，一个是后里，两个地点。当场用意，就在上课的时候当场用意。第一个是到后里的义务兵做志愿役的吉凶，那卦师是火天大有之离为火，用神四爻尘土父母，月令来生，入辰来生，旺相极断。那应爻是元神，月令入辰也比旺，旺相非常好，元神四爻都旺。那么应爻是火，旺相来生四爻尘土父母，用神岩石双旺，但是吉之大吉，但神机造一动。我们看一下它动摇是什么。好，看一下，初爻子孙爻，初爻子孙爻呢，月破又劫于入辰，又临空亡，这样不好啊，对不对？那个初爻，这个是初爻。然后二爻忌神，忌神以木动来克用神四爻，木克土嘛，木克土哈。那这样子，忌神动啊，表示冤亲债主在那边等他，所以凶推还没有关系。我还没有第二个地点，我们再看第二个地点吉凶如何。到大林来去的时候呢，志愿力卦师是火风顶之火水未济，用神四爻亥水官鬼克出月令。但地旺与日辰哦，嘛是旺哈啊，旺相虽然空亡，等他要去报道的时候已经出空了啊。再来，黄先生呢，签志愿役是军人，军人是武官，所以官鬼哦，辞世是吉的哦，是吉的。元神有金七财动，必定来生四爻，元神就是贵人啊，到此单位我就跟在那边有贵人在等他，可以帮助他。那应爻就是要去的服务役义务官那里哦，未土祖孙爻就是为解忧之神啊，五月六合来生，地旺与日辰，所以到这个单位啊，一定会平安哦，一定会平安。结果正道的结果，经过两卦的重参哦，后里冤亲债主等他，建议他不要去。大林有贵人相助，所以就选择大林。那当他服役兵结束的时候，大林就派一个医护人医护兵来派一个来排长来载他哦，来接兵归要到大林去哦。那在路途当中，他就跟这个排长闲聊，然后他在车上他发现，这个排长就是他在国小的安亲班的同学呀、啊。同学呀、啊，两人在上面就聊天，非常的相见欢，真的马上应验，有贵人在等他，那里有排长是他的同学哦，所以两个母子呢非常的高兴哦，马上应验哦，卦师如来开口哦，就是真是神不屈人了。上课传法时，笔者经常告诉同学哦，老子师尊不会骗我们。只要我们正心正念，信愿行，有正向的需求，老子师尊都会满我们的愿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 02

0: 6837265。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这个是用易经消灾化解，下面这一段就是用应用风水学来消灾化解的实证。第一个实证是我自己95年，我说有95年10月19日才入门的读易经，学的时间不久。那么当时我的引入门的老师是我们简易前袁前老师，他到家里来看我家的卧房，他看到说我家里的卧房，我的床头是顶着别家，我们是一排一排的嘛，对不对？头顶着隔壁的厕所，那我脚踏出去，因为是套房式的，脚踏的就是自己的厕所，床尾两间厕所。那当时呢，就是说隔壁是厕所，床头还好有那个什么，床头会隔着，还稍微可以。那我们老师就建议我说在墙壁做一片的那个橱柜，做一遍的橱柜，就是下面这个橱柜为一遍墙。那当时就我就真的按照老师教给我了，就是请人家来做了这个橱柜，已经很久好多年好多年相安无事。那可能是什么业力现前啦，突然间就说我这个厕所要让它通气，我就把那个拉门，因为橱柜的门是用拉门拉开，厕所里面让我们也打开，那个图像就是第一个门是橱柜，是一片墙，中间这个是厕所的拉门打开，第三个图是厕所里面那个门也打开，有看到马桶，就这样打开，这样打开了不得了啊！没多久，我的右手开始粘连是越粘愈一愈大愈愈，到最后整个手是抬不起来，拢压袂起来。非常的艰苦，足足2年的时间。那经过2年的时间，我在可能也是业力现前已经那个业报已经受完了啦，突然一个念头我都没有改变我的环境怎么会这样子那我以我们风水传的法师，我们厕所不能够冲床嘛，那我的床是没有被冲到，因为我躺下来，我那个右边的那墙壁离6尺离六秋，所以冲出来是空间没有冲到，可是就犯了这个风水，因为晦气一直冲，那这样就没有办法医好。当想到已经业力已经还完了啦，业报已经尽了，我就赶快不管他了，就赶快把两个门都关起来拉起来，这样子以后没有吃药，没有看医生，手就慢慢的好了。好几年，现在手都好好的，没有问题。这是我自己实证的那个问题风水换风水的病这个是第二个，就是我住家隔壁住的是一个警察派出所的所长啦，在己丑年，就是1998年12月丑月的时候，家里遭小偷。真是太岁爷头上撒野了因为快过年，我跟我家师兄就一直在清扫房子，把门窗落地门都带到这个那么门口来洗洗了一整天下午4点多扫好了就上楼去了嘛没多久隔壁的警察太太就跑过来按门铃说你们今天有没有看到陌生人到我们社区来？我说没有啊，我们两个今天在这里工作一整天没有看见。他说我家的遭小偷，我家里面的美金现金还黄金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偷走了都被偷走了我也感到很压抑啊，都没看人家怎么会丢贼偷真的不知道那因为积罪，这个也是因为他怎样积家风水不如法后来那个什么 他的先生有去查证，就是以丁晚嘛，他追踪我们先看下面把他看下来因为我们 当面没有看到人，而且因为他居家环境不为了下面那个图看一下他家面对的他家是新山里巷屋前有两个屋脊煞，我就说原来是由头煞东，我跟他家是一样，是新山以向，刚好前面是东边，是有丑年三煞月三煞，难怪遭小偷。
南卡找小偷。那因为我们有学法嘛，所以我就请他用挂中文的、哦、第二个就是屋前请他挂中文的平安镜、哦、那就依法，他也是依法，他虽然做警察，但是就他找要很多钱嘛，不敢嘛，对不对、哦、所以他就真的也挂上去了、哦、那么挂了以后呢、到现在98年到现在115年，这么久了就没有再招小偷、哦、那因为他用他专业的那个能力呢去查，结果查的是我们家附近的吸毒的来偷，从后门进来，当然我在前面都看不到、哦、那么当然他们夫妻现在经过17年都没有再招小偷，你看我们的法多好用、哦、多好，真的可以趋吉避凶。第三个案例是我的同事一对夫妻、哦、他跟我在同学校服务了16年，那太太呢李老师、哦、安妮妮就是安娜你经常拉肚子、啊、然后呢假车假菜反正吃什么就拉，就是拉，看医生也看不好，当然非常的伤脑筋了、啊、所以三餐要吃饭他就开始烦恼了。然后男老师三更半夜、哦、晚上怎样、心脏吸气吸不到，吸不到空气，心脏就不舒服，三更半夜的送急诊、哦、那因为也是一年不祭祖 也不知道要怎么帮忙。那在、突然有一天我在教室民国100年五月的时候，我在教室，因为 我在打电脑打资料啊，刚好后面也有我们教室的共用的电脑啊，男老师在那边打电脑，我突然一个念头，也不知道怎么就想了，哎，某某老师，你们家的洗衣机是不是在家里的中宫？他说是耶，真的，他的家是在中宫哦。那因为他家是刚好在学校的斜对面嘛，所以下课4点多，我就跟他一起到家里去看。那真的就看图里面哦，图里面房间正中央，他原来洗衣机放在这里，刚好都处的正中央。那么业力没有受完不知道了，因为他家也请法师去过，我也去过，都没有注意说这个问题，没有看到说那个洗衣机在中间，都没有注意到。那也只能说夜报已经尽了，突然间就中午的时间，也许是老祖师尊给有的灵感，就问他是不是这样子啊，真的这样的。然后去他家的时候去看，哎，我赶快移开，好、哦，赶快移开。那当时就空要、啊、移到哪里？他龙边那里刚好有水龙头，有下水的那个水孔，我说赶快马上，就当天下午就马上搬过去，哦，把他搬到那个走到那里。搬了以后没多久，拉肚子好了，慢慢的好起来，那也没有三更半夜的送医急救、哦、这个是我们真的是风水犯风水的病、哦、我们、真的你如果没有用风水的法则去调整，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哦、都没有办法。所以风水上的不如法容易造成机掐不平安，因此笔者经常鼓励亲朋好友能尽早学易经风水，可以保护自己，又可以帮助别人，帮助有缘人。所以妙法一定要广传，何苦还真后悔自己太慢入门学一间风水。我在护卫校是一直在鼓励我们准讲师好多位，我是鼓励他们赶快出来传法弘法利生嘛，我一

0: 一直在鼓吹，一直在鼓励，希望能够赶快有人来继续传这个妙法。再来第四个案例，就是今天是我本身自己犯的案例，我家的电视柜认为太占空间，两个长柜 就跟我家师兄商量，拿起来中间那个放电视的就放着，那拿起来没地方摆，就摆到什么厨房面对面。我家是六八八差不多6米8的哈，六米八。那么厨那个瓦斯炉跟这个橱柜面对着哈，差不多有6米啊，有6米。那个土就是中间那个橱柜拆下来，那个橱柜拆下来并在一起，然后跟瓦斯炉刚好瓦斯炉在这里，橱柜在这里，这样对着，中间那个细缝没有办法靠紧，就这样冲冲冲，我的腰椎骨哈，哎，好像针在刺一样，那。鬼啊！咧剁手安尼，真的非常的疼痛，弯腰洗衣蹲下去都非常的痛，也痛了一段时间。那有一天我就煮菜的时候转过来一看，老师经常传法的时候都那个细缝哎，是像箭一样射过来。那我的问题应该出在这里，就赶快把它搬到楼上去。搬开以后也是一样。不药而愈，就是说没有吃药，没有打针，那个风水不如法的把它拆除掉就 OK 了哦。这个是真的风水的病，你按照假药要看医生，弄不好哦，弄不好。这也是我自己本身的案例。第五个案例就是我们前面那个心肌梗塞的这个哦，他家里呢非常不平安，男主人开刀，然后官司缠身，女主人又开车冲向车道哦，真的是。家里又吵吵闹闹，儿女都很不听母亲的话，而且这一家我们去看他观察的结果，他的那个是屋像是深山隐象，上山下水，房屋的北边有双壁刀，等一下会有图片呈现哦。那庚午年那一年5月3日刚好煞在北边，那男主人就那一个月那一年怎样？心肌梗塞就送医院了，差一点没命。就前面第一个案例哦，第一个案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我就说家里不平安，我这里就写的刚刚讲的那些问题都提出来了，到底不平安，那我依维新圣教的妙法，在家里安放两桶水的化煞，房屋北边各层楼安放平安化煞镜，然后再恭送鬼谷仙特经，仙石天德经来求相，祈求老子家族富有平安，这样做可以吗？卦事是天泽里，是天雷勿忘，有不好的事情冲，就把坏事冲掉，还不错。看一下卦事，申金子时鸟持事，月令入辰来生旺相，那应该可以平安。第二了，二爻，卯木官鬼爻，休囚动化乙木，官鬼爻化退，那一定可以退灾啊，一定可以退灾，可以消灾化解，因为官鬼爻休囚又化退，那一定可以退灾。所以就依我们的妙法小阳宅的方法，深山隐巷的房子，在家里的前宫正宫安放两桶水化煞。那么这里深山隐巷，八印是上山下水，又在他屋后安放三桶水，这个都有后面的图示出现哦。那么家里北边有双壁刀，各层楼就是总共安了六面的那个平安镜哦，

在图面这里，应该是向下，是不是？好，这个是啊，深山影像放两桶水的地方，然后上山下水，后面放三桶水，然后两个壁刀，三层楼都挂平安镜哦，就挂平安镜。再来这个案例，就是在117年七月十四日，有位同修呢赖给我，他说房屋呢八运的时候转九运。那九运四三亥相转正的那个悬空爱心盘赖给我，告诉我说八运开龙门，但是到九运爱心以后，双星倒相，已经开着龙门，相星是八为过去运。现在校长上课一直在讲过去运不好哈，那泄嘛哈，过来又泄，九运又泄，要如何修正啦？他问我要如何修正才会平安。当下我就跟他回应说，很抱歉，因为校长上课在正级班上课经常开示九运，师父还没有传法，我不敢讲，这是尊师重道，我本身是教师出身的，我嘛就尊师重道，所以我不敢讲我就跟他说很抱歉，我不能讲，我也不能讲。后来隔天睡醒了以后起来呢，我就想一想，我们学过悬空哀心，那我们为什么必我们所学的那个来化解啊？我们不是自己化解，一定要请示老祖师尊，请示师父。所以隔天早上，比姐心想就说，用我所学的基础，悬空哀心的基础，用易经来请教师尊。我用三个了，今天我只剩下两个，可以的。第一个四三亥相，双星倒相。我在九直火向星的旺处开窗户，让旺气进门，这个第一个卦例。第二个卦，第二是用向星三闭目处放水，那水呢刚好水的三闭目跟八白土的门刚好三八，那个悬空五行合起来刚好是为三八为木，木来生火，用这两个地方这样来做，看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我就一一用卦请示祖师爷。这个是九运的四三亥相，右边这是转正，在九烛火向星处开窗户，那是我第一个问的。然后第二个是在那个什么左下角这三壁木放水，我们看卦是他祖师爷怎么出的，在向星走烛火九烛火开户窗户，第一个都问九烛火开窗户让旺气进门，结果卦式是水火既济，是水三减，四爻应爻皆为兄弟，业令来克，地旺以日存，兄弟为害耗财星。第二是无火七财，福藏于三爻亥水兄弟之下，非来克服七财修求，又不现卦，所以无财论凶，无火七财又福藏在福藏不现，空亡又入破嘛，表示无财啦。初爻卯木子孙入月木入辰来相刑，动又化尘土官鬼临勾辰，化是勾勾沉沉哥哥弟弟也不吉。所以这四点的分析，在九十火地方开窗户不行，无财无子孙又化官鬼，所以这样做不可以的。我们再看下一个，用第二个是用在向星三闭目处放水，以门三八为棚木，木生入中宫九之火，这样来做可以平安吗？初卦是水天西施水风景，生金子孙爻辞世，业令来生得地极断。初爻上爻子水双七财爻，地旺与日辰也极。难道呢初爻子孙七财动化丑土兄弟肥头克，但化出的丑土越破无力，又被入存合住，克不了旺相的七财。所以此卦有财有库，财库双全吉的，正道，就是说此卦水天西明知出土很好的卦意啊，水风景是枯木生全，生气盎然，财库双全又旺相。所以以上二卦做分析比较，以在向星三闭目处放水最理想，财库旺相双全，又子孙爻辞世一定平安赚钱。

易经卜卦吉凶祸福寥寥分明，可趋吉避凶，防患于未然，更可以消灾化解于无形当中，依上文下元禅师所传的风水妙法改善，必可平安无忧。最后一段是结论了，易经风水这个妙法，这个根是我们要去追溯的，而且实实在在的将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五千年文化的妙法一一用在世间上，落实实践在世间人的身上生活中。所以二十一世纪的当下，我们传易经风水宗教与世界各地，有关易经风水学师父禅师经常开示啊，风水佛图是王禅老祖的真禅妙意，是为师为天代表法的主轴，又曰唯心圣教的法语是宇宙虚空观，真禅妙意是大无其外的一道天心。易经风水学是了解因果律的最上圣大智慧，也是王禅老祖二十一世纪以来一直要弘扬的真妙法。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应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结合佛学、道学、禅学、百家思想，在建立无人正确人生观、人生的态度，以建设和谐家庭与事业，共转世界和平法轮。易经风水乃是中华文化道统的精髓，融合儒释道百家思想的传承，涵盖着天道、人道、地道，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是师父普贤禅师所强调的生活意，学了易经风水妙法，用在个人可以安心，用在家庭可以安家，用在国家可以安国，用在天下可以安天下。若如此，人人各得其所，家庭和乐，事业顺遂，社会一片祥和，国家太平，天下就太平，那世界就是一片净土啊。我的报告完毕，谢谢大家，感恩大家，阿弥陀佛，谢谢大家。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

0: 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王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邪灰水啊，是主多事之秋。邪灰水多事之秋。啊，在台中县某一个地方，一个公家单位。啊，那个单位真是多事之秋，起来当乡长了。变成无中生有，好，就是左边的是斜晖水，一个大锅斜晖水，啊，马路呢从这边来，好，啊，出去了右边白虎抬头，这边空地停车场，好，所以这个单位呢，每一个主管呢，每一个乡长历任来。都是官司，那么是做人不正吗？太正，所以人家到处想办法把他戏弄一下，检举等等，永远没有停止。而且白虎昂头呢，兵妻主，奴妻主，内神通外鬼。内神通外鬼，水又斜飞，所以多事之秋啊。问了怎么办？总不能将这个打掉嘛，总不能给水沟改嘛。那你要自己好自为之，那就无解。无解，那只有从主管的办公桌去做去改。主管办公桌，不然的话，任你怎么样的，会千变万化，也无能为力。那不过他主管的办公桌应该排到这边来，但是上面都厕所，上下全部的重要的地点呢都当厕所，不重要的地点呢，当办公室，所以。

这个是错误了。好，那么在这边办公室在这里呢，啊，虽然说在龙边，但是呢，整个这个水神在这边也是邪位，里面外面它一种气。未来若是你们要帮人家安桌子，办公室办公桌，虽然在外面有大河水，你绝对不能顺着水去流，不能顺水流。啊，我们必须要能够逆水是最好，不然就横水啊，就横水。好，那这个斜晖水呢，多事之秋啊。好，我们现在再来讲岩石啊，岩石建筑紫屏边，岩石为骨为龙骨，土为肉，应该骨肉相连。哦，才有生气啊！我看了很多这个房子盖在岩石上，包括我好几位亲戚在故乡里面，是故乡的那个一块岩石的，都盖在岩石上。地震的时候，它不会塌下去，但是呢，好几户都穷了半死，小孩子都没有智慧，他那是骨。在骨头里面，骨肉，肉是为土，如果没有土的话，就只有骨。紫平疾啊，紫平病交祸啊，还有呢，如果男的有的喜欢只是喝酒啊，我的一丁啊。哦，住在那个地方呢，贫瘠的一喝酒，喝啊喝了，都喝了，回来就闹，啊闹我阿姨啊，弄得那鸡犬不宁。啊，有一天呢，啊我爸爸，啊知道他喝酒要回来了，我们的乡下不是有尿桶吗？尿桶啊，用一个杯子了，把它舀了一杯，啊这个尿那个尿。和绍兴酒、和这个五加皮是一样的颜色嘛？啊，我的胰脏啊，啊，这个回来了，回来了。我爸爸问他：“你有醉不？”啊，没有，没有醉，没有醉。啊，啊，就乱了，乱的乱七八糟。好了，还没有醉，再喝，好，就把那一条尿了，再喝下去，呱呱呱呱，哎，要修。这不是酒，是什么东西？是尿，尿尿，这个喝下去了，以后都就不敢喝酒，光那一杯的尿啊，哈、哦，因为我们乡下的尿桶一晃就好多天嘛，啊，然后一直在那边在提炼呢、啊，啊提炼了，哦，后来话要修嘞，啊。光那个在胃里面的喝进去，那个尿的臭味呢，好久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去除，而且喝酒回来的撒的尿桶啊，那个水啊，那个尿呢，又有那个阿摩尼亚，反正都提炼的精华啊，这是在这个瓶颈上。后来我说，哎呀，你们搬走了，不要住在上面，我爸爸。啊，叫这贫瘠，搬走了以后呢，才稳下来。这些孩子呢，就比较有贵人相接引啊，所以我们在岩石上建屋呢，我们最好不要啊。若是一些观光区的，你在岩石上呢，岩盘上建屋也是主贫啊，也是没有生意可以做，也赚不了钱啊。沙漠建屋呢？也是出平民，沙漠也是没有生气。你看我们很多河滩里面呢，为什么会出平民？沙漠呢，它整个沙漠它是一个反射光，光的反射，一反射呢，会影响到我们的脑神经，我们就影响到我们的智慧。而眼睛是为火，沙漠也是火，火过盛呢，就是烧到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头，我们的智慧，啊，这个是很重要、很严重的问题。
好，再来嘞，啊，这个粪坑地上建屋出病人，粪坑一定要注意。如果当猪舍啊，养殖场猪舍，你要盖的话，一定要挖了1、2、3、4尺，挖掉，啊，然后盐、米，还有我们用金子把它烧，把那个浊气拔掉。然后你再添新的，啊，新的土上去再来盖，才不会有问题，不然出病人。在多年前呢，啊，我们一位赖先生在台中的中山路，啊，他来找那时候我在台中嘛，他家里很不平安，每个人生病，都肾脏病，我就卜卦卜了住家，哎，住家怎么下面有晦气？啊，这四爻之下，在第一爻带破，啊，来克就是有晦气。他说：“老师啊，我们这原来的朱宿就盖起来，难怪全家吃药都伤肾。”我告诉他说：“你回去告诉你爸爸，这边不要住，不然你就挖掉重盖。”他爸爸没有办法接受，他说：“猪。”在那边住就不会生病，我们为什么会生病？猪啊，有道理哦。猪在那边这住为什么不会生病？我们会生病啊。那等于说我们现在大家出那个猪，地瓜叶的哈，大家吃了就不会生癌症嘛。所以现在这个地瓜叶一斤呢，啊，就100块，现在很贵耶。你看，哪个猪有生癌症？是不是？大家吃这个地瓜叶就不会长癌嘛？但是我们没有用头脑想，猪嘞最多1年嘛，啊，那我们生癌症都几十年才癌症才来啊，啊，猪开始就杀掉了嘛，它哪有机会生癌症？哎，他爸爸说，猪在那边住，那都不会生病，为什么我们会生病？因为猪还不到1年，它就死翘翘了。哪里会生病啊？我告诉我们这赖先生哎，回去跟他爸爸讲，哎，爸爸有道理哦，啊，猪还不到1年就杀掉了，当然不会生病。后来我说我重新挖掉了，再盖，挖了再盖就比较平稳下来。在4、5年前，我们一位在永靖的老先生70、80岁了。有一天呢，刚好我们老祖圣诞快到了，他就走到天坛，天坛刚好没有关，到天坛里面，他来，他说你怎么招进来？王禅老祖啊，给我灵感，说要来找你，我什么事？好，我来印证一件事情，告诉你一件事情。第一呢，啊，他的弟弟的女儿 K 笑，啊，K 笑印证了老师说地仙。原来养猪的地方，如果盖房子起来，住在那边都会踢笑，没有错。他弟弟的女儿踢笑，笑咖嘞吼，不无法嘞，啊，都一直怪做哥哥的旁边盖一栋，影响到他，他也拆了，照常笑不苟。后来有一天早上看到我还是在讲，说房子的新盖房子下面是猪舍，粪坑。的时候，盖房子上去住的人都会哭笑。哦，他的弟弟的女儿就哭笑。后来叫他拆掉，哇，重新盖住了，已经2个多月了，也没有哭笑，就一直好了起来。来报告这消息，来谢谢。第二呢，他们这个家族啊，家族是很大的家族，他在。说十几年前，啊，他的祖坟祖墓，刚好那一年呢，4年己酉丑时刷当，年月日时先生哎，跟他们说这个葬的风水，年月日时的三煞呢，那个戏耍刁天，戏耍刁天，哦，那个会大富大贵，结果葬下去呢，一直死，几乎每一个月都有死。啊，100家子100多个人死了30几个人，
你看这么恐怖，不知道怎么办。哦，连他太太也是煞死的，煞死煞，他的煞呢，突然间工作做一做，就心脏就停了。哦，家族里面车祸病，啊，这个100多左右嘞，死了30几个人，5年死了30几个人，是不是很恐怖？哦，所以我们以后呢，啊，三煞的年龄，我们绝对不能安葬啊。比如说，我们今年是申年，这煞蓝，这不是三煞，就是四煞。戏耍，啊，那这煞南呢？坐南向北，坐南向北了，啊，忌，

是三三。结果那位先生他们呢是四年四月四日四时，按照下去开始死人死一大堆，你看很可怜。啊，这个就是三煞，还有呢，那位先生呢，他就开始研究，为什么这个那么厉害？为这问题来问我，煞呢，它是游离电，乱流的电荷，乱流的电波，啊，包括我们的桌子，假设今年坐南向北，你安的生年是。第一厉害，这第二厉害，第三厉害，第四厉害。如果三煞呢，你搞错了，他有24年的排文，啊，这个12年的排文，啊，这个年日里有1年的排文，好，日呢，啊，马上到，马上到，马上到，所以我们选择日课呢，啊，我们也教各位日课怎么去。预防怎么看？在以前，我一个同事的先生，他是做建筑师，在台北市。那一年呢是未年，啊未年呢，他就买了一栋房子，他原来是大楼是5楼，6楼又买了，他就把它开个电，开个打个洞，西边的打个洞。开个楼梯，向到楼上去，刚好那一年是三煞年，三煞年，啊，月也三煞，日也三煞，时当年三煞，啊，日本是建筑师，现在什么时代还迷信那个？啊，结果他把楼梯打开了，打开打上去，打到2楼啊，第三天。这建筑师突然间人手脚发软，没有力量，送到马偕医院3天是翘翘，死了莫名其妙。好像我们这个同事打电话给我，我说什么事？他先生为什么突然间就走了？身体很好，送到医院3天就走了。我说你有没有这个修造？他江先生讲给我听。我说你们这个糊里糊涂，不要认为我是建筑师，是现代人，而现代人宇宙之间，他的真理永远是真理，现代人是你，所以无论任何一个人我们对修造我们都不能疏忽，都不能忽略，以前台中医院，台中医院呢，他们门呢有2个门。有2个门呢，往北的门我说那个门不要开了，往南的门开好了。那个院长说："哎呦，我们医生怎么会可以去相信那个也不怎么样？我的最起码借个理由，你那么随便把它敲敲几下，把它围起来，把它围起来，说这暂时施工，暂时出入，他说：“医院在这边。”

你把这个做一个修理嘛，改起来从这边出入，那就好了嘛。院长一再的没有办法接受，啊、哦，没有办法接受嘞。没有多久嘞，开始很多灾难就到了，啊，被判刑啦，怎么样啦，无中生有。后来等到申诉以后呢，已经7年、6年、7年了啦，啊，伤了多严重呢？啊，这个，所以我们知道了什么时候天运煞在哪边，我们就需要避之，就不要从那边出入。啊，像昨天呢，我要告诉各位的，往城门方你去出入的话，哎，就会过了。好，不然的话，我们再怎么样，很多事情呢，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啊，人是活的。事情这个物是死的，那么活着被物死的东西捉弄了，有时候我们的真是莫可奈何。像这个呢，啊、哦，我们这里有煞，我们就不出入嘛。既然有，我们就从这边出入就好了嘛。等到发生了，说才要出入，来不及了。啊、哦，已经是百年身。好，我们再来哈，混坑上见物。尤其呢，我们住家中间，化粪池在中间，有一位出行经漂的人，在嘉义，好、哦、有一位家庭，啊，5个人3个孝，就是这个化粪池在屋子正中央，你看着很恐怖哦。那以后我们再讲，嘿，啊，再来啊，风水学有峦头与理气。啊，相互应用，啊，源头就我们所讲的三都讲过了，啊，这个理气的悬空哀星，我们接着会讲悬空哀星是理气，啊，在四四呢，啊，源头为体，理气为用，但是源头以体为用，源头就是一部电视机，源头就是电视机，理气就是时间几点几分打开了电视，啊，节目就播出来，那叫做理气。啊，峦头就是形，峦头的有形的物体，固定的物体，它在运行，在运转的，啊，那是为峦头，啊，和理气相互为用，啊，三龙，啊，那个藤曜出秀才，出啊，这个状元人，啊，三头一定要活，三龙一定要活耀，啊，如果活耀的话，啊，这个是所有的人。头脑特别的清醒，在台北县，在观音山，啊，观音山的风水葬在那里，大家都很发财，因为观音山的、啊、那个龙形，哦，那个龙形很漂亮，每一个三级线下来的这个起伏，龙腾虎跃，所以台北市啊，台北人住在台北的，啊，头脑比较清醒，风水葬在台北的比较清醒。在阳明山那边呢，丹凤朝阳，朝着那个淡水河的水河水来呢，也是特别的啊，水又有水，后面又龙腾虎跃，所以葬在那边呢啊，风水当然不一样。好，我们这个

以前呢，我去看过一个好地理。一个疯子，早一二十二十几年前的啦，我叔父啊，他都在美国，刚好我们在美国，我们一个华人呢，在要葬他的祖先的风水，他的灵骨，原来他就选在这一边，选在这里，那我走到这里去，看到这一个祖先。一个很好的龙穴，哇！哎呀，这个龙穴，这祖穴已经被葬走了。这个人真高，很有福气。那我那个地方就。

没有去看，这绕到这里来看这个，看这个嘞。我说这个风水这里不行，这杀手之外，哦，在杀手的穴呢是仆人，是仆人，没有办法作为主人。而这个主穴呢，好，那么如果在这里的话，你站在这边，白虎回头，藏龙也是杀手哈。虽然呢，你像这样的话，叫白虎回头，人很凶。你这样来呢，虽然是龙回头呢，但是也都在杀手，好，这个仆人，好，这个臣的位，臣位，好，这个是臣位，好，就是这些。我这进去看了，哇，老谢就是姓宋，好，宋某某。我说，哎呀，这个人真高。我就问了那一些管理员，啊，管理员说、啊、这个啦，宋某某将军的，啊，这个风水，是不是一个大陆人点的？对对，湖南人来点的，这个是不是讲话声音很重的时候？对对对对，啊，是不是唐正一？对，唐正一点的。嚯、哦，那你怎么知道唐正一点的？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法门，啊，是我们的师公。好啦，正式当中，所以当然等了以后，一直的，他这里一直发达，一直发达，从一个小小的秘书呢，一直这样，好、啊，现在某一个党的主席，啊，某个党的主席，好啦，上次要政党轮替选举的时候，另外一位的他的祖坟就在这里。在祖坟在这里，另外那一位祖坟在这边。若是当时呢，啊，政党轮替要在那个以这个为主的时候，以这个为主的话，以这个为辅的话，那这100%就过去了。结果，颠倒，颠倒了，大家。大陆一些的风水大师来做一些文章，大做文章找出名，我说都糊涂蛋，啊，把这个风水颠倒看，真正的风水是在这里，啊，真正风水在这里，这是客为仆，这为主为尊者尊者，若是当时以这个为主的话，啊，这政党轮替的，好，这一次又轮替了。那么你以这个为主呢？啊，以这个为客呢？啊，政党你永远轮替不了。你看多妙！哦，这个是丹凤朝阳。阳明山这个三只起伏，好像一只凤在这飞，这样的头在上去，很漂亮，丹凤朝阳。所以各位啊，我们这个祖先的风水和这个地灵人杰、合天运、合时运都有很大的关联。若是下一次要在参与政治选举等等呢，如果再保持原来的方式，还是完蛋。哈哈，哦，这可以直截了当的人。好，来断定，好，三龙耀腾耀，出秀才以状元人，这个三龙腾耀，丹凤朝阳出状元，出状元，再来嘞哈，比价三曹岸出文人，比价三，我们或者比价嘞，跨了比价三，好，那我们就会出文人。比价三呢，不能跨在左边，比价三要在右边和前面，好，

好，可以正对，啊，也可以斜对，画笔，画笔，好，

那这边不可用，画笔没有这样画笔，没有这样画笔的，正画，好啊，这个右画，这笔架三啊，这个可，这可，这不行，啊，所以笔架三呢，啊，我们看到，哎呀，笔架三，那么笔架三既然出来了。你要去找周围，要是第，也许在这边，在这边正挂，穴位在这边，也许会在这边啊，你右挂，啊，在这边呢，你必须要找到这边来正挂，不可找这里斜挂，这就不对了，这就对啊，所以笔架三的应用，好，我们知道了，才不会啊颠倒坐啊，我们这节到这里，阿弥陀佛啊。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咱请大家合掌来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咱九九天护国息灾，端详中华民族。万姓祖先宗灵，国父当中呢，历代祖先求贤始祖，三界万灵，将顶，咱继续过来，甲各位讲解着《天地经》。咱人伫世间究竟是安怎存在？人伫世间究竟存在的条件是啥？那么人在世间，甲万生万物为何会这么未顺治？人在世间是安那做些做些代志未调和，这是人生上大的课题。这嘛，咱人生呢，爱正确认识啊。咱这个物件呢，一定一个圆满，一个体，一个形体，一个形体呢，前后倒平正平面顶下面。大大卦呢，嘛是地球，嘛是前后东西南北上下，细细个一柱柱啊，一柱柱啊，一柱柱啊，交细粒啊，一粒柱啊，嘛东西南北上下。咱的灵性，咱的灵魂，咱的根，根会交细粒，根要会含个照出来，伊嘛是东西南北上下，一定有六方合调的六方的存在。好，比如讲，我这个边嘛，东西南北

0: 上下照形成一个体，知意思无？哦，所以咱爱了解这個，那么每个人嘛好，空气嘛好，空气内底一系列啊，嘛东西南北上下，人甲人中间嘛东西南北上下，所以一粒物件，人甲人嘛好，万种万物啊，有一种引力，一种引力互相相牵慢条咧，才袂硬飞。咱坐飞机去伫半空中的时，一架飞机半空中是安尼袂硬飞。因为空气哈，这地球上甲星球有一个引力，有条咧，才袂死个硬飞。那么去到太空的时，好，甲太空，伊嘛迄个太空船嘛会飞，嘛飞嘛，啊，照到一足侪星体，足侪星的力来有条咧，伊的磁力是啥物来有条，才袂乌人飞。这就是大宇宙形象的奥妙。那么咱人伫世间，人伫世间呢，真侪个人会生存会发展。你嘛爱生存，我嘛爱生存。你嘛你嘅立场，我嘛我立场。个人嘅立场，个人理解系拢有。所以咱人伫世间呢，难免会做些不如意嘅未顺事诶。那么咱爱进入到这里境界了解以后呢，咱爱超出到这境界。你要超出的人和人中间的境界一定要有智慧，要有学道，要有学书，要有做人处事，咱才会脱开着这个是非的框框。咱世间真侪人为着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咧，伊就会想尽办法咧，吼，要顾着自己，要伤着他人。伤他人的事啊，那么你因为你要伤他人的念头，已经将你身躯上的阳气、哈阳气下降，阴气上升，上升你就要低调咧，你的光明拢无去嘛，光明都无去嘛，哦，啊光明无去，想嘛看袂到你，哦，咱就看这条都好了，好，咱看这哈。这个阳气上升，这光就对下面来啊，好，你看，这是光，这个气是怒气，烦恼，当你烦恼愈多的时啊，阴气上升了，你就无光明，无光，好，这个光明。对吧？所以讲呀，这好多啥光明的善念啊，这个善念，这是天呀、啊，这是地呀、啊，地呀、啊，而且地上升，天在下，啊，是不是黑暗？好、啊，黑暗的光，黑暗的人生，这是真理嘛？所以讲呀，咱大家吼，时时爱有这善念。你时时有善念的时啊，哈，你一定是光明，人会看到你。你然后规大天啊，头壳硬硬，大家看到哦，这头壳硬硬，人看到就欢喜，就欢喜。咱做事业，人就也会跟咱做事业。好，那么人跟咱斗阵，大家都欢欢喜喜。咱一个抬下头暗暗的时啊，你因为咱烦恼伤济，恶念伤济的时啊，你放不下这烦恼的时，你下头暗暗的时，当然人看不着你啊嘛，干不爱跟伊待啊？这一定的道理啊，这是一个真理。
1: 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开结果阳性，依届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吗？大家所说的。
4: 被告英语羁押。
5: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6: 所以讲，伊装修啊，我话啦，看你有哪无好个错啊，起来是你，我可能发现起来这个起来是你撞开，来只报死撞开。嘿，迄个道理啊，恁爱来领悟，爱来看哦，看众生，伫道场诶众生诶习性上济，啊，咱也来遮爱静心来看众生，咱爱领悟，爱学道，爱学习，咱毋是来遮来度人诶，咱来啊，哦，你来遮度遐，啊，我恁就免徛，安尼去饭店住，到处卖出去就好啊。哦、所以专心咱遐一道场，我甲各位话，叫你起道场大个上大个重点，就是来看众生，学习善念，学佛学佛的善念。一旦做佛，伊一定拢是光明的想法，拢光明的。咱哪不要去误光明的，咱拢想想对，哎，迄加长加啊多的心量去。安尼是啊，你整个起道场，你浪费时间，无采时间，搁找烦恼。道场的烦恼比社会烦恼较济，道场的烦恼呢吼，都是社会烦恼，拢是积伫道场。咱若无了解者，你一直包死的，哦，一直包死的，大家爱注意，爱了解。咱若看到烦恼是阿弥陀佛，罪过罪过，阿弥陀佛罪，南无阿弥陀佛。好、哦，所以各位啊，哈，咱伫道场，家己咧，哈，用阿话兼讲卦，啊，无必要话咱就莫讲，你讲咧做口业。你唔知讲个即句话，你就中计，吼、哦，就爱知影，吼、哦，无才咱都要舞舞一念堂，即是道场，世间嘛是道场，咱来世界，世间地球嘛是道场，嘛足济业力，足济业障，吼、哦。现在咱来看，即个经中，玉帝心机六合，六方密合中。东西南北上下有天王守护神，啊！人心万物发心也具六方一密合中，故玉帝为心为性，啊！为德为地呀、啊！人应尊天敬天顺天合天奉祭天奉通天奉达天奉圣天呀！天之德。名天德，哈、哦、天之德，这是以上天之德，名之德。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天公啊，啊，伊伫南方的世界的天上的时啊，啊，伊嘛是爱有东西南北上下六方圆满的世界，无可能干那得平平尔。平平嘛是有东西南北上下，一粒沙嘛有东西南北上下，拢是六方密合。小的一粒沙的六方密合，大的虚空的六方密合啊。那像咱这个什千佛禅堂，咱一小小一个所在嘛爱六方密合，即嘛爱是六方密合。小小一个物件爱六方密合，东西南北。这么一间大间的禅堂，嘛六方密合之中啊！所以各位啊，咱若修行的人，咱心量足宽，看来小小啊，一枝草、一点露、一粒珠啊，咱都看到伊内底嘛有三千大千世界啊呢！你们看这是珠珠啊呢？所以各位啊，我欢希望各位，咱在哩道场透早起来，爱多看。露水看一时啊， 阿哥欢喜啊！你去领悟，每一天的领悟，但是无相像。你即是修道啊，六方密合啦。啊，咱呢啊，玉帝心机六方密合中，东西南北上下有天王守护神。天宫的世界是光明的世界，南天的世界，南天的世界嘛，东西两南北六方嘛，密合嘛是六方，唔是讲啊，世界干咧一边尔，前后左边正边顶头下面，哎，耶稣啊，伊牺牲，顶是十二架是看呢，伊嘛看心呢。伊个内底，所以人叫做上帝，上帝，伊伫嘛咧看上帝呢。耶稣是上帝派来世间来启示大众、教化大众个呢。耶稣皇帝是不是假时啊？伊嘛是东西南北，东西南北上下嘛是一点心诶，迄粒心诶，迄粒心诶。好，迄嘛六方的弥合，好，咱来看哈，拢有是东北上，迄个东西南北上下有天王守护神，人生万物发生也具六方弥合中。各位，世间唔是干咱存在尔，啊，各位啊，咱来了解，好，咱来了解。啊，世间唔是干那咱存在尔，世间要有干那地球人63亿的存在，要万星万物的存在，要草木的存在，山河大地的存在，只有一粒。要有太阳、月亮、哈、银河、星系、银河星系、暗时的星体、夹夹星的星，嘛要有存在呢。所以人伫世间是小小一撮尔。咱来了解的是，哎，原来宇宙虚空遐大，咱心中爱拍开，该做啥咱就去做，做人该做的本分，咱该做咱就去做。好，所以人生万物发生也具六合，万物人生人的身躯，万物发生嘛具六合之中。所以咱伫地球上。有足些、足些、足些、足些、足些讲未了的物件，包括咱立的法神像、贵国神师王禅老祖的圣像，伊嘛是伫六合前后倒面这边头壳顶下面，这毋只有生一尊神、一尊仙、一尊佛，是毋是安尼？哦，你若无秘密一地，就无成啊嘛，是毋是？哦，所以咱知了，世间万事万物拢是六方密合。用个玉帝为心，个天公啊，玉皇大帝为心。咱来了解了，就是进入这个心。每一件代志，伊的平衡也是心。那么耶稣呢？耶稣呢？耶稣，耶稣啊，耶稣，耶稣是代表心。魂嘛代表心，道嘛代表心。所以耶稣伊的皇，这是一个伊的看呢，嘛是叫人看心嘛。看心，所以万生万物离不开一个心的存在。若是离开心的，就无存在啊。嘛出现，嘛会存在。
5: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 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

灰尘、糟沙、灰尘、左沙，伊嘛每只沙，伊嘛有心的存在，平衡、平衡一点。原子弹、核子、质子、分子，这样，这样的是伊内底嘛有一个心的存在。所以大无其外，小无其内啊，拢有心的存在啊，所有心的存在。所以高玉帝为心为性，为心为性为德为智啊。咱拜天公，阿先爱有智慧。咱拜天公的人，心爱拍开，自然天公会进入咱心中。天公就为性，啊，天公就为性，啊，天公就为德。天公者为地啊，为地，所以咱人爱尊天，啊敬天、顺天、合天、奉祭天、奉通天、奉达天、奉圣天俩，奉圣天。那么咱人啊爱尊天，天是光明的，天是大公无私的，咱爱遵照大公无私。啊，遵照天公伊的公，伊的心量伊遐尼开阔。咱来遵照大公无私之心，叫做尊天。啊，尊天是爱心，天是时时予咱光明，伊嘛无予咱计较，无予咱计较，讲咱有甲回馈无？嘛无，吼、哦，咱尊天。啊，过来来敬天，各位，咱莫都莫指头壳指天嘿，你若指着天了，有雷公讲啊。天不公平，起安尼，你手机天的时候，你就雷公公，爱顺天理，咱来顺天理。天是公平的，天是无甲咱分讲哇好野善的，天无甲咱分王侯将相、凡夫造作的，啊，天嘛无甲咱分贫富贵贱的，天永远是公平的。咱足侪人知天唔怨天，你无去了解自己的福报、自己的德、自己的心是如何啊？所以真侪人拢怨天、怨地、怨老爸，这种拢无好买。咱来感谢天、感谢地、感谢爸母、感谢爸、感谢母。咱爱去感谢的是一人就会成功，若是袂感谢天的人，永远都袂成功；袂感谢地的人，永远都袂成功。啊，感谢爸母的人，袂感谢爸母的人，永远袂成功。这一定的道理嘛，这敬天，天为父嘛，天父天父嘛，所以咱基督教也是耶稣教，天父我是天父，我的天父就是天嘛，天父就是天嘛，就是光明嘛，就是光明嘛。咱遵照天父的交代，遵照光明的天的交代，遵照天公的交代，努力去献出咱的爱心嘛，咱自然的顺时安尼，够爱了解的这点嘛。哦、所以爱尊天敬天顺天，各位顺天真要紧，那莫逆天，莫逆天。咱啊春天呢，会使种什么果子？咱春天来种，咱唔得莫冬天摕来春天种，迄袂生，迄就逆天。咱唔通做伤害他人，莫做偷窃啦，吼、哦，咱莫做要讲太太实实讲骗啦，讲断啦。讲笑啦，讲夹啦，讲话讲骂啦，吼、哦，这都是非啊！啊，咱真正信徒咧，来先问死了咧，吼、哦，怎咧唔敢来？啊，拢啊，老师啊，我听恁遐师兄哦，啊师姐咧，拢讲先问死，莫老师啊，你别安尼讲，莫，讲到尾怎啊，惊到唔敢来，足侪唔敢来，迄个逆天诶！哦，因果该你负责诶！哦，老祖，老师哪敢对不起恁？我要回去的啊，老祖神佛也无跟恁对不起啊，也无对不起啊，所以咱是安那都伫带伫寺里遮，拢讲弄是非，弄个恶者唔好来遮，袂用来，安怎？有够戆。

人啊，逆天啊，无顺天啊，妙境天啊。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代表天，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代表天，诸天圣贤代表天。那么你未晓去尊敬着众生，尊敬大众，然后咧，你讲啊，无来成为释迦牌安怎？恁是逆天啊，逆天诶，爱注意因果，你该负责啊。好、哦，所以一挂信徒咧，老师啊，我足唔敢去西门寺咧。吼、哦，遐一个思想咧话咧，遐那个服务的人拢会甲骂，甲哈杀杀，拢甲讲死，你只莫来了，只无好啊！那老师莫，无好你要拜老师为师。好、哦，要拜老师为师的是，卖拜了求老做大波比，啥人莫？无智慧啊，无智慧啊，够呀、啊！咱因果爱知啊，咱顺天啊，敬天。神就是天啊啦，天公就是天啊啦，仙乃天啦、啊，佛菩萨拢是天啊，所以爱敬天，爱顺天，咱莫逆天，啊个合天，咱来合着罗祖伊的威伊的德，合天公的威伊的德，咱就爱学习，或者合吧，学习，所以咱只修行容易啊，五道难啊。五道容易啊，正道难啊，正道容易啊，行道难啊，行道容易啊，弘道难啊，弘扬这个法真困难啊。所以各位啊，咱呐有信徒来遮，咱爱揣拜佛，咱个赞叹，个祝福啊，咱就莫人来大人讲啊，就人讲个舒舒服服，人惊个唔敢来。哎呀，你顺，恁就逆天啊，无敬天呐、啊，嘛无尊天呐、啊。嘛无顺天呐、啊，各位同修弟子啊，闹错放下多多，立地成佛，好、哦、过去啊，重新好好去忏悔，也是过去啊，好真济咧，伫道场内底咧，好真济咧，啊违背咧，逆天逆神的做法的事，咱好好家己去反省忏悔，啊，所有一切因果是爱自己去承担，所有一切祸福。家己去享受，唔通咱灭失去啊！所以合天，咱叫做济天，叫做通天，叫做达天，叫做圣天。咱世间人真侪无耻的人，甲山坡地咧歪歪掉，吼哦，我这是我都人定人定圣天，到尾啊，水灾来，老多地死人，机会呀，这拢寸草不留，爱个苦的因果的事。乱搞，所以一个建设公司建设的人，好起厝的人啊，好、哦，咱就爱要顺天，咱莫逆天，逆天就因果自己负责。哦，各位世间哈妙法难闻，今个来既然有了解者咧，咱好啊因缘，好啊去学习修习顺天、尊天、合天的妙法。时间的关系，各位大家到这。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

0: 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换贝学院 院长圆松禅师

所带领的梵呗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26日，农历是丙午年的3月10日。我们2月2龙抬头法会进入第38坛。我们这个大法会邀请了14个大联位，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五姓氏列祖列宗，邀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更邀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以及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也邀请了这一次开启南天门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以及北京，邀请了14大联位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2月2龙抬头是尊天法旨，承天威光，目的在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让台湾的人民能够立足于世界，让台湾人民的百业能够兴发。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台湾人民的光芒照射了全世界，让它光亮无比。台湾的平安会让世界带来和平。举办这场大法会，是我们敬爱的教主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依照天意在维新圣教的总本山天坛来举行108天，这是何等的殊胜！我们邀请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这里共修，这是师父以及老祖告知维新弟子要用共修来教育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这样子才能够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师父在生病的时候都一直开示，因为他没有把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教好，所以师父生病了。师父现在已经舍报、舍身，回到天上去了。维新弟子一样，要继续遵从师父的指示，继续为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举办法会，来带领他们一起来共修圣法。
恭诵经典就是待佛先说，师父开示，人还没有来到世间的时候，在天上界都没有这个贪，没有贪啊，为什么来到世间呢？就变成会自私自利。师父开示，自私自利会不管他人死活，会带来无限的灾难啊。所以师父传了很多的法，包括告知天道无私。天道是仁义来行一切事，它是无私的。他也告诉我们要念忏悔记，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来化解这个自私自利。更传了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告诉我们要一直念八宝心法，遇到了不如意，遇到了不好的念头，遇到了想自私自利，你就赶快念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书又告诉我们，我们要庄严他人，成就他人，圆满他人。这一句话是不得了的，我们常常要想到要庄严他人，要成就他人，要圆满他人，你就不会自私自利。而且师父又告诉我们，我们早上起来一定要面向东方，来恭请辅以至心上请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加持，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喜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你要这样子的来攻念，这都是化解自私自利。天底下这么多的战争纷争，都是自私自利啊。一个家庭兄弟姐妹因为自私自利而产生

0: 兄弟戏抢，姐妹厮杀，把一个家庭弄得破碎了，都是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带来了不孝，因为自私自利把父母亲看成没有用的，因为自私自利带来太多的灾难，师父才一直苦口婆心教了很多让我们消除自私自利的心啊，我们要铭记在心啊。自私自利让政治人物沦为监狱的囚犯，自私自利让一个公司破产，自私自利带来了战争，带来了灾难，是没有办法去形容的。所以师父为了让天下太平，传了很多的妙法，让我们所有的唯心弟子与全世界的所有人类，我们共同来消除自私自利，会让人破产，让人家破人亡，我们要戒之，要慎之啊。这是今天在这一堂法会啊，我以师父的开示，如是我闻，来跟大家相互勉励啊。今天的法会很感恩法师、讲师，还有我们的范贝师。我们今天的主坛是圆恒法师，还带领着所有贤士同修，我们一起跟十四大莲位来共修，来共转台湾平安的法轮，让台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让台湾的人民能够养羊阔步，游行于全世界，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是唯心圣教的众愿。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1: 阿弥。
2: 唯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27日，农历是丙午年的3月11日。我们二月二龙抬头进入第39坛，这个大法会是尊天法旨，称天为光。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跟肯定，来举办二月二龙抬头。在这个法会，我们邀请了14大联位。首先，我们邀请的是中华民。

民族5000年来，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也昭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也昭请了日本124位天皇，昭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更昭请了在壬戌年师父与九大菩萨开启南天门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81亿天人圣众来到大法会，接受法缘供养，与活菩萨，接受活菩萨在这里所举行的共修。我们由梵呗师恭诵33经。来加持14大连位，能够往生南天净土，最后转到西方极乐世界，共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来努力。维新圣教是一个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大教团。师父在民国95年的3月26日，在千佛禅堂共修时，讲了一句真言：没有真理，没有妙法。所遇到的都是苦恼啊！这13个字真的是真理，难怪我们知道，当今世界上经典最多的就是佛教，它有7700多册，而维新圣教传下了30000卷册。足足多了4倍。维新正教为什么传了这么多的妙法，传了这么多的真理？因为他不要让民两界带来苦恼。师父在上课的时候举个例子，有一对夫妻，两个都是高考及格的。人家送了很多匾额，就挂在客厅。有一天，他的孩子开始往外跑，每天的下午3、4点钟就出去了，到哪里都不晓得，一问也不晓得。爸爸妈妈非常的痛苦，非常的苦恼，最后请示了师父。师父说：“你家的客厅吊的都是黑色的匾额，让孩子迷失了，赶快把它拆下来，或是换颜色，孩子就正常了。”师父又开示：“有一位爸爸。”他就来请示师父，说他那个宝贝儿子在美国读博士，到底能不能毕业，能不能拿到博士的证书？师父一算，告诉他，论文是可以及格的，
证书也可以拿到的。

但是你的儿子也存着红灯来。哇，这位父亲非常的不高兴。我是问你说，到底不能能不能拿

0: 又死在美国，真的春节安邓爱，这就是师父所开示的，没有真理妙法，所遇到的都是苦恼，苦苦苦。我相信这个父亲跟这个孩子的妈妈，每天都以泪洗面，这一生都没有办法脱离这个阴影。花了这么多钱，寄予这么大的厚望，最后存着昂登来。这就是我们要有真理，要有妙法。我们的孩子要出国，要用妙法来看看他到底能不能出去。这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呢。你不用真理，不用妙法，你在那里万谈是无济于事的。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天温永琪，天灾永琪，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琪，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琪，天灾永琪》。

有位年轻人85年次，他常常要开刀，他的肠子常常打结，开刀切一段掉，再经过一段时间好了，再开刀，再病，再开，再切，连续3次。你看他的爸爸妈妈心情是如何啊？最后找到了老祖师尊来请示，我们用意告诉他，你的祖先，也就是这孩子的阿公或是阿妈的骨头昂有问题。依照卦象指示，把它重新捡起来，重新排列。你要知道，哎，土公啊，把它打开一看，发现骨头都排错了，手脚都颠倒了，还有一个最严重的，就是把他的手指头。没有照规矩排，都把它丢到肚子里面，难怪这个小孩子肚子一直开刀。这就是师父所开示的，没有真理妙法，会带来了苦恼啊，苦恼。依照妙法重新整理。孩子就好了。有人会问：这个孩子，他爸爸有3兄弟，有这么多的孙子男丁，为什么单单

由他来承担这个病业呢？这就是真理，因为他跟这个祖先第一个电波比较近，第二个他的业力比较重，当然他就会反映出祖先的痛苦。唯心正教的可贵就是在于有妙法。我们电视机前的所有善信大德，你都要来亲近，来学习唯心圣教的易经大学的课程。易经大学它不是一般的学校，它是上天所举办的共修法门，上课是共修，带领着祖先，带领着冤亲债主，带领着有缘诸灵一起来共修圣法。易经大学师父的开示说，来读易经大学让大家有饭吃，这一句是不得了的真言呢。你生病了你就没有饭吃了啦，你每天生病，每天有灾难，你就没有饭吃了啦，你事业不顺你就没有饭吃了啦，你灾难连连你就没有饭吃了啦。所以师父开示，你来唯心圣教的易经大学读24年，老祖给你加持24年的平安呢，这是哪一个宗门有的？哪一个宗教能够讲出这样子的话？唯独唯心圣教。唯心圣教有一位不可思议的大神，就是我们的教主，那么不良寿妙地行翁贤罗祖大天尊啊，这尊大神是没有办法去思议的，没有办法去形容的。我们都知道王禅老祖有12条战记，攻占王禅老祖师尊的12句，我每位唯心弟子都要拿出来，有空就要练练。这每一句都是真言，每一句都是加持力，每一句都是让你健康，每一句都让你平安，每一句就让你有饭吃。我们珍惜易经大学所传的妙法，都是老祖以及师父所传下来的。今天师父已经回去做神了，有的同修就开始心冷了，你错了，师父走了，老祖还在的，老祖还屹立不摇呢。师父跟老祖所传下来的法还是光芒万丈，你有什么好灰心的？有什么好退道的？有什么好三心两意的？我们继续向前走，我们继续努力，是对师父最好的感恩跟报答，这是每位唯心弟子应有的体认。我们感恩师父，感恩老祖，我们共同来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为台湾平安来一起努力。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我们也感恩范贝师的诵经，带领的14大莲位来共修。今天的主坛是圆华法师，我们也感恩所有来这里做法工的同修，
我们要先做人家的贵人。

我们来生来世才有贵人，人在世间没有贵人是最可怜的。贵人要从自己先做人家的贵人做起。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幸福、美满。阿弥陀佛。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仔日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28日，啊，嘛是丙午年的3月12日。维新信教啊，在总本山新佛寺天坛来举行2月2日龙抬头大法会，这是尊天法旨，依照天意啊来举办的。这个法会啊，会恭送33经，维新圣教的殊胜经典，并且在这里招请了14大联委，由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氏列祖列宗，招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 天子帝王，日本的124位天皇，韩国的204位天子帝王，我们更招请了师父在壬戌年于开天九大菩萨开启南天门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8方81亿天人圣众。这81亿天人圣众，师父啊一直开示，要请他们来共修，来共修圣法。师父在生病的时候，他都跟维新弟子开示，因为他没有好好的教育好81亿天人圣众，而生了重病。我们知道师父的生病不是他的业力，师父是在为天下苍生的灾难来生病的，他的透析是要来供养血食神，用他的血。我们的师父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一位修行者，他啊与老祖师尊天人合一，来共创维新圣教。维新圣教它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教团，维新圣教的宗旨是非常的令人赞叹的，他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他以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易经先天八卦为体，后天八卦为用，演化出16法缘，再演化出48大愿，这是维新圣教的法缘，有法才有办法来为世界的人类来创造福利。维新圣教是以利他为一切的核心，他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天下太平，就是只有这一条路。今天的2月2日龙抬头一样是朝着这个目标继续前进。师父在民国95年的3月26号，在我们禅机山的千佛禅堂共修金刚经的时候，特别开示，没有真理
没有妙法，没有天理，所遇到的都是非常的苦恼。真理妙法，天理妙法，就是唯心圣教的易经、风水跟宗教。师父的妙法，老祖师尊所传的妙法，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天理。师父有一次接到了父母亲来请求师父，请求老祖为他那个在高雄医学院读博士的儿子，因为参加修行而产生了精神病，

0: 那个优秀的青年竟然精神病，他的父母、他的哥哥姐姐、他的嫂嫂都非常的惊讶。一个这么优秀的年轻人读医学院又读到博士，为什么会精神异常？为什么会发生神经病？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 27。

结果师父就跟他们讲了，他的修行老师教导他们打坐的时候做观想，一直在想活菩萨在他们的头顶上。师父说，这样子是错误的。我们修行打坐不可以往外观。一直观想神佛在他的头顶上，在他的天灵盖之上，这样子他的天灵盖会麻麻的，会有浊气，外灵就会从那里进入他的身体。这种修行方法是错的，由此可以知道，天理妙法如果用错了，没有。这种妙法是带来很多的苦恼啊！这种苦恼会给他带来一生的痛苦，因为你只要有精神病了，师父就开始，你的身体就被外灵来驾驭，你的身体一旦被外灵来驾驭，那会发生。很容易就被进入来驾驭，要治疗好，你要很大的毅力跟妙法才有办法，不然一生当中常常都会有外灵进入他的身体。这就是师父所开示的，没有真理妙法是带来苦恼的。在高雄或是在北部瑞芳，都有开矿者，都有买下一座山，说里面有宝矿、有宝石、有煤炭。他就来请教师傅，师傅用意就告诉他里面没有啦，里面没有，但是他们。相信其他的教门告诉他说有，他们就去开采了，每一个最后都是破产告终，这就是妙法，天理妙法。唯心论教的易经是如来开口。说开示，同时也是我们的圣尊老祖开示，《易经》是以现代语言来展现在现在的世间。这一句话是多么可贵，用现代语言呢？

0: 来展示在世间，让世人很容易来亲近跟学习。师父开始，我们家的孩子修行，他所进入的教门修行到底对不对？你把他用意就知道了。四爻如果破的，那表示他修这个法是不对的。如果一个小孩子行为有点怪异，你就用意。如果易经出现第六爻动破，表示一开始心经没有问题哦，赶快送他到精神医院去治疗，这样子还来得及。这就是真理妙法，唯心圣教所传的真理妙法，是当今啊唯一的一个教门。我们世界上的所有人类都应当来学习唯心圣教易经大学的真理妙法，这样子才能够让你免除很多的烦恼。当今老祖师尊又传下了如何安祖先，祖先的牌位要怎么写，这是没有一个教门教导的，唯独唯心圣教。祖先要如何来安奉，祖先的牌位要怎么写，师父都有教下无上的妙法，这些都是天理，都是妙法，它存在唯心圣教当中，值得世人好好来学习，来跟随唯心圣教，来接受妙法，让你带来没有苦恼、平安的日子，幸福美满的日子。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达到社会祥和、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两岸共生共荣、世界和平、没有战争，这是唯心圣教的目标。在这里啊，感谢所有的法师讲师，我们的范贝师今天有圆彻主谈，我们感恩诵经师恭诵经典，以十六、十四大年位诸灵共修。我们今天也很感恩来这里服务的贤士同修，你的爱心、你的付出啊，这是光明面的。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1: 唯心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唯心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唯心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兴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及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今天是庚子年七月一日，啊，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庚子年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后再次升堂，在六月十九日升堂，在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天坛交旨，将各位所送的经宝总共2304万部的功德，全部在今天七月一日，我们交旨了。交旨除了回向给台湾全国人民和天恩煞神解冤释结的功德本之外，我们也遵照王禅老祖开示的，要众乐乐，不要独乐乐。众乐乐就是地球196个国家，大家都要过得平安和快乐。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很努力的，依照王禅老祖的圣事供送了这么多的经，要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唯一的一条路，除了平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外，我们要再进一步，用我们的因缘多诵经、多念佛、多持咒，来回向给天恩煞神，回向给个人的冤亲债主之外，我们剩余的功德本就可以来回向给全国人民、全地球人类196个国家的人民。所以王禅老祖是大罗天界的大罗金仙，道教慈航在台湾净土为天下太平一大事，而成就了当下21世纪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带着我们所有贤士同修，大家平时依法修行、依教来奉行，都平安了。这个都是我们应该体认的和把握的机会。那么今天我们在天坛升堂

啊，举办地球196个国家的天文煞损，如何来消灾化解？就是要先解冤释结。虽然国度不同，国家的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但是在天上界、天上世界的真理是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所以王禅老祖很慈悲的教我们，以当下的好姻缘，当下啊，我们有这个机会啊，成就了维新圣教，为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啊，以新华、京宝、妙华，大家平时来共修，然后回向给所有全人类，回向给宇宙虚空三界万灵，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本呐。所以今天维新圣教的维新弟子们，你们辛苦了啊！虽然辛苦，但是各位所得到的法益是没有办法用钱来衡量啊！这个功德本没有办法用电子计算机来算有多少功德本，这功德本是藏在每个人内在内心里面无形无相的功德本，这是最上圣的心法。所以今天我们在庚子年的农历7月1日的现在，啊，为各位来阐述啊，这一次12天的法会，以法会友，啊，并将12天我们所祈祷的所有一切一切的经过，我们每天都已经一一的讲给各位了解，啊，了解修行宗教的修行功德本，比任何一个人世间的什么法门还胜过1000万倍，所以我一直鼓励十方大众们，大家一起来修行，啊，一起来念佛、修圣法、修道，那样的话，我们的人生自己掌握。人生短短几十年之后，我们要往哪里去？何去何从？这是每个人应该体认的人生问题呀！啊，并不是说我现在有赚多少钱，存多少财产，买多少房子，啊，买多少土地，存多少黄金，股票多少。这个都没有办法买得到生命的真谛，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平时我们努力做世间的事业赚钱以外，我们一定要找时间啊，来充实自己的灵性，来开发自己的灵性。好，我们百岁之后要往哪里去？要怎么办？这都是我们人生的问题，何况现在武汉肺炎所引起的天文煞损，影响到整个地球人类，这个是要给我们大家要忏悔、忏悔、再忏悔啊！啊，若是能够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

0: 重春雨翼朱手生，一切罪障皆忏悔的时候啊，我们天恩就会永续，世界就会真和平啊。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心闲事及各位死亡善知识。本坛的法会祈福消灾化解是全民性的啊，不是个人性的。黄坛老祖开示我们大公无私的祷告，上天会满我们的愿。所以台湾第一波武汉肺炎，我们在天坛升坛之后，大家都大公无私的恭诵天德经，567万部的功德来回向，终于台湾平安了。加上政府的有为人士、政府的官员，大家同心同德的合作，全民的同心同德合作了，终于台湾平安了。现在接着我们要让世界196个国家的人民同样能够像台湾，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即是众乐乐。那么至于我们从8月8号开始升坛到今天已经第12天，整个的疫情好变化难免还有起起伏伏，这个是必然的，但是会一直减低下来。地球这么多的人口啊，每天所发生的啊天温所罹患的各种病，那么多人，那都是在上天在警告人类要赶快反省，赶快忏悔，向上帝忏悔，向上玉皇大帝忏悔，向佛忏悔，向诸天圣神忏悔，尤其向各位的列祖列宗忏悔。我相信就可以渐渐的稳下来呀、所以黄坛老祖开示我们，人世间要消灾化解啊，必须要有反省忏悔，不要再犯上往昔的罪业。那么既然都已经犯下了怎么办？那只有忏悔，时时向内心，向上帝，向诸佛菩萨啊反省忏悔啊，禀告啊，我某某人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重生与意诸所生。啊，我们当下一切皆忏悔，早晚时时供念忏悔文的时候，我相信啊，这个天温会渐渐。

0: 渐渐的消失。啊，这个是上天给人类的反省。若是人类不知反省，还只重视在享乐和贪嗔痴，和享受自己我有多少的武器可以攻击他人，我有多少的兵力可以伤害他人，这个是逆天的行为。当一旦逆天了，就会坐到天谴，这是非常危险的啊，愚痴行为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平时要本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大家同样来世间，地球只有一个，大家争着在地球生存，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那为什么要用各种方式、武器来伤害对方呢？所以这个今天的武汉肺炎，那是一个点而已，所演化、所蔓延下来的，就是要我们人类来反省、反省、再反省、再忏悔。啊，这样的话，我相信啊，天下会渐渐的稳下来，天温会稳下来。那么加上我们大家所有唯心闲事啊，继续诵经，以诵经的功德本来转思回向啊，给地球、世界啊、各国天温，能够解冤释结，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啊！这样的话，我相信这颗地球上的人民将来是一个幸福的佛净土，也等于是天国，也是极乐世界佛净土啊！啊，我愿呢，我们大家继续努力啊，大家继续的来。啊，用心来共同来祈祷，祝福各位。
1: 你直接上山！
2: 离开！离开！离开！
3: 破一快筛结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4: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5: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了。

0: 心圣教，唯心贤士法师讲师啊，所有甚至人莲同修，十方大众，善男子、善女人，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当下庚子年，祈求赐谢天恩永续，大法会已经是圆满的时刻。在6月19日开始深谈到现在来，整整12天的时间，我们唯心弟子、佛会大众啊，都很用心、无怨无悔的啊，为世界的天灾、天瘟而生活与供养。天可

鉴定我们，神火可以鉴定我们大家的用心，而且这十二天也由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严嵩禅师带领的法师们，而一起和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在家。

天世杰天文永吉的功德之本之粮，到了今天啊，庚子年七月一日早上辰时啊，8:41，上天也由王禅老祖，大罗金仙王禅老祖啊，给我们的肯定啊，在台湾的六甲啊，发生了大地震，来肯定惊天动地，天惊地动，法界皆已唤醒觉醒，而且也在辰时，又在六甲又发生了第二次的大地震，到了5:00，也在六甲发生第三次大地震。这由这一次我们的世界性的祈福大法会、祈愿大法会啊，这开创有史以来宗教修行，我们心包太虚，大家是在为世界人类共同来祈福、消灾化解。所以三次的地震也是三阳开泰、地天泰啊，天地本来是不交啊，现在转化为地天泰，喜报三元，天地交泰，众生平安呐！啊，也在肯定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同修法师们，大家的用心，啊，也感恩王禅老祖，感恩玉皇大帝，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台湾祖师、诸佛菩萨、圣神，啊，给我们的勉励和肯定。六甲就是60甲子，一年周而复始，皆得地天泰，皆得平安。所以这个是上天给我们维新弟子的勉励，唯愿呢，我们时时刻刻心存感恩，和自己要产生信心。那六甲就是甲子、甲柱、甲寅、甲辰、甲午啊、甲申和甲戌。甲辰动了，甲午也动了，这个是寅午戌三合，日月同辉的吉祥之兆。好，我们可以相信这一个深谈的祈福法会，在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十方大众共同来诵经，现在呢已经2380万部的功德天，我们来交旨，然后由下午
接着我们由圆宗禅师带领的法师们

啊！依依依法，依来教子来呈报，唯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济世界永和平啊！啊，同时更可以印证到台湾祖师的慈悲。 赞叹鬼谷先师王禅老子的天威，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今天鬼谷子出来了，啊，世界会和平，会平安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啊，邪乎一水啊，是主多事之秋。邪乎一水，多事之秋。啊，在台中县某一个地方，一个公家单位。

啊，那个单位真是多事之秋，起来当乡长了，变成无中生有。啊，就是左边呢是斜晖水，一个大锅斜晖水，啊，马路呢从这边来，出去了右边白虎抬头，这边空地停车场，所以这个单位呢。每一个主管呢、每一个乡长历任来都是官司。那么是做人不正吗？太正，所以人家到处想办法把他戏弄一下，检举等等，永远没有停止。而且白虎昂头呢。兵妻主，奴妻主，内神通外鬼，内神通外鬼，水又斜晖，所以多事之秋啊。问了怎么办？总不能将这个打掉嘛，总不能给水沟改嘛，那你要自己好自为之，那就无解，无解。那只有从主管的办公桌去做去改主管办公桌，不然的话，任你怎么样的，会千变万化，也无能为力。那不过他主管的办公桌应该排到这边来，但是上面都厕所，上下全部的重要的地点呢都当厕所，不重要的地点呢。当办公室，所以这个是错误了。那么在这边办公室在这里呢，虽然说在龙边，但是呢，整个这个水神在这边也是斜尾，里面外面它一种气。未来若是你们要帮人家安桌子，办公室办公桌，虽然在外面有大河水。你绝对不能顺着水去流，不能顺水流。我们必须要能够逆水是最好，不然就横水啊，就横水。那这个斜晖水呢，多事之秋啊。我们现在再来讲岩石建筑子平边。岩石为骨，为龙骨，土为肉，应该骨肉相连，才有生气。我看了很多这个房子盖在岩石上，包括我好几位亲戚在故乡里面，是故乡的那个一块岩石呢，都盖在岩石上。地震的时候，它不会塌下去，但是呢，好几户都。穷的半死，小孩子都没有智慧。他那是骨，在骨头里面，骨肉，肉是为土，如果没有土的话，就只有骨。子平疾，子平病，交迫。还有呢，如果男的有的时间，只是喝酒。我的一丁嘛，住在那个地方呢，贫瘠的一喝酒，喝了，回来就闹，闹我阿姨啊，弄得呢鸡犬不宁。有一天呢，我爸爸，知道他喝酒要回来了，我们的乡下不是有尿桶吗？尿桶啊，用一个杯子呢，把它舀了一杯。这个酿那个酿和绍兴酒和这个五加皮是一样的颜色嘛？我的姨丈这个回来了，我爸爸问他，你有醉不？没有没有醉，没有醉，就乱了，乱的乱七八糟，还没有醉再喝，就把那一瓶尿了。

再喝下去，呱呱呱呱，哎，要修，这不是酒，是什么东西？是尿，尿这个喝下去了，以后都就不敢喝酒，光那一杯的尿啊，哈、哦，因为我们乡下的尿桶一晃就好多天嘛，啊，那一直都，在那边在提炼呢、啊，提炼了，我想。哦，后来话要修嘞，啊，光那个在胃里面的喝进去，那个尿的臭味嘞，啊，好久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去除，而且喝酒回来的撒的尿桶啊，那个水啊，那个尿呢，又有那个阿摩尼亚，反正都提炼的精华，啊，这是在这个瓶颈上。后来我说：“哎呀，你们搬走了，不要住在上面。我爸爸，啊，这是贫瘠，搬走了以后呢，才稳下来。这些孩子呢，就比较有贵人相接引啊。所以我们在岩石上的建屋呢，我们最好不要啊。若是一些观光区的，你在岩石上呢，岩盘上建屋也是主贫啊，也是没有生意可以做，也赚不了钱啊。”沙漠建筑呢也是出平民，沙漠也是没有生气。你看我们很多河滩里面呢，为什么会出平民？沙漠呢，它整个沙漠它是一个反射光，光的反射，一反射呢会影响到我们的脑神经，我们就影响到我们的智慧。而眼睛是为火，沙漠也是火。火过剩了，就烧到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头，我们的智慧，啊，这个是很重要、很严重的问题。好，再来呢，啊，这个粪坑地上建屋出病人，粪坑一定要注意。如果当猪舍，啊，养殖场猪舍，你要盖的话，一定要挖了。一两三四十，挖掉，好，然后盐、米，还有我们用金子把它烧，把那个浊气拔掉，然后你再添新的，好，新的土上去再来盖，才不会有问题，不然出病人。在多年前呢，我们因为赖先生在台中的中山路。啊，他来找，那时候我在台中嘛，他家里很不平安，每个人生病，都肾脏病，我就卜卦卜了住家，哎，住家怎么下面有晦气？啊，是四爻之下，在第一爻带破，啊，来克就是有晦气。他说：“老师啊，我们这原来的猪舍就盖起来，难怪全家吃药都伤肾。”我告诉他说：“你回去告诉你爸爸，这边不要住，不然你就挖掉重盖。”他爸爸没有办法接受，他说：“猪在那边住就不会生病，我们为什么会生病？猪啊，有道理哦。猪在那边住为什么不会生病？我们会生病啊？那等于说我们现在大家出那个猪，地瓜叶。”地瓜叶的哈，大家吃了就不会生癌症嘛。所以现在这个地瓜叶一斤呢，啊，这100块，现在很贵耶。你看哪个猪有生癌症？是不是？大家吃这个地瓜叶就不会长癌嘛？但是我们没有用头脑想，猪嘞最多一年嘛，啊，那我们生癌症都几十年才癌症才来啊，猪开始就杀掉了嘛，它哪有机会生癌症？哎，他爸爸说，猪在那边住，那都不会生病，为什么我们会生病？那猪还不到一年，它就死翘翘了，哪里会生病？我告诉我们这赖先生，哎，回去跟他爸爸讲，哎，爸爸有道理哦，啊，猪还不到一年就杀掉了，当然不会生病。后来我说，我重新挖掉了，再盖，挖了再盖就比较平稳下来。在我四五年前，
我们一位在永靖的老先生七八十岁了。有一天呢，刚好我们老祖圣诞快到了，他就走到天坛，天坛刚好没有关，到天坛里面，他来，他说你怎么知道进来？那老祖王禅老祖啊，给我灵感，说要来找你，有什么事？好，我来印证一件事情，告诉你一件事情。第一呢，他的弟弟的女儿啼笑，啼笑印证了老师说，地仙原来养猪的地方，如果盖房子起来，住在那边都会啼笑，没有错。他弟弟的女儿啼笑，笑啊嘞吼，不无法嘞，就一直怪做哥哥的旁边盖一栋，影响到他，他也拆了，照常笑不过。后来有一天早上，看到我还是在讲，说，房子的新盖房子下面是猪舍，粪坑的时候，盖房子上去住的人都会啼笑。哦，他的弟弟的女儿就啼笑，后来叫他拆掉，哇，重新盖住了，已经2个多月了，也没有啼笑，就一直好了起来。来报告这消息，来谢谢。第二呢，他们这个家族啊，家族是很大的家族。他在说十几年前，他的祖坟祖墓刚好那一年呢，四人己酉丑时煞当，年月日时先生跟他们说，这葬的风水，年月日时的三煞呢，那个戏耍刁天，戏耍刁天。哦，那个会大富大贵，结果葬下去了，一直死，几乎每一个月都有死，100家子100多个人死了30几个人，你看这么恐怖，不知道怎么办。连他太太也是煞死的，煞死煞，他的煞呢，突然间工作做一做，就心脏就停了，家族里面车祸病。这个100多左右嘞，死了30几个人，5年死了30几个人，是不是很恐怖？所以我们以后呢，三煞的年龄，我们绝对不能安葬。比如说我们今年是申年，煞蓝，这个这不是三煞，就是四煞，戏耍，戏耍，那这煞蓝呢，坐南向北，坐南向北了，忌，

是山上。结果那位先生他们呢，是四年四月四日四时，安葬下去，开始死人死一大堆，你看很可怜。啊，这个就是山上，还有呢，那位先生呢，他就开始研究，为什么这个那么厉害？为这问题来问我，煞呢，它是游离电乱流的电荷，乱流的电波，包括我们的桌子，假设今年坐南向北，你安的生年是。第一厉害，这第二厉害，第三厉害，第四厉害。如果三煞呢？你搞错了，它有24年的排文，好，这个12年的排文，好，这个年日里有1年的排文，好，日呢？啊，马上到，马上到，马上到。所以我们选择日课呢，我们教各位日课怎么去。预防怎么看？在以前，我一个同事的先生，他是做建筑师，在台北市。那一年呢？

是威廉，啊，威廉呢，他就买了一栋房子，他原来是大楼是5楼，6楼又买了，他就把它开个电，开个打个洞，西边的打个洞，开个楼梯，向到楼上去，刚好那一年是三煞年，三煞年，啊，月也三煞，日也三煞，时当年三煞。啊，日本是建筑师哎，啊，现在什么时代还迷信那个？啊，结果他把楼梯打开了，打上去，打到2楼啊。第三天，这建筑师突然间人手脚发软，没有力量，送到马偕医院，3天死翘翘，死了莫名其妙。好像我们这个同事打电话给我，我说什么事？他先生为什么突然间就走了？身体很好，送到医院3天就走了。我说你有没有这个修造？他将先生讲给我听。我说你们这个糊里糊涂，不要认为我是建筑师是现代人，而现代人宇宙之间，他的真理永远是真理，现代人是你，所以。无论任何一个人我们对修造我们都不能疏忽，都不能忽略。以前台中医院台中医院呢，他们门呢有两个门，往北的门我说那个门不要开了，往南的门开好了。那个院长说："哎呦，我们医生怎么会可以去相信那个也不？"怎么样？我的最起码借个理由，你那边随便把它敲敲几下，把它围起来，把它围起来，说这暂时施工，暂时出入，他说爷在这边。有大楼，这边议会，这里有个门。我说你2个月到3个月嘞，这个全部煞星都会到这边，你把这个做一个修理嘛，改起来从这边出入，那就好了嘛。院长一再都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接受嘞。没有多久呢，开始很多灾难就到了，被判刑啦，怎么样啦，无中生有。后来等到申诉以后呢，已经7年、6年、7年了啦，伤了多严重呢？这个，所以我们知道了什么时候天运煞在哪边，我们就需要避之，就不要从那边出入。像昨天呢，我要告诉各位了，往城门方你去出入的话，就会过了。不然的话，我们再怎么样，很多事情呢，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人是活的，事情这个物是死的，那么活人被物死的东西捉弄了，有时候我们的真正。莫何奈何，像这个呢，我们这里有煞，我们就不出入嘛。既然有个门，就从这边出入就好了嘛。等到发生了，说才要出入，来不及了。已经是百年身。我们再来混坑上建屋，尤其呢，我们住家中间，花盆在中间，也会出神经病的人。在嘉义，有一位家庭，5个人3个孝，就是这个化粪池在屋子正中央，你看着很恐怖哦。那以后我们再讲，再来风水学有峦头与理气，相互应用。峦头就我们所讲的山都讲过了这个理气的悬空艾星，我们接着会讲悬空艾星是理气在四十四呢峦头为体，理气为用，但是峦头以体为用，峦头就是一部电视机，

软头就是电视机，理器就是时间，几点几分打开了，打开了电视啊，节目就播出来，那叫做理器。啊，软头就是弦，软头的有弦的物体，固定的物体，它在运行，在运转的，啊，那是为软头。啊，和理器相互为用。啊，三龙啊，那个藤药出秀才。出啊，这个状元人，山头一定要活，山龙一定要活跃，啊，如果活跃的话，啊，这个是所有的人头脑特别的清醒。在台北县，在观音山，啊，观音山的风水葬在那里，大家都很发财，因为观音山的那个龙形，哦，那个龙形很漂亮。每一个三级线下来的这个起伏，龙腾虎跃，所以台北市啊，台北人住在台北的，好、啊、头脑比较清醒，风水葬在台北的比较清醒，在阳明山那边呢，丹凤朝阳，朝着这个淡水河的水河水来的，也是特别的啊，水又有水，后面又龙腾虎跃，所以葬在那边呢。啊，风水当然不一样。好，我们这个。

啊，以前呢，我去看过一个好地理。一个疯子，早一二十二十几年前的啦，我叔父啊，他都在美国，刚好我们在美国，我们一个华人呢，在要葬他的祖先的风水，他的灵骨，原来他就选在这一边，选在这里，那我走到这里去，看到这一个祖先。一个很好的龙穴，哇！哎呀，这个龙穴，这祖先已经被葬走了。这个人真是真高，很有福气。那我那个地方就没有去看，就到这里来看这个，看这个嘞。我说这个风水这里不行，这杀手之外，在杀手的穴呢是仆人。是仆人，没有办法作为主人，这个祖先呢，那么如果在这里的话，你葬在这边，白虎回头，葬龙也是杀手虽然呢，你像这样的话，叫白虎回头，人很凶，你这样来呢，虽然是龙回头呢，但是也都在杀手，这个仆人，这个臣的位，臣位，这个是臣位。好，就是这一些，我再进去看了，哇，老师就是姓宋，宋某某，我说，哎呀，这个人真高，我就问了那些管理员，管理员说，这个啦，宋某某将军的，这个风水，是不是一个大陆人点的？对对，湖南人来点的。这个是不是讲话声音很重的时候？对对对对，是不是唐正义？对，唐正义点的。那你怎么知道唐正义点的？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法门，是我们的师公。那正是当中，所以当然，等了以后，一直的，他这里一直发达，一直发达，从一个小小的秘书呢，一直他呢，现在某一个党的主席，某一个党的主席，上上次要政党轮替选举的时候，另外一位的他的祖坟就在这里，在祖坟在这里，另外那一位祖坟在这边。若是当时呢，政党轮替要在那个以这个为主的时候，以这个为主的话，以这个为辅的话，那是100%

就过去了，结果，哎，颠倒，颠倒了，大家大陆一些的风水大师来做一些文章，大做文章找出名，我说都糊涂蛋，把这个风水颠倒看，真正的风水是在这里，真正风水在这里，这是克为辅，坐为主，为真主，真主。若是当时以这个为主的话，这政党轮替的，这一次又轮替了。那么你以这个为主呢？以这个为客呢？政党你永远轮替不了。你看多妙！这个是丹凤朝阳。阳明山这个三只起伏，好像一只凤在飞，这样的头在上去，很漂亮，丹凤朝阳。所以各位啊，我们这个祖先的风水和这个地灵人杰、合天运、合时运都有很大的关联。若是下一次要再参与。政治选举等等呢，如果再保持原来的方式，还是完蛋。哈哈，这可以直截了当的人，来断定，三龙耀腾耀，出秀才以状元人，这个三龙腾耀，丹凤朝阳出状元，出状元。再来嘞哈，比价三曹岸出文人比价三，我们或者比价嘞，跨了比价三，那我们就会出文人。比价三呢，不能跨在左边，比价三要在右边和前面，

好，可以正对，啊，也可以斜对，画笔，好，那这边这个右画，这笔架山，啊，这个可，这可，这不行，啊，所以笔架山呢，啊，我们看到，哎呀，笔架山，那么笔架山既然出来了，你要去找周围，要是第，也许在这边，在这边正画，斜会在这边，也许会在这边，啊，你右画。啊，在这边呢，你必须要找到这边来正画，不可找这里斜画，这就不对了，这就对啊。所以笔架山的应用呢，啊，我们知道了，才不会啊颠倒坐啊。我们这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工利人天。

0: 请我们的法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1: 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原台花莲台东住持圆通法师，还有这位，
2: 我是圆牙。
1: 耶、yeah, ，大家好。
0: 大家好。对，那想请问我们今天的话，一起来护送中期的这个有几位的同修大从我们东部一起过来呢？
2: 总共十三位。总共十三位。
0: 总共十三位。
2: 对对对。
0: 哇，那也是。也哦，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路程大概有多久的时间？
2: 至少要六个小时。
0: 六个小时护送中期的这个任务，看来我们圆通所长，哎、欸，圆通所长，我们今天的话是除了我们送中期的任务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想要跟我们电视台观众跟我们分享的部分呢？
1: 哦，我们就主要要回来仙佛寺总本山，那每一年三月二十六老祖圣诞的水陆大法会。那把花莲台东道场的法界众生，好一起借着中期老祖这样把他牵引回来这边，一起来参加法会。然后希望所有的法界众生都能够听经闻法以后，能够心开意解，哦，那往生净土，然后每一个得到和平，那灵界太平，那空界太平，那现象界也跟着太平，天下皆太平。
0: 天下皆太平，所以这就是我们送中期仪式的这个任务，就是把我们辖内一起带过来听经闻法的部分。
1: 哎，是的，是的，所以希望这一个礼拜的法会能够在这边法界众生听经闻法，水火礼拜，好，啊，同时来时之一七十宝也能够得到所有的供养。
0: 了解，那我们也请法师来帮我们，就是提倡我们各位贤士同修一起来共襄盛举，参加我们的法会。
1: 鼓励大家哦，水陆法会这是一个很好的宗教仪轨。那仰仗老祖，仰仗南天上三天玉皇大帝，还有诸佛菩萨的威德力，哦，能够把这些法界众生牵引放下一切，然后借由听经闻法能够明心见性，哦啊，所以鼓励大家可以尽量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水陆道。
0: 了解，那我们就是圆通法师，除了是花莲道场跟台东道场的住持以外，还有一个其他的身份是我们的学院的所长。
1: 是的，我们维新圣教应用研究所第六届刚好招生了，国历6月6号以前，哦，我们有第二阶段的招生名额12位而已。
0: 12位而已。
1: 对，所以鼓励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只要具有大学学历以上，哦，或是同等学历二专、五专、二技以上的资格，赶快来报名，来参加这难得的易经学硕士的维新教应用易经学学位的这个课程。
0: 课程。
1: 对。
0: 对。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维新圣教学院的研究所的课程，当我们的学生。
1: 赶快报名！
0: 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谢谢，yeah. 谢谢美女。
0: 圆布法师你好，
3: 尊名，
0: 我姓曾，
3: oh.
0: 对对对，
3: 哦，
0: 对，想要跟我们观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法师是负责什么道场？
3: 哦，
0: 哪边授课这样子？
3: 好的，好的，好好。我是圆布啊，我是负责这个，我在澎湖道场。在那边担任住持啊，那目前我的法务啊，就是说这次水陆法会的法务呢，啊，是负责贴联位，啊，就是说我们净土门呢，啊，所有的这个信众信徒，那在这边有设联位的话，啊，那就是说我们要事先把它给。都把它安置好，
0: 把它编排好。
3: 对对对，就按照这个号码，那我们就是把它呈上去。那这样的话，信徒或者是我们同修，那上来祭拜的时候就很方便。对对，
0: 那也是很庞大殊胜的法务的部分呢，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联位。
3: 对，所以我们是属于前置作业。
0: 前置作业。
3: 前置作业，通常就是在法会的。前大概是4-5天，
0: 4-5天，
3: 哎，4-5天，那我们就要开始来布置，哎，对，啊，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联位哈，那有的虽然是很高，
0: 是，
3: 啊，那其实呢，大家都不用担心，我们有这个电脑连线，所以我们只要在电脑上面查，
0: 对，
3: 就没有错啊。如果说我们 要看看说我们的祖先牌位那是不是有错误或怎么样的话，你只要看电脑上的呈现的啊，对跟错，那就是跟上面的是一样的。
0: 所以真的也是很感谢科技的力量，我们净土坛也是有科技的力量，这样子大家不用担心。
3: 对对对。
0: 对，那想请元富法师帮我们介绍，就是像我们这个净土坛的书舍，我们各联位的话，它是怎么样去庇荫或者是保佑我们的信众大德来参加这个联位的书圣法仪这样子。
3: 哦，这个联位其实我们跟我们的祖先都有很大的渊源。
0: 是
3: 啊，因为没有祖先就没有我们。
0: 对
3: 啊，那我们传统是注重孝道。
0: 嗯
3: 啊，孝顺啊，能够活着的时候我们可以是多顺从父母啦。
0: 对
3: 啊，其实父母都是疼爱我们的。
0: 对，
3: 那在他们这个回到净土以后呢，哎，我们就是说你还想得到他，哎，其实对父母就是一种很开心的事情。对对对。那因为我们人呢，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在佛教的那个思想里面，我们人是这个多重累世这样的一个循环。嗯，对对对对啊，所以就是说，哎，藉由这个法会呢，哎，我们只要在这边设有这个联位的话，祖先的联位或者是个人往生联位的话，我们同时在内坛也同时有设联位啊，就是说我们不只有在外台的地方有每天这样整个这个七天的这个法会诵经啊，各种的这个，同时在这个内坛的话哈，它更殊胜。它就是说包括说不管我们的这个祖先他是在天界或者是说在地狱界哈，那么都能够去把它超度。对，
0: 会听经闻法，
3: 没有错，他就会结界，就是把它做一个很大的这个来跟他超度，就是上天下地，还甚至于到这个水里面啊都可以
0: 哈。啊，
3: 对，所以这个法会是很殊胜的。
0: 是
3: 哎，就是这样啊。还有我们的冤亲债主
0: 是
3: 啊，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来出生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所谓的八字，那会有这个命卦
0: 是
3: 啊。那这些呢，其实你来出生的时候，这个整个命卦里面，他的什么兄弟爻啦、七财爻啦、官鬼爻啦、哈父母爻啦，哎，这些都全部都跟着你。
0: 对。
3: 所以我们所谓的那个冤亲债主，其实讲的就是说，哎，我们这个累世来的
0: 啊，
3: 对，兄弟姐妹，对，父母啦，或者是哈怎么样的亲戚朋友，对，那我们就借由这个法会，我们有这个能力哈，我们就来把它超度
0: 哈。
3: 那这样的话，就会比较顺遂
0: 啊，
3: 就我们希望我们人生的路可以走得更顺遂一点。嗯，对对对啊。那另外还有这个阴灵，
0: 阴灵的部分，
3: 对。
4: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0: 那阴灵的话呢，其实现在阴灵呢，它基本上就是说还来不及出世，那就已经往生的啊。那么这个阴灵呢，其实它在这个阴间已经要让你到阳间来报到了。哎，那边可以讲说，用我们一个比较现代的那个语言，就是说你这边已经办出户了，出户，结果你到这个，哎，你到阳间，你又没有办法有户口，所以他们是很可怜的。
1: 是，
0: 就是说你在因为在怀孕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对，
0: 这个胎儿他的灵，他就是在一个很湿热的地方，
1: 是，
0: 没有衣服可以穿，对，
1: 了解。
0: 那你说？父母还继母亲继续还在怀孕的话，有食物的来源，现在食物的来源也没有了，那就是又湿热又又没得吃，所以是饥寒交迫哦。所以这个呢，那我们借由这个水陆法会的这个因缘，那么把它开示啊，让他可以再来从头开始，再回到极乐世界啊，那么借由好的因缘，哎，又再重新来，再来，对。所以这个其实你我帮他超度，其实也就是救一个人
1: 哈。
0: 那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的父母，因为你到底有几个阴灵，你自己最清楚，对啊，希望就是说都能够来帮他超度哈。那不要紧，你如果说有，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就是说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对啊，其实你有什么这方面的问题哈，那其实你只要有报名了，
1: 对，
0: 我们中门绝对是保密的，都不会有问题，但是可以让自己心安，那也让这个阴灵他可以去往生到这个对，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不要就是一直停在那个地方受苦受难。
1: 是，哎，
0: 对啊。那另外还有超度那个我们地基组，那地基组来讲，就是我们所居住的空间哈，其实上下都有很多有缘的众生了。哎，因为其实我们的大地里面，那个整个地球它经过了这个几亿年下来。那其实有很多的这些灵界，基本上它是重重叠叠的，一直叠在这个上面。对啊，我们现在我们开挖了，在这个地方盖了房子，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基本上不管是这个上面跟下面的这些人，这些灵界都跟我们有缘。
1: 哎，
0: 对啊，我们能力做得到，我们广结善缘，把他们超度，那对，让我们自己居住的地方，就是能够平安啊，他们也很，就是说能够帮助他人
1: 啊，
0: 就是其实能够助人为快乐之本嘛，
1: 对不对？帮助别人，
0: 对好啊，所以就是说你居住的啊，或者是我们工厂啦啊，办公室的这个地基组，我们都可以超度
1: 哦。
0: 包括很多的这些工地啊，其实即使它还在这个建设当中，我们也可以来超度
1: 哦。
0: 那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的这个工程呢顺利一点啊，对啊。那大家以后买了你的房子的话，他居住起来也会平安，对。所以那像有的这个我们一些包括阴灵啊、地基组这一些哈，那么我们都把它超度了以后呢，其实我们就是借由这个因缘，
1: 对，
0: 那么我们出钱，那么来为自己造福，同时也就是来造福有缘的人。
1: 是啊，
0: 这个是一个很殊胜的功能，
2: 都有专业的诵经师，然后有我们的很缜密的法仪来做这些仪式，这样子
0: 没有错哈。那我们透过这个法会呢，我们平时就会诵经，就是说你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中门呢有那个水陆法会的这个法仪，你可以填写，那你要祈求怎么样，那么都会满愿。好，那你祈求的话，我们在这个大雄宝殿这边哈，那么会把这个 所有的这些法仪，我们所说诵的经
2: 哈、
0: 那么借由我们请了84位的高僧戒德，那么同时来助大家，把这个法仪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心愿
2: 啊
0: 能够达成，啊，对，所以这个是其实很殊胜的。对，那就是我们平时就要参与，
1: 了解，
0: 平时参与。那我们每年的这个王禅老祖的圣诞法会，
1: 好、
0: 我们就是对一年一度，就来这样超度啊、四方啦，不管是天上的、地下的、海里面的，所有众生、山河大川呐、那么鸢飞软动啦，我们都同时来超度。
1: 哇，太舒服了。
0: 所以这个是，
1: 很棒，
0: 对啊，我们就是每年就来。前置作业把这些都做好，
1: 是
0: 那招把安置好了以后啊，坛城布置好了以后，那就法会开始，那我们高僧戒德就进入来啊、来完成这个法仪。对对对对，
2: 谢谢圆覆法师帮我们这个净土坛可以讲解的那么的包含它的庄严殊胜跟内涵的意义，让我们的现在善信大德都可以来做这个了解，原来它的这个内涵是那么的深远，这样子。对，那想请圆覆法师帮我们宣导我们的善信大德，可以赶快来参加我们水陆法会
0: 啊、好啊，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有缘，我们有看到这个节目的善信大德，赶快来报名，因为一年一度，你错过了今年的话，你就还要再等一年啊、希望大家能够来共襄盛举。
3: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0: 刚刚有说到七坛一所的书舍，那还有哪些坛城请我们的法师来帮我们做一下讲解哦？
1: 哦，好。那个七坛一所，我们除了这个净土坛啊，还有内坛需要连位以外，
0: 是
1: 另外还有在我们的寒林所。
0: 哦，寒林所。
1: 哎，对，寒林所的地方呢，它原先寒林所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我们民间讲就是等于慈善机构啦。
0: 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啊，真的很亲民的，真的很亲民的说法。
1: 对对 对, 对，嘿，啊，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0: 哈。
1: 那我们在这个寒林所的这个右边的地方，
0: 是
1: 我们师父呢其实我们在全省有很多的这个支会长，
0: 对，
1: 他在服务的地方
0: 是
1: 自己所居住的周边的地方，
0: 对，
1: 好，那这个支会长呢，每年在水陆法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师父就是要大家就占卦出来，啊，占卦说，我们这一年呢，我们周边这个的居住的环境周边啊，那平安吉凶如何啊？对，那如果占出来的卦哈，那么有这个白虎动啦，啊，或者是说有兄弟摇动，对，有官鬼摇动啦，啊，那或者是说有其他的这个六兽的动，但是是里面是不太好的啊，我们就会在这个寒林所的这个左边啊，那么就设这个支会长辖区内的这个连位
0: 啊，
1: 那招就是说超度我们这个周边环境，让它平安的这个连位啊，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对社会啊，我们希望社会是平安的，
0: 就也是让社会祥和，可以跟着这个支会长一起来听经闻法。
1: 对对，没有错
0: 啊，
1: 对，哎，那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维新圣殿这个地方哈，就是属于延寿坛。那延寿坛的地方呢，我们有设这个阖家平安的这个连位啊，就是说我们心中大德呢，都可以说啊，来祈求我们全家人的平安。那在这边呢，是这个阖家平安的这个连位啊。那另外呢，早期这个师父呢，他也很就是说，只要你在过去的一年内啊，那么有捐赠这个。

有满10000块钱的哦，对，有建寺，建寺有捐助这个建寺功德的哈，都有这个功德主，那么在10000块钱这个以上的那都。

0: 个浴佛的这个活动，可以请法师帮我们讲解吗？然后也可以推广大家来参加。
1: 哦，对，因为在我们3月26号就是老祖的圣诞嘛，哈，那这个4月8号就是说我们的浴佛节，所以同样我们都浴佛，哈，那浴佛呢，其实就是说洗去我们这个身上的罪业，
0: 是，
1: 哎，啊，让我们去静心，
0: 是
1: 啊，这个是一个也有一，就是说随路法会的时候同样有这样的活动，
0: 有这个活动，哎，
1: 那就希望善心大德啊，大家都能够回来寺里面啊来礼佛啊，那来拜忏。
0: 那我们谢谢法师的分享，感恩阿弥陀佛。师兄师姐你好，请你们，请问你们来自哪个道场？
2: 台东道场。
0: 都是台东道场来的，那想跟我们观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哪一届的学员？
2: 我是台东道场啊，18届的。
0: 18届的，那师姐也是？
3: 哎，18届。
0: 18届的。哦，那想请问师兄，我们是怎么样跟宗门结缘，然后认识老祖、认识师父的？
2: 哦，因为早期刚好在台东社区弘法的时候，就有听到这样一个维新教的一个社区弘法，然后隔年台东道场开始建设的时候，要建设的时候，因为我是做铁材嘛，他建设道场的时候，那个工程公司的老板到公司过量，然后再跟圆通法师这样的机缘之下开始认识，就这样。
0: 哦，是因为是客人的关系，然后反而就认识到圆通法师，然后参加我们的宗门。哇，这个也是很特别的缘分呢。对，那我们在参加宗门后有什么比较印心的部分，跟有学到什么妙法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呢？
2: 学的就是
0: 有太多了，说不完。
2: 对对对对对，我们宗门的风水学跟我们的卦真的是蛮实用的啊，尤其是在风水学这个区块哦。
0: 对，
2: 因为刚在写的时候，印证到说，哎，是法师到我们工厂做一个调整，风水调整之后，因为我工厂早期对这风水根本不懂，
0: 对，
2: 就请一般的地理师还是庙宇公庙的住持帮我们做调整嘛，
0: 是，
2: 帮我们处理。
0: 嗯，
2: 啊，但是他等到认识法师之后，法师解说之后才知道说，哇，原来这个整个风水学的摆设都错了，都是边动了，工厂的方位都弄错了。
0: 是，
2: 啊，等法师帮我们做整体的调整之后，跟师傅调整说，哎，开始有了改善，而从一个反向到正面，到一个成长的过程，都是相当的殊胜。
0: 相当的殊胜，所以真的是很巧妙的这个因缘，然后反而去改善我们不只是住家，还有工厂风水的这个炉法是非常的有感应的部分。
2: 对对对对对。
0: 请师兄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宣导说，可以来我们参加这个我们的学习。台东道场近期有开什么课程，然后可以来参加的？
2: 哦，台东课程好像在几月份？是明年吧，明年再参加吧。
0: 所以就是明年度会有开这个初级班的课程，可以一起来我们学法易经风水宗教的部分。好，那我们谢谢师兄师姐的分享，感恩你们，谢谢。

0: 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劫功德榜》。

第二个案例就是，我们有一位同修哈，他也是我们初级班有读的那个两位校长，他命卦是官鬼爻持事啊，一个官六爻持事，另一个官五爻化进神，所以他在服务界不管是老师、教师、校长，43年后退休。因命卦七彩非常旺相，娶的老婆也非常的优秀，也是校长哦。那因为官鬼爻持事做公子，做得非常的恰意哦，在教育界是响叮当的人物哦。但是94年8月退休，身体就频频出状况，受限开刀，开出一个很大的肉瘤。在94年4月18日的下午，跟儿孙、女婿在操场运动的时候，突然心肌梗塞。那因为他平常有人教他说，当你知道自己心肌梗塞的时候，千万不能够睡着了，一定要用力呼吸，尽量的扩大自己，怎要自救就对了。他会自救。那差一点这个命就没了哦。那当时，他是94年退休，有98年发生的。那因为女儿是。

道他爸爸跟妈妈有跟我们学易经，他就赶紧打电话给我，哭着说我爸爸心真梗塞了，那现在呢请帮忙爸爸诵经祈福消灾化解。那么禅师我们师父经常开示，观鬼爻此事的人一定要戒灵胎退休，他已经戒灵退休了，不得不退哦。啊，退休后一定要修行，一定要修行，来上易经学风水就是修行了。当时我就赶快非常紧张，就赶快用意哦。那用意问他心肌梗塞，目前是送到台大的斗六医院。那卦式呢显示是乾为天六冲卦，乾为天之则天怪。四爻西土父母爻月破，又入月木，但日见入卦还好，望而不破，但是当下还是破了。校长上课的时候开始还是这样讲哦。那严毅校长在正极班开始哦，像师父所传的法，土跟土是好的土跟烂泥巴混合在一起比较没有关系哦。但四爻虚土父母月破，动又化未土父母，又化退神，那笔者直觉不妙啊。因为此事在国历的99年4月18日发生的，那因为笔者在95年才入门哦，95年入门，所以才学艺三年多，资历不久，浅哦，但知道不好啊。初爻亥水主孙爻，要夜克日克，要入月木，修求自己哦。那当时看到卦象，我就赶快依老祖跟师父啊校长平常上课说，当你沾到不好的卦，四爻化退时，化退的时候就不好了，就赶快啊，一面念占记也好，念请老祖师尊也好，或者像我们在请神在卜卦的时候请神都可以。当时你的念是什么你就念什么，就一边画一边把这个四爻画对把它圈起来，我就这样做消灾化解哦，就这样消灾化解。那当时我们就赶快跑到医院去哦，那经医院检查的结果是他的心脏三条血管全部阻塞哦，只剩下一条血管一点点的水通过去而已哦。医生告知说是及时送医，否则生命难保哦。那当时笔者刚学艺不久，只知道四爻化退不妙，我就赶快打电话哦，到斗六道场求救，问严尊老师哦。那么老师一听到我说的那个什么那个卦象的时候，说阿刚别浪荡啊嘞哦，我一听到这一句话，我知道不妙，他没有想那么严重，所以当时我就开始胃痛，胃痛得非常厉害。因为我已经在前面已经讲过，就已经用请老祖师尊画圈圈画煞了，然后就这样在医院里面两个月以后他出院了。出院我去他家去了四五遍他都没有说什么。到了出院两个月以后再去看他这个病者，这个校长就自己是说，当他在家务病房的时候，在病房的四周围看到有穿古代衣服的，有穿现代衣的，有独眼的，有断手的，有断脚的，灵界的人哦，他看着他，然后灵界的人也看着校长，他说我都不怕哦，真的是说原来我心里就想过，因为我要去的时候一直念战记，我就一直都供念战记，求老祖师无论如何这个老菩萨是我们的学员哦，他太太有读正极班起来，他是初级五班的学员哦，都是我们的老弟子，用我的功德会员哦，从我当知会长的时候，夫妻就是我的功德会员，一定无论如何老祖师尊你一定要去救他，一定要去到那个教务病房去救他。那他这么一说我就知道原来老子慈悲真的光降医院那病床守护着病人哦，病人逢凶化吉救回一命，那真的学习易经可以救人可以救命哦。当时我跟我家师兄直奔医院，我一边一直念老祖战绩一直感到做吹哦。那现在已经经过15年，平安无事哦。再来第三个案例，这是我们

0: 101年的时候呢，蔡家娶媳妇啦，那当然邻居我们夫妻跟我师兄一起到餐厅，那么吃喜酒。到餐厅的时候，只看到妈妈挽着新郎走堂地毯，那开始那个喜宴开始的时候，我看不到妈妈在喜那个宴席上，也看不到爸爸，我就觉得非常奇怪啊。儿子结婚非常的重要，不可能妈妈都不在。经过六天，我碰到蔡妈妈，我就问她说：“哎，你儿子结婚怎么没有看到你，也没有看到爸爸在场呢？”她告诉我说：“先生哈、生病，他要回家照顾先生。先生不管白天黑夜哦，反正日夜都没有办法睡觉哦，打针吃药都没有效，甚至一天去打了2次针，还是睡不着，把睭金扣扣哦。”当然非常的苦哦，非常的痛苦。那当然是邻居，我们有协议嘛，所以我就帮他占说啊，这个人睡不着的原因，身体不适的原因到底是怎么了哈？啊，书啊出的卦式是水天西，是水火既济，四爻生金，月令来克，日辰来生啊，元神虚土兄弟暗动，以月令刚好三合成寅午戌。父母局来克四爻，难怪他们那么严重哦，难怪那么严重，不能变忌神来克哦。那么思维是一样啊，神机造一动哦，出那个二爻以木官鬼，动成蛇哦，官鬼化兄弟哦，化兄弟。那成蛇动就代表一定犯阴邪嘛，一定有阴邪哦，一定有阴邪在身上。所以就以我们老祖师尊师父所传的，就请他到湖北的那个福德宫帮忙求，因为成蛇洞一定要求城隍爷哦，城隍爷去请他到城隍爷拜拜。然后呢，在下面我再讲说，除了拜城隍爷之要，就带到斗六道场，我请了3份的七宝，因为当时我在斗六道场上正气班哦。那我卦师说这样让他这样这个依我们依法仪来清洗全身，求城隍爷消灾化解，那这样可以吗？卦师是火则魁，是山则损哦。那么要消灾解厄，四爻有金持事，日辰来合生，那动又化虚土又回头生，非常棒，对不对？虚土兄弟虽然空亡，但是月令有来生，入城来冲动有用哦，冲之就有用了哦。增山补益前面讲过，解忧释疑求平安，若得卦爻子孙除事，子孙动化回头生，他这卦里面都这样出现了，所以一定平安。所以就请他赶快去拜城隍爷，然后再依法仪用七宝净洗全身3次哦，因为已经半个月了嘛，很久了哈。那么实证的结果，当他这一些依法做完以后呢，太太告诉我说，他的先生现在改善非常多，没有打针，没有吃药，能够入睡。所以先生就告诉他说：“我是他的贵人啊。”他说：“我先生说你是他的贵人。”我说：“你要谢谢，感谢我们老祖师孙，感谢我们的师父传这个妙法，让我能帮助你。”也能帮助有缘的人啊，你们也很有福报，今天才能得到唯心圣教的妙法来消灾化解。
1: 唯心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下一个案例，这个是我们二十届的一个吴师姐哈，在农历105年啊，我在吃中饭的时候打电话给我，那说她的长孙。

住在桃园的龙潭，那目前因为肠病毒在林口长生医院加护病房住院三天了，那发烧又退，退了又发烧，那么今天医生告诉他孩子已经由肠病毒转为脑膜炎昏迷，发出病危通知。师姐很担心，师姐告诉我说当时他只想到我，就是我只想到师姐你，就赶快打电话给你。那么事机紧急，我当然不敢再吃中饭，就赶快口述一时，就赶快冲到书房去用意。那到底什么原因？找趋吉避凶的方法，先找原因再找趋吉避凶的方法。那么问说这个人由肠病毒转脑膜炎，医生已经发生病危通知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哦？到什么原因？那卦师是风泽中午，是风天小畜。那四爻未土兄弟月令日辰都六合来生，非常的旺。四爻旺，我们就安心一半了哈。再来，元神四合双父母，月见入卦更加坚强哦。日辰又比旺，所以非常的旺。所以祖师爷的卦是四爻元神都旺，应该是无碍的。但是三爻丑土兄弟临沟成洞，化存土兄弟化进神来冲四爻，那这个就表示以我们学法就是有动土来冲煞，所以就依教奉行，依法修行，那么请他到那个什么书传的法师在筹方有动菩萨，那就依我们教的方法用，因为我用的第二遍奇阴水用的非常多，因为一般人我们大半是用什么用七宝，那七宝临时你找不到，所以就用第二遍的奇阴水哦。那师姐就赶快从他龙潭把第二遍奇阴水带到那个医院去哦。去的时候帮他就是按照说你不能用，你就用双手啊沾洗米水把他全身都拍一拍拍一拍，没过几天就出院了哦。师姐打电话给我告诉笔者说我的孙子已经回云林了，要拜工作哦，拜工作，然后呢要做周岁哦，要做多济哦，非常的高兴，所以他就到湖北教室来捐款，感谢老子师尊哦。所以呢，我们唯心圣教呢，用意可以知因知果。唯心圣教《易经》最可贵的就是可以知道问题的症结。这个师长、那个校长上课经常在讲的哦，病因所在，又有解忧化解的方法，让我们消灾化解于无形当中，这是何时珍贵的法，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学易经。再来第六个案例，这个是我自己班27届是我自己带的班级，在112年2月20日第二节下课，他突然跑来跟我说，老师我有事要请教你啦，我艰苦一年外，现在脚要开刀。那么朋友就告诉我说暂缓一晚啦，我说你是怎样艰苦，他说他这一年当中几乎天天跑医院，每天吃七八种药，有卜卦去看病稍微有效，但是结果都没有大效果，现在要看精神科医生。我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呢，那你是怎样艰苦，你要把那个情形告诉我。他说我整个下部全部肚子都疼，轮流的痛，连男人的私密处都在痛，所以苦不堪言啊！我说赶快，我们到办公室请老鼠之恩帮我们找原因哈、就到赶快就带他到办公室来卜卦哈、那当时就问说，这个林师兄，腹部疼痛到底是什么原因哦？卦势是山火奔之，艮为山，山河化六冲哦，六合卦化六冲卦哦。那有冲必有煞哦，一增三不易啊。久病卦化六冲，他已经将近一年了，也算久病了哦。第二是说用神四爻，望向明动又暗动，神机造一动啊。四爻卯木官鬼临成蛇动，化存土兄弟，四爻夜令比旺，四爻官鬼临成蛇。
阴邪在他身上啊，是要有阴邪在。

0: 身上，是要官鬼非常旺相，所以我说你灵界的很多在你身上哦，你灵界足侪唔是干那一个哦，就不是干那一个哦，就说很多灵界的附在你身上哦，难怪你看医生无效哦。过来四爻，四爻官鬼动，明动又暗动，临空亡，当戆戆心心哦，恍恍惚惚的哦。那依师父开示，占卜卦不好的卦，当下求成化解，就是依照刚才请神赶快把不好的卦赶快把它化起来。这个我平常用很多，而且效果非常好，非常好。就一边念战记，一边请神当下化卦哦。第五点讲是什么？忌神也是解忧之神哦，生金子孙爻。福在三爻，亥水七宅之下，又业破，当下没有解忧之神啊，难怪病存会那么重。那么卦画流冲，表示有冲煞哦，所以就在用意，我都会找解决的方法哦。问他说，这个林师兄很多灵界的附在身上，拜求第一个拜求城隍血消灾化解，第二用第二篇的洗米水，这样可以平安吗？卦势是三雷以是三火奔哦，那么，这个卦四爻七土，七土七财用神财月令呢来克生之入辰四爻休囚，表示就应该没有效哦。元神是否主孙又伏在五爻子水父母之下啊，飞来克虎也表示无效哦。那三爻存土七财动来冲四爻存土，又化亥水，化亥水父母，父母就是化忧神，所以用这个方法啊不行哦，由此知道无效。我们再求另一个方法哦，占卦就请林师兄在家，因为他邪灵在身上嘛，衣服灵在身上嘛，所以就请他在家里做超度衣服灵，当然前面的化煞一样做哦，啊这样可以平安吗？那么卦势出现的是雷水解，是雷地狱哦，雷水解就困轮出狱，哎，卦意不错。雷地狱是青龙得位合乐，卦化六合，哎，那应该是不错的哦。然后在我们看到用神四爻七土，七土七财动化四火子孙，哎，回头生，表示这样做对他身体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校长经常讲七财子孙化七财，七财化书。子孙都是笑哈哈哦，极端哦。再来双无火子孙爻长生月令旺相，又临青龙喜神，哎，这么好啊，对不对？然后五爻生金，官鬼爻月破，当下必可破灾解忧，所以一定可以消灾化解。那我们正道结果看他怎么说哦。林师兄回去就依照。啊，教他的这个妙法普传，师父传的妙法普传，做超度衣服灵。我要他，你要做七坛。平常我大概说要人家做一坛而已，因为他已经很久了。当时师兄告诉我，他回去了将近一年，啊，你吃这种药，哪一种药呢？吃那么多了哦，吃的很难过哦。那以上三卦的指示，在用意找到解忧的方法。林师兄，依师父所传的超度。身上衣护领的妙法做了七坛，林师兄告诉我说，他超度第一坛的时候，他本身就有感觉了。那等到他因为两个礼拜才回来上课嘛，所以到当他再回来上课，他已经七坛都做完了。他告诉笔者说：“啊，这是什么？我身体好了，好很多了哈，非常的棒哈啊！这是用意消灾化解。”化解冤念，解冤释结，最快速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师父经常开示，严厉校长上课也经常传法，谆谆教诲，凡事皆沾，了了分明。所以用意之因有妙法可解，马上可以依法解除孙上的病痛，印证了儿童学易经八句真言的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至今三年多，健康平安。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第九个卦是我本人，我本人两眼白内障，在家乡的医院追查了好几年，但好多人就跟我讲说，白内障太细了，太熟了，不手术会瞎掉啊，我非常的害怕，所以这两三年来我一直在用预卜卦给老师弄做查给师父查，一直跟他期待能够让帮我追踪的这个医生，这个叫洪医师能够帮我手术，但是天医都无常，因缘不具足，所以我也不敢贸然开刀。那在民国113年年底，我们教室有一位准讲师他白内障视力比我还差，他比我还差。然后他躲溜了一家诊所去开刀，他告诉我：“我开刀啊，很不错呢。”那让请准讲师你告诉我诊所的名字、医生的名字，我在用卦来请示，只是也看可以不可以。那我就说到这个诊所医院做白内障手术。那子孙的出的卦是什么？火则魁之天则离。这个卦呢，有金子孙爻辞世，增山不隐，繁瞻忧疑，担心之事，最以子孙爻动，子孙爻辞世这样无非。那因为我一直担心我开白内障，我今天耳已经我要在红瓦医生，把睛都无看要安怎，对不对？我很担心，所以因为我担心，所以祖师爷马上，祖师爷就马上就说祖孙辞世，你安心啦，你安啦就是说这样子。这一段我已经前面讲过，我不再讲，这里好再讲一下一增三补云，凡遇一切防灾罹患者，但得祖孙爷辞世及祖孙爷动于卦中。或四爻动变出子孙，或四动化回头生，回头相生，或官鬼爻动来相生，即使是身坐虎口，虎口管喜安如泰山，安如泰山。那我们学法，我就很相信，我是人家百分之百相信老祖，我是200%的相信老祖，相信我们的师父第五爻未土兄弟，地旺月令动化生金，子孙化长生。兄弟爻动一定会来生四爻有金所以应爻是我父母日存来冲动。那本来这样不好但是因为未土兄弟有动，所以呢，父母会先来生兄弟，兄弟再来生四爻子孙爻，联系相生形成贪生旺克的局那么卯木官鬼旺，但是临空亡，父母要暗动会泄官鬼爻的气所以等要开刀的时候，官鬼爻已经出空，那有金子孙爻必会来克制官鬼，必可治病手术当天我有做功课我手术当天有一直念战绩恭请老子孙加持护佑。手术当中进行阴司干把几乎没有全身麻醉嘛，我就一直在手术当中一直在攻念战绩所以时间非常的短。平山孙女当时开完刀以后，医生告诉我他非常的满意，我非常的配合。然后我决定手术，我有做功课我看一下决定做手术以后我每天攻读老祖战绩，攻读鬼谷先师天德经，将诵经的功德回向给陈医师、堂上的祖先，累世冤亲债主、有缘诸灵。第二个回向给眼科诊所的龙篇护法、子师福德正神、地基主、地基灵、有缘诸灵。第三，祈求陈医师帮助笔者两眼开白内障能够平安顺利。第四，两眼手术完毕，我连续回诊五次，第五次才做视力检查。那医师检查结果告诉我说：“很棒，1.0，1.0哦，这样听得很高兴对不对？”陈律师跟我说：“100分哦，100分。”在未手术之前，我电视上课接法的时候，眼睛非常的失力，看得模糊。手术后电视看上课的时候呢，看得一清二楚这是用意找天医消灾化解最佳的案例用意了了该为不该为，可做不可做，了了分明，让我们立不败之地。师父经常说，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唯有用意方可帮助解决多
解决疑难问题，往后彼此会更加的认真学修，更用心的来弘法利生，将毕生所学的易经、风水、宗教布施出来，传给有缘人，生生不息。第四个案例，好，这个是我在礼拜二上初级班的课，114年6月24日。那上课的时候，因为要传那个，我们要传各种法器的那个卜卦的法仪嘛。我要传签筒卜卦的法仪，顺便签啊，问学员同学们有没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当时张师姐的儿子因为义务役圆满，他想要再签那个什么志愿役四年。那金方有两个地点要他儿子来宣来选，可是儿子忧于拦截，一个少年因那伊嘛唔知道要去得，不知道如何是好。那张师姐当时他也不敢问了。那突然老子就好像背外水打张师姐，哎，张师姐你是不是有问题要问？哎，真的，张师姐才提起勇气，将金方的两个地点，一个大林，一个是后里，两个地点。当场用意，就在上课的时候当场用意。第一个是到后里的义务兵做志愿役的吉凶，那卦师是火天大有之离为火，用神示爻尘土父母，月令来生，入辰来生，旺相极断。那应爻是元神，月令入辰也比旺，旺相非常好，元神示爻都旺。那么应爻是火，旺相来生四爻尘土父母，用神岩石双旺，但是吉之大吉，但神机造一动。我们看一下它动爻是什么。好，看一下，初爻子孙爻，初爻子孙爻呢，月破又结于入辰，又临空亡，这样不好啊，对不对？那个初爻，这个是初爻。然后二爻忌神，忌神以木动来克用神四爻，木克土嘛，木克土哈。那这样子，忌神动啊，表示冤亲债主在那边等他，所以凶推还没有关系。我还没有第二个地点，我们再看第二个地点吉凶如何。到大林来去的时候呢，志愿力卦师是火风顶之火水未济，用神四爻亥水官鬼克出月令。但地旺与日辰哦，嘛是旺哈啊，旺相虽然空亡，等他要去报道的时候已经出空了啊。再来黄先生呢，签志愿役是军人，军人是武官，所以官鬼哦，辞世是吉的哦，是吉的。元神有金七财动，必定来生四爻，元神就是贵人啊，到此单位我就跟在那边有贵人在等他，可以帮助他。那应爻就是要去的服务役义务官那里哦。未土主孙爻就是为解忧之神啊，五月六合来生，地旺与日辰，所以到这个单位啊，一定会平安哦，一定会平安。结果正道的结果，经过两卦的重参哦，后里冤亲债主等他，建议他不要去。大林有贵人相助，所以就选择大林。那当他服役兵结束的时候，大林就派一个医护人医护兵来派一个来排长来载他哦，来接兵归要到大林去哦。那在路途当中，他就跟这个排长闲聊，然后他在车上他发现，这个排长就是他在国小的安亲班的同学呀、啊。同学呀、啊，两人在上面就聊天，非常的相见欢，真的马上应验，有贵人在等他，那里有排长是他的同学哦，所以两个母子呢非常的高兴哦，马上应验哦，卦事如。

0: 来开口，就是真是神不屈人了。上课传法时，笔者经常告诉同学，老子师尊不会骗我们，只要我们正心正念，信愿行，有正向的需求，老子师尊都会满我们的愿。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进入这些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重来，你要读到这好好大行都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长到以后你后拜未水男女朋友，哎，这里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八斗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1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这个是用易经消灾化解，下面这一段就是用应用风水学来消灾化解的实证。第一个实证是我自己95年，我说有95年10月19日才入门的读易经，学的时间不久。那么当时我的引入门的老师是我们简易前袁前老师，他到家里来看我家的卧房，他看到说我家里的卧房，我的床头是顶着别家，我们是一排一排的嘛，对不对？头顶着隔壁的厕所，那我脚踏出去，因为是套房式的，脚踏的就是自己的厕所，床尾两间厕所。那当时呢，就是说隔壁是厕所，床头还好有那个什么，床头会隔着，还稍微可以。那我们老师就建议我说在墙壁做一片的那个橱柜，做一遍的橱柜，就是下面这个橱柜为一遍墙。那当时就我就真的按照老师教给我了，就是请人家来做了这个橱柜，已经很久好多年好多人相安无事。那可能是什么业力现前啦，突然间就说我这个厕所要让它通气，我就把那个拉门，因为橱柜的门是用拉门拉开，厕所里面让我们也打开，那个图像就是第一个门是橱柜，是一片墙，中间这个是厕所的拉门打开，第三个图是厕所里面那个门也打开，有看到马桶，就这样打开，这样打开了不得了啊！没多久，右我的右手开始粘连是越粘愈一愈大愈愈，到最后整个手是抬不起来，我压不起来。非常的艰苦，足足2年的时间。那经过2年的时间，我在可能也是业力现前啊，已经那个业报已经受完了啦。突然一个念头，我都没有改变我的环境啊，怎么会这样子？那我以我们风水传的法师，是我们厕所不能够冲床嘛？那我的床是没有被冲到，因为我躺下来，我那个右边的那墙壁离6尺。李朗秋，所以冲出来是空间没有冲到，可是就犯了这个风水，因为晦气一直冲，一直冲。

那这样就没有办法医好。当想到已经业力已经还完了啦，业报已经尽了，我就赶快不管他了，就赶快把两个门都关起来拉起来。这样子以后没有吃药，没有看医生，哎，手就慢慢的好了好几年，现在手都好好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是我自己实证的那个问题哦，风水患风水的病哦。这个是第二个，就是我住家隔壁哦，啊，住的是一个警察派出所的所长啦，在己丑年，就是1998年12月哦，丑月的时候，家里遭小偷。啊，真是太岁爷头上撒野了，因为快过年了，我跟我家师兄就一直在清扫房子，把门窗落地门都带到这个那么门口来洗哦，啊，洗了一整天，啊，下午4点多扫好了就上楼去了嘛哦，没多久隔壁的警察太太就跑过来按门铃说，哎，你们今天有没有看到陌生人到我们社区来？我说没有啊，我们两个今天在这里工作一整天没有看见。他说我家的遭小偷，我家里面的美金、现金还黄金，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偷走了，哦，都被偷走了哈。我也感到很压抑啊，都没看人家啊，哪会丢贼偷吼？真的不知道啊，那因为积罪风，这个也是因为他怎样，积家风水不如法哦。后来。那个什么 他的先生有去查证，就是一监管嘛，他追踪我们先看下面把他看下来哦，因为我们 当面没有看到人，而且因为他居家环境不为了下面那个图看一下啊，他家面对的他家是新山里巷哦，屋前有两个屋脊煞，有两个屋脊煞，我就说哦，原来是油头煞东。我跟他家是一样，是新山以向，刚好前面是东边，是有走年三煞、月三煞，难怪遭小偷，难怪遭小偷。那因为我们有学法嘛，所以我就请他用挂中门的哦，第二个就是屋前请他挂中门的平安镜哦，那就依法，他也是依法，虽然做警察，但是就他遭要很多钱嘛，唔甘嘛，对不对哦？所以他就真的也挂上去了哦。那么挂了以后呢，到现在98年到现在115年这么久了。就没有再遭小偷哈，那因为他用他专业的那个能力呢去查，结果查的是我们家附近的吸毒的来偷，从后门进来，当然我在前面都看不到哈。那么当然他们夫妻现在经过17年都没有再遭小偷，你看我们的法多好用哦，多好，真的可以趋吉避凶。第三个案例是我的同事一对夫妻，他跟我在同学校服务了16年，那太太呢女老师哦，安妮你就是安娜你经常拉肚子啊，然后呢假车假菜反正吃什么就拉，就是拉，看医生也看不好，当然非常的伤脑筋了，所以三餐要吃饭他就开始烦恼啊。然后男老师三更半夜吼，晚上怎样？心脏吸气吸不到，吸不到空气，心脏就不舒服，三更半夜的送急诊。那因为也是一年不祭祖，也不知道要怎么帮忙。那在突然有一天，我在教室。民国100年5月的时候，我在教室，因为我在打电脑打资料啊，刚好后面也有我们教室的公用的电脑啊，男老师在那边打电脑，我突然一个念头，也不知道怎么就想了，某某老师，你们家的洗衣机是不是在家里的中宫？他说是耶，真的，他的家是在中宫哦。那因为他家是刚好在学校的斜对面嘛，所以下课4点多，我就跟他一起到家里去看。那真的就看图里面哦，图里面房间正中央，他原来洗衣机放在这里，刚好都处在正中央。那么业力没有受完不知道了，因为他家也请法师去过，我也去过，都没有注意说这个问题，没有看到说那个洗衣机在中间都没有注意到。

0: 那也只能说夜报已经尽了，突然间就中午的时间，也许是老子师尊给有的灵感，就问他是不是这样子啊，真的这样的。然后去他家的时候去看，哎，我赶快移开，哦，赶快移开。那当时就空要移到哪里，他龙边那里刚好有水龙头，有下水的那个水孔，我说赶快马上，就当天下午就马上搬过去，哦，把他搬到那个走到那里。搬了以后没多久，拉肚子好了，慢慢的好起来，那也没有三更半夜的送医急救，哦，这个是我们真的是风水，犯风水的病，哦，我们，哎，真的你如果没有用风水的法则去调整，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哦，都没有办法。所以风水上的不如法容易造成机掐不平安，因此笔者经常鼓励亲朋好友能尽早学易经风水，可以保护自己，又可以帮助别人，帮助有缘人。所以妙法一定要广传。我还真后悔自己太慢入门学易经风水。我在护卫校是一直在鼓励我们准讲师好多位，我是鼓励他们赶快出来传法弘法利生嘛。我一直在鼓吹，一直在鼓励，希望能够赶快有人来继续传这个妙法。再来第四个案例，就是今天是我本身自己犯的案例，我家的电视柜认为太占空间，两个长柜就跟我家师兄商量，拿起来中间那个放电视的就放着，那拿起来没地方摆，就摆到什么厨房面对面。我家是八差不多6米8的，6米8，那么厨那个瓦斯炉跟这个橱柜面对着，差不多有6米啊，有6米，那个土就是中间那个橱柜拆下来，那个橱柜拆下来并在一起，然后跟瓦斯炉刚好，瓦斯炉在这里，橱柜在这里，这样对着中间那个细缝没有办法靠紧，就这样冲冲冲，我的腰椎骨好像针在刺一样，那鬼在剁脚呢，真的非常的疼痛，弯腰洗衣蹲下去都非常的痛，也痛了一段时间。那有一天我就煮菜的时候转过来一看，啊，老师经常传法的时候都那个细缝也是像个箭一样射过来，那我的问题应该出在这里，就赶快把它搬到楼上去。搬开以后也是一样，不药而愈，就是说没有吃药，没有打针，那个风水不如法的把它拆除掉就 OK 了，这个是真的风水的病，你按照假也要看医生，都不好，这也是我自己本身的案例。第五个案例就是我们前面那个心肌梗塞的这个，他家里呢非常不平安，男主人开刀，然后官司缠身，女主人又开车冲向车道，真的是家里又吵吵闹闹，儿女都很不听母亲的话，而且这一家我们去看他观察的结果，他的那个是屋像是深山隐象，上山下水，房屋的北边有双壁刀，等一下会有图片呈现，那庚午年那一年5月3日刚好煞在北边，那男主人就那一个月那一年怎样心肌梗塞，就送医院了，差一点没命，就前面第一个案例，第一个案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好，我就说家里不平安哈，我这里就写的刚刚讲的那些问题都提出来了哈，到底不平安，那我一唯心圣教。

德妙法在家里安放两桶水的化煞啊，房屋北边各层楼安放平安化煞镜，然后再恭送鬼谷先德经哦，先持天德经来求相，祈求老子加持护佑平安，这样做可以吗？啊，卦事是天泽里是天雷勿忘哦，有不好的事情冲就把坏事冲掉哦，还不错，看一下哦，卦事生金子时鸟持事。月令入辰来生旺相，那应该可以平安。第二了，二爻，卯木官鬼爻，休囚动化乙木，官鬼爻化退，那一定可以退灾啊，一定可以退灾，可以消灾化解。因为官鬼爻休囚又化退，那一定可以退灾。所以就依我们的妙法小阳宅的方法，深山隐巷的房子，在家里的前宫正宫安放两桶水化煞。那么这里深山隐巷，八印是上山下水，又在他屋后安放三桶水，这个都有后面的图示出现哦。那么家里北边有双臂刀，各层楼就是总共安了六面的那个平安镜哦，就在图面这里，应该是向下是不是好？这个是啊，深山隐巷放两桶水的地方，然后上山下水后面放三桶水，然后两个臂刀三层楼都挂平安镜哦，就挂平安镜。再来这个案例，就是在117年7年7月14日，有位同修呢赖给我，他说房屋呢八运的时候转九运，那九运四三亥相转正的那个悬空I型盘赖给我，告诉我说八运开龙门，但是到九运I型以后，双星倒相，已经开着龙门，相星是八为过去运，现在校长上课一直在讲哦，过去运哦不好哈，那泄嘛哈，过来又泄，九运又泄，要如何修正啦？他问我要如何修正才会平安，当下我就跟他回应说，很抱歉，因为校长上课在正级班上课经常开示，九运师父还没有传法，我不敢讲，这是尊师重道。哦，我本身是教师出身的，我嘛就尊师重道，所以我不敢讲哦。我就跟他说很抱歉，我不能讲哦，我也不能讲。后来隔天睡醒了以后起来呢，我就想一想，我们学过悬空I星，那我们为什么必我们所学的那个来化解？啊，我们不是自己化解，一定要请示老祖师尊，请示师父哦。所以隔天早上 B 姐心想，就说要用我所学的基础，悬空I星的基础，用易经来请教师尊。我用三个了，今天我只剩下两个可以的。第一个四三亥相，双星倒相，我在九直火相星的旺处开窗户，让旺气进门，这个第一个卦例。第二个卦，第二是用相星三闭目处放水，那水呢刚好水的三闭目跟八白土的门刚好三八，那个悬空五行合起来刚好是为三八为木，木来生火哦，用这两个地方这样来做啊，看可以不可以哦，可以不可以，我就一一用卦请示祖师爷。这个是九运的四三亥相，右边这是转正哦，在九烛火相星处开窗户，那是我第一个问的。然后第二个是在那个什么左下角这三壁木放水哦，我们看卦是他祖师爷怎么出的哈，在相星九烛火开户窗户哦，第一个就问九烛火开窗户让旺气进门，结果卦事是水火既济，就是水三减哦，四爻应爻皆为兄弟，月令来克。地旺已入辰，兄弟为害耗财星。第二是无火七财，福藏于三爻亥水兄弟之下，飞来克福，七财休囚，又不现卦，所以无财论凶，无火七财又福藏，在福藏不现哦，空亡又入破，表示无财啦。初爻卯木子孙入月木，入辰来相刑。动又化尘土官鬼临勾陈，化是勾勾陈陈哥哥弟弟也不及，所以这四点的分析
在九十火地方开窗户不行哦，无财无子孙又化官鬼，所以这样做不可以的。我们再看下一个，用第二个是用在向星三闭目处放水，以门三八为棚木，木生入中宫九。

无力，又被日存合制克不了妄相的七财，所以此卦有财有库，财库双全吉的啊。正道哦，就是说此卦水天机，明知出土，哎，很好的卦意啊哈。水风景，水风景是枯木生泉，生气盎然，财库双全又妄相。所以以上二卦做分析比较，已在相星三闭木处放水最理想，财库妄相双全，又子孙爻持世一定平安赚钱。用易经卜卦吉凶祸福了了分明，可趋吉避凶，防患于未然，更可以消灾化解于无形当中。依上文下元禅师所传的风水妙法改善，必可平安无忧。最后一段是结论哦，易经风水这个妙法，这个根是我们要去追溯的，而且实实在在的将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五千年文化的妙法一一用在世间上，落实实践在世间人的身上生活中哦。所以二十一世纪的当下，我们传易经风水宗教与世界各地，有关易经风水学师父禅师经常开示啊，风水佛图是王禅老祖的真禅妙意，是为师为天代表法的主轴。又曰唯心圣教的法仪是宇宙虚空观，真禅妙意是大无其外的一道天心。易经风水学是了解因果律的最上圣大智慧，也是王禅老祖二十一世纪以来一直要弘扬的真妙法。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应用中华文化道德易经风水，结合佛学、道学、禅学百家思想，在建立无人正确人生观、人生的态度，以建设和谐家庭与事业，共转世界和平法轮。易经风水乃是中华文化道统的精髓，融合儒释道百家思想的传承，涵盖着天道、人道、地道，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是师父普贤禅师所强调的生活意，学了易经风水妙法，用在个人可以安心，用在家庭可以安家，用在国家可以安国，用在天下可以安天下。若如此，人人各得其所，家庭和乐，事业顺遂，社会一片祥和，国家太平，天下就太平，那世界就是一片净土啊。我的报告完毕，谢谢大家，感恩大家，阿弥陀佛，谢谢大家。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

0: 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2: 您现在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超过了40年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的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仙佛在我家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易经大学的圆运法师，他是音乐老师。那如何又跨越到了易经风水的领域，然后追随师父这么多年，学习到好多好多，自己有很多很多丰富的经验还有心得要来跟大家分享，一起来欢迎易经大学圆运法师。
1: 洪师姐大家好，洪师姐好，各位信众大家好，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0: 老师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您个人的学修经验哦。那其实有一个部分呢，我想要先特别的请教老师，就其实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其实有好多好多的宗教信仰的种类。那我们的这个环境呢，其实地方很小，可是呢有好多好多的宗教的这个多元的环境哦，让我们可以沉浸在这里面，有好多好多非常深广的学习。那如何让他们一起在走入了这个易经风水的这个领域里面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反馈或者是一些相应？
1: 我回想起很多年了齁，有一个故事。那么透过我的一个现在是学员，当初认识的一个

0: 同修，然后一个信众、嗯、那曾经帮过他之后，他跟我讲住在台中清水啊，算是他的一个姑妈、哦、那时候他的姑妈已经六十几岁，然后去拜访他，叫我拜托要帮个忙啊，去拜访他的时候，这个老人家一直讲，我没有多少学历、哦、在他们的背景可能也真的如 我以前常讲的，我妈的真正的学历是国小二年级，二年级以后就辍学，所以当这些老人家在讲话的时候我都能体谅。可是他很奇妙啊，他的生活背景就这样子很单纯，他生了三个儿子啊，那时候告诉我一个儿子在台南叫做启聪吧，啊，那个教画图，他自己就是在那里毕业，
1: 是，
0: 所以他有一点智那个啊肢体上的啊听觉上的障碍、嗯、可是他画图很棒，就被学校留下来当技术教师。那有一个儿子呢是在修理皮鞋，有一个儿子呢那是在一个工厂里边上班啊。这个阿尚就开始自己介绍一下啊，他自己学那学校课程啊学历也很低，所以他就表达这样子。然后他说最糟糕的是这个儿子本来在画图很棒的人，学校把他留下来当技术教师的人，竟然在一个月之前突然接到学校的一条指令说不再续任他，不到学校不让他工作了，他失业了一个月前、哦、当时我去的。那他的一个儿子修皮鞋的，怎么会几乎工作上三餐不继，已经没有什么工作，没有人要给他修。那这个在公司上班的有孩子，也家庭经济过得很 不好，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这么难过的日子、哦啊、我们听他的叙述啊，他可是你不要看他，他说他不识字，可是他脑筋里边好像在写日记一样，他就跟你讲他记得清楚，某年某一月某一日，他的其中一个儿子从外面匆匆忙忙回来，告诉他他今天跟着朋友去听到某一个所谓的风水大师在说法。那个风水大师说他懂易经风水，可以帮很多人的忙哦。那他儿子就说好难得，所以当下冲回家里头赶快带着他妈妈去拜见那一个风水大师。那儿子 就当面开口说啊，可以不可以风水大师到我家走一趟。妈妈一直拉他
1: 是
0: 说我们考虑一下啦，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改天再来哦。这个老人家的动作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很逼真啊，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可是儿子很心急哦，我们家里头过得不是，能不能过得更好，所以就当下一直力邀啊，结果那个老师也答应了，就当下就当天就去他家。一到他家，哎呀，那个故事发生了，就像师父曾经好像讲过雷同啊。那个老师跟他讲，你家这个神佛祖先的这个座位哈、哦、位置不对，一个要改变它方向，要位置改变；第二个把他的佛像拿起来。那个阿尚啊，形容的木木好像在立，你都可以感觉得到。他把佛像从那个头啊抓起来，一看，啊，这个不行啦、啊，这个不行，这个换一个，这个佛、哦、这个没有佛，
1: 历历在目，如同在现场。
0: 对对对对对，啊、把他的外面那个啊清水那里一定是拜天上圣母，
1: 哦是，
0: 嘿，啊，他把外面那个披肩呐、啊、拉掉。头差一点就扭断，他说：“来，我车上还有一尊，换另一尊来供养，哦，这样子。”妈妈心疼了，经济有问题，所以妈妈就说：“无论如何帮我留下来，我拜他很多年了，至少这一个我继续供养。”哦，啊，披肩被他拉掉了，破了，坏掉了，好， 继续供养啊，所以

0: 他就记得哦，那个妈妈，那个阿尚好像在写日记，然后几年几月几日发生这个事，然后接下来一个月之后，2个月之后，我的儿子台南那个失业了，人家临时本来是一学期才有一张聘书啊，怎么会临时下一张聘说通知解聘了？然后另外一个儿子的皮鞋修理也没工作，几乎不可糊，那个没有办法谋生，然后上班的也不好了，家庭变成这个样子，怎么影响这么大？
1: 很奇怪，莫名其妙的。
0: 请我看看能不能有什么？那我当下用我们所学的看一下，我实在很为难，我就跟活菩萨讲，跟那个老菩萨讲，我给你建议，回到原来那个位置才对。你这个面向出去的那个地方杂乱了，我们现在终于懂风水学叫做破军。你那个不行不好了，换回原来的位置好不好？啊，那个阿尚跟你讲说，真的吗？这样，那当然换回来呀、啊，哦，这样。可是各位要知道，我们换方位要算时间呐、啊，年月日时。我记得剩下1个礼拜还是10天就农历过年，然后我们最重要是立春，交了年以后换回来的那个位置就是三煞方，
1: 是，
0: 啊，怎么办？好吧，我们的法回家了，赶快，一则用太阳或太阴勉强弥补，时一则就是那个日子一个一个剩下7、8天就过年嘛。一个一个日子占，求活菩萨让这个老菩萨能够有一个时间点换回来，结果我就用这个法帮他把换回来，勉强找一个时间点换回来。换回来之后，我更安慰的，不到2个礼拜，刚好过了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电话打来，阿尚亲自打电话跟你讲。我儿子怎么会突然接到学校电话说，请他再回去上课教画图？我那个过年前，我的儿子修皮鞋的那个工作做不完，我的另外第三个儿子，他学上班也正常了，会怎么差那么多？好，就故事就是这样精彩的结束，让我们很安慰。哦，所以老人家虽然他说自称学历不高，可是他那个记忆力之惊人，
1: 是，
0: 而且他会用时间点。各位，我们要学呢，跟老菩萨学，用统计学去学。我本来怎么为什么好好的，为什么那个时间点上会出状况？为什么刚好都巧合？那一件事情的交集在哪里？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也要利用归纳统计，去发现我们的问题，然后真的宗教要有正道的信仰，绝对不能含糊。我们不能贪，有时候会就是陷阱就在那里。好，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谢谢。
1: 是，我想我们从这个故事做一个延伸呢、哦，也就是在生活当中，就像师父慧远禅师有的时候跟我们大家提到，就是你看到这个路上那么多的车子开过去哦，其实每一台车子上面呢，里面也都有很多的烦恼，对，很多人坐在里面，然后其实有人就有烦恼。那每天在面对所有的生活，我们的人生角色不一样的时候，其实都会有那个立场所衍生出来这些烦恼。我们应该怎么样可以跟《易经》来结合在一起，而且展现它的实用性，而且非常正确的方向来带领我们往一个正确的一个道路去走，然后找到了这个事情最适合的一个处置的方式，就是全部都是用《易经》来帮我们来做一个运用这样。那因此我们在这个不管是我们的法宝丛书《妙法普传》这一本书里面，可以得到一些应用，或者是《易经》用易占卜的这个部分，也可以得到一些应用以外，我想老师其中的这一些实例，让我们来具体的来了解一下好吗？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 在善愿中累积。

0: 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这个如果讲一个例子哈，可能如果不懂的人，当然就大家就什么都不怕嘛。但是如果懂了，你懂一点点之后，你真的怕了。就在去年嘛，先生，去年的啊，就近的年底的故事嘛。我们有一个师兄带领我说，他的一个好朋友买了新房子，要我去帮他一下。结果原来是这样子，他在台中市区，在北区这里市区哦，有一个旧房子。他在言谈当中很随性的把它卖掉了。我这么说你可能听不懂。
1: 很随性的把它卖掉了。
0: 我知道他讲的地点我去看过，原来他家隔壁大概四五间的地方有贴一个公告要卖房子。我知道，我去看过，因为别人带领我去要去看。我说那个房子不要，我们不要。好，后来别的师兄又带说，原来这个就是故事，就你各位可能会遇到有人来看房子，结果那个没看成，就附近会问附近的邻居，哎呀，你们附近还有没有这房子要卖？刚好问到我现在讲的这个主角，这个女主角的女主人，那个女主人就跟他讲，要1700万，好像就讲了一个数字啊，我就讲一个数字，要吗？要你就买嘛，这样我卖你，就这样随口。他其实是开玩笑，因为他认为这个是我当初买的一个价钱的两倍。他可能十年前还是几年前住这个旧房子的时候买进来，我现在随口就讲一个价钱，想不到那个人听了以后愣一下，几分钟之后突然跟他讲，我跟你买啊。他以为人家也跟他赌气开玩笑啊，他就真的卖他。可是卖完了以后他才开始想啊，我要去住哪里。对哦，卖的比较简单啊，他就反过来就要拜托那个买主说，那你买慢一点跟我收房子可以不可以。那个人不是哦，不是哦，我跟你买，我钱只要付清了，我就是要你房子啊，我赶快整理，我要赶快住啊，我有我的用途啊。哇，糟糕了。所以他就急急忙忙赶快啊，有一个朋友就介绍他，他说太平，跑到太平去啊，那里有一个新盖两个房子啊，他就定了。定了那当然很好啊，哦，旧房子卖了，我有新房子，全新的房子，大家听了都高兴啊，全新的房子啊，这一个入宅，拜托徐老师你帮个忙，我跟各位内行的人出个课题，他是深山隐巷跟人家租，后来他连房子没得租，人家赶他，他只好去租

0: 中国医药学院旁边有很多那种类似套房，小套房，家里头有几个成员，有四五个成员去租一个小套房住那里面，啊，家具怎么办？去找一个有那种家具仓储公司，家具仓储公司去储存起来。然后他就跟我讲，老师，那个房子赶着盖，年底之前让我搬进去过新年好了，多快乐的事。我着急在心里头，各位，你懂得去年是什么年吗？壬寅年。学过易经的知道，申山寅相是不是叫正冲？那怎么入宅？好啦，如果我们忍耐一下，咬个牙撑过年，可不可以？如果你懂易经的人知道，申山今年卯年是不是叫三煞？那么你是要选择去年的正冲，还是要选择今年的三煞？如果你有学过易经，你就知道正冲的厉害。就像你开着两辆高速车子在路上拼一拼看看，闪看会过无？啊，三煞就是你一定要背负有三个危机在等你。哦，所以去年年底要入宅也不是，今年熬到今年也不是，怎么办？考倒我好久。好，我们既然答应他，尽我全力所能的，我就日夜思考，好吧，只好就在去年年底帮他找一个日子。那个日子怎么找出来的？当然我占了差不多有十个卦，日子时间都这样找，找好的最少的伤害之下，然后再问一下活菩萨，拜托你能不能帮个忙。当然后面有更好的法撑着我了。这个问完了以后，我在占卜的题目里边有讲哦，我依照王禅老祖以及混元禅师所传的三煞冲煞入宅的妙法，
1: 是
0: 避开的妙法，然后才再说我如果择什么日什么时，可以不可以？终于让我找到一个日子，我也请对方合作。我说你不能合作，如果我的条件开，你没有办法，你必须熬过一个半月哈，不可以请你的亲戚朋友来你家做客，因为那会喧闹，所以就叫做很低调的入宅。他终于答应我了，啊，所以他在去年年底进去，然后刚好我就要他的那个佛菩萨的方向，也不要跟屋子同向，转了一个九十度，也可以用，也可以以安神位。然后真的他忍耐一个半月四十五天，所有亲戚朋友都骗说我还没有把屋子盖好，改天再请你们进来做客，啊，跟我报平安，我也很快乐，我也很感激。这个就叫妙法，谁都不敢确定未来，只有佛菩萨知道未来，所以要透过占卜。只有谁可以教我们趋吉避凶？只有老祖跟师父的入宅妙法，
1: 是
0: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1: 那这个是关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们的住家跟我们紧密相关的部分，就是以上的这个例子哦。那在老师提供的资料里面呢，什么叫做安静？我们在什么时候需要去安静子？那这个跟我们的阳宅的风水是有紧密的关系的，是吗？那在这个部分，接下来请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这个内容。
0: 哦，一般安静子就是当你的对面，你的对面有不好的风水，譬如说有湖边比较高的建筑物。或者是甚至呢，壁刀已经不得已的再闪也闪不掉了，只好先安镜子来化解。那么平常最简单的，也没有虎鞭膏，也没有壁刀，哦，这个已经很圆满了。可是，在台湾最容易遇到的是什么？对面有水塔。
1: 哦，是。

0: 各位想象，这个大家几率很高啊，因为有人曾经讲过，台湾的建筑特色，只要是住宅区，家家户户上面就看到什么不锈钢水塔。那在我们风水学里边要注意，水塔有时候是代表药罐子，哦，所以这个是家家很容易遇到的几率啦，哦，所以有时候遇到那个就只好什么，你不能请别人的水塔拿掉啊，所以只好安个镜子，哦，所以像这样子的啊，我都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学，学以致用，
1: 是，
0: 哦，因为太多的日常。其实易经不是放在我们的教室里头，也不是放在你研究室里头写论文，是准备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1: 是，
0: 所以不管入宅的安静啊，或者怎么样祈福相安，这些妙法我都希望您来上课，大家一起来快乐的学习，学以致用。
1: 是是，我想各位观众朋友们透过呢在自己家里面收看电视，那看到我们仙佛在我家或者是维新电视台其他的节目，维新天下事等等啊，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都是让大家有一个入门或者是一个 warm up， 就是一个暖身这样，那最后就是希望能够引导大家能够进入到我们各地的分寺道场或者是教室当中，我们的易经风水初级班的课程里面来学习。那这个是在看电视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发现的这一些智慧学问在里面。那有的时候呢，是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已经先有了一个前置的作业的准备，帮助了我们在进入教室，进入这个易经风水的课程当中的时候，可以更快的融入哦。那我想老师最近也已经快要开课了，那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台中道场的易经风水初级班第78班的这个种种的规划，或者是我们开课的这些讯息，好吗？
0: 好，谢谢大家啊，因为啊，我们易经大学啊，易经风水宗教初级班的课程研习是以2年为期，
1: 是。
0: 那我预定我现在目前担任这个班级也将会在8月底结业，所以我提前在8月8号，很好记，88。有人说那一天你会有定，那一天你不能慢一个礼拜。对呀、啊，有人说父亲节是给别人庆祝的，我说不是啦，是提醒自己的，把角色扮演好。所以8月8号开始，星期二每星期二下午1点半到4点半。本来往年我开课都是2点到5点。啊，我们一定要听别人的意见，因为所有的同学都发现5点下课冲到文心路上是客满，
1: 是啊，
0: 这时候交通拥塞的巅峰时间，所以我们就调整为1点半到4点半。那研习的课程以2年为一期，所以要是到啊后年的那个你的结业就是等于25个月。啊，我有的人会说，那你为什么不慢一点才开课？我说，我比较担心大家没有学到一个相当熟的程度就结业了，太可惜。所以我宁可比别人多上几个月，这样子，这是我的态度，
1: 好，
0: 跟大家分享，欢迎你来报名参加。
1: 是是，我想在这个节目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尽量的以节目的有限时间，可以提供大家最丰富、最饱满的一些资讯内容。也希望大家在得到老师的这些分享之后呢，可以在生活上有一些启发。我们非常感谢圆运法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带给大家许多的帮助，也祝福您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每一天。祝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德经》。

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来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所以，叔，我要再拜你，我要道道地地、很诚心的当你的徒弟喽。我说你们共产党哦，讲话都不算话的呢，还要输？我这样我不代表共产党，我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中华儿女、三族儿女哎。哦，你不要这样讲，这样我会很难过的了。好了好了好了，啊，那就有台商啊在那边为追根溯源化解。中华民族三族儿女恩恩怨怨，也来化解当下我们连坐上15615姓氏列祖列宗和3762次大小战争的恩恩怨怨，用宗教的法仪。所以，我把这件事办好了，这是风水的妙法，是磁场。而不是呢，我们所说的，哎呦，怪力乱神的、啊，那里有什么神，那里有什么神，胡说八道。啊，神归神，灵归灵，鬼归鬼。哦，那风水学，山河大地的平衡法则。所以这么多年来，啊，我研究易经风水学已经40年了嘛。啊，这么多年来，我的正道不得了，太多太多太多了啦！所以，我们禅机山仙佛寺有多少穴呢？包括我这里做了这里一个穴以外，我们总共有18穴，18个穴点出10个穴，我们都有建筑物了，还有8个穴，8个穴在禅机山仙佛寺。我一直在等，我里面我有买10块钱的，买很深下去哦，啊，若是有一天有学生弟子，啊，你们把我点到一穴里面挖下去1块钱挖到了那个洞，插下去插到了，我整个长期三线我是全部双手送给你。而且。

0: 一分钱都不要，哦，都送给你去法曼传承。那师傅想一想，我一直在等呢。我们今天有这么多人，我希望你们有空啊，多多看看嘛。能找到了，我就把仙佛寺，双手捧给你们，还会向你点，跟你顶礼三顶礼耶。啊，因为你是中华文化道统法脉传承者嘛，我当然要跟你顶礼啊。不但我现在71岁了嘛，啊，这个节目明年播出就72岁嘛。哦，还在活下去，还有多少年？很难讲啊。那我不赶快找，哦，一些修行很好的弟子们呐，好，能够法脉传承。好，那我们继续再下去哦。变为鬼神，怪力乱神之妖言惑众邪说啊！所以我们要有依据，有科学观，有物理学观，磁场学，什么学都要。哦，不是妖言惑众，不要像现在社会游戏人间的我们一些地理师啊，哦，妖言惑众啊，游戏人间呐、啊，哦，这个哎呀，这众生没有那本钱让你游戏耶，哦，你不要随便说一说，让众生火种，那也不好啊。那再来，世间实施时代的老师啊，那么。天人不可知啦，世间实施天人不可不知啦，不可不知应该怎样啦？嘿，好、哦、啊，这个鬼谷先生又云，又开始了啊，医术这个学医不精啊，医死一个人而已啊，学风水不精。医术一个族，一家族，很恐怖哎！哦，他又云学道有成，才是大慈大悲。至于学风水不精，会医术一个家族，在朝10年了嘛。有一次王禅老祖圣诞的时候，我在天坛。啊，有一位在彰化县姓吴的老先生，啊，走走走嘞，我天坛没有关，进入天坛拜老祖，哦，非常慈悲了，他就拜了祖完了之后，他哎呀，老师哦，我请教你，我你来的原因讲给我听，先从。他的弟弟，逗女儿，神经病，神经病。哦，弟弟说他，盖了房子，影响到他弟弟的女儿神经病了。既然这样的话，他就去，他弟弟呢去问神，问地理师，都说这哥哥的房子。啊，盖了害死，害了他的女儿，神经病，他就拆了。哦，那还是照常，精神在神经病，大声小声还是没有效。啊，在有一天，啊，早上他很早去种田，而去种菜园，啊，这心里很乱，很乱呢。种完做不下，哎呀，那摔倒，干脆回家。他很早去种田嘛，啊，电视打开，刚好台视我们《易经风水面面观》，啊，看到我在讲，啊，房子新盖的下面化粪池、底塞困，啊，或是猪舍。很肮脏的地点，直接盖起来的时候，住在里面的会神经病，会神经病。吼、哦，他就看到很高兴， 就告诉他的弟弟，将情形讲给他弟弟听。而他弟弟呢，就很快的好了，叫他的女儿先暂时其他地方住，就把那一间拆掉了。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拆掉了，里面按照我教的方法挖了三四十升，然后用寿金卡结的来修修呢，把气拔掉，啊，然后用盐、十斤米，哦，也差不多用了几斤的米，一起下去撒进，然后添新的橘皮料石子，啊，再盖起来，哎，他的女儿进去住好了，哦，他就很感动，要来感恩老祖啊。啊，就在古龙说，啊，他的祖先的风水，以前他的伯伯，啊，他的伯伯呢，认识了一个自称是大师的，学到三年派的大师，啊，就将他的祖先。啊，祖先安葬在八卦山圆岭的地方，那是卯山有像。啊，他让所有人选择日子，地理是要让他伯伯家族大发，所以这卯山有像先几年四年四月四日。事实这煞中、哦、他的四柱朝天，大花财，我这三煞呢，我这叫四脚朝天，不是四柱朝天，细卡跳九听，所以他葬下去的时候，他家族一直死，啊，族内的人一直死了四十几个人，他是大家族嘛，啊，死了的包括那一天来的那个吴先生，他的太太也死了，莫名其妙就死了，都是莫名其妙就死了。哦，他就很紧张，去请问问神，问到关圣帝君，关圣帝君呢，啊，就降机来讲，你风水三煞，你为日时中三煞一转会绝，你再不拿起来会绝。哦，我们这一些吴先生啊，回去就我都啊掏关起来了。偷偷把它拿起来了啦，才稳下来。不然他家的丧事坛从来没有停，很恐怖哎。所以一死一人。那我们各位同修，我们不是要各位当地理师，也要各位当地理师，当自家的地理师，自己家，你懂了。你就不会受到这个莫名其妙的灾难嘛？

0: 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呐、啊，然后帮助他人嘛。老祖的目的是这样啊，要各位学了。像今年巳酉丑，癸巳年煞东，我们一位这一个南部的师姐，工厂呢坐东向西，后面要盖修造。跟老公讲，老公就不信。一挖下去了，拆了，他儿子马上很快的不剖了，送到医院里面，差点无救。后来圆理法师还告诉他，问我怎么办，告诉他解除这个方法。才勉为其难救起来了，救起来了，那还要继续动啊。好了，这好了，他这个儿子啊，又要到大陆去自己的工厂，结果又发生问题来了，走路不平衡，儿子是长男。卯山有相是长男，灾难又来了。所以前几天呢、就很紧张，在南部的医师要帮他开刀，怎么样？很紧张。我们圆理法师帮他卜一个卦，医生缘分不是在南部，而是在北方，所以我说你到龙总医院。天地在那里，我想就会平安下来了啦。所以我们学到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呢。所以你学不好，伤了一个家族，甚至还更大呢，甚至更多的家族。比如我们工厂，若是你风水错了，工厂经营不下去了，亏了很多钱，所有亲朋好友被你拖累了，员工没有工作可以做了，天下不是大乱吗？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所以心里很急的，语重心长的告诉大家。一生一时也是一个人而已但是呢，风水学你学不好，一时一个家人，相对的，你做好了你一个家族都平安以外，可以帮助更多的家族，更甚至让社会安定下来又有如六七年前嘛。台湾有一个大企业家，在大陆深圳，一个大造镇，工厂很大，台湾大陆都有。四年亏了160几亿，那再下去呢，差不多要完蛋了。公司处于非常艰困的情况之下呢，但刚好遇到我们的法师。他们的重要干部呢，拜托来求老祖啊，来老祖应杯，那好，我就去看了。我到工厂一看呢，他跟我说有20几万个员工啊。那想到20几万个员工，万一公司倒了，问题那就可大了。社会问题不是个人问题啊。那董事长也非常慈悲嘛，他有在学佛护持道场他就我去了，也很谦卑了，师父，一切尽在不言中，只有求了师父帮帮忙，看在这么多的员工的份上呢，能安定，我好了，我知道，我走了。一下子前门后门看一下。 哎呀，后门北方，后门轰掉，开前门，好的不得了。走前门，轰后门就好了，啊，那么简单哦。对呀，不然要多复杂。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所以，这个还没去以前，他公司也请了三位地理师，那帮他协助公司的成长，三位地理师都非常优秀，很慈悲的，常住在公司，受公司的请示。才有这么大的企业，20几万的员工。那么碰到这个瓶颈了，他们的地理师非常谦虚，一起来到宣武市，中午一起吃饭。他哎呀，师傅，另外一面我们没有看到的，请你就慈悲帮帮忙。我所看到，我懂了，已经辅佐到现在来。好了，大家都是为众生服务嘛，希望众生能平安天下的安定的天命，大家共同的，不分你我，我们就去了，才告诉他说，北门封，开南门就好了。那一开，后面第二天就封掉了，砌起来了，左前门，还不到4年，差不多3年过没有多久嘞。有一天，那一年是春节，我每年春节呢，在宣武市都有写墨宝送给大家嘛，他也就来了。他们的处长，公关处长呢，来了。哎呀，师傅，谢谢。我们今年第3年过了，第4年，我们的债务160几亿，可以全部还清。你看，4年亏160几亿。3年多回过来，等于4年又可以赚160几亿，但是也打平而已这也是一个族大家族害死不是只有生命而已，害死这个事业、企业崩盘等等，又有如中华航空公司在以前每4年一次劫难前交通部长非常慈悲。哎呀，澎湖的灾难来的时候，才部长我排除人家对我的误解，还是请师傅帮忙。那我就到总公司南京东路那里，我说这门错了，四个门，生老病死，四个门。那么门开在龙边错了。那么有煞气来，那么你开这个前面的南京东路跟旁边好像是虎眼街什么街呢？交叉口门我画好，你从这里开始华航开始会平安，因为里面的格局就平安了，接下来现在很平安。那后来桃园华航园区。那个三角形的地形要设计，国家要他拿起来，董事长当时我为董事长。

他很有远见，他哎，师傅，我们平安呢，必定有道理，必须请老祖好帮我们规划，华航园区啊，那规划了形状像飞机型的大世界最大的飞机，啊，华航园区，现在华航就很平安。

主义啊。所以老祖开始呢，学艺不精呢，一时一个家族又言学道，又成才士，大慈大悲啦。那么学易经风水学，你学好了就学到嘛，可以帮助很多人，大慈才是大慈大悲的啦。又云这个学法者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不造诸业啦，也不伤害他人，然后再帮助他人。所以风水学无上妙法，所以我们大家来开这个班学这个道，我是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的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今重现了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日己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朱雀勾角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明天7月5日星期日，农历5月21日庚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百事大吉。三煞在南方，后天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日辛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新宫造作动土，修造池塘、仓库、牛羊栏圈，入宅婚姻开张出行大吉。三煞在东方。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

0: 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各位为今正教，大凡士，我们的贤士同修代表，今天六月五号下午呢，我们继续来共修风水学的法则，大门常开。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工厂住家、公寮等等，都离不开大门。门有一千斤，房子只有四两重。回顾20多年前，我们有一家这个寺庙佛寺，里面的住众很不平安，几乎胸口都起问题，所以一个因缘呢，我去那边拜佛，刚好这位住持老法师非常慈悲的，他说：“张居士我们这个地方不知道什么原因注重都很不平安，而且他们的信众来都待不住我也不好意思讲。后来这个老尼师老师傅非常的慈悲，他说：“你尽管讲，没有关系我们会接受，我们很相信风水学。”我在年轻的时候在日本修禅宗日本的禅宗大师都非常重视寺庙的风水，所以他在日本修行20-30年之后呢，然后回到台湾来，就住在台湾，在这里修行，所以很不可思议的以他的做人待人非常的谦和，非常的慈悲，为什么信众留不住注重留不住，都是生病落荒而逃他就很纳闷他就向观音菩萨波杯请示观世音菩萨给他的结论就是寺庙位置是对，但是呢这个地方呢大门开错了，所以才会这个结局但是大门怎么开，观音菩萨有口不说话那他也问不出名堂，刚好因缘到了我也就去那边拜佛的时候，他将情形讲给我听，我才敢讲话 啊，所以我们在道场啊，佛在那边，菩萨在那边，各位同修啊，啊，我们只能拜，不能参禅，啊，只能祈祷。对于他的环境，没有经过主人的开口，我们绝对不要指东指西，这样的话你会犯了大忌啊，犯口业啊。有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表面，那么里面深层的问题你看不到啊，看不到的你讲出去的你会漏气啊，笑掉大牙啊，甚至把我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上圣新华，因为不懂我们讲错了，那真是罪过罪过了啦。所以啊，那一座庙是这样，

啊，这是路，这是河流。这山谷里面

他盖一座观音庙，啊，后山是象鼻穴，象大象的象鼻穴，而他的门路。就从这里开一个路，然后见到这白虎方，他坐卯山，虎方在乾宫，在乾宫，卯山有向乾宫开门，山坡下来。所以在那一个道场做主持的人非常难为，非常难做啊，病不断啊，而且里面的注重也大家几乎病都很严重，

0: 破译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3: 大家怎么说的？
4: 被告英语羁押。
5: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啊，在庙的后面那个药罐啊，吃中药药罐排了一列，好像在博物馆在展览。哦，那我看一看，我说师傅啊，你这个最大的毛病，卯山属木，啊，你开在乾宫，乾宫出来就往下滑，往上冲，啊，这冲呢，啊，这个就煞气就来了，所以啊，你在这里很难住。啊，他是没有办法啊，以前的人，啊，这做好了。我跟他说，最好的方法，你把这边门堵掉，门，你开到里面来。啊，门开到这边来，水来，纳气，水来，纳气，门旁开。啊，门旁开，会平安就好。老师傅呢，啊，他啊很慈悲的说，嗯，有理。好，那我就啊把门往后边，这里开了门，在这边大门在那边，这条路从后面出入，从旁边出入，现在旺气啊，这。而且收着这边的来水啊，你会住了比较平安。所以老师傅啊接受我的建议啊，而且呢啊，那带我去的啊，我们的信众大德也帮忙啊筹款啊，把大门连到里面去，前面这边就把它堵起来了。啊，读起来呢，就渐渐的平安。啊，这个老师傅，啊，他结缘以后，多活了12岁，96岁才回去。啊，其他的他的弟子修在那边共修的，就稳下来了。啊，所以老师傅呢？啊，跟我说呢，张居士啊，啊，这个风水学的力量啊，等于佛法，佛法就是知道宇宙观，融入大自然啊。他说我很佩服你们的法门，所以老祖所传的法门，我们要能够应用啊。啊，所以这老师傅的96岁，他才走。走的时候，啊，他也就吃饭了，吃饱了，啊，用个斋，告诉徒弟说，啊，你们好好吃，要吃饱，啊，我要先走。啊，他徒弟以为他要到客厅，啊，先走，他就在餐厅一张桌子。椅子旁边呢，他坐了就走了，安乐逍遥不？所以我们修行啊，修好戏还要紧啊。我的拍戏吼，那是足难过的呢。啊，我去年到今年3个节，我拢做拍戏，哇拍哇戏啊拍戏啊，我那个讲好啦，我的老祖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嘛，啊，只要为大家有益的，啊，我就做了，啊那，哎，我只求一家一做做戏，唔通变戏事，啊，所以我才答应大凡事，啊，南大师兄走了，那我就要来这里换我上课，啊，安奶奶做戏。你现在注意哦，我有当时啊，讲讲啊，你那个师傅在看，麦克风啊，哎，不是，也许就走了，哎，能走是最好最好。
啊，也希望各位同修，大家拢较好势咧。大家回去很好的回去了，逍遥自在的回去。那么你要逍遥自在，有风水学，体内的风水学很重要，体内有风水，非常的重要。那刚才，我们林勇师兄养鸡场，他是三军的统帅，他养了70口的鸡将军和鸡大兵，那我们的蛋都他提来，你来这里提供给我们的，他呢，本着老祖开示了，爱做戏莫表戏，所以他就很认真的。养他的鸡有7万多只的鸡，鸡场卫生好得很，到鸡的场没有闻到臭味，只有闻到香味，而且他的鸡呢，都会听话，他要安菩萨，喂，我去了，车子停了，全鸡。6、7万只全部叫起来，开始唱歌。哦，嘿嘿，真的，我们林勇师兄一足厉害是安那通底下给他当街唱歌，这个就是不可思议啊！就他的德行，他的爱心，感动了这些鸡，认真甲生，认真生呢，咱都能够食。7万家的鸡啊，台湾的鸡养鸡场它是属于一等一的他在刚才问我，说叔啊，他买了又有一个地，里面有土地公庙很破旧了，他想要把它修复给人拜好不好？我当然很好。但是一个原则，你爱甲土地公先拜拜，拜公我甲你修理好我地。第二拜公要请可能老师来甲经理好不好？若有印三杯，你才甲讲；若无印三杯，同修啊，你们要帮人，不管大庙、中庙、小庙。我们都是一点爱给，和主人开口求杯咨询，因三个杯，你们才去，否则的话，中间费了那么多的精神，得不到这个功能，所以我就请林勇同修嘞，大家称呼他阿勇伯啊。他跟我一回年，那么77岁年，一起三军统帅，7万外兵，安得济哦，来。

0: 黑行行出状元啊，每一个人他所经营的都有他的经营理念啊。刚才跟我说，猪啊，孩子都跟我讲话都不投机耶，最好不投机。哎，孩子专心的经营，你专心的诵经啊，专心诵经呢，来回向。啊，给他一些鸡啊，那么回向给你的守护神啊，尤其回向给托底公。
1: 禅寂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各位同修啊，你们不要像一般修行的人共高自傲，认为啊，你们拜土地公神太小了，我是拜菩萨、拜佛的最大，胡说八道。好了，共高啊，一直叫人家你不要拜土地公啊，要来拜我们的大神才好，才会成就。我告诉你。啊，这个台湾佛教是 四大云之辈，星云、紫云、灿云啊，小云啊，星紫云啊的老法师啊，灿云老法师啊。有一次我去参观啊，叫拜佛，那老法师呢非常慈悲。啊，要按你进来喝茶，中午一起吃饭啊。那我们在这里用斋啊。那好了，谢谢了。他用斋招待我啊。我们有去两个人啊，去了啊。中午用斋，他也不知道我在经营开公庙啊。那。那老师傅嘞，啊，他在吃药，他说对不起，啊，等一下，我吃药一下，啊，他在吃药，看着又要看起来，那一刹那，我注意后面是时钟，几点几分几秒就成卦了，啊，我说师傅啊，你的头痛痛得很严重哦。说你怎么知道？时间时钟告诉我了。时间甲讲的讲你头痛听啊。说对啊，我头痛，药吃不好。啊，就是易卦数来成卦，成卦呢就知道啊他的毛病在哪里。啊，我们叫见机行事。所以你们学易经。要学活的，不是学死的。凡事皆沾，不沾而沾，沾而不沾，不普而普，普而不普。任何一个环境，你都可以成卦。啊，起心动念，在你眼前所看到的，你耳朵

所听到的都可以成卦，所以看到他的时钟几点啊，几分几秒，就知道他的病是什么病，头痛的病啊，头痛的病就是风水学的有问题，所以他那个

0: 这信义，信义的山，后山落下来，啊，他的原来，啊，主殿在这里，啊，后来他要盖，要盖呢，他就把它挖下来，啊，挖下来这里一个太极，很亮的太极。啊，那么这毁山，说着来水，水潭洪流前，啊的信义里面的水全部来到这里，它全部收起来了，所以它洪流前可以来盖道场，弘法利生。啊，那么望师傅，啊，你的庙啊，大殿。后面的山，你把它砍破了，啊，砍破了呢，啊，就伤到你的头，而且你这个是蛇穴，蛇的穴，啊，那师傅呢？他是啊，我不知道啊，啊，厂商呢，就开始把我挖下去了，盖了大雄宝殿。啊，你拜了地理嘛？啊，那问了怎么办？怎么办都看着办嘛。哦，那再来呢？我说师傅啊，你的官司缠不完。他说对呀、啊，奇怪，我们隔壁这块地，一个老阿公啊。就是喜欢逗他，告他，告他，几乎每个礼拜跑南投地方法院，啊，他出家人跟人家告，啊，在北美里很难看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我跟师傅啊，你这地理，你就把地理败掉了，这里的三龙神。啊，就不会原谅你。啊，问了怎么办？我你赶快每天要诵经，回向给三龙神，啊，天地龙神，回向给后土神君，回向给啊这个三界万灵。然后呢，啊，你在湖边这里呢？你要赶快盖起来这一栋，啊，盖起来呢，你就会平息下来，啊，因为你这边原来主轴在这边，结果他这边是白虎昂头，所以兵妻族、奴妻族，啊，所以会有这一些莫名其妙了，啊，你赶快盖起来就好了，啊，那么老师傅。啊，听我建议。啊，讲完了，问了说：“啊，张居士啊，你怎么知道你讲的都那么准啊？”我也不讲，我嘛咧开庙店，有没有？啊，我，是我学的，啊，建议你，啊，这中国风水学的重要。
1: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所以，我回去了，过没有多久，这里呢就开始叫人给盖起来，啊，盖起来了，啊，那告他的就到南投法院撤销告他，啊，他到法院说你为什么告我？我看你出家人脱光光很好玩，你真好耍啊！所以我给你告发麻辣嘞，啊，这就是风水学，你搞错了就会有这些问题来啊！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要有物理学的和科学的依据。啊，才不会弄巧成拙。那么我在第二次再去，啊，中午又接受啊师傅请吃饭，他很纳闷说：“哎呀，现在哦，我都没有弟子在这里修行啊，你看我这一次有大专生来暑期短期出家啊，你看。”也有几个可以啊，有这个缘分让他们来出家，我讲他们不听，那好啊，那换我啊，就请他们到大雄宝殿来，到里面的讲堂啊，我说请你请各位同学啊，你们短期出家了很有福报啊，那么要决定你们的未来，要先了解你们自己有没有这个缘。有缘的话啊，你们就可以留下来；没有缘的话，留下来也留不下来。哦，所以，我说你们像这样排一排，二十几个啊，你第一，请你们报三个数字给我，轮流报三个数字给我。

0: 啊，报上了四柱呢，马上成卦。啊，第一，以四柱成卦，啊，内卦，第一啊，第一个是内卦，第二是外卦，第三是动摇。很简单，我但是你要从一到五十，一到十四角的数字才可以。你太多了，我二省一到四十九除以八，啊，就是成卦了。啊，结果啊，二十几位大专生啊，就六个出来的。啊，报出来的数字，子孙了动，子孙了动，有出家园，啊，四爻，子孙爻。有出家园，结果我报了六位，他们这那么多，只有六位，不是子嗣了动，就是四爻子孙。结果我说你们六位啊都有出家的缘，哦，这六位好高兴哦，啊，只是其中一位的。逢甲大学的学生呢，啊，他是单丁，回家呢，爸爸妈妈不肯，啊，不肯让他出家，啊，其他有五个出家，一次就收到五个徒弟，啊，五个出家生，啊，这个禅宗老法师。他说张居士啊，你这样用数字念给你听，你就知道有没有出家缘了。我说有啊，对啊，这是我所学的读文秘方。他能不能 教我们，我是以后再讲啊。所以那一期收了五个正式出家的啊男生啊出家啊，后来啊老法师交代他的徒弟要读易经，要读孔孟思想啊，老庄思想啊，读易经啊，所以有智慧的人就了解易经的深奥啊，所以啊，老法师很高兴要我有空多去做。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再没有过去了啊，我只能在后面去了解他们。究竟有几个来出家，结果五个啊出家修行了。现在啊在佛教界都蛮有成就的弘法利生的大师啊。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天命和智慧啊，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去轻视任何一个法门，尤其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啊的上乘心法，我们绝对不能轻视。所以今天呢，我为什么要讲这些给你们听呢？啊，这个以物引物啊，你们时时刻刻 你要甲问乙，乙有烦恼，你叫他你念三个数字出来，第一个数字内卦，第二个数字是外卦，第三个数字除以六，于是为动摇，啊，那就寥寥分明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气数相灭卦，而气啊数外卦，相动摇，当下的现象，比如啊，第一个是三，第二是四，啊，第五是什么？雷火风，第三个三是雷火，啊，第四个是这雷火风。五爻啊，这雷火风动五爻，昨天风卦变成怪卦，这了了分明。你看动摇，你就可以了解到像现象。所以我今天传这个要领给各位啊，你们要问这个起这个卦，有人问你啊，完全没有易经术的观念的，你问他绝对很准。若是同修与同修之间，哎，你起个术，我帮你解卦，解不准，因为你有事先设定的数啊，这是有为法，梦幻泡影，它不是天理，也不是真理。阿公阿听我，基本听我，基本听我，阿听我。有就对了齁。好，咱听无叫互相同修，互相切磋，互相研究。啊，这都是取卦，以卦以数来取象。啊，以数来取卦。啊，这个很简单。曾经我信众他专门修灵修的

0: 他问我事情，我一眼看出他是修灵修的，说他都可以通到第几天，笑一笑，听他讲，第一次，我的第一次可以通到第九天，第九个天界，听他在讲。讲一讲呢，听到他已经进入第十二个天界，他一直在讲，讲一讲呢，已经进入第二十五天，我哇，你拔了呀，掉下来了，第一个三天。这个十二天，再来二十五天，那什么意思？你我空空挂，在地说他已经进入不进入二十五第十五。二十五天了，就出窑，你就冒 him 海哦，金是冒动贵当烈火轰，是不是贵？我祖孙窑了。我说你，当你到第三个境界，你家的小孩，你家的小孩让你烦恼了，二十五天会掉到第一天下来，愣住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掉到？”第一天你怕你头发的皮没算啦，现在就为了你的孩子一事无成，你在那边说你能够冲到什么天，哎呦摸摸骗骗啦，比那昂昂昂，我希望他孩子第一不乖，第二不健康，第三叛逆，第四不孝，第五呢不读书，第六不务正业，这个五天就够你还了啦。来自于这一位自称禅宗的指导师闹会博景殿，那问我说你哪知啊？我娶的囡仔安尼。很简单嘛，第一个数成内卦，第二个数成外卦，第三个数就动摇，它是动在哪里？对出爻，而且主生爻，那你家里烦恼的事情，就是孩子的烦恼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你说已经修到什么天了？摸摸骗骗的。所以各位同修，你们要注意啊！祝福各位。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二十二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查起不重来，你要查到这好好大行弄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查顺心顺水，查了以后你后面会找男女朋友来接你，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很重来三日半年过后，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动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3: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和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电工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政教矿业学院院长和严嵩禅师，及各位法师、贤士、十方大众，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三宝寺的盂兰盆法会，是从三宝寺盖好之后到现在来是最殊胜的一天法会，因为中华三祖列祖列宗祖祖灵都是龙的传人，所以在今年庚子年武汉会演这个天文煞神影响了整个地球196个国家的人民生存安危，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在演什么妙法我们姑且不论，但自从今年的庚子年天文煞神才发觉三宝寺这个金龙戏珠珠已经现出来了，在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天津妙莲池八米深所出土的这颗龙珠原来跟这个庚子年武汉会演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老祖师尊大慈大悲，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将出土这颗珠今年的4月4号这回归到三宝寺这个金龙物归原主这个里面的禅机非常的深厚，到了昨天我们三宝寺深禅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盂兰盆法会，由严嵩院长来主坛原来这个荣幸扩及到地球196个国家，所有的人民都皆有这一颗荣幸，金龙荣幸我终于明白了，所以这一次这一坛法会所招请来三宝寺 受那供养听经闻法的，除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以外，尤其各位堂上列祖列宗祖祖灵都争相着要回归皈依在三宝佛座下，回来三宝寺把团圆。其中一个很特殊的，这地球196个国家啊的天伦萨神，他们也跟三宝寺有很深的缘分，所以都多啊来到三宝寺受纳我们的供养听经闻法。尤其啊古印度啊释迦族被灭的，在2-3年前在宣佛寺经过王禅老祖师尊的慈悲啊度化啊，都已经回归到本来的天上界的家，也在今年的本寒也都来到三宝寺来续所有中华三族儿女的列祖列宗祖祖灵的缘。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们老祖宗给我们天下大团圆，名扬两界天下一家亲。啊，这个也是三宝佛祖的慈悲，观世音菩萨的慈悲，黄檀老祖的慈悲。啊，也是我们所有唯心贤士法师大家共同

的慈悲花落所引起的天降一家仙打团圆。面对着天恩过后，就是世界的人类粮食问题、经济问题，就开始发生有所顾虑，所以本堂的法会，我们的供养三餐供养，我们的香积祖要很辛苦，我们的法师们要很专心的来依法修行，天主庙供我们所有的法公们也要本着很诚心、欢喜心、感恩的心，来为台湾2300万人民的列祖列宗、绵羊2界诸祖灵，皆得同心同德。所以庚子年的盂兰盆法会，我们要非常的谨慎。老子师尊开示了，我们不要有分别心，你一有分别心，你所修所呈现的、所供养的美意就会受到大大的打折扣。所以三宝寺、金龙出土出现在三宝寺维新圣殿。三宝佛前，这个是天意的启示，是我们大家的福报，是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共同的福报。那么福报呢，我们也要很珍惜的，来为地球人类196个国家的人，所有的人民来供起这个福报，供起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那才是我们盂兰盆的法会真实意义啊。这么早，你们就在这里都准备了，很辛苦各位，也祝福各位堂上列祖列宗来去坛城听经闻法、纳受供养，圆满之后，皆得水火往生极乐净土。以为大家的本愿祝福各位。南无维新圣教，禅智山先佛寺，几个文殊道场住持、法师、贤士同修，今天是庚子年7月15日。是中原普渡，还是咱的中原三王，

0: 地官大帝的政坛，啊，统称为是基于大帝的政坛，在今天主持，啊，罗道都要吵起来，我哩，啊，要去接，啊，佮恭请基于大帝，啊，来上市，啊，时间到啊，啊，伊哩强，要来甲你强断。咱就会九十九天，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天灾永续，天运永续，大发挥，哈、啊，咱就会啊得到子民大地，好、啊、诶，可能到好友到支持，啊，所以咱微信学子同学们，啊，大家都爱虔诚的心。啊！除了着，原来咱应该办的迄申请啊，拢是系咱爱真正真心啊来啊专职的发轮啊啊，所以这几位大弟过去咱三十八年来啊，伊毋捌讲要了来甲咱。到专职的法轮啊，这回给祝你世界这么大的天运天灾啊，咱继续再见啊，祝彼啊，都没有看到大胖啊，咱大家爱欢喜啊，大家爱真心啊，咱。今日是中原普渡，啊，咱个普渡，三界万灵，啊，咱各方指导场也是在拢在普渡，三界万灵，啊，那这是咱身为修行所爱日节的一个方向，啊，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啊，大家幸福，在健康快乐，啊，咱来体验着世界天文永续、天灾永续。啊，这里五谷丰登，这里大法会来当圆满，啊，当众乐乐，大家平安，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神士同修，啊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庚子年的武汉肺炎大冲击，造成地球196个国家啊罹患了武汉肺炎的天瘟。每个月每天在世界上都将有200,000的人民罹患了这个天瘟，造成世界人类人心惶惶，唯独台湾最平安。所以在

今年年廿十三日，王禅老祖慈悲啊，圣世本唯心圣教，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大家努力恭诵《天德经》，啊，务必达到480万部。结果我们达到了，接着下来我们台湾平安了，我们很感恩王禅老祖的慈悲和诸天圣神活菩萨天公赐福，好让台湾平安和过年。到目前当下，啊，9月10号了，再过几天，农历的7月24日，是王禅老祖、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药师佛、释迦牟尼佛、瑶池金母、台湾祖师、济公、古佛、神龙大帝与王禅老祖一起在台湾南方虚空中开启南天圣门，恭迎诸天圣神光降台湾净土，到今天已经有38年了啦。38年的天命是在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来为台湾和世界的平安而我们努力的修行，所以当下唯心弟子非常的精进用心，尤其在今年庚子年的武汉肺炎，台湾虽然很紧张，但是在元月十三日升坛之后，王禅老祖开示了台湾到500例就要停止了，到今天我们终于明白了王禅老祖的本来意我们现在在檀溪山仙佛寺如来园500尊者的圣像，在这里我们很虔心的供养500罗汉，代表地球500座、500月的大山，500月都有他的三大王，就500尊者都在守护着地球的平安，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就是要来承接来接引500尊者回来唯心圣教禅机山仙佛寺，大家一起成佛回去了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来意所以我们今天在如来园500罗汉坐前我们在这里感恩500罗汉的慈悲，也守护着加持台湾平安台湾这个确诊到现在已经494例，再过
495例。

武力就全部回来，啊，灵归极乐净土了啦。啊，我们这个天命天意讲起来啊，确实有点神秘啊，有点天方夜谭，但是事实就是事实，没有参与这个修行的啊的死亡大众，你们不会体会上天诸佛菩萨的慈悲啊。那我们今天已经有495例，再过5例应该在7月24日啊，就可以全部完完全全的啊内外零确诊啊。尤其我们也送了经到昨天啊，国历9月9日啊，啊，我们就有送了2375万部的天德经的功德，来回向给地球196个国家的天恩煞神，也回向给台湾啊山河西涧、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作为解怨世界守护台湾的平安呐、啊。我们很感恩啊，我们勉励各位同修，我们新的年度开始，我们再接再厉啊，大家平安，大家平安。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地主、太岁心经，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